色都有啊，白色的啦，这个红黄青白啦，蓝黑都有啊，这个再把它混合起来，叫染色衣。所以这个叫织衣啊，织就是出家人穿的袈裟啊，那个袈裟叫织衣。那这个织门呐、啊，啊，门就是佛门里面的出家人啊，我们讲四众弟子、出家众啊，这叫织门了。啊，从是推崇啊，行啊，就是他的行仪。我们讲修行，他的行仪，他值得我们向他学习效法啊！就是我们出家人呐、啊，要向这些古来的高僧大德啊，向他们学习。那这个有分类，分了十大类。啊，内容啊也非常丰富。那我们读了之后啊，我们就知道啊怎么去效法。就是古人他做个榜样给我们看，啊，让我们后人呐、来学习来效法。啊，所以叫从行录啊，录出的记录了，记录下来。啊，把过去的把这个古大德他的行仪啊，啊好的榜样，那么都给他分类归类，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啊，这个让后人呐、有个学习的典范。那这个基金会印这个书啊，有白话注解。这个书大家可以继续基金会请啊，大家可以一个人请一本来看，那重新排版打字啊也很清楚啊，知道我们出家人啊这个应该啊要效法学习的地方，这个非常重要。那么这次的因缘呢、我们就挑几条，挑几条啊，来跟大家分享。那么今天啊，这个我刚好这个早上这个看到这个书啊，有四本啊，摆在我的书架啊，我就把它拿来翻一下啊，刚好翻到这个出家利益追责公案。所以这个就是莲池大师我们净宗八祖莲池大师他的开示的好像这个我记得这个好像在竹窗随笔也有，这个出家利益这个竹窗随笔也有那么我来念一念简单跟大家做个分享学习。出家利益，古德云：最胜而出家好。俗有恒言曰：一子出家，九族升天。此则赞叹出家，而未明言出家之所以为利益也。那么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呢、就莲池大师讲到出家好最胜而就是如果家里有个儿子出家了，那这个就很殊胜了。那么俗话呢有恒言恒言就是一直流传的一句俗话讲说一直出家呢九族升天。

那九族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九族啊。这个在古代讲啊，如果你犯了很严重的罪过啊，诛灭九族啊。那如果有功劳啊、功德啊，那你也会庇荫啊这个九族啊，这些亲族啊都得到利益了。那这个是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出家呢，这个家里啊，这个家族有一个人出家，他这个九族跟他有关系的这些都升天了啊，那这个利益上太殊胜了。那么莲池大师讲啊，此则赞叹出家啊，就是这个话呢是赞叹出家的。现在我们看到人家出家，我们赞叹哦，很难得啦，很殊胜啦啊，一直出家九族升天啦啊，这是赞叹出家，而未明言出家之所以为利益也，但是没有说明啊，为什么出家有这么大的利益啊？是头剃了，那换那个出家人穿的衣服，那就九族就升天了吗？那没有说明啦，那只是说哦，一直出家九族升天，那大家哦，那有一个儿子出家，那就非常非常殊胜啦，但是没有说明啊，那他为什么他出家，为什么他九族能升天呢？没有把这个说清楚。其曰：不耕不织而有自然衣食，之为利益乎？其曰：不买宅不令房而有自然安居，之为利益乎？其曰：王臣护法信思恭敬，上不益于官，下不扰于民，而有自然清闲逸乐，之为利益乎？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莲池大师就讲了其曰啊，企业就是说啊，如果说出家的利益啊，不耕不织而有自然衣食之为利益乎？出家人也不用去耕种啊，不用去织布啊，啊，那用我们现在话来讲，不用上班啊，你不用工作哦，人家上班一天到晚哦，一大早赶时间啊，很辛苦的工作，那么赚一点薪水来养家活口。那还要交税金啊，而有自然衣食啊，出家人不用到外面去上班工作啊，人家来供养啊，那我们有自然的衣食啊，这个也不用交税金啊，那这个是出家的利益吗？啊，那这个是说知为利益乎呢，就是这样就是出家的利益吗？这句话是这个大概白话是这个这样的讲法。那么再来呢，其曰：不买宅不令房而有自然安居，知为利益乎？不买宅不令房，就你自己也不用去买房子，也不用去贷款啊，去买房子。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上班族的啊，他买个房子真不容易，可能都要贷款啊，除非他是经济很好的，他有能力去买。那一般啊，上班族的都必须要贷款啊，要买个房子啊，贷款10年、20年、30年的，那很辛苦啊。他才能拥有一个房子。那出家不用啊，都寺院现成的 啊，我们不用去买房子 啊，那也不用去贷款 啊，而有自然安居，我们就住得很好啊。那出家是这样的利益吗？啊，这样就是出家的利益吗？啊，那第三句呢，其曰：王臣护法信思恭敬，上不益于官，下不扰于民，而有自

然清闲逸乐之为利益乎？那出家人啊，有国王大臣来护法来护持。那古代啊，这个寺院啊，都是国家，很多是国家盖的。国王大臣的当大官的大户长者，他们来护持。那么信师就是一般信众，他来布施啊，恭敬布施来供养道场。那么上不异于官，我们也不用去公家机关上班呐、啊，不异于官呐、啊，不需要去那边呐、啊，受这些官员的管辖啦、意识啦。啊，如果你去当个公务员呐、啊，哦，那你要工作啊，要听上面的啊。安排指挥啊，那么下不扰于民啊，那下面呢，我们不需要去做什么生意买卖，不需要去跟这些一般社会大众来接触啊，而有自然清闲逸乐啊，那我们就很清闲啊，没事啊，啊，很安逸啊，很快乐啊，就这样啊，这个生活很好啊。思为利益乎？那这个是利益吗？啊，就是说，这个是出家的利益吗？那么以上这个三句呀、啊，啊，就是三段啊，就是莲子大师讲的啊，啊，就是他一个问词啦、啊，啊。那下面呢，啊，接着祖师又讲了。古有契约呀、啊，施主一粒米呀、啊，大事须弥山。若还不了道，披毛戴巧还。那这个是古大德有一首偈呀、啊。施主一粒米，大事须弥山。若还不了道，披毛戴巧还。那么也有地方讲啊，今生不了道啊，意思是一样的、啊。那这句话就很严肃了、啊、就不是很轻松了、啊、这施主一粒米啊，大的像须弥山一样 啊这一生如果不了道，那我们念佛人啊，这一生如果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啊、来世要披毛戴脚环，哇，那这个麻烦了、啊。啊、那么又云、啊、他日严老子与你打算换钱，看你将何抵兑，此则出家乃大患所伏，何况利益乎哉啊。那么莲池大师又说、啊、他日严老子与你打算换钱啊、看你如何抵对、啊如果你不了道啊，还在六道里面啊，那就死了去阴间啊，去阎罗王那里。那阎罗王 算盘拿出来 这个给我们算这个饭钱啊，那你出家了吃了多少 你也没有修行 你用什么来偿还呢？抵对就是抵偿啊，偿还呢啊、所以这个讲到这里，莲池大师讲，此则出家乃大患所伏。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啊，那出家呢不但没有利益啊，大的祸患啊潜伏着 我们现在感觉好像很不错，但是后面啊那不得了 何况利益乎。那我们那这么大的灾患的潜伏者在等着我们，那有什么利益呢？这个是大患啊，不是利益啊。这个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常常给我们出家众开示啊，他说啊，各行各业的饭都好吃啊，出家这一行的饭最不好吃啊！那我们乍听之下，那有什么不好吃？

我们吃的都很好吃啊。但是明白这个因果事实真相，那真不好吃。真的不如我们去做个小生意，去打个工啊，自己赚钱了。那这个饭还好吃啊。那么这个居士啊，他来布施供养，他是来修福的啊。那如果我们没有修行，我们就不是福田，他种不到福，种不到福呢，就变成我们欠他的债，将来要还要加利息，所以真不好吃。那这个我们一定要警觉心呐、啊！所以何况利益乎呢？哪有什么利益呢？那么什么才是出家的利益呢？下面莲池大师又说了：所谓出家之利益者啊，以其破烦恼、断无明、得无生忍、出生死苦。是则天上人间之最胜，而父母宗族披其者也。不然，则虽富积千乡，贵失其地，何利益之有？吾时大忧大惧，而并以告服同业者。这莲池大师讲啊，所谓出家之利益的。什么是出家的利益呢？就是出家他能够破烦恼啊！我们做善息念啊，每一时都要念啊，这个忏悔记，忏悔记念完了念四弘誓愿，四弘誓愿第二愿叫做烦恼无尽誓愿断。那么出家呢，主要就是破烦恼啊，这个断贪嗔痴。我们做不到灭断啊，我们净土啊，待业往生啊，福断，我们就及格了啊。其他法门不及格，净土法门这样就及格了，福断。那出家呢，你能够破烦恼，能够断无明，那就我们念佛做到离心不乱啦、啊，就得无生法忍啦、啊，啊，出离啊生老病死的痛苦了、啊，脱离六道生死痛苦。圆成佛道，那这个是天上人间呐、啊，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啊！所以是则天上人间之最胜。那当然啊，你一个儿子出家如果他有这么大的成就啊，他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那他的父母宗族就受他的庇荫了，受到他的恩泽了，当然就升天了。沾他的光啊，不然则虽富积千乡啊，贵失其地啊。不然呢，如果你没有破烦恼、断无明、出离六道生死轮回，我们修净土的时候，你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那这样的话呢，你虽然啊，你这个庙很有钱啊，富积千乡哦，大庙。信众很多，钱很多，供养很多，贵师七弟，那七代的皇帝啊，都是拜你做老师，这也没有利益啊，何利益之有呢？你还在生死六道轮回啊，虽然你的名利啊达到最高峰，也不是利益啊，死了之后、啊、堕落三途啊，那什么利益呢？所以最后一句啊，莲池大师说：“吾时大忧大惧，而并以告服同业者。”啊，他说“吾”就是他自己讲了。我自己想到这里呀、啊，真的大忧虑、大恐惧啊，而且啊，来告诉啊，同业就大家出家人呐、啊，也就大家共同警惕、勉励。所以我们这一生出家呢是这个目标啊，那这个才是真正利益。那我们念佛就是你真正能往生极乐世界才是真正利益。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啊，

0: 那都是要堕三途，那就是变成两条路啦，啊，所以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啊，我们现在住道场啊，不能这样悠悠乎乎啊，啊，大家一天过一天啊，对这个断烦恼、往生极乐世界、了生死、成佛道这一桩事情啊，啊，漫不经心、不在乎，那这样啊，将来就必定要堕落了。啊，所以我们大家互相啊，共同勉励。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学习《知门重行录》这本书啊，《知门重行录》这个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的这本书，是我们净宗八祖莲池大师他讲的。这个就像那个竹窗随笔一样，一折一折的。我们利用这个新冠状病毒的因缘大家一起住在山上，挑几折来分享学习。它里面内容很丰富，分类分了十大类，分了十大类。这个知门知这个字，是指这个知一。我们在佛门里面讲知数，数就是数一了。在古印度叫白衣。白衣就是古代印度在家人他都是穿一个白色的衣服。那么出家人他不能穿正式。红黄蓝黑白这个正色都不能穿，必须要混合，把几种颜色把它混在一起，像我们现在讲这个咖啡色的这一类的。所以这个袈裟袈裟就是去捡人家不要的布，然后有大块的，有小块的，那给它拼拼凑凑的，这样把它缝起来。那么人家在家居士不要的布，那很多颜色都有白色的啦，红黄青白啦，蓝黑都有，这个再把它混合起来，叫染色衣。

所以这个叫织衣啊，织就是出家人穿的袈裟啊，那个袈裟叫织衣。那这个织门呐、啊，啊，门就是佛门里面的出家人啊，我们讲四众弟子、出家众啊，这叫织门呢。啊，从是推崇啊，行啊，就是他的行仪。我们讲修行，他的行仪，他值得我们向他学习效法啊！就是我们出家人呐、啊，要向这些古来的高僧大德啊，向他们学习啊。那这个有分类，分了十大类。啊，内容啊也非常丰富。那我们读了之后啊，我们就知道啊怎么去效法。啊，就是古人他做个榜样给我们看，啊，让我们后人呐、来学习来效法。啊，所以叫从行录啊，录出的记录了，记录下来。啊，把过去的把这个古大德他的行仪啊，啊好的榜样，那么都给他分类归类，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啊，这个让后人呐、有个学习的典范。那这个基金会印这个书啊，有白话注解。这个书大家可以继续基金会请啊，大家可以一个人请一本来看，那重新排版打字啊也很清楚啊，知道我们出家人呐、这个应该要效法学习的地方，这个非常重要。那么这次的因缘呢、我们就挑几条，挑几条啊，来跟大家分享。那么今天啊，这个我刚好这个早上这个看到这个书啊，有四本啊，摆在我的书架啊，我就把它拿来翻一下啊，刚好翻到这个出家利益追责公案。所以这个就是莲池大师我们净宗八祖莲池大师他的开示好像这个我记得这个好像在竹窗随笔也有，这个出家利益这个竹窗随笔也有那么我来念一念简单跟大家做个分享学习。出家利益，古德云：最胜而出家好。俗有恒言曰：一子出家，九族升天。此则赞叹出家，而未明言出家之所以为利益也。那么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呢、就莲池大师讲到出家好最胜而就是如果家里有个儿子出家了，那这个就很殊胜了。那么俗话呢有恒言恒言就是一直流传的一句俗话讲说一子出家呢九族升天。那九族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九族这个在古代讲如果你犯了很严重的罪过诛灭九

那如果有功劳啊、功德啊，那你也会啊庇应啊这个九族啊这些亲族啊，都得到利益了。那这个是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出家呢，这个家里啊，这个家族有一个人出家，他这个九族跟他有关系的这些都升天了。那这个利益上太殊胜了。那么莲池大师讲啊，此则赞叹出家啊，就是这个话呢是赞叹出家的。现在我们看到人家出家，我们赞叹哦，很难得啦，很殊胜啦啊，一直出家九族升天啦啊，这是赞叹出家。而为名言出家之所以为利益也，但是没有说明啊。为什么出家有这么大的利益？啊，是头剃了，那换那个出家人穿的衣服，那就九族就升天了吗？啊，那没有说明了，那只是说哦，一子出家九族升天，那大家哦，那有一个儿子出家，那就非常非常殊胜了，但是没有说明啊，那他为什么他出家，为什么他九族能升天呢？没有把这个说清楚。岂曰不耕不织而有自然衣食之为利益乎？岂曰不买宅不令房而有自然安居之为利益乎？岂曰王臣护法信师恭敬上不益于官下不扰于民而有自然清闲逸乐之为利益乎？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莲池大师就讲了岂曰啊，岂曰就是说啊，如果说出家的利益啊，不耕不织而有自然衣食之为利益乎？出家人也不用去耕种啊，不用去织布啊，啊。那用我们现在话来讲，不用上班啊，你不用工作哦，人家上班一天到晚哦，一大早赶时间啊，很辛苦的工作，那么赚一点薪水啊，来养家活口。那还要交税金啊，而有自然衣食啊，出家人不用到外面去上班工作。啊，人家来供养，啊，那我们有自然的意识，啊，这个也不用交税金啊。那这个是出家的利益吗？啊，那这个是说知为利益乎呢？就是这样，就是出家的利益吗？这句话是这个，啊，大概白话是这个这样的讲法了。那么再来呢，岂曰不买宅不令房而有自然安居之为利益乎？不买宅不令房，就你自己也不用去买房子，也不用去贷款啊去买房子。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上班族的，他买个房子真不容易，可能都要贷款，除非他是经济很好的，他有能力去买。一般啊，上班族的都必须要贷款，要买个房子啊，贷款10年、20年、30年的，那很辛苦啊，他才能拥有一个房子。那出家不用啊，都寺院现成的啊，我们不用去买房子啊，那也不用去贷款啊。而有自然安居，我们就住得很好啊。那出家是这样的利益吗？这样就是出家的利益吗？那第三句呢？岂曰王臣护法信师恭敬上不益于官下不扰于民而有自然清闲逸乐之为利益乎？出家人啊，有国王大臣来护法来护持。古代啊，这个寺院啊，都是国家，很多是国家。

加盖的，啊，国王大臣的当大官的大户长子他们来护持。那么信师就是一般信众，他来布施啊，恭敬布施来供养道场。那么上不异于官，我们也不用 去公家机关上班，啊，不异于官，啊，不需要去那边，啊，受这些官员的管辖啦、意识啦，啊，如果你去当个公务员啊，哦，那你要工作啊，要听上面的啊，安排指挥啊。那么下不扰于民啊，那下面呢，我们不需要去做什么生意买卖，不需要去跟这些一般社会大众来接触啊，而有自然清闲逸乐啊，那我们就很清闲啊，没事啊，啊，很安逸啊，很快乐啊，就这样啊，这个生活很好啊。思维利益乎？那这个是利益吗？啊，就是说，这个是出家的利益吗？那么以上这个三句呀，啊，啊，就是三段啊，就是莲子大师讲的啊，啊，就是他一个问词啦，啊。那下面呢，啊，接着祖师又讲了。古有契约呀，施主一粒米呀，大事须弥山。若还不了道，披毛戴巧凡。那这个是古大德有一首偈呀，施主一粒米，大事须弥山。若还不了道，披毛戴巧凡。那么也有地方讲啊，今生不了道，意思是一样的，啊。那这句话就很严肃了。就不是很轻松了，这施主一粒米啊，大的像须弥山一样啊，这一生如果不了道，那我们念佛人啊，这一生如果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来世要披毛戴脚环，哇，那这个麻烦了，啊。啊，那么又云啊，他日严老子与你打算饭钱，看你将何抵对。此则出家乃大犯所福，何况利益负债啊。那么莲池大师又说啊，他日严老子与你打算饭钱啊，看你如何抵对啊，如果你不了道啊，还在六道里面呢，啊，那就死了去阴间呐，啊，去阎罗王那里。那阎罗王啊，算盘拿出来啊，啊，这个给我们算这个饭钱啊，那你出家了吃了多少啊？啊，你也没有修行啊，啊，你用什么来偿还呢？抵对就是抵偿啊，偿还呢？啊，所以这个。讲到这里，莲子大师讲：“此则出家乃大犯所福。”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呀，那出家呢，不但没有利益呀，大的祸患呐，潜伏着啊！啊，我们现在感觉好像很不错，但是后面呐，那不得了啊！啊，何况利益乎？哇，那我们。那这么大的灾患，那潜伏者在等着我们，那有什么利益呢？啊，这个是大患啊，不是利益啊。这个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常常给我们出家众开示啊，他说啊，各行各业的饭都好吃啊，出家这一行的饭。最不好吃啊！那我们乍听之下，那有什么不好吃？我们吃的都很好吃啊！啊，但是明白这个因果事实真相啊，那真不好吃啊！真的不如

我们去做个小生意，去打个工啊，自己赚钱了啊。那这个饭还好吃啊。那么这个居士啊，他来布施供养，他是来修福的啊。那如果我们没有修行，我们就不是福田，他种不到福，种不到福呢？就变成我们欠他的债，将来要还要加利息，所以真不好处，那这个我们一定要警觉心呐，所以何况利益乎呢？哪有什么利益呢？那么什么才是出家的利益呢？下面莲池大师又说了，所谓出家之利益者啊。以其破烦恼、断无明、得无生忍、出生死苦，是则天上人间之最甚，而父母宗族披其者也。不然，则虽富积千乡，贵失其地，何利益之有？吾时大忧大惧，而并以告服同业者。这莲池大师讲所谓出家之利益的，什么是出家的利益呢？就是出家他能够破烦恼我们做善习念每一时都要念这个忏悔记念完了念四弘誓愿，第二愿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那么出家呢，主要就是破烦恼这个断贪嗔痴我们做不到灭断我们净土待业往生福断，我们就及格了其他法门不及格净土法门这样就及格了，福断。那出家呢，你能够破烦恼，能够断无明，那就我们念头做到离心不乱就得无生法忍出离生老病死的痛苦脱离六道生死痛苦，圆成佛道。那这个是天上人间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所以是则天上人间之最胜。当然你一个儿子出家徒他有这么大的成就他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那他的父母宗族就受他的庇荫受到他的恩泽当然就升天沾他的光不然则虽富积千乡贵失其地不然呢，如果你没有破烦恼断无明出离六道生死轮回，我们修净土说你没有往生极乐世界那这样的话呢，你虽然你这个庙很有钱富积千乡大庙信众很多，钱很多，供养很多，贵师七弟，那七代的皇帝都是拜你做老师，这也没有利益何利益之有呢？你还在生死六道轮回虽然你的名利达到最高峰，也不是利益死了之后堕落三途那什么利益呢？所以最后一句莲池大师说：“吾时大忧大惧，而并以告服同业者。”他说：“吾就是他自己讲了。”我自己想到这里真的大忧虑、大恐惧而且来告诉同业就大家出家人也就大家共同。警惕勉励所以我们这一生出家呢是这个目标这个才是真正利益。那我们念佛就是你真正能往生极乐世界才是真正利益不能往生极乐世界那都是要堕三途，那就是变成两条路所以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我们现在住道场不能这样悠悠乎乎大家一天过一天。

对这个断烦恼、往生极乐世界、了生死、成佛道这一桩事情啊，漫不经心，不在乎，那这样啊，将来就必定要堕落了啊！所以我们大家互相啊，共同勉励。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学习《知门重行录》这本书啊，《知门重行录》这个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的这本书，是我们净宗八祖莲池大师他讲的，这个就像那个竹窗水笔一样，一折一折的。我们利用这个新冠状病毒的因缘大家一起住在山上，挑几折来分享学习。它里面内容很丰富，分类分了十大类，分了十大类。这个知门知这个字，是指这个知一。我们在佛门里面讲知数，数就是数一了。在古印度叫白衣。白衣就是古代印度在家人他都是穿一个白色的衣服。那么出家人他不能穿正式。红黄蓝黑白，这个正色都不能穿必须要混合把几种颜色把它混在一起像我们现在讲这个咖啡色的这一类的。所以这个袈裟袈裟就是去捡人家不要的布，然后有大块的，有小块的，那给它拼拼凑凑的，这样把它缝起来。那么人家在家居士不要要的布，那很多颜色都有白色的啦，红黄青白啦，蓝黑都有这个再把它混合起来，叫染色衣。所以这个叫知衣知就是出家人穿的袈裟那个袈裟叫知衣。那这个知门门就是

佛门里面的出家人啊，我们讲四众弟子出家众啊，这是支门的啊。从是推崇啊，行啊，就是他的行仪，我们讲修行，他的行仪，他值得我们向他学习效法啊。就是我们出家人呐、啊，要向这些古来的高僧大德啊，向他们学习。那这个有分类，分了十大类。啊，内容啊也非常丰富。那我们读了之后啊，我们就知道啊怎么去效法。就是古人他做个榜样给我们看。啊，让我们后人啊啊来学习来效法。啊，所以叫从行录啊，录出的记录了、啊。记录下来。啊，把过去的把、啊、这个古大德他的行仪啊啊好的榜样，那么都给他分类归类，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啊，这个让后人啊有个学习的典范。那这个基金会印这个书啊，有白话注解。这个书大家可以去基金会请啊，大家可以一个人请一本来看。那重新排版打字啊，也很清楚。啊，知道我们出家人呐、啊，这个应该啊啊要效法学习的地方，这个非常重要。那么这次的因缘呐、啊，啊，我们就挑几条，挑几条啊，来跟大家分享。那么今天啊，这个。我刚好啊，这个早上啊，这个看到这个书啊，有四本啊，摆在我的书架啊，我就把它拿来翻一下啊。刚好翻到啊，这个出家利益追责公案啊，这个就是莲池大师啊，啊，我们净宗八祖啊，莲池大师他的开示的、啊。好像这个，我记得这个好像在竹窗随笔也有，这个出家利益，这个竹窗随笔也有。那么我来念一念呢，啊，简单跟大家做个分享学习。出家利益，古德云：最胜而出家好。俗有恒言曰：一子出家，九族升天。此则赞叹出家，而未名言出家之所以为利益也。啊，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呢、啊，就莲池大师讲到啊，出家好啊，啊，最胜而啊。啊，就是如果家里有个儿子啊，出家了，那这个就很殊胜了。那么俗话呢，有恒言啊，恒言就是一直流传的一句俗话啊，讲啊，说一直出家呢，九族升天。啊，那九族啊。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九族啊。这个在古代讲啊，如果你犯了很严重的罪过啊，啊，诛灭九族啊。那如果有功劳啊、功德啊，那你也会啊庇荫啊这个九族啊，这些亲族啊都得到利益了。

那这个是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出家呢，这个家里啊，这个家族有一个人出家，他这个九族跟他有关系的这些

啊，就是这个话呢是赞叹出家的。现在我们看到人家出家，我们赞叹哦，很难得啦，很殊胜啦，啊，一直出家九族升天啦，啊，这是赞叹出家。而为名言出家之所以为利益也，但是没有说明啊，为什么出家有这么大的利益？啊，是头剃了，那换那个出家人穿的衣服，那就九族就升天了吗？啊，那没有说明啦，那只是说哦，一直出家九族升天，那大家哦，那有一个儿子出家，那就非常非常殊胜啦。但是没有说明啊，那他为什么他出家，为什么他九族能升天呢？没有把这个说清楚。起曰：不耕不织而有自然衣食，之为利益乎？起曰：不买宅不令房而有自然安居，之为利益乎？起曰：王臣护法信思恭敬，上不易于官，下不扰于民，而有自然清闲逸乐，之为利益乎？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莲池大师就讲了起曰，起曰就是说，如果说出家的利益，不耕不织而有自然衣食，之为利益乎？出家人也不用去耕种啊，不用去织布啊，那用我们现在话来讲，不用上班啊，你不用工作哦，人家上班一天到晚哦，一大早赶时间啊，很辛苦的工作，那么赚一点薪水啊，来养家活口。那还要交税金啊，而有自然衣食啊，出家人不用到外面去上班工作啊，人家来供养啊，那我们有自然的衣食啊，这个也不用交税金啊。那这个是出家的利益吗？啊，那这个是说知为利益乎呢？就是这样，就是出家的利益吗？这句话是这个，大概白话是这个这样的讲法。那么再来呢？取悦不买宅不令房而有自然安居，之为利益乎？啊，不买宅不令房，就你自己也不用去买房子。也不用去贷款啊，去买房子。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上班族的啊，他买个房子真不容易，可能都要贷款啊。除非他是经济很好的，他有能力去买。那一般啊，上班族的都必须要贷款啊，要买个房子啊，贷款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那很辛苦啊，他才能拥有一个房子。那出家不用啊，都寺院现成的 啊，我们不用去买房子 啊，那也不用去贷款 啊，而有自然安居，我们就住得很好啊。那出家是这样的利益吗？啊，这样就是出家的利益吗？啊，那第三句呢？其曰：王臣护法信思恭敬，上不易于官，下不扰于民，而有自然清闲逸乐，之为利益乎？出家人啊，有国王大臣来护法来护持。古代啊，这个寺院啊，都是国家，很多是国家盖的。国王大臣的当大官的大户长子，他们来护持。那么信师就是一般信众，他来布施啊，恭敬布施来供养道场。那么上不易于官，我们也不用去公家机关上班呐，不易于官呐，不需要去那边呐，受这些官员的管辖啦、意识啦。啊，如果你去当个公务员呐，哦，那你要工作啊，要听上面的啊。安排指挥啊，
那么下不扰于民啊，那下面呢，我们不需要去做什么。

0: 生意买卖必须要去跟这些一般社会大众来接触，而有自然清闲逸乐，那我们就很清闲啊，没事啊，很安逸啊，很快乐啊，就这样啊，这个生活很好啊，斯为利益乎？那这个是利益吗？就是说，这个是出家的利益吗？那么以上这个三句呀、就是三段啊，就是莲子大师讲的啊，就是他一个问词啦啊。那下面呢接着祖师又讲了，古有契约呀、施主一粒米呀、大士须弥山，若还不了道，披毛戴巧凡。那这个是古大德有一首偈啊，施主一粒米，大士须弥山，若还不了道，披毛戴巧凡。那么也有地方讲啊，今生不了道，意思是一样的、那这句话就很严肃了就不是很轻松了这施主一粒米啊，大的像须弥山一样啊。这一生如果不了道，那我们念佛人啊，这一生如果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来世要披毛戴脚环，哇，那这个麻烦了。那么又云，他日严老子与你打算饭钱，看你将何抵对。此则出家乃大患所福，何况利益乎哉啊？那么莲池大师又说：他日严老子与你打算饭钱，看你如何抵对啊、如果你不了道啊，还在六道里面呢、还在死了就去阴间呐、去阎罗王那里。那阎罗王算盘拿出来这个给我们算这个饭钱那你出家了吃了多少你也没有修行你用什么来偿还呢？抵对就是抵偿偿还呢所以这个讲到这里，莲池大师讲：此则出家乃大患所福。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出家呢，不但没有利益大的祸患潜伏着我们现在感觉好像很不错，但是后面不得了何况利益乎？那我们那这么大的灾患，那潜伏着在等着我们，那有什么利益呢？这个是大患不是利益这个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常常给我们出家众开示他说各行各业的饭都好吃出家这一行的饭最不好吃那我们乍听之下，那有什么不好吃？我们吃的都很好吃但是明白这个因果事实真相那真不好吃真的不如我们去做个小生意，去打个工自己赚钱那这个饭还好吃那么这个居士他来布施供养，他是来修福的那如果我们没有修行，我们就不是福田，他种不到福，种不到福呢，就变成我们欠他的债，将来要还要加利息，所以真不好吃，那这个我们一定要警觉心所以何况利益乎呢？哪有什么利益呢？ 那么什么才是出家的利益呢？下面莲池大师又说了，所谓出家之利益者啊，以其破烦恼，断无明，得无生忍，出生死苦，是则天上人间之最胜，而父母宗族披其者也。不然则虽富积千乡，贵失其地，何利益之有？无时大忧大惧，而并以告服同业者。这莲池大师讲，所谓出家之利益的，什么是出家的利益呢？就是出家他能够破烦恼啊，我们做善习念啊，每一时都要念啊，这个忏悔记，忏悔记念完了念四弘誓愿，四弘誓愿第二愿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那么出家呢，主要就是破烦恼啊，这个断贪嗔痴啊，我们做不到灭断啊，我们净土啊，待业往生啊，福断，我们就及格了啊，其他法门不及格啊，净土法门这样就及格了，福断。那出家呢，你能够破烦恼，能够断无明，那就我们念头做到底，一心不乱啦、啊，就得无生法忍啦、啊，啊，出离啊生老病死的痛苦了、啊，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圆成佛道。那这个是天上人间呐、啊，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啊。所以是则天上人间之最胜。那、啊、当然啊。你一个儿子出家徒，他有这么大的成就啊，他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那他的父母宗族就受他的庇荫了，受到他的恩泽了，当然就升天了，沾他的光了。不然则虽富积千乡啊，贵失其地啊。不然呢，如果你没有破烦恼，断无明，出离六道生死轮回，我们修净土说你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那这样的话呢，你虽然啊，你这个庙很有钱啊，富积千乡哦，大庙信众很多，钱很多，供养很多，贵师七弟，那七代的皇帝啊都是拜你做老师，这也没有利益啊，何利益之有呢？你还在生死六道轮回啊，啊，虽然你的名利啊达到最高峰，也不是利益啊。死了之后、啊、堕落三途啊，那什么利益呢？啊，所以最后一句啊，莲池大师说：“无时大忧大惧，而并以告服同业者。”啊，他说无就是他自己讲了、啊，我自己想到这里呀、啊，真的。大忧虑、大恐惧啊，而且啊，来告诉啊，同业就大家出家人啊，也就大家共同警惕、勉励啊。所以我们这一生出家呢，是这个目标啊，那这个才是真正利益。那我们念佛就是你真正能往生极乐世界才是真正利益，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啊。那都是要堕三途，那就是变成两条路啦，啊，所以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啊，我们现在住道场啊，不能这样悠悠忽忽啊，啊，大家一天过一天啊，对这个断烦恼、往生极乐世界、了生死、成佛道这一桩事情啊，啊，漫不经心、不在乎，那这样啊，将来就。必定要堕落了啊！所以我们大家互相啊，共同勉励。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第22页倒数第三行。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大段经文，今天呢，还是将这一大段的经文念一遍。请看经文：摩佛言，云何菩萨本业清净化众生？佛言：从一地乃至后一地，自所行处即佛行处，一切之见故，本业者，若菩萨住百佛国中，作阎浮四天王，修白法门，二地平等心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千佛国中，作刀立天王，修千法门，十善道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十万佛国中，作阎天王，修十万法门，四禅定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百亿佛国中，作斗率天王，修百亿法门，行道品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千亿佛国中，作化乐天王，修千亿法门，二地四地八地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十万亿佛国中，作他化天王，修十万亿法门，十二因缘智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百万亿佛国中，作初禅王，修百万亿法门，方便智愿智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百万微尘数佛国中，作二禅梵王，修百万微尘数法门，双照方便神通智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百万亿阿僧祇微尘数佛国中，作三禅大梵王，修百万亿阿僧祇微尘数法门，以四无碍智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不可说不可说佛国中，作第四禅大净天王三界主，修不可说不可说法门，得礼尽三昧，同佛行处，尽三界缘

化一切众生，如佛境界。是故一切菩萨本业化行清净，若十方诸佛如来亦修是业，登萨婆罗果，作三界王，化一切无量众生。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比较长，这一大段经文所讲的就是利他形象，菩萨教化众生利益众生修行的这些事项每一个层次的菩萨他利他自利，菩萨呢以十地俱修十度，这个十度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六度再加上四度华严经讲的，于生死涅槃二无所着，本业清净教化众生。这个从菩萨地从一地到后一地这个后一地就第十一地等觉到成佛，都是以本业清净来教化众生。那什么是本业清净呢？就是般若智慧。因为本经讲的重点就是般若波罗蜜。那么般若不住生死，不住涅槃生死涅槃二无所着两边他都不执着了。那么我们凡夫执着生死，二乘执着涅槃声闻缘觉超越六道生死轮回那么他不发心度众生，那么他们住在涅槃这个偏真涅槃虽然自己修行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但是没有发愿要度众生，那么他住在这个涅槃上所以佛叫做偏真涅槃。那么我们凡夫呢是住在生死我们住在生死六道生死轮回，那么我们住生死不清净那么住在涅槃是比我们凡夫清净但是呢跟诸大菩萨诸佛如来比还是没有他们清净有所着就是这个菩萨呢自利利他呢他是生死涅槃两方面他都没有住了。那这个也是《金刚经》讲的无住生心。我们无住就不能生心，生心就不能无住。那菩萨呢？无住同时也生心，生什么心呢？生教化众生之心。

这是活菩萨的境界。当然啊，我们现前是凡夫啊，是体会不到这个境界。但是我们如果以现前啊，我们这个凡夫的位次上啊，根据啊菩萨这个道理啊，我们以比较浅显的啊这个形容比喻啊，我们也可以体会一个凡夫。比如说有人、喜欢住山、他清净、他修行、不愿意接触人群，那么他在深山里面修行、的确、环境也比较清净，人事也比较单纯、那么他住在山上，住在山上啊，他要讲经弘法，当然就不方便了。他也不想出来啊，弘法利生。他不住这个城市啊，这个花花世界啊，他不住在这里。那么我们一般世俗人呢、住在这个五欲六尘花花世界里面，住在这里呀、也不知道要修行，整天呢、随着这个环境啊来转，这比喻我们凡夫啊，住在深山呢、比喻说二层啊，我们用个浅显的比喻啊，大家比较容易有一点体会。那么我们要修菩萨道呢，要学菩萨要怎么学呢？菩萨呢住在安静的地方他也住，住在热闹的地方他也住，如果众生有需要有因缘啊，那么他就必定啊会去帮助众生。像我们净老和尚啊，他也做一个示范啊给我们看啊，我们看到他老人家呢一生啊讲经弘法啊，年轻的时候呢是比较没有福报啊，但是呢讲经弘法几十年了、到晚年福报的确也相当大了。有很多人供养他一些好的地方，清净的地方。像在澳洲图文巴他自己有一个精舍。也是很清净的。如果他住在那边的确是可以享受一些清福。的确可以享受清福。在那边读自己爱读的书，做自己爱做的事，的确可以享受净土。但是呢，外面有一些地区弘法的因缘成熟了，那么他也能够把这个安逸的生活、清净的生活呢放下，去帮助有缘的众生。所以到香港去了，那香港就比图文巴热闹多了那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也知道菩萨呢到佛果地都是于生死涅槃恶无所作本业清净来教化众生。那么这一大段经文就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菩萨教化的范围教化众生的内容。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

那么讲了这么多法门，度这么多的众生，结归到本业清净，就是自性的般若智慧，以自性的般若智慧来自利利他，教化众生，那么《金刚经》讲啊，无住生心，不住生死，不住涅槃，无住生心，那反过来讲啊，生心无住，生心无住，无住生心，它是同时的，这是菩萨道啊所修的本业清净啊，这个我们也是要学习的啊，我们要学习啊。如果这个不学习啊，往往我们遇到啊众生啊，特别是遇到一些难度的众生啊，我们就容易退心了啊，算了，不要度了啊。像小乘啊，度众生啊，度众生呢，众生刚强难化，不好度啊。像这个舍利佛啊，在小乘果位要提升到菩萨果位啊，化验啊，修六度万行啊，修菩萨行啊，遇到啊有人给他要眼睛啊，他退心了啊。这个例子啊，在经典上啊都有举出来。那为什么退心呢？那么就是没有达到《金刚经》这个无住生心啊，终日度生，终日无生可度啊，助众生不执着度众生之下啊，那么他就超越了。那么一地到十地啊，是因地佛行处啊，是果地真知无诸无知无所不知，真见无见无所不见。这个从初地到十地到等觉到如来果地，真知无知，真见无见，真知无知无所不知，真见无见无所不见，这个就是讲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它不起作用的时候呢，无知；一起作用，无所不知。那么我们现前呐 我们好像啊，我们知道的很多，我们有知，但是有所不知，这个一般讲啊，所知障，所知障，这个所知障啊，就是你所知道的是一个障碍，障碍啊。你所应该知道的，我们现在呢有所知，我们现在有所知，这个就是这个有所知啊，就是心意识，妄想分别执着。那我们凡夫二乘，前教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都有所知。那有所知的范围呢，大小不一样，但是所知的他没有办法辨知，不能达到无所不知，他不能达到无所不知，有一个范围，有一个极限。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常常读到大乘经典讲不可思议，这个真如自性的境界，也就是宇宙人生，本来面目，禅宗。

东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啊，是不可思不可议的啊，不可以用我们现在、这个思维想象去想去思维，你想不到。议就是你言语啊，议论啊，你怎么讲也讲不出来啊，所以称为不可思议。啊、这个就是般若无知了，但是呢它起作用啊是无所不知。我们现在有所知啊，但是呢有所不知。啊、我们现在呢好像这个知识很渊博啊，知道的不少。但是呢我们不知道的呢那就更多了。啊实在讲我们知道的很少，很有限啊，我们不知道的太多了，无量无边啊。为什么呢？我们没有般若智慧。所以修这个本业清净啊，原理原则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给我们提起啊。那么我们要啊修什么呢？修自性的本业清净。现在呢提倡用读经的方法啊，读经的时候啊，你不可以一面读一面去想经里面的意思啊，你刻意去想啊，那个叫做打妄想啊，我想出很多意思了啊，那经是没有意思的，你怎么会有那么多意思呢？那我们读的那明明有意思啊，意思很多啊，那都错了啊。所以这种方法呢跟那个禅宗参禅那个是一样啊，密宗持咒啊，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念佛啊我们也不能一面念一面去打妄想啊、那要怎么念呢？你就是每一个字每一句你要念得清楚就好了，念得清楚听得清楚、有妄念起来啊，你就不要去理会它，不要去理会那个妄念、你只要照顾这句佛号、这句念佛啊，这一念这样就好了，就这样一直念下去，这样啊，都是六根精念相继，不假方便智德心开。那这个是最方便、最简单的了。一句佛号，那经还很长啊，不要说大经啊，就一部弥陀经，我们也要念十五分钟啊。那十五分钟啊，我们佛号啊，可以念很多了，可以念很多句了。不管是念经或者念咒或者是参话头或者是念佛或者是修其他法门，它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就是呢你念就是念得清楚，不要念错念的过程当中不可以刻意去想你刻意去想那就打妄想，纵然你读一部经下来意思想的很多，那个通通是妄想。那么如果你没有刻意去想读了自然的体会，那叫悟那是有悟处的你没有刻意去想，那个意思突然出现了，那个叫悟。那悟你也不要执着你就是继续念刚开始有一点小悟慢慢的累积这个小悟，你读多了，读一千遍这个小悟就很多了。读两千遍呢，那就有中悟了就有中悟了，中悟就很多。那读三千遍那就会大悟了。有的心比较清净的他可能大彻大悟都有可能。但是没有大彻大悟这个大悟
也可以

0: 所以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啊，就是劝同修啊，读无量寿经，读三千遍啊，或者呢，你喜欢哪一部经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反正什么经，你只要懂得这个原理原则啊，读经是修戒定慧啊，戒定慧一次完成的啊，不能一面读一面去想那个意思。修定啊，用这种方法读经啊，会开悟啊。如果一面读一面去想，一面去研究，那这个心定不下来，也开不了智慧啊。为什么呢？你读了啊，你有所知的嘛啊。但是呢，你有所知，你就会有很多你有所不知的了。那这个方法呢，我们大家记住啊，用这样的方法来修我们的清净心，就是此地讲的这个本业清净了，修清净心啊。所以真知无知无所不知，真见无见无所不见啊，这个必定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看了这个经典啊，术语名词啊，啊，那么在这个术语名词啊，团团转啊，转了半天呢、啊，还是在打妄想啊。那么下面呢，啊，这个啊，从本业则啊，啊，若菩萨住百佛国中。啊、一直到若十方诸如来亦修十业登萨婆罗国，做三界王，化一切无量众生、啊、这个就是广明本业、啊、广就是比较广泛给我们说明、啊、什么是本业、啊、出名欢喜地，住百佛国中，做阎浮天王，修白法门，二地平等，教化众生。初就是开始啊，啊，就是欢喜地，是初地，第一地，啊，第一地，啊，第一地呢，住百佛国中，啊，一百尊佛的世界，啊，也就是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啊，一尊佛的教化区啊，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一百佛啊，就是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个范围啊已经很广了。啊，做阎浮四天王啊，那四天王啊，他是用这个天道啊层次啊，那么来给我们说明啊这个本业啊，菩萨本业教化众生啊，这个异界天啊，第一层就是四王天啊，距离我们人间比较近一点啊。那么再上去就是刀立天了啊，修白法名门啊，二地啊，这个白法名门啊，有一部论啊，叫《白法名门论》啊，这个《白法名门论》啊，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早年啊，开这个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啊、也讲过这个课、啊、那么这个论啊，属于法相宗啊，法相宗唯识论法相宗的啊一部论啊，法相宗啊成唯识论啊，解深密经也属于法相宗的啊，还有六经十一论啊，华严经也。包括在里面那么修白法名门啊，这个现在呢讲这个唯识的呢，在我们台湾啊，台中莲社就徐显明老居士啊，听说呢他是唯识学专家啊，他也有他的著作、啊、大家呢 如果有兴趣啊，可以看看他的东西啊，他跟也是跟李老师学的啊，在台中啊，他跟我们敬老和尚啊，还有一位周嘉玲老居士啊，他们学这个经教啊，学的都非常好。二弟是真俗二弟。平等教化众生啊，真谛啊是讲空啊，俗谛讲有。那佛菩萨呢，教化众生啊，必须真俗二谛啊，这样啊才能平等教化众生。在俗谛当中有真谛啊，真谛当中有俗谛。那俗谛，我们世俗的这些事项事情讲了啊，我们比较容易理解。那么从俗谛啊引导我们入那个真谛啊，引导入那个真谛啊，这是佛菩萨呢平等教化众生一个方法方式。我们举一个比较浅显的例子啊，像我们常常做三时系念啊，这个第一时啊到灵前啊都会念十大愿王啊，十大愿王啊，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依则礼敬诸佛。那么这个讲礼敬诸佛，礼是在外面的，外面这些事项啊，那外面事项啊我们都看得到听得到接触得到的啊，所以礼它是讲啊外面这些事项啊，外面这事项是什么现象呢？那这事项啊不平等啊，你看啊，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小的，有中国人有外国人啊，有人道畜生道啊，这个我们现前在地球上啊，我们肉眼能看到的，那这个差别的事项就很多啊，所以这个理啊它有分尊卑长幼亲疏远近啊，所以理啊从事项来看啊就不平等啊，不平等。那现在呢啊很多人讲啊啊要男女平等啊，那怎么平等呢？啊，在事项上啊就明明不平等嘛，你要怎么平等？啊，实在讲啊这个也违背俗谛啊，违背这个俗谛啊，因为明明就不平等，你硬要怎么硬要他平等，他也没办法平等。啊，所以男女有别，各有天职。啊，个人有个人啊他的责任义务不同啊，所以在我们传统的这个伦理当中啊，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啊，各司其职。那现在要求男女平等，然后通通出来了，大家这个大家出来啊，女众出来跟男众啊争工作啊，那他自己的天职他的义务啊相夫教子他不做了啊，孩子啊没有母亲啊来照顾了，来教导了，现在社会问题啊一大堆，家庭问题一大堆 啊，问题通通出现了啊，一个家庭啊，真的都很不幸福了，很不太平。啊，所以这个理啊，事项上啊，你要根据这个事项啊，啊，随个人的身份地位啊，做自己应该做的本分事情，那才是真正平等。啊，这个从世俗来讲，啊，那另外呢，啊，以前啊，我们听说大陆啊，这个。实行这个人民公社啊，大家都平等啊，大家呢领的钱都一样啊，吃的也一样啊，大家通通一样平等啊。那么很认真工作的人啊，他领的钱也是一样，那浑水摸鱼啊，偷懒啊，他领的钱他也一样。那你说这样平等吗？这样还是不平等啊。啊，他一天做十个小时领一百块，一天啊，做一个小时他也领一百块。他领的钱平等，他做的工作不平等啊。这样也是不平等啊。啊，那如果真正平等啊，那应该啊，你做多的人他得到的多一些啊，做少的人你得到少一点，那这才公平嘛，啊，才叫平等。所以他这个当中是有差别的嘛。那么每个人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专长又不一样，你怎么平等？啊，所以儒家讲这个理啊，就是根据这个事项啊，啊，顺着这个事项啊来定这个理啊，这个顺其自然定出来的啊，这样啊，你整个社会啊，家庭才会有秩序，大家才会平安。所以有理则安，无理则危啊，啊，所以理啊，他要分尊卑长幼、亲疏远近、男女有别，这些事项上啊不平等。那么敬啊，恭敬心啊，恭敬心它是平等的啊。那么我们用这个真俗二谛来讲啊，那外面的理啊，俗谛。啊，理是俗谛，那敬呢是真谛，恭敬啊是一切恭敬，啊，不分别的。但是在事项上啊，它有差别的，但是那个心啊，恭敬心它是没有分别。啊，事项上有差别，恭敬心没有差别。啊，恭敬心啊，是讲真的啦，真的是一切恭敬，一切众生都是佛。啊，所以对人就像对佛一样，啊，对那个畜生也是像对佛一样，啊，不但对有情众生像对佛，对无情众生的桌椅板凳也是跟对佛一样。所以礼敬诸佛，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敬它没有分别。但是在礼的这个事项上啊，它有差别，有分别。比如说我们见到父母啦，在过去啊的时代啦，也要跪拜的啊，现在是没有了，现在个鞠一个躬就不错了，现在连鞠躬也没有了啊。那现在我们像学佛的弟子，我们见到佛像啊，见到法师啊，来顶礼，那么这个是啊礼敬啊一个
1: 表现。
0: 那么你对一只狗啊，你就不能像对法师一样啊，看到一条狗，那么你也跟他礼敬诸佛，你跟他顶礼三拜，那个可能

学佛了，大概二十几岁。有一次因为我母亲那个时候都到我们戏子那个弥勒内院那个慈航法师那个道场弥勒内院去做义工。那我有放假呢都上去也去帮帮忙吃个斋饭有一次上去我们就在吃中餐了中餐也是用圆桌做的吃中餐。那有个年轻法师他就上来了。上来呢在我那个位置一直给我顶礼，我一边吃饭一直给我拜我跟他拜的呢我那个饭都吃不下了。他赶快起来，我是居士那次法师怎么一直给我拜呢？我说我的这个使不得应该我给你拜才对怎么可以给你拜呢那不行不行，你一定要给我拜，因为我修法华经那个常不轻菩萨，我怎么讲他还是一直给我拜，我实在是浑身不对劲后来我就把这个事情去请问我们师父了师父就给我讲，如果大家像那个法师那样那个大家呢都被吓跑了，没有人敢学佛了所以这个恭敬心的确是平等的你要修这个十大愿王你对一切人一切物一切事的确呢不但你这个对你有恩的人你对他恭敬如佛跟你有怨的人你也对他像佛一样，他那个心态是没有分别但是在外面这个礼节上他就不同所以这个真俗二谛我们举出这个例子来说明了大家可以体会到一点它的道理所以真谛的确是平等的比如说讲到真如自性，大家都有佛性你儿子有佛性，爸爸妈妈都有佛性那你总不能在这个父母亲前说我有佛性你有佛性我也不比你差为什么要向你问讯呢那这个就乱了秩序了所以我们看到佛法，你看这里用白法明门来二谛平等教化众生就知道呢，菩萨教化众生真的就像舞台上演戏一样那我们懂得佛法呢，的确就像舞台了，你表演，你现在呢上台了，你扮演什么角色，那你就把你那个角色演好但是下了台呢，到了后台呢，那大家真的是一样大家都是演员嘛都一样了，平等了。但是上台你扮演的身份不一样那就不平等了你不可以演儿子呢变爸爸，演爸爸的变儿子，那个戏怎么演就乱套了嘛所以我们知道佛法这个六道轮回的事实真相知道真的是你知道这个事实真相知道的越深入了，就知道真的佛讲的是一切众生是平等的，没有错他本来就是平等。那我们现在在六道里面呢，你看六道轮回这个爷爷往生他可能又投胎到他这个家当孙子去了变成当爷爷的，现在投胎呢当他儿子的儿子，然后他就不见变成孙子了吗？那这个就好像我们在演戏现在你演来是演你上这个舞台你是演的爷爷，你要做个爷爷的样子你上舞台呢演的是孙子，你要像做表演像孙子一样的所以看穿了我们人生
的确的就像一出戏。

那我们现在呢，现在现前啊，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啊？我们啊，把我们应该尽的义务责任做好啊，这样啊，才能真正啊利益众生啊。所以菩萨呢，这个初地给我们示现啊，这个以二地啊平等教化众生。那么从二地到十地菩萨啊，那每一个位次啊，度化众生啊，倍倍增广，他就是一倍一倍的增加的。啊，那么增广啊，教化有情众生啊，这个本业都是清净无染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凡夫啊，要教化众生啊，不知道这个原理原则，教化有情啊，啊，我们呢，往往啊被污染了，啊，被污染啊，所谓弘法利生啊，所谓度众生啊，在我们凡夫来讲啊，真的啊，常常被众生度跑了啊。这个都是事实啊！为什么被众生渡跑呢？因为呢，我们受到污染啊，自己不能保持自己的清净心。在我们现前呐 啊，我们做我们能做得到的范围啊就好。像我们去接引大众啦，啊，还有呢，有一些法师大德讲经啦，我们自己还没有开悟之前啊，不要听得太多啊，听得太多啊，恐怕你头脑很复杂了，你就受污染了。受什么污染呢？那佛法也会污染人呢。啊，不但世间法会污染啊，佛法也会污染啊。你不会用了，就污染了啊。会用了，帮助我们心清净啊。所以我听老上讲经听了四十几年了，我还没有开悟，所以不敢乱听啊。听这个大的，听那个大的，那自己也没有能力啊去辨别啊。到底人家讲的对不对啊？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还是守住一家之言啊。如果你心清净了，不受污染了，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真妄邪正了，起码要有这个能力，那你再去听听其他的法师大德讲是可以啊，对你没有影响。如果自己啊会受影响啊，建议啊还是要守住一家之言啊，一定啊要守到我们开悟为止。但现在呢，有很多人啊，他的急着要知道的很多啊，所以听了很多法师啊，看了很多书啊，学了很多法门，但是呢，就学乱了，啊，学乱了，啊，心呐，啊，受污染了，学乱了。啊，这是讲广明本业啊，那么这一大段经文都是讲广明本业。那么下面讲，一切如来亦修清净本业，得一切智，为三界导师，教化无量众生。啊，那不但菩萨呢，初地到十地等觉啊，都是这样修，一切如来也是这样修。啊，因为般若智慧啊，实在讲啊，不但是菩萨呢，从我们凡夫地到

来地都是修般若智慧啊，就是修本业清净的啊，这个本业啊就是本性的般若智慧啊。你看这个经题啊给我们讲得很明白啊，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这部经讲的重点就是般若波罗蜜啊，所以清净本业就是般若波罗蜜啊，得一切智啊，为三界导师。如来也是一样啊，啊，那如来呢，这个清净本业呢，他达到究竟圆满了啊，所以他能够教化呢无量众生啊，离不开啊清净本业般若智慧这个原理原则啊，所以我们学习啊这个经一定要掌握住这个纲领啊，提纲挈领啊，掌握住这个纲领啊，我们修学呢才有一个下手处，功夫啊才会得力。那么下面呢是寄送啊，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下去啊。尔时百万亿恒河沙大众，各从坐起，善无量不可思议法，烧无量不可思议香，供养释迦牟尼佛及无量大菩萨，合掌听波斯匿王说般若波罗蜜。今以佛前以寄叹曰。那么下面呢，这个是寄送。这个寄送啊有59行，是属于重送啊，重送。在印度啊，四句合起来叫一首偈，四句合起来叫一首偈。那么这个是一句当中有七个字的啊，有七个字啊，所以这个寄送呢有五个字的，有七个字的。这个是七个字的寄送。那么这一段啊，讲尔时百万亿恒河沙大众啊，那这个百万亿恒河沙大众啊，那这个大众太多了啊，一百万亿个恒河沙的大众啊，那你说这个数量啊，你怎么去算？一个恒河沙啊，一粒沙就是一个众生，那一条恒河有多少沙？一条你就算不清了。还一百万亿个恒河沙的大众，那只能用经典讲常讲的无量无边啊来讲了，不可思议了。为什么呢？用我们的思维想象议论都达不到。这个是给我们说明啊，这个听众那么多啊，所以讲经啊，不但我们肉眼看到的哦，这些人啊，实际上啊，我们肉眼见不到了，其他维持时空的众生啊，那是无量无边的啊，只是我们现在啊，没有得禅定。没有神通啊，看不到啊，虽看不到，但是实际上这些众生都是存在的啊，都有这么多的大众啊来听经闻法啊，这个佛跟大菩萨呢都看得很清楚。那么各从坐起啊，善无量不可思议法。这个花呢，我们佛门啊，这个善花啊，这个善花是古印度的一个礼节
现在这个泰国啦、斯里兰

卡这个小乘佛教国家呢，在佛像啊周围啊，他会把那个花呢散在佛的身上啦，散在周围啦，啊，他是用散的。那在我们中国地区呢，啊，就不是用散花啊，像我们佛堂啊，都会有插花啊，插花插在花盆里面啊，来供养佛。啊，我们插花呢，放在供桌上啊，供养佛。但在古印度啊，现在的斯里兰卡、泰国，他们是散在佛周围的。那么善无量不可思议花啊，这个花也是无量的。那么烧无量不可思议香啊，这个经文啊，啊，我们要会看啊。如果我们去想啊，为什么老和尚叫我们读经，你不能去想啊？为什么叫不能想呢？这个经不是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叫你不可思议啊！啊，你偏偏要去思议，那你怎么思怎么议，你都达不到啊！他跟你讲得很清楚嘛，啊，不可思议嘛！啊，那如果我们呢，啊，看到这样经文啊，又想为什么要说不可思议啊？那你又在思议了。所以这个经会看的人，会读的人啊，真的他很快开悟了啊。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懂啊，叫我们不可思议，我们偏偏要思议啊，就在无量劫之后还是开不了悟啊。会读经的人啊，读个一句半句，真的他就悟入了啊。像六祖啊大师，他这个他还不是自己读经的，他是听人家在诵金刚经啊，那个诵金刚经啊，诵出生啊，他听到了啊，他也不认识字，他就听到人家呢诵那个经呢，他就开悟了啊。他在卖柴啊，啊卖柴啊，古时候啊有卖柴，到深山砍柴卖柴。啊，赚一些钱啊，来生活。啊，那是听到客人啊在诵金刚经。啊，那听了之后啊，他就问啊，听了他就悟了，就问那个人啊，你在诵什么经啊？啊，他说金刚经。六祖就把那个经啊讲给他听。啊，那个人啊，读的人他没开悟，听的人他开悟了。啊，这个人呐，啊，就哎呀，你这个不简单呐，啊，啊，啊，读了这么久都没有悟处啊，你听我这么念了一段呐，啊，你就大悟了，就捐了他十两银子啊，就说你赶快啊，把这个十两银子拿回家安顿你的母亲，啊，给他安家会。他说你呀，啊，一定啊要去访美啊，去拜见五祖啊，求五祖给你印证啊。所以这个六祖啊得到这个客人的帮助啊，帮助他十两银子啊，拿回家呢给他母亲做安家会啊，他就到访美五祖那里去参学了啊，求五祖给他印证了。那么五祖呢传他衣钵呢，给他讲金刚经，也是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那个一段经文不长啊，没有说一部经从头给他讲到尾啊，就讲到那一段，他言下就大彻大悟啊。在他家乡呢，听那个客人诵金刚经，他是大悟，还没有彻悟。到五祖那边，啊，住了八个月，啊，在对方啊聪明做苦工做了八个月，啊，那

五祖看到了英年成熟了，那么去暗示他呢，晚上三更呢到他房间去，又传他衣钵了啊，他也知道了啊，所以到了三更半夜啊，大家都休息了啊，五祖啊就传他的衣钵啊，就是给他讲《金刚经》，给他印证，印证他悟的跟经上讲的是不是一样啊，讲到呢，应无所住而生情，他言下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明心见性，那五祖就是后面不用讲了，啊，他已经全懂了，啊，后面不需要再讲了，就把衣钵啊传给他了。那我们如果像六祖那样啊，实在讲啊，读到这一段呢、啊，也就开悟了啊。为什么六祖会开悟，我们开不了悟呢？因为六祖他知道啊，要用不可思议。那我们这边佛给我们讲这么清楚了，叫我们不可思议呢，我们偏偏要去思议啊。那你越思越意啊，那就距离就越遥远。所以这个般若经啊，啊，任何一句任何一段啊，你从哪一句哪一段都可以悟入啊这个不思议境界啊，因为每一个人根器不一样啊，都可以悟入。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啊，好，我们现在就可以修了。我们现在的佛堂啊，都有看到花啊。你看到这个花呢，就是善无量不可思议花啊。看到烧那个香呢，烧无量不可思议香，无量不可思议。如果你再去想那个无量不可思议香，那有几炷香啊？那怎么烧啊？那里又在思议了。那要怎么入这个境界呢？啊，你看到香啊，就提起这一句经文啊，烧无量不可思议香啊，那个一炷香啊，它就是变化界的，都不离自性的。啊，这是我们平常啊，在佛堂啊，这个供花啦、烧香啦，供花烧香啊，你会供花，你会烧香，真的会开悟啊。那不会呢，那就这个经过无量劫还是开不了悟啊。所以六祖在《坛经》讲啊，悟则刹那间，迷则经累劫啊。为什么迷呢？我们去思其意啊，去打妄想，迷了啊！如果你不思意啊，你真的懂得不可思议这四个字，你就开悟了。我们打火机天天念弥陀经，弥陀经不是也这么讲吗？不可思议嘛！凡是大乘经都会讲这四句，其实这四句啊，就是教你开悟的。也跟你讲得很清楚了啊，叫你不可思不可议，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教人家读经啊，你不可以一面读经一面去思维他的意思啊，也不能去议论他的意思，就是读啊，读得清楚，读得明白，不能读错，不能读漏掉，妄念起来不要理会，不要刻意去想经的意思啊，你就这样一直读下去，就是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不可思议的方法啊！啊，如果一面读一面想啊，那就是落在思议里面啊。这样
读经啊，读无量。

0: 中学也开不了悟，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1: 那么你懂得这个不可思议啊，那是真真供养
0: 啊，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啊，用什么来供养啊？用自性的无量不可善自性的无量不可思议法啊，烧自性无量不可思议香啊，这样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及无量大菩萨。
1: 那么大家呢合掌啊，就听波斯匿王啊说般若波罗蜜啊。那么这个偈颂叫重颂，重颂就是呢，它是用偈颂的体裁方式来重复啊，用偈颂的方式啊重复啊，把前面这个长行的经文啊再叙说一遍啊。那么我们把这个偈颂把它引下去。世尊导师金刚体，心行即灭转法轮，八遍红音为总说，十众得道百亿万，十六天人出家道，成比丘众菩萨行，无人功德妙法门，十四正士能地了，三贤十圣忍中行，唯佛一能能尽缘，佛众法海三宝藏，无量功德设在中，十善菩萨发大心，常别三界苦轮海，中下品善利善王，上品十善铁轮王，习种同轮二天下，银轮三天性种性。道种兼得转轮王，七宝金光四天下，胡人圣胎三十人，十信十子十坚心，三世诸佛于中行，无不由此福人生，一切菩萨行本源，是故发心信心难，若得信心必不退，进入无生出地道，教化众生觉中行，是名菩萨出发心，善觉菩萨四天王，双照二地平等道，全化众生有百国，始登一圣无相道，入理般若名为住，住生德行名为地，出住一心足德行，于第一义而不动，离达开示刀立王，现行六道千国土，无缘无相第三地，无始无生无二照，名慧空照言天王，应行万国导群生，忍心无二三地中，出有入无变化身，善觉黎明三道人，能灭三界四烦恼，凡观三界身口色，法性第一无一照，言会妙光大精进，斗率天王游一国，十字圆寂光遍道，达无生照空有了，盛会三地自达明，化乐天王百亿国，空空地观无二相，变化六道入无间，法现开示自在王，无二无照达理空，三地现前大智光，照千亿土交一切，言胜法现无相定，能许三界明心佛，空慧即然无缘贯，凡观星空无量报，远达无生出禅王，常万亿土交众生， 为度报身

一生在，进入等观法流地，死路无缘金刚忍，三界报行永不受，观第三义无二照，二十一生空即行，三界爱惜顺道定，远达正式独地了，等观菩萨二禅王，变身法身无量光，入百恒土化一切，圆照三世恒劫事，反照乐虚无尽缘，于第三地常极然，慧光开示三禅王，能以千恒一时现，常在无为空即行，恒沙佛藏一念了，灌顶菩萨四禅王，一意恒土化全身，死路金刚一切了，二十九生永与度，极灭忍中下忍观，一转妙觉常湛然，等会灌顶三品士，除前余许无名缘，无名习相故烦恼，二地理穷一切尽，缘至无相三界王，三十生尽等大觉，大吉无为金刚藏，一切报尽无极悲，第一义地常安稳，穷缘尽性妙自存，三贤十圣助果报，唯佛一人居净土，一切众生暂住报，登金刚圆居净土，如来三业得无极，我今月光礼三宝，法王无上人中树，覆盖大众无量光，口常说法非无意，心智极灭无缘照，人中狮子为众说，大众欢喜善金发，百亿万土六大洞，寒生之瑞受妙报，天尊快说十四王，是故我今略叹佛。啊，我们再把这个长行啊，把它念完啊。十诸大众闻月光王，叹十四王无量功德上得大法力，即以座中有十恒河沙天王，十恒河沙梵王，十恒河沙鬼神王，乃至三趣得无生法忍，八部阿虚轮王现转鬼身，天上受道，三生入正位者，或四生、五生乃至十生得入正位，正圣人性，得一切无量报。啊，那么偈颂啊，跟长行到这里是一个大段啊。这个重诵五十九行啊，这是说明啊，大众啊，庆蒙法力啊，供养的这个偈颂啊，用这个偈颂的方式啊，来赞叹。那么后面呢说身法净繁盛自空广是不可思议数亿劝学，后面给我们广是啊这个深广的解释啊不可思议啊叙述啊，这个利益啊，劝我们来学习。那么我们学习啊，就是学这个“不可思议”四个字。现在我们读到这个经啊，那么净老和尚啊，也很慈悲的把这个修学的原理原则啊，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啊，而且不是讲一次啊，可以说天天讲。时时刻刻讲啊，也就是时时提醒。那么为什么重复一直讲呢？因为我们

很容易啊会忘记了。啊，为什么容易忘记呢？因为打妄想啊，是无量劫无始劫以来啊就打成习惯了。啊，不知不觉我们就要去想啊，这个已经很自然很习惯了。啊，现在叫我们不可思议呢，那很不习惯。啊，如果这一个不可思议四个字你真懂了，你一切经都全部贯通，你的般若智慧就现前。啊，现在关键啊，就是我们常常都还是要落在思议当中啊，所以都体会不到什么叫做般若智慧。啊，因此啊，佛差啊才大慈大悲啊，从这个阿含方等循循善诱，层层劝导，引我们入般若。啊，所以佛法的中心就是在般若，啊，般若智慧。那么我们净老和尚现在劝人家读经用这个方法呢，如果不懂得这个原理原则的人呢，啊，他也没耐心。啊，有的人甚至他也不愿意接受。啊，他就要写很多，要听很多，都是打妄想，啊，通通打妄想。那么这个学了佛啊，佛法就变成世间法了，佛法就变成世间法啊。现在佛学院啦，啊，那日本啦，韩国啦，这些佛教大学啦，啊，现在呢，大学里面呢，啊，也有哲学系，哲学系当中有佛学系。啊，还有一些大学它本身就有佛学系的，通通都是修的世间法，跟世间这个学术是一样的，学一些知识啊，会学到知识，那学不到智慧。但佛法讲的重点是要我们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啊，如果没有善知识给我们指导呢，真的我们不懂啊。啊，我们学的知识啊，还以为是学到智慧，其实那是知识，不是智慧。啊，智慧要怎么学呢？你不可以思，不可以意的。啊，那禅宗它是用参禅的啊，那参禅啊，它那个手段是很厉害的啊，不允许你想的，也不允许你说的。啊，那你就干脆不想也不说，那也不行啊！你要想那个不想，你要想那个不说啊，他就是逼你开悟，用这种手段啊，这是禅宗的方法。那教下呢，就叫你读经。那读经的方法就是你不可以一面读一面去想这一句想那一句。啊，读经是修戒定慧的啊，比如说这部经啊，我们不懂啊，那这个深难自查一查啊，不要读错啊，不要读漏掉啊，你就这样读，读个三千遍你就悟了，你再去看就通了啊。那么我们没有开悟啊，讲这个。都是属于知识，不是智慧啊，不是智慧啊。但是这个知识啊，也有善知识啊，也有一般的知识，也有恶知识啊啊。那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善知识，那什么叫善知识啊？就是这个知识啊，善于引导你入不思议境界。那个知识就善啊，像老和尚啊教我们这个方法，那就是善知识啊。啊，我们还没有开悟之前呢，啊，所听的所学的通通是知识啊，但这个知识呢有善有不善啊，善的呢就是你透过这个知识啊，然后引导你入那个般若智慧啊，那这个

0: 知识就算了。
1: 那一般的知识呢，它不能引导你开智慧的啊，因为它的理论方法不对。那恶知识呢，那不但呢、啊、不能帮助你开智慧呢，还帮助你造恶业啊，那恶知识啊。所以讲善知识，善知识啊，善知识引导我们开智慧的，就叫善知识。啊，那我们还没有开悟呢，所听所学是知识，开会了，开悟了，就是智慧了。那我们读经自然体会的那个是悟处，你刻意去想的那个叫做知识。啊，知识从妄想心意识里面产生的，智慧啦，从不可思议心中所生的。啊，这个我们必须要明了嘛。啊，所以广释不可思议啊，述啊，这叙述他的功德利益啊，劝我们来学习。啊，那么我们会啦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呢，都是我们悟入自性的一个因缘。那每一个人因缘不一样啊。啊，如果你懂得这个原理原则这个方法，这样修啊，让这个心先定下来，定到一定的程度啊，说不定哪一天哪一个时候啊，六根接触六尘啊，触动你的悟门，你就豁然悟入了。所以禅宗有很多例子啊，禅宗啊，过去这个五灯会员啊，禅灯录啊，这些都有很多例子啊。有禅师啊，听那个歌女在唱歌啊，歌女唱歌那是唱世间的那些歌曲啊，在古时候叫歌妓。啊，唱歌的歌妓，我们现在的话叫歌星。啊，那个禅师啊，参禅到心啊，也相当定了。啊，有一天呢、啊，经过那个歌楼啊，听到歌妓唱歌，而他豁然大悟了。啊，那有一个禅师啊，他是经过市场，啊，听人家在卖猪肉一斤多少钱，啊、他听那个卖猪肉的。在喊一斤多少钱啊，他听到了，触动他的悟门，悟入了。所以我们依照净老和尚指导这个方法，你只要用这个方法去读经，去念咒念佛啊，或者修其他法门啊，这个理论都一样的，原理原则一样。啊，所以这个上个月在上海办这个两岸四地啊传统文化的青年学习营，那个请那个南京那个自然老师来讲这个课啊，自然老师他听老上讲经啊，听得也很有心得啊，他就是把这个老上教人家读经的方法啊，用在读了凡四训。啊，那个也会开悟，乃至于呢，你是信仰其他宗教的啊，你知道这个原理原则啊，你读你们那个教的经典啊，也不要呢一面读一面去想，这样读他也会开悟，这个是真的不假啊。为什么呢？我们看到禅宗那个参禅啊。参那个话头了，那个话头根本就没意思的啊，没有理路的啊，他那个参那个都会开悟了啊。只要你把这个原理原则啊，修学的纲领掌握住啊，那你修什么法门，读什么经，都会大彻大悟啊，这是都会通到自性啊，关键啊在这个地方。好，那么我们今天 先学习到这一段。

因为这一段这个这一品啊，菩萨教化品啊，后面还有相当长的经文啊，我们先学习到啊，这个正圣人性得一切无量报啊，这就是大彻大悟了。那我们这个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啊，下一次啊，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翻开经本626页，626页。第二行，我们从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圣经典深深珍重，花不思议心，愈读愈诵，众欲名师，教事令俗，玄德玄望，动经年夜，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数业障，未得消除故，与大圣经典无读诵性。这段经文啊，佛啊又告诉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啊，就是我们现在有善男子、善女人，他花心呐、啊，想修学大圣经典，花心讲经说法，学习经典，这是有发这个心，但是没有智慧，而想修学大圣经典。那没有智慧呢，要修学大圣，不但不能开悟，连经文都记不住，啊，这个记性很差了。中年以上的人学佛都有这个困难，啊，年纪越大呢，记性就越差。众欲名师，名师是过来人，有修有证，善知识可遇不可求，能遇到是宿世的善根、福德因缘。啊，遇到名师啊，都是过去生啊所修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一生啊才能遇得到。遇到名师啊，如果不肯接受名师的教诲，或者啊接受，表面接受，也是阳奉阴违，那这样啊也不会成就。学佛第一个条件就是遇到好老师，这是一生啊修学成败关键之所在。所以这个名师啊，这是我们一生修学关键的所在了。如果遇不到，那我们这一生就不能成就。这是讲啊，遇到这个名师啊，来教他，教事令俗，事就是观。观察是初步，从观察提升到观照，只要用这个观，用这个照，不可用心意识，用心意识观照就没有了。实在讲，观照还是没有离开心意识。真正讲离开心意识，这初学的人做不到啊，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心意识下手啊。心意识啊，你来用来降服烦恼啊，用的对了啊。如果这个心意识啊去增长烦恼啊，那就是反面的了啊。那么用对了，它能够帮助我们到最后离心离事，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开始啊，还是离不开心离事。对初学的人来说，观察、观照、依教奉行，

把佛讲的理论方法境界与我们的生活做对比，在这里观察事实真相跟佛讲的相应不相应。先观察因果，观察行善是否得善果，作恶是否得恶报，先从最明显的地方去观察，然后再观察入微，渐渐契入到微细，就生智慧。禅宗从观照入门，功夫渐渐深了，就照住，照住就是得定了，心定下来，再往上提升就是照见。心经说观世音菩萨的功夫，照见五蕴皆空，直到眼前现实的状况确实是梦幻泡影。正如《般若经》所说，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那是照见。这个境界超越十法界，十法界里面还有能有所，照见五蕴皆空是能所都没有了，那就是一真法界现前了，没有能所，没有对立的了。玄德玄妄，动经连列不能读诵，这老师教导啊，还是记不住啊，边听边忘啊，这个还是自己的烦恼习气，在经教里面呢、不能开悟，必须肯定自己业障深重，才会发心消除业障。业障不消，就六道轮回，一轮回，这一生所学忘得干干净净，来生又得从头学起。来生有没有机会遇到名师很难讲，不是生生世世都能遇到，可能隔几十生几百生才有机缘再遇到，这个当中就会退转，退的时间就太长了，然后才知道啊，机缘稀有难逢，遇到之后要牢牢的抓住，不能放松，怎样辛苦也要熬过，也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玄德玄妄不能读诵，那这一类的人也很多，是善男子等有宿业障，那这个就说明了。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宿世啊所带来的业障。消除业障的方法是皈依供养，依教修行，而最有效的方法，最有效果最快速的方法，就是一心念佛，身心世界四法佛法皆放下，一心念佛，劝人念佛，消业障最快，能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就是禅定，你能得，你一心不乱，在教下讲大开圆解，一生中可以做到，业障极重的人也能做到。得念佛三昧，智慧开了，你能不能弘法利生不一定，要看法缘，有缘多住几年，无缘立刻就往生。成就的人能自在往生，但视线不一定相同，有人视线生病，视线很苦，这是让大众看到升起警觉心，视线没有病苦很自在，大众看到生羡慕心。菩萨做种种视线都没有一定，视线也不是自己的意思，看众生的缘，所谓随类发生，随机说法，但有个原则，无论哪一种视线决定是利益众生，对众生有帮助的，有人看到听到他会醒悟过来，所以两种视线、
都是帮助众生觉悟的。

所以消业障重要，通常我们最常用的消业障方法是读经念佛，读得相应消业障，念得相应消业障。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利益社会众生，这消业障。决定不要有一念利益自己，利益自己是造业，是增长业障。许多同修业障消不了，纵然做善事帮助别人，他有自己业障消不了，他要受果报。我们今天很幸运明白这个道理，决定没有自己，一切都是为众生，为社会，为佛法好形象，为佛法久住世间。我们能长存此心，常修此行，业障消除得快速。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具以本心恭敬诚薄，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以净水一盏清一日一夜安菩萨前，然后合掌请福，回首向南，临入口时自心振作，湖水既毕，甚五心酒肉邪淫妄语及诸杀害，一七日或三七日。这段是教我们开智慧的方法。需求开智慧的这个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这里的闻见是菩萨的闻思修三会，这才能与菩萨相应。最初的语言是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你一定要了解名号表法的意思。地是心地，藏是我们真心本性本有的般若智慧德能。见到地藏菩萨像，就要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仪，他示现在我们人间所作所为，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实践这部经里面所讲的一切话。所以我们闻名见相，知道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必须如地藏菩萨的行仪，才能把我们心地宝藏开发出来，我们就有智慧，业障就消除。不效法地藏菩萨，业障就无法消除。在菩萨形象前具以本心，本心是真心，诚心诚意求忏悔，对佛菩萨一切善人善神要用真诚心才能感动他们。我们表示自己的敬意，要修供养法，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下面刻注，假物将意，借势显心，香取清远浅通，花表圆满月直，衣服见极冷不舍，饮食显慧命长存，玩具张游戏神通，故借施仪表我沉静。那么这个一段就是把这个供养具啊，它表法的意思给我们说明出来。香表清香引闻，引波了。花呢表欢喜，那这个香跟花在佛门我们这个是最常供的。香主要表戒定，戒定真香，要

修戒修定，那是真相。看到这个香，点这个香啊，就要想到啊，佛在经上啊，叫我们要修戒修定啊，戒定慧三学。花呢表修因呢，修因才能正果。衣呢表忍辱，衣服是表忍辱，我们生活当中啊，很多方面都要修忍辱，那不修忍辱啊，也不能成就，世出世间法要成就，必须忍。所以《金刚经》讲啊，一切法得成以忍啊。借此仪式表自己的成见，那么这个借这个供养具啊，这样的仪式啊，那么来表达自己内心对地藏菩萨的一个真正恭敬。以净水一盏啊，就供佛菩萨像前啊，供在供养佛菩萨啊，安在佛菩萨像前。这里是供地藏菩萨。经一日一夜，然后合掌请福。经过一天一夜24小时，然后很郑重恭敬合掌请福，把水喝下去。回首向南，地藏菩萨坐在南方，临入口时自心郑重。磕住用净水者戒缘发慧，供一杯净水，心要水一样清净平等，清净平等心就发智慧。我们一般在佛前供水啊，供凉开水啊，可以喝，那喝下去啊，表示我接受认真学习之意，水有洗净污染的功能，贪嗔痴是污染。无量寿经教我们洗心易行，用清净平等的水来洗涤我们的心，改变我们错误的行为，以清自浊，以正自邪，众邪断绝，吃水为真。要懂得这个供水它表法的意思，不是说天天喝供水就开智慧了，天天喝供水，把不平的心洗成平等心，把污染的心洗成清净心，才能开智慧。看到那杯水，那杯水供在那里，清净的，没有污染，平等，没有波浪，这个就是以这个水啊来表我们的心啊，要像水一样的清净平等啊。那这个我们心清净了，心平等了，那智慧就开了。这每天喝供水，还是贪嗔痴慢，自私自利，那智慧怎么能开呢？越喝越没智慧业障怎么能消呢？懂得这个表法的意趣，不喝供水也行。喝供水，这个是在事项上表示出你的一个沉静，在这个仪式上表示沉静，是表这个内心的沉静。湖水既必胜五心九漏邪淫妄语及诸杀害，一七日或三七日。那么修这个法门啊，不但要修十善业，还要断五心啊，葱蒜韭菜小蒜洋葱啊，这个五种啊，这个叫荤菜啊，这个荤菜啊味道不好。那你在修这个法这个期间啊，就不能吃这个五辛了。那么说一期到三期就像打佛七一样，克取取证。期望
在这个日程内得到感应。啊，他是讲一个期限了、啊。他的业障很重的话呢，三七日不行。一般呢、啊，三个月会见到效果，六个月效果就很明显。啊，年岁大的人呢、啊，也能恢复记忆力。读过一遍的东西，啊，一个星期之内还能记住，可以达到这样的功效。如果你深信不疑，真诚恭敬心去修，一定有感应。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于世人处受灌顶水，其人梦觉即获聪明，应是经典一粒耳根，即当永记，更不忘失一句一句。蒙地藏菩萨神力加持，你开智慧了。有人求而不得感应，都是精诚不足。精是专一，诚是沉静。有人读了本经不能圆解，心量窄小，只是在佛菩萨面前诚心诚力祈求，处事待人接物不诚实，求不到。啊，这样求啊，求不到。在佛菩萨形象前露一点诚心，离开佛菩萨的形象啊，与大众接触的时候，恶念又起来，烦恼习气起现行。那像这样啊，你去求菩萨就没胆量了，就求不到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在地藏菩萨面前求的心啊，啊，也要。跟我们生活中待人处事接物打成一片，啊，一真一切真啊，这样才会有感应啊。那不是在佛菩萨面前有诚心啊，那对这些对人就没诚心了啊。那个心也不是真正对佛菩萨有诚心了。佛菩萨不是这样教我们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求则拐怨，或多病疾，或多凶衰，家宅不安，眷属昏散，或出横事多来五身，睡梦之间多有惊怖。那么佛啊，那么给观世音菩萨讲了啊，这个修学大圣经典的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个记性不好啊，遇到名师教导还是记不住，那么就求地藏菩萨。真诚恭敬，求地藏菩萨来加持。那讲完之后，啊，接着，那么这个佛又对观世音菩萨讲：若未来世有诸人等，未来世啊，指我们现在了。那这个人等呐、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呐、啊，这个就包括在里面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这个地方啊，啊，就是佛啊，给观世音菩萨讲，先将这些人啊，遇到一切不如意的事情啊，大略举出几个例子啊，因为我们俗话常讲啊，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啊，十桩事情有八桩九桩是不如我们的意的，而是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如意的事情很少。那么这里举出几个不如意的例子：衣食不足，求则拐怨；
啊，就是我们人生活最基本的需要啊，衣食啊，三餐呢、啊。那这个三餐呢、啊、不足，那这个基本生活不能维持，那这个，那就很苦了。求则拐怨、啊、那你要求什么都不能满念，都求不到。特别现今世间灾难频繁、啊、那就再加上这些灾难，那雪上加霜、啊、这是众生无始劫来积习恶业所感召。衣食不足是世间最痛苦的事。有些遇到灾难了、啊，那的确是，那衣食就严重缺乏了。那我们发现救灾，这是治标不治本呐、啊。灾难发生了，去救灾，处理善后，啊，没吃的送他吃的，没穿的送他穿的，没住的提供他住的，这是治标了，不是治本。佛在此地的教训、啊、是治本，是根本的救济。因为你遇到这灾难是果报啊，那果报是你过去造不善的因，现在才会感得这个灾难的果报啊。那佛教导我们啊，你把那个灾难的因消除了，那不就没有灾难的果报了吗？啊，那这个救济才是根本的救济。那这个救济就是要教育了，教育是根本了。家宅不安，眷属分散。那遇到灾难了、啊，真的你家也不能住了，啊，或者住在家里也不平安了。啊，眷属啊都分散了，啊，妻离子散了。家破人亡了，逃难到他方了。横事是意外的灾害，科注此有术士之兼贪，自有今世之祸患。这里给我们讲是什么因造成这个果报了啊？这是过去世啊，兼贪，兼是吝啬，不肯布施。一毛不拔，贪、啊、就是没有的自己要贪求，越多越好，这叫兼贪。那这个兼贪、啊、会感得这个灾难，所以今生的祸患跟过去啊兼贪有关，是这个因、啊、导致这个灾祸。我们过去生曾修五戒十善、啊、我们过去生也有修善的、啊、不是完全都造恶业，那有修过这个五戒十善，因此我们可以到人道来投生、啊、这个因缘、啊、引导我们到人道来投胎了，那得到这个人生、啊、这个叫引业，就引导这个业因、啊、引导我们来人道、啊、来投胎做人。那么虽然得到人生呢，每一个人他的命运不一样、啊、富贵贫贱不相同，祸福也不一样，这是满业、啊、引导我们来人道的是引业、啊、在人道啊受果报，这个叫满业。数次造作善业，今生就得福报了，享福，衣食丰足，所求如愿。数次造作恶业，衣食不足，愿求不遂。造作恶业，兼贪、啊、不肯布施，又造恶业，那这一生、啊、吃都吃不饱、啊、有什么愿望啊，总是求不到啊。啊、遭遇到艰难困苦啊，啊这个都是宿世的业因啊，感召这一生的果报啊，这是三世因果了。
欲知前世因啊，今生受执事；欲知来世果，今生作执事。明了因果，心就能安了，就不会怨天尤人了。所以儒家讲啊，知天命了。孔子啊，五十知天命，天命就是明了因果了。那真正深信因果了，就是知天命了。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再也不会怨天尤人。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人等闻地藏名，见地藏行，自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即得安乐，衣食丰裕，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这是讲转恶报以及所求满愿的修学法怎么转。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的改造命运了。怎么修学呢？才能改造命运呢？如是人等就是遭遇灾难的这些人，闻地藏名，见地藏行。地藏表孝敬，闻名见相，升起孝亲尊师的心，改心理就转业报。修学最重要的是自心恭敬，科注自心恭敬彻到原底，原底是真心自信。这个自心恭敬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本来的性德了，本来就是这个是自信的性德。虚空法界一正庄严，唯心所现。心是虚空法界一切万法的根源，自心恭敬就达到这个根源。自心是真诚到极处，自心能感，消除一切灾难是所应。我们能感，佛菩萨就有应。佛菩萨有什么能力来应？还是称性的感应。闻名不惑于名，见相不着于相，明气真实终极，方曰自信。世间一般人遇到灾难，纵然读到本经，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苦苦的哀求佛菩萨保佑，未必真的有效果。原因在于他没有做到自心。闻名惑于名，见相着于相，把感应的通道阻塞，苦难的境界依旧转不过来。有相当的修养，智慧开了，唯有真实智慧才能够闻名不惑于名。不但佛菩萨的名号你不迷惑，世间所有一切名相你都不会迷惑。不迷一名，一切名皆不迷；不着一相，一切相皆不着。念满万遍，多次熏修，希望你能悟入这个境界，给你讲一遍两遍没用处，你依然迷惑。所以经要常常读，常常讲，讲比读的效果更殊胜，教学相长。利他就是自利，你热心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自己的灾难消除，不能全心全力帮助苦难的人，自己的灾难就转不过来。四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灾难消除的快慢是依自己用心的程度、熏修时间的长短而定。
自己如果勇猛精进的修学，在短时间内就能修。

消除灾难。衣食丰裕，衣食丰足，不但自己足用，还有多余的可以去帮助别人。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啊，那这个晚上啊睡觉啊也不会再做噩梦了啊。过去常常做噩梦，现在噩梦没有了啊。那么这个睡觉没有噩梦啊，身心就安稳，转祸为福啊。所以梦境啊，也是勘验我们修行有没有进步的一个境界了。啊，这个常常做噩梦啊，我们要觉悟啊，这个我们业障没消除啊，啊，要精进啊，要用功啊，要努力消业障啊，业障啊初步消了啊，这噩梦就没有啊，但是不能以此就为止了啊，还要再提升，再进步。佛在经上这样告诉我们。啊，是不是真正能满愿，有没有效果，这个问题啊，端在自己的存心。原理是在境随心转，外面的环境啊，都是随我们的心在转。这个如果我们做到心转境界啊，境界随我们的心在转，那哪有不如愿的事情啊。我们现在是心随境转啦，啊，不是境随心转啊，是心随境转啊，我们心都被境界转了啊。这是我们修行啊，先前这个大家用功的地方啊，就是这里下功夫啊，怎么把自己的心转过来，自己心转过来，境界它就转。自己心转不过来，就是被境界转。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因自身，或因公私，或因生死，或因疾事，入山林中，过渡河海，乃及大水，或经险道。世人先当念地上菩萨名万遍，所过土地，鬼神卫护，行住坐卧，永保安乐，乃至逢于虎狼狮子，一切毒害不能损之。这段经文是讲旅游平安的修学方法啊，出门旅游。啊，这个现在呢，这个旅游啊很发达啊，这个，但是这个旅游啊，也常常啊遇到一些灾难啊，这个国内国外都有。那怎么样啊？我们出门旅游啊，能够欢欢喜喜的去旅游，平平安安的回家。这一段呢、啊，就是教我们呢、啊、这个旅游平安修结的方法啊，这个是比买保险好了啊。现在一般都是去买旅游平安险，那买那个这个买那个平安险，就是你发生这个意外了、灾难了，有赔钱。大家想一想，那你希望得到那个钱吗？所以我们还是听佛的话啊，这个依照这个来修啊，我们出门旅游啊，就会平平安安了啊，这个是最保险的啦啊，保这个险呐、啊、比较有意义了。啊，那买那些保险呢、啊，可能意义不大啊。那么祸因自身呢、啊，外出谋生啊，这个是举出几个例子的。出门啊，特别是到远地去啊，谋生啊，为了生活做事业啊，像现在呢，很多人做企业的很忙碌的，一天到晚的飞来飞去的啊。或因公司

或者是公司啊派你出差。那师就是说去探访亲友，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啊，探亲。或因生死啊，这个是啊，这个家亲眷属啊，这个亡故了，死啊是奔丧啊，就是奔丧啊，这个父母啊家属过世了啊，奔丧。生是家里生小孩回去探望啊，或因急事啊，临时有紧急的事情啊，那外出了。这是说明外出的原因啊，现在还包括观光旅游啊，那个这个是最普遍的。入山林中啊，就经过山林。啊，那么这个山林啊，也是很危险的啊。啊，你看那这个，我们在台湾报纸常常看到，过去有一些登山呐、啊，山难，那只是进去森林了、啊，一进去迷路了，出不来了，几天出不来，没吃没喝的，就死了。啊，那这个是。入到山林当中了，啊，那个登山它是运动的啊，这个是出门旅游。过去那个时代啊，交通不是很方便，所以它有时候沿路啊，有路程啊，必须经过一片很大的山林。那经过的话呢，如果迷路了、迷失方向，可能就发生危险了。过渡河海乃及大水。啊，那渡江渡河过大海，那这个也很危险的、啊。啊，如果遇到风浪，像现在台风来了，那是很危险。啊，这个大水是湖泊这一类的，啊，在大陆啊，内地那个大的湖泊啊，你就像海一样啊。啊，我们曾经到青海高原上，那个是高原呐、啊。海拔都几千公尺啊，上去啊，那个湖泊啊，你一看一望无际啊，那个是大大水啊，这个渡江河大海啊，大水湖泊这一类的啊，你要从这一岸啊渡到那一岸，那这个当中啊，也是有危险性的。或经险道，啊，那险道就特别危险的一个道路，啊，猛兽毒蛇出现的地方，啊，这个以前呢、啊、都有老虎啊，那台湾是没有老虎了啊，那毒蛇很多啊，啊，你经过那个不小心呐、啊，你是踩到了，那被毒蛇咬了，那生命危险了，啊，或者遇到呢强盗啊抢劫的地区。啊，专门抢这个过路人的啊，那这个古代啊，现在还是一样。在20年前呢、有一次我去西班牙啊，去那边讲经啊，搭那个新加坡航空啊，从台湾到新加坡转机啊，那刚好台湾有个旅行团啊。跟我坐同一班飞机，啊，他不是学佛的。那有一个老菩萨呢，刚好他坐在我旁边啊，刚好一路去，啊，那一路去啊，啊，我坐飞机从来睡不着的，那一次是最好睡的，一上飞机就睡到这个马德里啊。然后我回来那一天呢、也刚好他们是那一天回来。那回来又碰到他们，又坐同一班飞机回来。那我就问那个老菩萨了，我说你们这次玩得还高兴吧？哎呀，他说什么高兴？我们一下飞机到这个路上啊，就我们这个团员呢、就有人被抢了，皮包被抢走了啊，什么护照了、钱都被抢走。啊，那么听到这样，哎呀，

这个真的是很扫兴啦、啊、高高兴兴花了这么多钱，坐了这么远的飞机来这里，一下来就被抢，那整个团员啊，这个玩的都不会很尽兴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属于强盗了啊，这个险盗啊。那特别现在呢，治安越来越不好啊，现在到欧洲很多国家旅游都要预防被偷被抢啊，包括我们到澳洲这个雪梨去，有一次我们带团去啊，有一个同学也被抢。就在商店啊看东西就这样被皮包被抢走、啊、还好他那个没有放钱，放念佛机啦、啊、还有念珠、啊、那就是跟那个强盗结缘啦、啊啊、所以这个世尊啊，我们要旅游平安啊，世尊教我们修学的方法，世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啊、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啊、要自心称念，诚心诚意的念地藏菩萨名号、啊、念一万遍、啊、我听说我们台湾有一个法师 他也是这种修法、啊、他要出门、啊、或者带团旅游、啊、都先去之前、啊、先 念地藏菩萨名号一万遍、啊、科注此显称名之意，世人通执九戒，以出地菩萨尚不免虎狼之难、啊、不单指人道、啊、九法界包括菩萨在其中，你为什么会遇到灾难，这个还是都有因果的啦、啊、所谓、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如果我们过去是跟虎狼狮子没有结怨、啊、他看到我们理都不理，不会伤害我们，过去跟他结怨他就会来伤害。初地菩萨遇到冤家，冤家也不会饶过他。这个在高僧传里面、啊、安世高法师到中国来还两次命债、啊、所谓、啊、欠命还命、啊啊、欠钱还钱，因果通三世、啊、自己修得再好，做再多的好事，被人冤枉陷害没关系，知道有业因果报、啊、现在他冤枉我，过去是我冤枉他嘛。遇到恶劣的果报现前要安然承受，不怨天不尤人，这个灾难过去之后福报就现前。如果在这个时候怀疑我一生做好事还要遇这种果报，心里有怨恨，灾难就不会消除，而且会堕三恶道。决定要相信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认真的反省检点，一切是自己的不是，别人没有不是处，过失都在自己，这样忏悔改过自新，菩提道才能一帆风顺，才减少障碍。纵然不幸生命失掉，遭人陷害或杀害，也是转祸为福啊！再受生比现前环境好很多倍啊！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必升天道享天福。能念地藏菩萨名号万遍，加修地藏菩萨法门、啊、就是加强、啊、孝亲尊师断恶修善，加强对一切众生怜悯慈悲救助，在旅途中就能得到天地鬼神的保佑，所在之处能得安稳，即使遇到灾难也不会受到损害，依照经典教训方法修学，利益无量无边，哪能说得尽？这里总共举了八个例子，下面呢、啊，佛做总结。

劫啊，总说利益无尽啊。请看下面经文：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若说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百千劫中说不能尽。与阎浮提有大因缘，这句话是世尊特别为我们强调，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对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都有大行愿，不仅是我们这个地方。见闻利益，见地藏菩萨像，闻地藏菩萨名，利益太多，一百劫、一千劫都说不尽。地藏十轮经云：归敬地藏者，所求皆满足，具足施功德，悲悯诸众生。假使百劫中，暂说其功德，由上不能尽，故皆当供养。归敬地藏的人，一定要效法地藏行。若不能尽心尽力效法地藏菩萨，不是真正归敬。天天礼拜地藏菩萨，见到众生苦难还视若无睹，置之不理，那就错了。自己没有能力帮助别人，也要读经持持名号，以此功德自心回向。如果有能力，一定要尽到你的力量。你有十分的力量，只尽到九分，并不圆满。怎样把它做到圆满，才是真正修学地藏法门，真正归敬地藏菩萨。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流布世经，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流布就是演说，流布就是流通这部经典。自己一定要修学，一定要做到。如果自己做不到，流通也有功德，但是转祸为福比较困难，没那么快速。自己依教奉行，转境界快速。印经录制讲演的 DVD 都是流布世经，包括现在的网络我们把这个地藏经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解的放上网站这个也是流布世经。佛祖父观世音菩萨流通，我们听了之后更应当努力那么释迦牟尼佛把这部经交代给观世音菩萨流通，那这个是最适合的啦。观世音菩萨在我们娑婆世界名气很大，大家都知道交代给观世音菩萨流通这部经典必定能够广为流布了。末法时期能挽救劫运，度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不至于堕落恶道，就要靠这部经典你没有修持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你在末法时期你死了之后不堕三恶道，那很难一定要皈依地藏菩萨我们才不会堕落三恶道。百千万劫永受安乐那么这个是流布这部经的功德利益，就是它的效果那么下面呢佛就是说偈了这个偈颂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这个偈就是偈颂。那么偈颂有两种这个形式一种是孤起颂，一种叫重颂
孤奇就是说

它这个寄送的内容啊，这前面那个长行经文没有讲到的，它是独立的啊，它姑且是独立的。佛用寄送啊来讲这个经，讲这一段经文，那不是重复前面那个长行文的寄送。那么下面这个寄送啊，它是属于重送啊，就是重复啊前面啊这品经啊佛讲的长行的经文啊，那再用寄送这种方式来讲一遍啊，这方式讲的方式不一样啊，这用寄送来讲，这个叫重送。重送目的有二，一是佛讲经时听众有先来后到，后来的前面没听到啊，如果是重要的开示，那佛一定把前面所说的意思简单扼要再说一遍啊，照顾后来的人。二呢是寄送啊，便于记忆啊，长行文比较不好记，那寄送要记忆啊比较容易啊，唯恐听众记不住，用寄送的方式再略说一遍。对于佛的教诲，我们常读诵，就是要把它记住，在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就会想到佛的教训。我这个念头、这一句话、这桩事情，该不该做？一切都以经教为标准，啊，这个叫依教奉行，啊，所以依教奉行啊，那不是说只有读诵啊，读完那就算是依教奉行了，啊，读了之后啊，我们要能解义，啊，要理解它的真正的意思，正确的意思，啊，理解之后啊，在生活当中啊，就以这个为标准，啊，作为我们啊行为的一个准则，啊，这样才叫依教奉行了，啊，不是读完就没事了，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读诵是为了受持。好，这堂课啊，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翻开经本626页，626页第二行，我们从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圣经典深深珍重，

花不思一心，欲读欲诵，众欲名师，教事令俗，玄德玄望，动经年夜，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宿业障，未得消除故，与大圣经典无读诵性。这段经文啊，佛啊又告诉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啊，就是我们现在有善男子善女人，他发心啊想修学大圣经典，发心讲经说法，学习经典，这是有发这个心，但是没有智慧而想修学大圣经典。那没有智慧呢，要修学大圣，不但不能开悟，连经文都记不住啊，这个记性很差了。中年以上的人学佛都有这个困难啊，年纪越大呢，记性就越差。众欲名师，名师是过来人，有修有证，善知识可遇不可求，能遇到是宿世的善根，福德因缘啊，遇到名师啊，都是过去生啊所修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一生啊才能遇得到。遇到名师啊，如果不肯接受名师的教诲，或者啊接受，表面接受，也是阳奉阴违，那这样啊也不会成就。学佛第一个条件就是遇到好老师，这是一生啊修学成败关键之所在。所以这个名师啊，这是我们一生修学关键的所在了。如果遇不到，那我们这一生就不能成就。这是讲啊，遇到这个名师啊，来教他，教事令俗，事就是观。观察是初步，从观察提升到观照，只要用这个观，用这个照，不可用心意识，用心意识观照就没有了。实在讲，观照还是没有离开心意识，真正讲离开心意识，这初学的人做不到啊，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心意识下手啊。心意识啊，你来用，用来降服烦恼啊，用的对了啊。如果这个心意识啊去增长烦恼啊，那就是反面的了啊。那么用对了，它能够帮助我们到最后离心离事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开始啊还是离不开心离事。对初学的人来说，观察观照，依教奉行，把佛讲的理论方法境界与我们的生活做对比，在这里观察事实真相跟佛讲的相应不相应，先观察因果，观察行善是否得善果，作恶是否得恶报，先从最明显的地方去观察，然后再观察入微，

渐渐契入到微细，就生智慧。禅宗从观照入门，功夫渐渐深了，就照住。照住就是得定了，心定下来。再往上提升就是照见。心经说观世音菩萨的功夫，照见五蕴皆空，知道眼前现实的状况确实是梦幻泡影。正如《般若经》所说，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那是照见。这个境界超越十法界，十法界里面还有能有所，照见五蕴皆空是能所都没有了，那就是一真法界现前了，没有能所，没有对立的了。玄德玄妄，动经连列不能读诵，这老师教导啊，还是记不住啊，边听边忘啊，这个还是自己的烦恼习气，在经教里面呢、啊、不能开悟，必须肯定自己业障深重，才会发心消除业障。业障不消，就六道轮回，一轮回，这一生所学忘得干干净净，来生又得从头学起。来生有没有机会遇到名师很难讲，不是生生世世都能遇到，可能隔几十生几百生才有机缘再遇到，这个当中就会退转，退的时间就太长了，然后才知道啊，机缘稀有难逢，遇到之后要牢牢的抓住，不能放松，怎样辛苦也要熬过，也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玄德玄妄不能读诵，那这一类的人也很多，是善男子等有宿业障，那这个就说明了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宿世啊所带来的业障。消除业障的方法是皈依供养，依教修行，而最有效的方法，最有效果最快速的方法，就是一心念佛，身心世界四法佛法皆放下，一心念佛，劝人念佛，消业障最快，能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就是禅定，你能得你一心不乱，在教下讲大开圆解，一生中可以做到，业障极重的人也能做到。得念佛三昧，智慧开了，你能不能弘法利身不一定，要看法缘，有缘多住几年，无缘立刻就往生。成就的人能自在往生，但视线不一定相同，有人视线生病，视线很苦，这是让大众看到升起警觉心，视线没有病苦很自在，大众看到生羡慕心。菩萨做种种视线都没有一定，视线也不是自己的意思，看众生的缘，所谓随类发生，随机说法，但有个原则，无论哪一种视线，决定是利益众生，对众生有帮助的。有人看到听到，他会醒悟过来，所以两种视线呢、都是帮助众生觉悟的。所以消业障重要，通常我们最常用的消业障方法是读经念佛，读得相应消业障，念得相应消业障，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利益社会众生，这消业障。决定不要有一念利益自己，利益自己是造业，
是增长业障。许多同修业障消不了，纵然做善事帮助别人，他有自己业障消不了，他要受果报。我们今天很幸运明白这个道理，决定没有自己，一切都是为众生，为社会，为佛法好形象，为佛法久住世间。我们能长存此心，常修此行，业障消除得快速。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具以本心恭敬沉薄，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以净水一盏清一日一夜安菩萨前，然后合掌请福，回首向南，临入口时自心振作，湖水既毕，甚五心酒肉邪淫妄语及诸杀害，一七日或三七日。这段是教我们开智慧的方法。需求开智慧的这个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这里的闻见是菩萨的闻思修三会，这才能与菩萨相应。最初的语言是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你一定要了解名号表法的意思。地是心地，藏是我们真心本性本有的般若智慧德能。见到地藏菩萨像，就要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仪，他示现在我们人间所作所为，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实践这部经里面所讲的一切话。所以我们闻名见相，知道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必须如地藏菩萨的行仪，才能把我们心地宝藏开发出来，我们就有智慧，业障就消除。不效法地藏菩萨，业障就无法消除。在菩萨形象前具于本心，本心是真心，诚心诚意求忏悔，对佛菩萨一切善人善神要用真诚心才能感动他们。我们表示自己的敬意，要修供养法，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下面刻注，假物将意，借势显心，香取清远浅通，花表圆满月直，衣服见极冷不舍，饮食显慧命长存，玩具张游戏神通，故借施仪表我诚敬。那么这个一段就是把这个供养具啊，它表法的意思给我们说明出来。香表清香引闻，引波了。花呢表欢喜，那这个香跟花在佛门我们这个是最常供的。香主要表戒定，戒定真相，要修戒修定，那是真相。看到这个香，点这个香就要想到佛在经上叫我们要修戒修定，戒定慧三学。花呢表修因，修因才能正果。一呢表冷露，

一壶是表冷露。啊，我们生活当中啊，很多方面都要修冷露。啊，那不修冷露啊，也不能成就。啊，世出世间法要成就，必须冷。所以《金刚经》讲啊，一切法得成以冷啊。借此仪式表自己的成见，啊，那么这个借这个供养具啊，这样的仪式啊，那么来表达自己内心对地藏菩萨的一个真诚恭敬，以净水一盏啊，就供佛菩萨向前啊，供在供养佛菩萨啊，安在佛菩萨向前。这里是供地藏菩萨，经一日一夜，然后合掌请福。那经过一天一夜24小时，啊，然后很郑重恭敬合掌请福，把水喝下去，回首向南，地藏菩萨坐在南方，临入口时自心郑重，啊，磕处用净水者。借缘发慧，供一杯净水，心要水一样清净平等，清净平等心就发智慧。我们一般在佛前供水啊，供凉开水啊，可以喝。那喝下去啊，表示我接受认真学习之意。水有洗净污染的功能。贪嗔痴是污染。无量寿经教我们洗心易行，用清净平等的水来洗涤我们的心，改变我们错误的行为，以清自浊，以正自邪，众邪断绝，吃水为真。啊，要懂得这个供水它表法的意思。啊，不是说天天喝供水就开智慧了。天天喝供水，把不平的心洗成平等心，把污染的心洗成清净心，才能开智慧。看到那杯水，那杯水供在那里，清净的，没有污染，平等，没有波浪。啊，这个就是以这个水啊来表我们的心啊，要像水一样的清净平等啊。那这个我们心清净了，心平等了，那智慧就开了。这每天喝供水，还是贪嗔痴慢、自私自利，那智慧怎么能开呢？啊，越喝越没智慧啊！啊，业障怎么能消呢？懂得这个表法的意趣，不喝供水也行。喝供水，这个是在事项上啊，表示出你的一个沉静。啊，在这个仪式上啊，表示沉静。啊，是表这个内心的沉静。湖水既必胜五心酒肉邪淫妄语及诸杀害，一七日或三七日。那么修这个法门啊，不但要修十善业，还要断五心啊，葱蒜韭菜小蒜洋葱啊，这个五种啊，这个叫荤菜啊，这个荤菜啊味道不好。那你在修这个法这个期间啊，就不能吃这个五心了。啊，那么说一期到三期啊，啊，就像打佛七一样，克取取证，啊，期望啊，在这个日程内得到感应，啊，它是讲一个期限了、啊。它的业障很重的话呢，三七日不行，啊，一般呢、啊，三个月会见到效果，六个月。效果就很明显啊，年岁大的人啊也能恢复记忆力，读过一遍的东西

个星期之内还能记住，可以达到这样的功效。如果你深信不疑，真诚恭敬心去修，一定有感应。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于世人处受灌顶水，其人梦觉即获聪明，应是经典一粒耳根，即当永记，更不忘失一句一句。蒙地藏菩萨神力加持，你开智慧了。有人求而不得感应，都是精诚不足。精是专一，诚是沉静。有人读了本经不能圆解，心量窄小，只是在佛菩萨面前诚心诚力祈求，处事待人接物不诚实，求不到啊，这样求啊求不到。在佛菩萨形象前落一点诚心，离开佛菩萨的形象啊，与大众接触的时候，恶念又起来，烦恼习气起现行。那像这样啊，你去求菩萨就没胆量了，就求不到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在地藏菩萨面前求的心呐、啊，啊，也要跟我们生活中待人处事接物打成一片，啊，一真一切真啊，这样才会有感应。啊，那不是在佛菩萨面前有诚心啊，那对这些。对人就没诚心了，啊，那个心也不是真正对佛菩萨有诚心了，那佛菩萨呢不是这样教我们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求则拐怨，或多病疾。或多凶衰，家宅不安，眷属昏散，或出横事，多来五身，睡梦之间多有惊怖。那么佛啊，那么给观世音菩萨讲了啊，这个修学大圣经典的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个记性不好。遇到名师教导还是记不住，那么就求地藏菩萨啊，真诚恭敬求地藏菩萨来加持。那讲完之后啊，接着那么这个佛又对观世音菩萨讲，若未来是有诸人等，未来是啊指我们现在了。那这个人等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这个就包括在里面了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这个地方啊就是佛啊给观世音菩萨讲，先将这些人啊遇到一切不如意的事情啊大略举出几个例子啊，因为我们俗话常讲啊，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啊，十桩事情有八桩九桩是不如我们的意的啊，是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如意的事情很少。那么这里举出几个不如意的例子。衣食不足，求则拐怨啊，就是我们人生活最基本的需要啊，衣食啊，三餐呢、啊。那这个三餐呢、啊、不足，那这个基本生活不能维持，那这个，那就很苦了啊。求则拐怨呐、啊，那你要求什么都不能满念。都求不到，
特别现今世间灾难频繁啊，那就再加上这些灾难，那雪上加霜啊。这是众生无始劫来积习恶业所感召，衣食不足是世间最痛苦的事啊。有些遇到灾难了、啊，那的确是，那衣食就严重缺乏了。那我们发心救灾，这是治标不治本啊。灾难发生了去救灾，处理善后啊，没吃的送他吃的，没穿的送他穿的，没住的提供他住的，这是治标啦，不是治本。佛在此地的教训啊，是治本，是根本的救济。因为你遇到这灾难是果报啊，那果报是你过去造不善的因，现在才会感得这个灾难的果报啊。那佛教导我们啊，你把那个灾难的因消除了，那不就没有灾难的果报了吗？啊，那这个救济才是根本的救济。救济，那这个救济就是要教育了，教育是根本了。家宅不安，眷属分散，那遇到灾难呢、啊，真的你家也不能住了，啊，或者住在家里也不平安了，啊，眷属啊都分散了，啊，妻离子散了，家破人亡了，啊，逃难到他方了。横事是意外的灾害，科注此由术士之兼贪，自有今世之祸患。这里给我们讲是什么因造成这个果报了啊？这是过去世啊，兼贪，兼是吝啬，不肯布施，一毛不拔；贪呢、啊，就是没有的自己要贪求。越多越好，这叫兼贪、啊、那这个兼贪、啊、会感得这个灾难、啊、所以今生的祸患跟过去、啊、兼贪有关、啊、是这个因、啊、导致这个灾祸。我们过去生曾修五戒十善、啊、我们过去生也有修善的，不是完全都造恶业，那有修过这个五戒十善，因此我们可以到人道来投生啊，这个因缘啊引导我们到人道来投胎了，那得到这个人生啊，这个叫引业，就引导这个业因啊，引导我们来人道啊，来投胎做人。那么虽然得到人生呢，每一个人他的命运不一样啊，富贵贫贱不相同，祸福也不一样，这是满业、啊、引导我们来人道的是引业、啊、在人道啊受果报，这个叫满业，数次造作善业，今生就得福报、啊、享福，衣食丰足，所求如愿。数次造作恶业，衣食不足，愿求不遂。那造作恶业，兼贪啊，不肯布施，又造恶业，那这一生啊，吃都吃不饱啊，有什么愿望啊，总是求不到啊，啊，遭遇到艰难困苦啊，啊，这个都是数次的业因啊，感召这一生的果报。啊，这是三世因果了。啊，欲知前世因啊，今生受子事；欲知来世果，今生作子事。明了因果，啊，心就能安了，就不会怨天尤人了。啊，所以儒家讲啊，知天命了。啊，孔子啊，五十知天命，天命就是明了因果了。啊、那真正
深信因果了，就是知天命了。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再也不会怨天尤人。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人等闻地藏名，见地藏行，自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即得安乐，衣食丰裕，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这是讲转恶报以及所求满愿的修学法怎么转。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的改造命运了。怎么修学呢？才能改造命运呢？如是人等就是遭遇灾难的这些人，闻地藏名，见地藏行。地藏表孝敬，闻名见相升起孝亲尊师的心，改心理就转业报。修学最重要的是自心恭敬，科注自心恭敬彻到原底，原底是真心自信。这个自心恭敬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本来的性德了，本来就是这个是自信的性德。虚空法界一正庄严，唯心所现。心是虚空法界一切万法的根源，自心恭敬就达到这个根源。自心是真诚到极处，自心能感消除一切灾难是所应。我们能感佛菩萨就有应，佛菩萨有什么能力来应？还是嗔性的感应。闻名不惑于名，见相不着于相，名气真实终极，方曰自信。世间一般人遇到灾难，纵然读到本经，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苦苦的哀求佛菩萨保佑，未必真的有效果。原因在于他没有做到自心。闻名惑于名，见相着于相，把感应的通道阻塞，苦难的境界依旧转不过来。有相当的修养，智慧开了，唯有真实智慧才能够闻名不惑于名。不但佛菩萨的名号你不迷惑，世间所有一切名相你都不会迷惑。不迷一名，一切名皆不迷；不着一相，一切相皆不着。念满万遍，多次熏修，希望你能悟入这个境界。给你讲一遍两遍没用处，你依然迷惑。所以经要常常读，常常讲，讲比读的效果更殊胜，教学相长。利他就是自利，你热心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自己的灾难消除，不能全心全力帮助苦难的人，自己的灾难就转不过来。世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灾难消除的快慢是依自己用心的程度、熏修时间的长短而定。自己如果勇猛精进的修学，在短时间内就能消除灾难。衣食丰裕，衣食丰足，不但自己足用，还有多余的可以去帮助别人。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那这个晚上睡觉也不会再做噩梦了，过去常常做噩梦，现在噩梦没有了。
那么这个

睡觉没有噩梦啊，身心就安稳，转祸为福啊。所以梦境啊，也是勘验我们修行有没有进步的一个境界啦。啊，这个常常做噩梦啊，我们要觉悟啊，啊，这个我们业障没消除啊，啊，要精进啊，要用功啊，要努力消业障。啊，业障啊，初步消了，那这噩梦就没有。啊，但是不能以此就为止了啊，还要再提升，再进步。佛在经上这样告诉我们啊，是不是真正能满愿，有没有效果？这个问题啊，端在自己的存心。啊，原理是在境随心转，外面的环境啊，都是随我们的心在转。这个如果我们做到心转境界啊，境界随我们的心在转，那哪有不如愿的事情啊？我们现在是心随境转啦，啊，不是境随心转啊，是心随境转啊，我们心都被境界转了。这是我们修行啊，先前这个大家用功的地方啊，就是这里下功夫啊，怎么把自己的心转过来？自己心转过来，境界它就转；自己心转不过来，就是被境界转。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因自身，或因公司，或因生死，或因疾事，入山林中，过渡河海，乃及大水，或经险道，世人先当念地上菩萨名万遍，所过土地，鬼神卫护，行住坐卧，永保安乐，乃至逢以虎狼狮子，一切毒害不能损之。这段经文是讲旅游平安的修学方法啊，出门旅游啊，这个现在呢，这个旅游啊很发达啊，这个，但是这个旅游啊，也常常啊遇到一些灾难啊，这个国内国外都有啊。那怎么样啊？我们出门旅游啊，能够欢欢喜喜的去旅游，平平安安的回家啊，这一段呢，啊，就是教我们啊这个旅游平安修结的方法啊，这个是比买保险好啦啊。现在一般都是去买旅游平安险，那买那个这个买那个平安险，就是你发生这个意外了、灾难了，有赔钱啊。大家想一想，那你希望得到那个钱吗？啊，所以我们还是听佛的话啊，这个依照这个来修啊，我们出门旅游啊，就会平平安安了啊，这个是最保险的啦。啊，保这个险啊比较有意义了啊，那买那些保险啊可能意义不大啊。那么或因自身啊外出谋生啊，这个是举出几个例子的，出门啊，特别是到远地去啊谋生啊，为了生活做事业啊，像现在呢很多人做企业的很忙碌的，一天到晚的飞来飞去的啊。或因公司啊，或者是公司啊派你出差，那司就是说去探访亲友，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啊，探亲。或因生死啊，这个是啊，这个家亲眷属啊这个亡故了，死啊是奔丧。啊，就是奔丧
啊，这个父母啊，家属过世了，啊，奔丧。生是家里生小孩回去探望。啊，或因急事啊，临时有紧急的事情，啊，那外出了。这是说明外出的原因。啊，现在还包括观光旅游，那，啊，那个这个是最普遍的。入山林中啊，它经过山林啊，那么这个山林啊，也是很危险的啊。啊，你看那这个，我们在台湾报纸常常看到过去有一些登山呐，啊，山难，那只是进去森林了，一进去迷路了，出不来了，几天出不来，没吃没喝的就死了，啊，那这个是入到山林当中了，啊，那个登山它是运动的啊。这个是出门旅游，过去那个时代啊，交通不是很方便，所以他有时候沿路啊，有路程啊，必须经过一片很大的山林。那经过的话呢，如果迷路了，迷失方向，可能就发生危险了。过渡河海乃及大水啊，那渡江渡河过大海，那这个也很危险了。如果遇到风浪，像现在台风来了，那是很危险。这个大水是湖泊这一类的，在大陆啊，内地那个大的湖泊啊，你就像海一样啊。我们曾经到青海高原上，那个是高原啊，海拔都几千公尺啊，上去啊，那个湖泊啊，你一看一望无际啊。啊，那个是大水啊，这个渡江河大海啊，大水湖泊这一类的啊，你要从这一岸啊渡到那一岸，啊，这个当中啊也是有危险性的啊。或经险道啊，那险道就特别危险的一个道路。啊，猛兽毒蛇出现的地方，啊，这个以前呢，啊，都有老虎啊，那台湾是没有老虎了啊，那毒蛇很多啊，啊，你经过那个不小心呐，啊，你是踩到了，那被毒蛇咬了，那生命危险了，啊，或者遇到呢强盗啊抢劫的地区，啊，专门抢这个过路人的。啊，那这个古代啊，现在还是一样。在20年前呢，啊，啊，有一次我去西班牙啊，去他们讲经啊，搭那个新加坡航空啊，从台湾到新加坡转机啊，那刚好台湾有个旅行团啊，跟我坐同一班飞机啊，他不是学佛的。那有一个老菩萨呢，刚好他坐在我旁边啊，刚好一路去啊，那一路去啊，啊，我坐飞机从来睡不着的，那一次是最好睡的，一上飞机就睡到这个啊马德里啊，然后我回来那一天呢，啊，也刚好他们是那一天回来，那回来又碰到他们，又坐同一班飞机回来。那我就问那个老菩萨了，我说你们这次玩得还高兴吧？哎呀，他说什么高兴？我们一下飞机到这个路上啊，就我们这个团员啊，就有人被抢了，啊，皮包被抢走了啊，什么护照了，钱都被抢走啊。那么听到这样，哎呀，这个真的是很扫兴了。啊，高高兴兴花了这么多钱，坐了这么远的飞机来这里，一下来就被抢，那整个团员呐，啊，这个玩的都不会很尽兴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属于强盗了啊，
这个显道啊。那特别现在呢，治安越来越不好啊，现在到欧洲很多国家旅游都要预防被偷被抢啊，包括我们到澳洲这个雪梨去，有一次我们带团去啊，有一个同学也被抢，就在商店啊看东西就这样被皮包被抢走啊，还好他那个没有放

所以这个世尊啊，我们要礼如平安啊，世尊教我们修学的方法，世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啊，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呢、啊，要自心称念，诚心诚意的念地藏菩萨名号啊，念一万遍啊。我听说我们台湾有一个法师，他也是这种修法啊，他要出门啊，或者带团旅游啊，都先去之前啊，先念地藏菩萨名号一万遍啊，科注此显称名之意，世人通执九戒，以出地菩萨，尚不免虎狼之难啊！不单指人道了、啊，九法界包括菩萨在其中，你为什么会遇到灾难？这个还是都有因果的啦。啊，所谓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如果我们过去是跟虎狼狮子没有结怨啊，他看到我们理都不理啊，不会伤害我们。过去跟他结怨，他就会来伤害。初地菩萨遇到冤家，冤家也不会饶过他。这个在《高僧传》里面、啊、安世高法师到中国来还两次命债、啊、所谓、啊、欠命还命、啊啊、欠钱还钱，因果通三世啊、自己修得再好，做再多的好事，被人冤枉陷害没关系，知道有业因果报、啊、现在他冤枉我，过去是我冤枉他嘛。遇到恶劣的果报现前，要安然承受，不怨天不尤人，这个灾难过去之后，福报就现前。如果在这个时候怀疑我一生做好事还要遇这种果报，心里有怨恨，灾难就不会消除，而且会堕三恶道。决定要相信活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认真的反省检点，一切是自己的不是，别人没有不是处，过失都在自己，这样忏悔改过自新，菩提道才能一帆风顺，才减少障碍。纵然不幸生命失掉，遭人陷害或杀害，也是转祸为福啊！再受生比现前环境好很多倍啊！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必升天道享天福。能念地藏菩萨名号万遍，加修地藏菩萨法门啊，就是加强啊孝亲尊师断恶修善，加强对一切众生怜悯慈悲救助，在旅途中就能得到天地鬼神的保佑，所在之处能得安稳，即使遇到灾难也不会受到损害，依照经典教训方法修学，利益无量无边，哪能说得尽？这里总共举了八个例子，下面呢、啊，佛做总结啊，总说利益无尽啊，请看下面经文。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若说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百千劫中说不能尽。于阎浮提有大因缘，这句话是世尊特别为我们强调，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对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都有大行愿，不仅是我们这个地方。见闻利益，见地藏菩萨像，闻地藏菩萨名，利益太多，一百劫一千劫都说不尽。地藏十轮经云：归敬地藏者，所求皆满足，具足施功德，悲悯诸众生，假使百劫中
赞说其功德，由上。

不能进，故皆当供养。归敬地藏的人一定要效法地藏行，若不能尽心尽力效法地藏菩萨，不是真正归敬。天天礼拜地藏菩萨，见到众生苦难还视若无睹，置之不理，那就错了。自己没有能力帮助别人，也要读经持持名号，以此功德自心回向。如果有能力，一定要尽到你的力量。你有十分的力量，只尽到九分，并不圆满。怎样把它做到圆满，才是真正修学地藏法门，真正归敬地藏菩萨。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流布世经，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流布就是演说，流布就是流通这部经典。自己一定要修学，一定要做到。如果自己做不到，流通也有功德，但是转祸为福比较困难，没那么快速。自己依教奉行，转境界快速。印经录制讲演的 DVD 都是流布世经，包括现在的网络我们把这个地藏经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解的放上网站这个也是流布世经。佛祖父观世音菩萨流通，我们听了之后更应当努力那么释迦牟尼佛把这部经交代给观世音菩萨流通，那这个是最适合的了。观世音菩萨在我们娑婆世界名气很大，大家都知道交代给观世音菩萨流通这部经典必定能够广为流布了末法时期能挽救劫运，度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不至于堕落恶道，就要靠这部经典你没有修持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你在末法时期你死了之后不堕三恶道，那很难一定要皈依地藏菩萨我们才不会堕落三恶道，百千万劫永受安乐那么这个是流布这部经的功德利益，就是它的效果那么下面呢佛就是说偈了这个偈颂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这个偈就是偈颂。那么偈颂有两种这个形式一种是孤起颂，一种叫重颂。孤起就是说他这个偈颂的内容这前面那个长行经文没有讲到的它是独立的它孤起是独立的，佛用偈颂来讲这个经，讲这一段经文那不是重复前面那个长行文的偈颂。那么下面这个偈颂它是属于重颂就是重复前面这品经佛讲的长行的经文那再用偈颂这种方式来讲一遍这方式讲的方式不一样用偈颂来讲，这个叫重颂。重颂目的有二，一是佛讲经时听众有先来后到，后来的前面没听到如果是重要的开示，那佛

一定把前面所说的意思简单扼要再说一遍，照顾后来的人。二呢，是寄送啊，便于记忆。长韩文比较不好记，那寄送要记忆啊，比较容易。唯恐听众记不住，用寄送的方式再略说一遍。对于佛的教诲，我们常读诵，就是要把它记住，在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就会想到佛的教训。我这个念头、这一句话、这桩事情，该不该做？一切都以经教为标准，这个叫依教奉行。所以依教奉行啊，那不是说只有读诵啊，读完那就算是依教奉行了。读了之后啊，我们要能解义，要理解它的真正的意思，正确的意思。理解之后啊，在生活当中啊，就以这个为标准，作为我们行为的一个准则，这样才叫依教奉行了，不是读完就没事了，这个一定要知道，读诵是为了受持。好，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九交友150。孔子曰，义则三友，损则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义矣。有辩辟，有善柔，有辩令，损矣。这条出自于《论语》。量是体量，辩辟是善于迎合他人，善柔啊，善以和悦或柔顺的姿态奉承人，辩令是巧言善辩，阿谀奉迎。孔子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跟正直无私的人交友，跟宽恕的人交朋友，跟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就是很有见识的人。那么交这三种朋友，对我们的

0: 德行啊都有帮助。啊，若跟谄媚逢迎的人交朋友，啊，跟伪善奉承的人交朋友，啊，跟巧言善辩的人交朋友，啊，交这三种朋友，啊，都会损害我们的德行，啊，就会受他影响，啊，所以这个选择朋友非常重要，啊，那么一定要选择这个义者三友，啊，这个损则三友啊，啊，要避免。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十学问151。学不倦，所以自己也，教不厌，所以自人也。这个是第十贵德这个小节 就是学问。学不倦，这个学啊，学习这个道德学问啊，勤学不厌倦，这样啊才能对治自身的习气啊，把自己一些毛病习气啊能够改正啊。这个自己啊就是对治啊，好像我们人有病啊，那么这个治病一样啊，对治啊，我们的烦恼习气啊，一些坏的毛病啊，要透过学习啊，勤学圣教圣贤的经典，不厌倦，这样啊才能够啊对治得了自己本身的烦恼习气，提升自己本身啊的修养素质。教不厌，所以治人也。那么教就是教学，教学啊不厌倦，就是悔而不倦，教学相长，这样啊才能教育感化别人啊。这个感化了，就是靠啊这个教学。这个教学啊，就是从自己本身做到了，那么教人啊才能够啊去帮助别人，也能够啊改正毛病习气啊。所以《太上感应篇》也讲，正己化人，是什么学问都是一样啊，先从自己做起啊，自己做到了再去教别人啊，去帮助别人啊，这样啊才能真正做到自利利他啊。这个第十个小节啊，学问啊，这个151啊151条，我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十学问152。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这条出自于谏一周易。君子勤奋学习，以积累学问道德。啊，这个聚之就是积累学问道德啊，累积起来，这是勤学啊，勤奋学习。问理辨之，遇到有疑难的问题啊，则虚心请教别人来明辨真谛。啊，就明了事实真相，啊，就是遇到问题，啊，或者什么道理，不明了，啊，就虚心呢，就教于他人，啊，达到啊明辨真理为止。宽以居之，啊，用宽恕厚道的存心来待人接物，这是对人呐，啊，存心以这个宽恕厚道的心来对待一切人事物，用仁慈博爱的精神啊，广行于天下。这个仁慈博爱的精神，这个落实在啊行动上，去帮助所有的人，这是宽以居之，仁以行之，这是一个君子啊的学问道德。这是周易讲的，这个是我们学习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十学问153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事欲先其意，必先读其书。意曰：君子以多智前言往行，以叙其德。这条出自于卷44《浅乎论》。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两句，这个工是指工匠，比如说做木工啦，或者做其他这种工艺的这个工匠，要想把他的工作做好，我们都知道工匠离不开工具因此要把一件物品做好，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必须先准备好精良的工具这个工具要准备好的工具这样就有助于他把这个工作做好了如果那个工具不好用，这个工作做不好所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他的器具要先准备好的，这个事才能做得好。事欲先其意，必先读其书。这个事那是指读书人了。现在话讲知识分子世人想要弘扬道德仁义，我们现在讲弘扬中华传统优良的文化，那自己必须先要深入读圣贤书就是深入读诵理解圣贤的经典要先深入，自己要先深入自己深入那么才能够去宣扬优良传统文化它深广的义理自己要先读书了，这个书是圣贤书了就是不是一般的书籍就是我们现在讲读经读经典这个四书五经十三经包括道家的经典这个道德经清净经佛家的十善业道经等这些都是圣贤的经典自己要先深入读诵才能够去宣扬这个易经上也说了，君子以多智前言往行，以叙其德。这个一个君子以多智，智这个智它的在这里的意思是记住记载的意思叙这是培养。易经上说一个君子应该多多记取，而且用心领悟前人的家言善行以前的人古时候的人他好的言语行为要常常记在心里去理解去落实，这样来积累培养好自己的德行。所以这一条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事欲宣其意，必先读其书，读圣贤书。意曰易经讲君子以多智前言往行，君子要多多记住以前人善言善行这样来累积培养自己的德行。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许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十学问154。曾子曰，君子攻其恶，求其过，抢其所不能，去私欲，从事于义，可谓学矣。这条出自于卷35曾子。这里的强啊，音念强啊，勉励的意思。从事是参与做某种事情。曾子说，君子尽力

0: 意改正自己的缺点习气，检查反省自己的过错，尽力突破自己所不能做的，去除私欲，符合道义的事当下去做，这样啊，可以称得上是真实学问了。啊，这个是啊，曾子修学的方面呢，啊，就是要勉励修学啊，修养道德学问啊，总是要勉励啊，强己所不能啊，就是要勉励的啊，去学习，去私欲啊，这个是我们要致力于在这方面的啊，因为人都有私心、自私自利啊，这个自私的欲望啊，要能够去除、革除，就是要避免私欲，符合道义的事情啊，那么当下呢就要去做了，这样啊可以称得上啊是真实的学问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十学问155。子曰：吾常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条出自于卷9论语。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通宵不睡觉，去冥思苦想，但毫无获益，不如学习圣贤的经典。那么这一条啊，也就是学问啊，就是要勤学啊，要努力啊来学习啊。如果只有在那里啊，整天整夜的想，这个学问啊也不能提升，也不能进步。所以学习啊要从这个经典啊来学习，才能啊增长啊学问啊。坐在那边苦思冥想啊，对这个学问的增长啊没有帮助。那现在讲啊，就是要学经典啊，就是看书啊，看这个圣贤书啊，从这个圣贤的典籍里面啊去学习，这样学问啊才能够提升进步啊。所以我们不能一天离开经典。古人讲啊，三天不读书，面目可憎啊。三天啊，这是古时候，三天啊不读圣贤书啊，那人学问啊就退步了。如果现在这个时代啊，一天不读经典圣贤书啊，那可能一天就不行了啊，就会退步了。所以能够保持啊，要天天来学习。像情书制药360啊，这个编辑啊，就是一年365天啊，一天呐、啊、协调啊，天天写啊，不能间断，这样啊我们的学问德行啊才能累积，才能进步。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十学问156。见善必以自存也，见不善必以自行也，故非我而当者无私也，是我而当者无有也，残于我则无贼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8孙清子啊。这里存这个字是鉴察省察的意思，非是反对责备啊。这个当啊是念当，不是念当啊，是当，合宜适宜的意思，是是赞成肯定。看到善行啊，必定一丝不苟的自我对照，并且啊加以学习效法啊，这是看到啊人家有善的行为，那么我们一定啊对照自己，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善行？如果没有，我们要加以啊来学习来效法。看到不善啊，看到不善的行为啊。看到别人啊有一些不善的行为，不好的行为，那么也必定啊要回过头来啊戒慎恐惧的反省检点自己，并且拿来作为警惕借鉴啊，我们看看有没有跟他犯同样的毛病啊，如果有我们就要改过来啊，有则改之啊，无则加勉。所以批评指正我而又很恰当的人啊，别人啊批评我啊，给我指正错误，这个批评指正的很恰当，这样的人就是我的老师了啊，他能说出我一些错误的地方啊，让我来改正啊，这个人就是我的老师啊，不管什么人。肯定赞同我而又很得当的人就是我的益友啊，这个是对我有利益的朋友，对我有帮助的啊，在德行上啊有帮助的啊，对德行方面呢 啊能够肯定啊，能够赞同我的，这个赞同啊就是赞叹了 啊赞叹的很得当啊，他并不过分啊，就是对我啊这个德行的一个鼓励啊，这样就是我的好朋友了啊，就是对我有利益的朋友。谄谀奉承我的人啊，谄谀就是谄媚啦啊，这个讲一些好听话那不是真的，就是祸害我的人啊，这个贼也就是好像贼害一样啊，这个对我就是有害了啊，所以啊这一条啊就是我们做学问啊必须要亲近良师益友啊，那么这个良师益友啊有正面有反面的，正面的我们学习效法，反面的我们要检点反省避免，所有人啊就能帮助我们提升道德学问。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11有恒157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台取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条出自于卷34老子。合抱之木啊，就两手啊为抱的粗大树木，两只手啊能够合起来抱的树啊非常之大了。那这么大的树木啊，是由细小幼苗的小树啊长成的啊，慢慢呢 长成这个这么大的大树啊，它不是 树种下去它就那么大。它从小的幼苗树啊，慢慢长成这么粗大的大树。九层高的楼台，我们看到一些塔了，楼台。那么在古时候啊，这个九层啊，都相当的高了。这么高的一个楼台啊，也是从这个最底下泥土啊，慢慢的、给它堆积筑成的。这个从最底下的一堆土把它堆积起来，那么才能成为一个高耸的九层楼台。千里眼的路程，这个一千里在古时候是相当的遥远了，说明很远的地方千里眼这么远的路程要到达呢，是要从迈开脚下的第一步开始你没有从脚下第一步开始不要说千里眼就是百步眼也达不到。所以这条也就是给我们讲凡是做什么事情那必须有恒心，要有长远心。什么事情不是一下子很快就会达到的，他必须要有时间要有长远的恒心才能够去完成。不管在求学问还是做事业，从事任何的行业也都是同样要有恒心。所以用这一个来给我们说明这个道理。大树是从这个小树长成的，高台从垒土从最下面的一堆土堆积起来的，千里的路程也是从脚下第一步开始，迈向这个千里眼的目标，都需要恒心要耐心才能达到，才能完成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要有恒心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恒心。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

0: 不拘小流，无以存河海。这一条出自于卷38孙清子。跬步啊，就是半步。古时候称人行走举足一次为跬，举足两次为步，而叫跬步了。所以说半步啊，就是走路，这个是形容啊我们走路也是要有恒心，你要到一个地方啊，就是比如说从第一步开始啊，不积累半步前进，无法远行千里啊，千里那么远的地方啊，那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啊，那么要走很长一段时间呢，才能到达千里的目标。不积小流啊，就是没有汇聚滴水细流啊，这个我们一般讲细水长流啊，就是没有这个累积起来啊，这些小的流水细流，无法成为浩瀚的江海啊，那么大的浩瀚江海，那也是从啊这个滴水细流啊汇聚而成的。由此可见呢，任何事情都是由小见大累积而成啊，没有一步登天的道理啊，都是要慢慢累积，要有恒心，要有耐心，这样啊才能成就。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11有恒，1无九，九三不恒其德，或成之修，不恒其德，无所容也。这条出自于卷一周易。九三啊，这个是卦啊，这个九三这一卦是恒卦，在恒卦的第三爻象征不恒其德啊，不能永恒的保持美德，或成之修啊，或许将来啊蒙受羞辱，不恒其德，不能永恒的保持美德，无所容也，必然啊丧失品德，无法立足啊，容身于社会啊，这个是德行啊，也要永恒长久的保持啊，这个保持啊啊，也是要有恒心啊，要永恒才能啊立足于啊社会。好，那么有恒啊三条啊 ,157,158,159, 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第三单元贵德啊啊这个第一册啊就到159条啊。那下面呢的单元是第四为政啊，下面开始啊就是为政啊第四单元。下次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历史单元为政一物本160。孔子曰，凡为天下国家者，有九经焉，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人也，来百公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真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厌，敬大臣则不逊，体群臣则视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公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公曰，为之奈何？孔子曰，其庄甚乎，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既禅远射，见惑而贵德，所以尊贤也。绝其能，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鲁亲亲也。官甚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练，所以指百姓也。日审月来，家善今不能，所以随远人也。聚节事，举会邦，招聘以时，或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治天下国家有九经焉，其所以行之则一也。这一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语。孔子说，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重要纲领：修正己身，尊重贤人，亲爱家族，礼敬大臣，体恤重臣，爱民如子，招来各行工匠，抚慰远方人民，安定各地诸侯，修正己身，则可树立品德，不为外在名利所动摇，尊重贤人，如此小人自然远离，君王就不受奸臣迷惑而做出错误决策。亲爱家族，则叔伯兄弟之间受到恩泽，自然不会有怨言嫌隙。礼敬大臣，如此和和共事，以礼相待，朝政就不会迷乱颠倒。体恤重臣，则重臣必身怀感恩而尽心报效。爱民如此，则百姓受到鼓舞而互相劝善，招来各行工匠，国家才会富裕充足。抚慰远方民族，则四方人民受到恩惠，自然会归顺依附。安定各地诸侯，则天下人民敬畏臣服。哀公问，该如何做得到呢？孔子说，内心严肃沉静，外表整齐端庄，不合礼义的事绝对不干，这是修正己身之法。摒弃谗言，远离女色，轻财物而重道德，这是尊重贤人之法。根据才能授以爵位，增加俸禄，理解对方的好恶，这是增进家族和睦之法。授予高官，委以重任，这是礼敬大臣之法。忠臣信实者，给予优厚俸禄，这是劝进贤士之法。农贤时节， 财意识能力，并减少收税赋，这是爱民如子之法。经常考核工作，并依考绩发给酬劳，这是招来各行工匠之法。款待来往的各方族群，奖励善行而怜悯弱势，这是抚慰边远人民之法。延续断绝的世系，振兴衰废的国家，平时维持外交礼节，进贡虽薄而打理丰厚，这是安抚诸侯之法。总之，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重要的纲领，而实行的关键只在一个真诚。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之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一副本161民为邦本本固邦领，这条出自于卷二尚书。民为邦本就是人民啊，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啊，这个邦啊就是邦国啊，国家的根本。本固邦领，这个本啊就是人民，唯有根本稳固了，这个邦国啊才得到安宁，国家呢才能长治久安。那么这一条啊，也就是说办政治它的根本呢就是在为人民服务，照顾人民，人民的这个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照顾好了。那么精神生活就是要办圣贤道德的教育。那么物质生活就是各行各业国家呢带领办好这个经济。所以这个教育是最重要的。那么经济各方面的一个政府的各方面的机构都是为人民服务，那么为人民服务这个教育啊经济啊要并重，这个教育啊还摆在第一位，也就是人民教好了，这个物质生活照顾好了，这个国家呢才会得到安宁啊。如果一个领导人都不管人民只顾自己享受

0: 那么这个国家呢，很快啊，就走向啊败亡了。这个是我们大家啊都要努力来学习的啊。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啊，一个团体啊都是同一个道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62文武之政，物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于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人。这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语。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布是陈列的意思，方策就是典籍。方古代用书写文字用的木板，册古代用来记事的竹片木片，编在一起叫做册。古时候没有纸张就是用这个竹子或者木片，把这个文字刻在竹片木片上面然后再用绳子把它编在一起所以叫册。方册就是典籍了。我们现在就用这个书了。那么这一条说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施政道理及方法都记载在这些方册典籍上面。如果有像文武圣王那样的人存在，那么仁政便能实行。如果圣王消失了，圣王不在了，那么仁政便会跟着止息。这个就是施行这个政治的人他是一个仁君他是一个有仁义的王，他在施政当然这个仁慈的政策就能够实行。如果这个圣王不在了，接上去的人他不是圣王不像文武周公那样的圣王，那么这个仁政也会跟着止息了。所以施政的关键在于获得圣贤人才关键在人。要想得到人才，必须以修养己身来感召自己要有修养德行这样来感召得这种圣贤的人才。修养己身修养自己本身必须在于遵循道德伦理。遵循道德伦理的下手处在于以仁爱存心这个根本就是在这个仁爱的心从这个心那么遵循伦理道德那现在讲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自己本身去落实，这样才能感召圣贤的人才来为这个国家人民服务这个国家呢才会兴盛。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三页，啊，十三页，第三行。第二句经文

啊，远离一切诸部位故。啊，昨天跟大家学习到这一句啊，那么这一句经文呢啊，我们引用《华严经·观自在菩萨章》的一段经文啊，来解释这一段啊。那么我再把《华严经·观自在菩萨章》啊这个一段经文啊，再念一遍：善男子，我修习持大悲行门，愿常救护一切众生，令离诸怖。所谓愿一切众生离险道怖，离热恼怖，离迷惑怖，离戏服怖，离杀害怖，离王冠怖，离贫穷怖，离不活怖，离恶名怖，离于死怖，离诸病怖，离懈怠怖，离黑暗怖，离迁移怖，离爱别怖，离怨恚怖，离逼迫身怖，离逼迫心怖，离忧悲愁叹怖，离所求不得怖，离大众威德怖，离流转二趣怖。复作誓愿：愿诸众生若念于我，若称我名，若见我身，皆得免离一切恐怖，灭除障难，正念现前。善男子，我以如是种种方便，令诸众生离诸怖畏，住于正念。复教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智不退转。啊，那么这一段呢，是《华严经·观自在菩萨章》的一段经文。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就是给我们说明啊，观音菩萨呢，他帮助众生远离恐怖畏惧。啊，我们生活在六道生死轮回当中，啊，那恐怖的事情太多了，啊，基本上啊，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啊，这个生理、心理，啊，这些苦，基本上的恐怖。那么再加上啊，生活上各方面的，那就更多了啊！一展开啊，可以说无量无边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还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我们就免不了这些恐怖畏惧的事情啊，在我们现前啊，灾难越来越多啊，这个恐怖啊，那比太平盛世就更严重了啊。现在呢，大家呢都担心灾难啊。现前呢、啊，我们正是很需要啊，观世音菩萨来帮助的时候。那么我们昨天啊，跟大家学习到离戏服怖，啊，这个戏服啊，身心两方面的啊，身体被绑起来了啊，被戏服着，不得自由。这个很恐怖啊，还有更恐怖的，心被束缚了啊。这个身体被束缚啊，是一个阶段性的啊，短时间的

啊，我们就感到很恐怖了。这个心系缚啊，那是生生世世的。啊，那么心什么东西系缚我们呢？就是这些烦恼。啊，特别啊，这个情执。啊，无量寿经讲啊，若情执深重，求出轮回了不可得。啊，念佛也不能往生。啊，为什么呢？心啊，被系缚着。啊，被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啊，这些拉拉杂杂的啊，系缚着，放不下。啊，放不下就是系缚。啊，我们念佛啊，想求生西方净土，必须啊，放下万缘。放下身心世界，啊，这样念佛啊，才能往生到西方。啊，如果这个世间还有一桩事情没放下，啊，就好像有一条绳子啊，系缚着我们，啊，这条绳子拉着我们，啊，我们要去西方啊，它给我们拉住，去不了。所以必须啊，所有的万缘啊，通通要放下啊，一丝一毫都不能挂念啊。我们讲三时系念啊，我们系念这些世间的人事物啊，那么就不能出离六道。不能往生西方啊，这个就是系缚了啊。那这个恐怖啊，啊，很多人他不知道啊，只有觉悟的人啊，啊，知道这个很恐怖啊，知道恐怖就有救了啊。如果还不知道恐怖，那就没办法。啊，被系缚住，自己不知道。啊，还乐此不疲。啊，那这个就得不到解脱。啊，得不到解脱。那么我们持诵大悲咒，啊，或者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啊，这个菩萨呢，能帮助我们远离啊，身心两方面的系缚。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求佛菩萨加持了啊，所以多念观音圣号。下面接着啊，我们看离杀害部啊，这个被杀害的事情啊，也很多方面啊，在这个世间啊，是非常之多。啊，在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就很多公案啊，这个念观音菩萨啊，能远离我们被杀害的这种恐怖啊，所以有人啊，这个比较神经质啊，这个常常啊，觉得有人要杀害他，有人要杀他，有人要陷害他。那么这些都是有因果的啊，因为过去今生啊，自己也是造了这个因啊，要杀害众生

啊，这个杀害啊，你看呐、啊，我们不要讲别的啊，就讲杀生吃肉啊，我们每一个凡夫啊，几乎都造过这个业啊，只是呢，每一个人造的轻重不一样，大小不一样，多少不一样。都有造过啊。那么我们看呐、啊，我们杀生的时候那个众生他恐不恐怖啊？你看我们要杀一只鸡啊，杀一只鸭啊。以前小时候啊，看到我父亲呐、啊，过年过节就杀鸡杀鸭啊，那个时候啊，都自己养。啊，那鸡鸭呢？要把它抓来杀呢，它就乱飞乱跳。啊，他知道啊，人啊抓它呢，要把它杀了，所以他很恐怖，啊，他想逃。啊，那么造了这个杀生之业，啊，杀害众生这个业。那自己就会得到啊，这种多病短命啊，或者遭受意外灾难的这些果报啊。那果报现前呐、啊，自己也会感受到啊，被杀害啊，这个杀害呢是冤冤相报的，杀来杀去。啊，现在杀他，将来换他杀我，啊，我又不甘愿，又把他杀回去，杀来杀去，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那这个事情啊，仔细想一想啊，太恐怖了。啊，因为杀害啊，杀来杀去，冤冤相报啊，不是一次就完了。啊，如果这个冤结没有化解，那真的是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而且一次啊，报的比一次严重啊。这个《安世全书》，文昌帝君因自刎，文昌帝君啊，讲出他过去世的因果，就是冤冤相报。啊，他把这个因果讲出来啊，劝化世人啊，这个冤结啊要化解啊，如果不化解呢，冤冤相报啊，是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个双方面如果有一方面他放下了啊，那这个冤结啊，就到此为止了啊！如果双方面都放不下，那就冤冤相报啊！真的没完没了啊！一次比一次严重。细细想一想啊，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那么我们遭遇到别人对我们的杀害，知道啊，这是有因果。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因果之后，我们要不杀生，要吃素，不要去害人。过去是造的，都已经造了，从现在开始不要再造这个业了。啊，不要再造这个恶业。啊，那么过去是造的因，现在这个果报。啊，多念观音菩萨圣号啊，或者念大悲咒，加持啊，让我们这个业障消除啊，远离啊被杀害的这种恐怖。

下面讲离王官部、王是国王、官、是官府、我们现在讲政府、这个国王官。

啊，现在呢，民主时代是没有这个抄家灭族的事情，但是啊，再怎么民主的国家，它都有法院，都有定法律。啊，如果有意无意，啊，犯了法了，这个官府要治罪的。啊，当然这也是很恐怖的事情。啊，特别啊，在法院啊告状诉讼的。啊，有的告状啊，告了几十年，啊，这个财产都告光了，还在告，啊，案还没有结，啊，可以说双方都痛苦。啊，所以这个世界上啊，有国王啊，有官府，啊，这些属于政治的方面。啊，那政治如果办得好，啊，当然啊，人民啊，他能过一个安和乐利的生活。啊，如果政治人物不好，啊，这个不好的人来执政，那这个人民就有罪受了。啊，一个错误的政策，啊，要害了多少人？啊，特别现在这个乱世，啊，现代人没有接受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当官了，啊，那当官怎么样呢？不懂得啊。修福造福，俗话讲啊，宫门里面好修行啊。啊，当国王啊，当大官的啊，现在讲当总统的啊，当这些大官的啊，当官在宫门里面啊，要修福积功累德是最方便的，机会最多的。啊，一个好的政策，啊，能够利益呢国家百姓，啊，那么他这个积功累德啊，就很快啦，很殊胜的。啊，我们看看《了凡四训》，啊，你看了凡先生啊，在还没有遇到隐谷禅师之前啊，不懂得改造命运。啊，只是被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过了十几年啊，依照孔先生给他推算的流年啊，去对照，每一桩事情都应验，很准。啊，所以他就不打妄想了。啊，后来啊，到云栖寺啊的栖霞寺啊，是找这个隐谷禅师啊，隐谷禅师给他开示啊，他才懂得啊改造命运的道理方法啊。那么隐谷禅师呢？出一个功过格给他，给他去修。那么功过格呢，是根据《太上感应篇》啊来编的。啊，有哪些功，哪些过？啊，每一天啊，待人处事接物，原理、思想、行为，啊，根据这个标准啊，来记功过。那么最初啊，他发愿呐，做三千件善事，做多久呢？

做了十几年。为什么做这么久呢？那刚开始啊，做善事，很努力来修善，但是呢，那个过恶啊，很多，比善的多，这样努力修啊，慢慢累积，慢慢累积。比如一天修十件善事，但呢犯了九件错事，十扣掉九，那剩下一善。所以修了十几年了，他那个三千件善事才圆满。因为这个当中啊，过恶啊太多。但是总是努力修善，要改造命运，善数量超过恶了，但是呢时间很长，修了十几年，这样慢慢累积起来十几年才完成三千件善事，这是第一次发愿，做了十几年，三千件善事才圆满。那么三千件圆满之后呢，在佛前回向发愿，又许了第二次的愿，也是许三千件。那么第二次做就比较快了，有十几年这个功夫了，第二次呢三千件善事做了三年就圆满了。那么越做就越善就越多，过就越来越少。那么第二次这个三千件善事圆满了，他就升官了，跟孔先生算的就不一样了。原来是在四川的一个地方做一大隐，是一个地方的小地方的一个官，我们现在讲偏远地区的。那么这个经过了十几年的修善累积了六千件善事，他中进士了，当了保底知县，保底就现在的北京。现在这个县这个名称还在。这个地方我去过。升级了。那么升官之后呢，他的夫人就很忧愁了，为什么呢？当了官就住在衙门里面，那么衙门呢，平常跟外面这个老百姓接触的机会就不多了，以前还没有当官，那么在这个社会上很容易接触到各个层面的这些老百姓，所以有很多机会呢去做好事，所以他的夫人担心他说你之前许了两次的三千件善事都是我帮助你来修善，所以他这个三千件善事呢还不是了凡他个人修的，他的夫人也帮着修，帮他修，这样大家累积起来，他说以前在外面呢，我们常常能接触到外面的比如说救济穷人灾生这个到寺庙去打

斋啦，种种这些善事，啊，接触的人多，机会多，啊，而且还要做十几年，做了三年，三千件才圆满。第二次虽然比较快，也要做三年。从现在呢，你第三次呢，许了一万件善事，当了官了，许了一万件善事。然后在衙门里面呢，啊，也没有机会去做好事了。啊，你这个一万件善事呢，要到哪一年才能完成呢？啊，那了凡先生听了也觉得很有道理啊。啊，的确是这样啊。但是衙门跟以前不一样啦，啊，没机会修善了。啊，这个一万件善事呢，要修到哪一年哪一月呢？啊，心里啊有这个忧虑啊。啊，那么那天晚上啊，他就梦到一个神来给他托梦。啊，这个神啊给他托梦，啊，他就给了凡先生讲，他说你啊，这个许了一万件善事啊。你上任当这个保底县官啊，你一上任啊，就有一个政策。什么政策呢？减粮的政策。啊，就是把农民啊，啊，那个交那个租税啊，粮税减少。啊，那么也就是说减少农民啊他税金的负担。减粮啊，他说你减粮啊，你整个保底县万民受福啊，啊，万民就是全县的人民啊，都受到帮助了啊。他说你这一个政策啊，一万件善事就圆满了啊。他做的这个梦啊，醒过来。醒过来，他自己也不敢相信了。啊，过去呢，第一次许愿三千件善事，修了十几年；第二次呢，又许了三千件善事，做了三年。啊，辛辛苦苦的累积，啊，才完成。现在呢，这么简单，就一个减粮的政策。啊，在他来讲啊，是举手之劳啊！啊，难道真的有这么大的善事吗？啊，真的有能抵得一万件善事吗？啊，心里有怀疑，啊，也不敢相信啊，因为又是一个梦境。啊，刚好那个时候啊，五台山幻仪禅师来北京。啊，那么平常啊，我们看了凡居士的传记啊，啊，那么他平常跟佛门啊，这些禅师啊，佛门的大德啊，也常常往来。啊，这些有名的禅师啊，应该认识不少。啊，他自己也喜欢打坐，啊，坐禅，啊，那么幻仪禅师到北京啊，那么他知道了，就请到他家里来，啊，请到他家供斋，啊，供斋，啊，那么他就把这个梦境啊。请教这个幻仪禅师啊，说我这个做了一个梦啊，啊，我上任之后啊，许愿啊要做一万件善事啊，过去三千件善事呢都要做很久啊，第二次做三年，第一次做十几年啊，这次许了一万件善事呢，啊，这个。梦中这个神告诉我，啊，我上任的时候呢，有一个政策，减粮税，
这个政策呢，我那个一万件善事就圆满了。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相信？啊，请这个范蠡禅师啊，给他印证到底是不是真的。啊，那么范蠡禅师就给他开示了。啊，他说：“真心为万民呐。”做一点点事情啊，那功德都无量无边啊，何况你减粮啊，对前线的县民啊，大家都受到优惠了啊，大家都受福了，那不止一万人受福啊啊，那怎么不能抵一万件善事呢？都超过了啊，所以给他讲啊，你不用怀疑啊，你这个一万件善事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啊，真的是圆满了啊。那么了凡先生啊，跟他的夫人啊，听到范蠡禅师这样的开示啊，啊，他们就放心了。啊，所以马上啊。又斋生一万，打斋啊，请一万个出家人啊吃饭，啊，委托这个范蠡禅师啊，到五台山啊帮他打斋，啊，在他家庭啊回向，啊，那么可见得啊，这个俗话讲啊，宫门里面好修行。要修善啊，当国王当大官的啊，要累积啊大善，很容易啊。一个政策对了啊，万民受福啊，他那个功啊就增长。那么反过来讲啊，要造大恶也容易，一个政策错误了，万民受害啊，一万件善事呢，马上就变成一万件罪过了啊。政策的方面啊，必须有智慧啊，要学习佛菩萨圣贤的教育啊，才不会定了一些错误的政策啊，害了人民啊。这个错误的政策啊，比贪污还严重啊，万民受害啊。那么一个好的政策可以利益万民。这个完全、啊、在智慧、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要有道德良心、啊、要有善心、啊、在宫门里面、啊、真的好修行、啊、积功累德、啊、那是一般人、啊、不能相比的，一般人没有他那个机会啊，他那个机会啊，在他手上。啊，如果当官的人呐、啊，在位的时候，啊，能够啊，多做好事，啊，那将来福报啊，越来越大，啊，这一生享不完呐、啊，来生，啊，来生享不完呢、啊，再来生。啊，那如果造恶业呢？那跟这个刚好相反，啊，要堕落地狱呢也很快。啊，贪污欺诈，啊，种种不法的手段，啊，取得这个地位，啊，这些都是会堕三恶道的。啊，所以离王官不。

特别这个国王啊，做官的啊，如果那个不善的国王，不好的官员，真的是会害了人民。那么我们如果遇到这个不好的国王官府，那人民会不会很恐怖啊？当然很恐怖了。像古时候呢，说遇到那个暴君，那你说恐怖不恐怖？现在呢，虽然呢不是以前那个专制时代但是呢，你选举选错人了，那也很恐怖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讲啊，这个选举现在人民选出来的。这个选票就是因果票，你选了要负因果，那么有一些人他放弃不选，要不要负因果？还是要负因果？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制度之下，在这个制度之下。选举是人民的义务，跟当兵一样义务。像澳洲政府那人民有选举的义务你可不能弃权你要弃权都不行，要花钱的。如果你到外国去旅行你要给他告诉他地址他会把选票寄给你，你一定要选，不能弃权。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下你弃权呢还是要负因果，不是没有因果只是因果有一些不同，还是要负担这个因果等于这个是因果大家要人民要共同负担的，逃不了。那么过去呢，专制时代那是帝王他们一家人要负担，还有这个掌权的这个官员，他们要负担，这些不是人民选出来的，所以人民他不需要负这个因果责任，这是讲离王官部，下面呢离贫穷部。这个贫穷也很恐怖。贫穷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经济，这个经济不好。这个4年前这个美国发生这个金融海啸，发生这个事情，很多人这个都倒闭了，美国因为这个房贷，房屋贷款出问题了，整个经济被拖下去，那么这个是连累到全世界的金融，那么现在欧洲这个也出现很多问题。欧洲现在欧盟他们有很多国家呢，这个经济它结合起来那么现在听说呢，这个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这三个国家呢，最穷的可以说都是在负债过日子的就是借钱过日子的。现在欧盟也是很头痛恐怕呢，这个欧盟这些国家呢，这个经济会被这三个国家拖垮了为什么拖垮呢？因为他们那个社会福利好那么国家这个。

财政的支出是固定的，但是呢，收入没那么多，支出是固定的那么多。当然啊，收入少支出多啊，你说这个国家的经济它怎么会不垮啊？吃久了山也会吃空掉了。现在欧洲啊发生这个事情啊，那美国现在经济是很不好啊，那日本已经十几年了，那个经济是非常萧条啊，存在银行的存款啊没有利息的啊，你还要缴手续费给银行啊，他帮你保管钱啊，你要缴手续费啊，这跟过去不一样啊，过去银行啊欢迎大家存款啊，他还给你利息，现在不但没有利息还要缴手续费保管费啊。我今年六月到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斯啊那边做法会啊，那么那个拉斯维加斯政宗学会的会长啊，这个新任的会长啊，他去那边九年了啊，移民到那边九年。那么这些同修呢，大部分都在那个赌场上班的啊，在那边发牌啊上班的啊。那么他在一家很大的赌场啊，在那边工作了很多年啊。他给我讲啊，08年那一年啊，美国那个经济海啸啊，他说他那个赌场啊，很多层。光开那个电灯，那这个花牌的这个职员啊，还有里面的员工啊，里面的娱乐节目，一个店门一开，你那个开销都是很庞大的。那么大的一个赌场，他几个客人呢？十二个，冷冷清清的。因为没有钱了，大家都没钱了啊，没有钱去赌博了啊。我听这个会长给我讲，他说：“悟道法师啊，你不知道啊，我们在那个里面啊，你说多恐怖啊！那这么大的一个店这样一开，十二个人。”啊，那现在呢是慢慢好转了啊！我今年去的时候呢，啊，还是人越来越多了啊，现在慢慢好一些啊。那么那个赌场啊，他那个赌场，欧洲去的人最多啊，其次就亚洲。啊，所以贫穷是恐怖啊，没钱啊。啊，那么现在全世界的人类，哪一个人不怕贫穷呢？大家都怕呀。啊，贫穷你三餐就不济了，生活就成问题了。啊，有一年我在达拉斯，啊，不是没有在多伦多，啊，不是温哥华，啊，温哥华，啊，去陈大川居士那里，啊，以前我们老和尚啊，曾经去他那边讲过一次无量寿经，啊，他现在回台湾了，啊，做那个假珠宝的，啊，在大陆杭州啊，萧山啊，是一个工厂。啊，我去看过。啊，那么他给我讲啊，他说我们移民到海外的这些华侨啊，啊，可以说一分钱都算得很准。啊，这个钱啊，都计算得很恰当。啊，不敢乱花。

这个经济如果这个不会计算了，那恐怕呢就断炊了啊！断炊就是没有米煮饭了啊，意思也就是说你生活就出了问题了啊，特别在海外啊，海外的华侨啊，有的虽然很有钱，但是他们很担心呐、啊。这个钱财保不住，钱财保不住。啊，那个这个就是贫离，这个就是贫穷怖了，贫穷的恐怖了。啊，这个财富保不住，我就要受贫穷之苦了，就感到很恐怖了。那么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啊，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啊，那么我们修布施，啊，你就远离贫穷。啊，在佛陀的时代啊，有个老太婆啊，穷的实在是什么都没有啊，遇到尊者舍利佛啊，那个老太太啊，遇到他，哎呀，他说这个尊者啊，啊，我这个什么都没有啊，穷的不得了啊，也没有什么可以供养你了啊，因为佛陀时代啊，出家弟子都要出去托钵啊，托钵呢，富贵人家要托，贫穷人家也要托钵啊，不能分别的啊，那么等于说遇到舍利佛尊者呢，这个老太太就向他诉苦了，他都穷得什么都没有。那么舍利佛就给这个老太太讲了啊，他说：“那你把那个贫穷卖掉就好了。”卖掉布施掉啊！啊，你把贫穷布施掉，你就不穷了。啊，这个老太太讲啊，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拿什么去布施呢？啊，舍利佛看到呢，他带一个空瓶子，空空的。他说：“你去那个河边呐，舀一瓶水，供养我，倒在我这个钵里面。”你这个贫穷就卖掉了。那这个老太太说：“那这个我做得到啊。”啊，就到河边啊，去装了一瓶水啊，倒在舍利佛这个钵里面啊。他这一瓶水供养舍利佛啊。结果这个老太太啊，没多久就往生了啊，往生到刀立天去了。享天福了，啊，供养一尊阿罗汉呐，一瓶子的水，啊，这个人间的福报呢不够他享，要到天道去享了，啊，那么这是给我们说明啊，布施就是卖贫穷的，远离贫穷的。啊，我们净老和尚他现身说法啊，你看他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啊，又瘦啊，算命给他算了、啊、寿命只有45岁，短命，又没福报也没地位啊，这个命啊是贫贱命啊，但是呢
人是很聪明，有一些智慧，但是呢，命中没财库，空空的，也没有地位，也不能当官。遇到张家大师，张家大师呢，教他修布施。他说：“我没有钱呐、这个每个月啊，当个小公务员，过勉强都过生活都差不多了，哪有多余的钱去布施呢？”张家大师就给他讲了，他说：“一毛钱有没有？五毛钱有没有？一块钱有没有？”他说：“这个倒是有。”他说有的话你就一毛五毛一块这样有多少就布施多少啊，你就是这样去修啊。那么他真听话。听当家大师呢给他开示。他真的从那天开始就很认真去修布施，反正有就布施有就布施。那个时候刚学佛到寺院道场常常会有人拿一个本子。要放生啦、印经啦、或者救济啦、多少都可以。他就不断的修布施。后来修了一段时间呢，他好像这个收入就慢慢增加了。自己不晓得怎么来的。修了三年之后他想要什么东西都有。当时呢他要的呢大部分是经书，因为一个人嘛，又学佛的又喜欢读书，当然书是他最需要的所以他要什么书，以前买书那也不容易也不是一般人他买得起以前那个书很贵的印刷术不发达不像现在印刷术发达，这个书成本降低了这个很便宜大家买得起。以前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连方东美教授他的老师要买一套书都买不起，当教授。当老总统的老师人很聪明很有智慧，真的没有财库没有福报那么净老和尚遇到张家大师教他修布施，他修了半年之后就有感应了修到三年就很明显后来越修就越有信心了那后来呢收入越多他就越施布施给需要的人给需要的人

啊，所以他就远离贫穷了。啊，现在86岁了，啊，这个福报越来越大。寿命延长40几年了，啊，这是给我们现身说法啊！你看呐、啊，他这一生修的啊，这一生修啊，能够弥补前生的不足啊，前生没有修啊，这一生赶快修。啊，这身努力修，这身的花报啊，你就会感受到了。那将来来生的果报，那当然就更殊胜了。啊，这是不在话下的。啊，所以离贫穷步啊，我们要修布施。啊，修财布施得财富，就远离贫穷这种恐怖。啊，但现在呢？没有学佛的人呐、啊，我们跟他讲这个，他不相信的、啊，他不敢修啊，啊，他不敢修，你福报没有，那你只好啊，受贫穷的恐怖了，啊，像现在美国啊，经济衰退，啊，支出很多。国家这个财务支出很多，啊，到处借钱，啊，我到美国去啊，这些洋会长啦、啊，啊，他们都给我讲啊，说美国是寅吃卯粮啊，啊，还没有到的钱呢、啊，啊，今年先花了，啊，那没有钱呢，印钞票啊，钞票多印一点，啊，将来还是会有通货膨胀这些问题。啊，所以现在全世界呢，可以说大家呢都为这个贫穷这个事情啊，感到非常恐怖的，啊，没有一个人不担心的，啊，就是我们一般，成平的时代呢，啊，都会担心的。啊，那么外国人呢？他们没有存款这种习惯，啊，这个有多少赚多少钱花多少，啊，似乎啊，他们感到啊没有什么贫穷的恐怖，但是那些钱呢、啊、花光了，他恐怖就来了啊，像现在欧洲这个问题，啊，还有其他很多国家呢，都是这个问题。那么有这种贫穷的恐怖，要多念观音，多持大悲咒，啊，那菩萨加持啊，这个命运啊也会改善。啊，劝人多念观音。下面讲离不佛不。啊，这个不佛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不能生存了、啊，活不下去了、啊，不能生存。啊，我们现在呢，也是正在处不佛步当中啊，我们处在不佛步当中。啊，这个科学家呢，早在10年前就给大家讲了，啊，这个地球的污染啊，如果不改善，啊，再过50年呢、啊，这个地球就不适合人类居住。啊，那现在呢，我们感受啊越来越明显，啊，这个地球上啊，受到严重的污染。
自然生态受到严重的破坏。有很多生物它不能生存。你像现在这个南北极冰山融化。全球这个温度上升。你看那个北极熊啊，它就受不了了。有很多这个动物啊都死掉了。最近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新闻报道。这个鱼群啊几百万只一大堆一大堆呢靠近海岸死掉了。还有鸟也是一批一批的。这些动物啊都活不下去了。为什么呢？这个地球受到严重污染。气候不正常。真的不适合这些生物啊生存。现在我们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现在的生活呢活得很苦。所谓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财富的人呢他生活得不快乐。有地位的人他没有安全感患得患失。所以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所以有很多人不想再活下去了。那么不想活下去呢有很多人去自杀啦种种的。你看日本啊现在是全球自杀率最高的。我到日本去啊日本同学告诉我一年大概都有三万多人自杀。在日本一年有三万多人自杀。有的不但自己自杀了还把他家的一家呢妻子儿女都杀了。为什么呢？他不想活了。觉得活在这个世间没有意义。那么这些事情啊，我们看起来还是很恐怖的事情。那么这个也是要多念观音菩萨圣号，念大悲咒。才能远离不佛怖。下面讲离二明怖。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恐怖。二明就是名声不好。像现在呢那个报章杂志新闻啊有一些记者啊专门去挖人家的隐私。或者是真有这个事情或者没有这个事情捏造污蔑毁谤抹黑我们现在讲抹黑那么这个恶名加在自己身上那个报纸媒体一报哇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自己活在这个世间恶名昭彰受到这种威胁压迫那这个也是很恐怖的特别是现在这个媒体所谓呢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好的事情呢 都没人知道也没有人要报那个不好的那个报章杂志是大篇大篇的报而且还刊在头版的
啊，那个好事啊，没有刊在头版的啊，大概那个副刊啊，一点点小小的就不错了啊，人家呢没注意看都看不到的啊，那个恶事啊，啊，唯恐大家不知道，刊在头版啊，相片都放这么大啊，你说这个世间它怎么会不乱呢？啊，专门报坏的，好的报很少。啊，这个社会风气怎么会改善？啊，那么我们一个人活在这个世间，啊，这个名义啊，也是第二生命。啊，无端被人加以恶名，啊，当然啊，这个也是很恐怖的事情。啊，那么我们要远离这个恐怖，就念观音菩萨持大悲咒，啊，就能远离了。离于死部，啊，那这个死也是很恐怖的。我们凡夫对于死啊，都有一个恐怖之心。啊，除非呢，这个修行功夫很好的，啊，有禅定功夫的，啊，或者他福报修得很大的，临终的时候啊，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啊，如果修行没有那个功夫，啊，那么临命中啊，对死亡啊，当然会感到很恐怖啊！特别像《地藏经》讲的啊，人临命中的时候啊，这个冤亲债主全部来了啊，有的业障现前了啊，所以。想到死就很恐怖。啊，那么我们对于死会感到恐怖，啊，我们就能远离这个恐怖。啊，这个话怎么说呢？啊，平常我们还没有到生死交关的时候呢，啊，似乎我们好像对死觉得没什么好恐怖的啊，啊，甚至我们会说我不怕死啊，啊，但是呢，死到临头的时候呢，那个情况又不一样了，啊，那个时候啊，如果没有真正的功夫啊，那真的会很恐怖。如果我们平常啊对于死感到很恐怖，那我们修行啊功夫就会得力了。啊，所以印光祖师他那个小念佛堂啊，他自己写一个字死。啊，除了一尊小佛像，一部弥陀经就写一个，后面写一个死，那时时刻刻想到我现在就要死了，啊，我还有什么放不下，啊，还不赶快念佛求生净土，啊，他老人家就是这样示现给我们看，啊，所以印祖写的这个死这个字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也印了很多出来结缘啊，那么教我们呢，啊，要常常啊观想这个字，想到了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啊，一个人如果能够想到死，什么都没有了，啊，很自然就放下了。啊，这句佛号啊，
练了就得力了。不但修净土法门得力，你修任何一个法门都会得力。现在我们为什么修念佛法门也好，修其他法门也好，功夫不得力呢？对于死这个没感到恐怖啊，那么是平常啊没感到恐怖啊，但到临命终的时候呢，手忙脚乱了，感到恐怖了啊，那个时候就太慢啊，所以最好啊在平常啊我们就感到死亡的恐怖，那么我们这句佛号啊提起来啊就会很恳切了啊，时时啊感到死在逼迫，死魔在逼迫我们，一分一秒啊就好像那个被判死刑的囚犯啊被押赴刑场，走一步就接近死亡一步啊。那么我们人生在这个世间，从出生那一刻开始，一分一秒都是往坟墓在走，没有停的啊，没有说要暂停，没有，它是不停的啊。那想到这里就很恐怖了啊。那么我看到这个观音菩萨灵感录啊，这近代的民国初年的啊，有一个公案啊我看了也很感动啊。有一个年轻人大概二十几岁犯罪了，被判死刑啊，当时县官啊还有这个监司法啊，那么刚好一个法师啊到监狱啊去讲经啊，讲普门品啊，讲到这个念观音菩萨呢啊能够远离啊这个死亡的恐怖啊，他被判死刑啦啊，再过十几天就要被执行啦啊。那么他想到这个死啊就非常恐怖啊，日夜啊拼命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到要执行死刑那一天呐、那个县官呐、就要验明正身啊，要执行了啊。但是这个年轻人呐、早在一天呐、他就作画了，他已经往生了，作画了啊。这个县官一看呐、作画了。这个县官看得非常感动啊，他出殡的时候还去给他连香啊。那他到哪里去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我们才想到印光祖师写那个死字啊，的确有他的道理啊。我们想看看如果像那个年轻人被判死刑就十几天了，预知时至了他这个时候呢什么念头都放下了，一心一意只有求菩萨来救他，日夜拼命念佛念菩萨圣号他得解脱了。那么念佛我们念佛如果这样的念那真的落一日到落七日一心不乱，这 不假啊。那么我们如果想得到这个预期的效果，那这个观想要认真去观想观想印光祖师写的这个史要观得贴切观到你恐怖心升起来，那你就会拼命念佛了，不敢懈怠了这个落一日到落七日真的就能一心不乱
啊，那平常我们念那么久，一心不乱达不到，就是啊，对这个死啊还没感觉啊。那现在没有感觉到临命终，那个时候就手忙脚乱了啊。所以用功啊，要在平常。下面讲离诸病部啊，这个生病也是非常恐怖的啊，特别现在 啊这个恶病、重病、传染病啊，不要说大病，一点小病我们就受不了啊。所以在三国时代啊，张飞很勇猛啊，那么他给诸葛亮、孔明讲啊，他说我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啊。那诸葛亮呢，写了一个字，写在手掌心啊，走到他面前呢，啊，手掌打开给他看，他说这个字你怕不怕啊？诸葛亮写什么字呢？写个病。

这个你怕不怕？哦，张飞看到这个字啊，他哇，那这个我真的很害怕。啊，平常啊很勇猛啊，但是一生病的时候呢，那是什么都不行了。

没有生病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没什么恐怖啊，但病一来啊，我们马上就感受到。

啊，那么这个生病特别现在这个时代那个病又比过去不晓得多少倍啊，你到医院去看任何一种疾病都很恐怖啊。现在医院生意很好，都满满的。啊，什么样的疾病都有。那么我们念佛人也平常一直发愿，愿临终身无病苦，心不贪念，正念现前。我们求的这个。那平常有这个病苦也要多念观音菩萨。或者念大悲咒，这是印光祖师劝我们念佛同修如果你病痛痛得受不了，那每天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要再兼念观世音菩萨，那么这样菩萨呢会帮助我们减轻病苦，那么这个有病，念菩萨圣号得到菩萨加持的。古今中外这个例子非常之多记在《感应录》里面是有记载的。那没有记载的呢，我们想一定是更多下面讲离懈怠步懈怠就是不精进，这个也是很恐怖的事情懈怠就提不起来。懒散懈怠，不能精进，这个也要求菩萨加持。离黑暗部，这个黑暗，我们平常有灯光，有这个光明我们心就比较安你看到我们走暗路你就感到恐怖。或者呢，我们现在都有灯一下子停电了，黑黑暗暗的，那你就感到很恐怖了。那么2012听说这个银河对齐，201212月21号听科学家讲银河对齐我们这个地球有3天的黑暗，见不到阳光，见不到月光。平常我们有阳光晚上有月光，突然日月光都没有了，整个地球就都是暗的了如果再加上这个发电不能发电真的是黑漆漆的了这恐怖不恐怖呢？很恐怖所以有一些预言家讲如果这种状况出现其实不要说有什么灾难而死光吓都被吓死了，恐怖那么也要念观音圣号离迁移步迁移搬家了。这个迁移是什么呢？我们平常如果你常常搬家呢，你会很累。还有一个更恐怖的就是逃难了。逃难就迁移你看那这个以前那个越南

难民很多啊，现在逃到国外，欧美、澳洲啊、加拿大啊，包括东南亚啊，迁移啊。那么有的是自己因为自己的因缘啊、事业问题迁移搬家啊，有的呢是遭受环境的逼迫。来劝你，啊，那这个很恐怖啊！啊，过去我在华藏图书馆啊，那个大陆来的老同修啊，一想到台难、逃难，听到逃难，他们都心有余悸，啊，他们真的逃怕了，啊，先。对立八年抗战逃难，国共内战又逃难，啊，逃到台湾来。那经历过的人呢、啊，回想起来那个情景，没有不恐怖。啊，逃难就是搬来搬去了。啊，那有的人呢、啊，移到海外去了，移到安全的地方。啊，那么有的人他。能够迁移过去，有的人还没有迁移，他就家破人亡的啊，这个也很多。啊，下面讲离爱别部啊，那是爱别离这种恐怖啊。那爱别离恐怖不恐怖呢？很恐怖啊！自己心爱的人要生离死别了啊，真的是难割难舍啊！啊，那么为什么恐怖呢？放不下嘛，放不下就恐怖了。那怎么办呢？啊，我们又放不下，啊，那这个事情又要去面对，啊，你说哪一个人不要去面对这个亲人的生离死别？啊，再恩爱的人，总有一天要别离的，啊，无可奈何。啊，那么我们要有这种恐怖，就要多念观音了。啊，念大悲咒，啊，能够帮助我们远离。啊，所以我在道场常常看到啊，看到好几个例子。啊，有一对老夫妻呢，他是听我在佛教卫星讲经的。啊，那他一个小儿子啊，四十几岁，在美国当医生啊，还没结婚，坐电车死了，死在电车上，做医生的，没有结婚啊。那个儿子呢，非常孝顺，一个礼拜一定打一次电话，很乖，啊，就是很乖，很听话。突然给他死去了，他们两个夫妻呢，哭了两年。所以在几年前来找我，到道场来找我，他们两个眼睛快哭瞎掉了，就像一敬一公啊，他的太太一样，儿女死了那么多个呢，他太太为了哭儿女，哭到眼睛瞎掉了。我看他两个，他那个太太比较严重，快瞎了啊，那个先生呢说被他影响。也差不多了啊，跟我讲完了，说要到眼科医院去了。这是什么呢？爱别离苦啊！恩爱的人一别离啊，那一种痛苦，

那么下面呢是离院会部啊，院政会，院亲在主，不喜欢见到的，那偏偏在一起啊，在一起就生烦恼，这个也是很麻烦，很恐怖啊。那么这些啊，恐怖的事情太多了啊，都必须多念观音。多持大悲咒，求菩萨加持啊，我们自然啊，渐渐的远离啊一切的恐怖。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三页，十三页，第三行。第二句经文啊，远离一切诸部位故啊。昨天跟大家学习到这一句啊，那么这一句经文呢啊，我们引用《华严经·观自在菩萨章》的一段经文啊，来解释这一段啊。那么我再把《华严经·观自在菩萨章》这个一段经文再念一遍。善男子，我修习持大悲行门，愿常救护一切众生，令离诸怖。所谓愿一切众生离险道怖，离热恼怖，离迷惑怖，离戏服怖，离杀害怖，离王官怖，离贫穷怖，离不活怖，离恶名怖，离于死怖，离诸病怖，离懈怠怖。

离黑暗部，离迁移部，离爱别部，离怨会部，离逼迫身部，离逼迫心部，离忧悲愁叹部，离所求不得部，离大众威德部，离流转恶趣部。复作誓愿，愿诸众生若念于我，若称我名，若见我身，皆得免离一切恐怖，灭除障难，正念现前。善男子，我以如是种种方便，令诸众生离诸部位，住于正念。复教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智不退转。那么这一段呢，是《华严经·观自在菩萨章》的一段经文。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就是给我们说明啊，观音菩萨呢，他帮助众生远离恐怖畏惧。我们生活在六道生死轮回当中，那恐怖的事情太多了。基本上啊，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这个生理、心理，这些苦，基本上的恐怖。那么再加上啊，生活上各方面的，那就更多了。一展开啊，可以说无量无边。换一句话说，我们还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我们就免不了这些恐怖畏惧的事情。在我们现前啊，灾难越来越多，这个恐怖啊，那比太平盛世就更严重了。现在呢，大家呢都担心灾难。现前呢，我们正是很需要观世音菩萨来帮助的时候。那么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到离系缚部，这个系缚身心两方面的身体被绑起来了被系缚着，不得自由。这个很恐怖还有更恐怖的，心被系缚了这个身体被系缚是一个阶段性的短时间的我们就感到很恐怖了这个心系缚那是生生世世的那么心什么东西系缚我们呢？就是这些烦恼特别这个情执无量寿经讲若情执深重，求出轮回了不可得。念佛也不能往生为什么呢？心被系缚着被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些拉拉杂杂的系缚着，放不下放不下就是系缚我们念佛想求生西方净土，必须

放下万念，放下身心世界。这样念佛才能往生到西方。如果这个世间还有一桩事情没放下，就好像有一条绳子系缚着我们，这条绳子拉着我们，我们要去西方它给我们拉住，去不了。所以必须所有的万缘通通要放下，一丝一毫都不能挂念。我们讲三时系念，我们系念这些世间的人事物，那么就不能出离六道，不能往生西方。这个就是系缚了。那这个恐怖很多人他不知道。只有觉悟的人知道这个很恐怖。知道恐怖就有救了。如果还不知道恐怖，那就没办法。被系缚住，自己不知道。还乐此不疲，那这个就得不到解脱，得不到解脱。那么我们持诵大悲咒或者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这个菩萨呢能帮助我们远离身心两方面的系缚。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求佛菩萨加持了。所以多念观音圣号。下面接着我们看离杀害部。这个被杀害的事情也很多方面。在这个世间是非常之多。在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就很多公案。这个念观音菩萨能远离我们被杀害的这种恐怖。所以有人这个比较神经质这个常常觉得有人要杀害他，有人要杀他，有人要陷害他。那么这些都是有因果的。因为过去今生自己也是造了这个因要杀害众生这个杀害你看我们不要讲别的就讲杀生吃肉我们每一个凡夫几乎都造过这个业只是呢每一个人造的轻重不一样，大小不一样，多少不一样，都有造过那么我们看我们杀生的时候那个众生他恐不恐怖你看我们要杀一只鸡杀一只鸭以前小时候看到我父亲过年过节就杀鸡杀鸭那个时候都自己养那鸡鸭呢要把它抓来杀呢它就乱飞乱跳。它知道人抓它呢

杀了，所以他很恐怖，啊，他想逃。啊，那么造了这个杀生之业，啊，杀害众生这个业，啊，那自己就会得到啊这种多病短命啊，或者遭受意外灾难的这些果报，啊，那果报现前呐，啊，自己也会感受到啊。被杀害，啊，这个杀害呢是冤冤相报的，杀来杀去，啊，现在杀他，将来换他杀我，啊，我又不甘愿，又把他杀回去，杀来杀去，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那这个事情啊，仔细想一想啊，太恐怖了。因为杀害啊，杀来杀去，冤冤相报啊，不是一次就完了。啊，如果这个冤结没有化解，那真的是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而且一次啊，报的比一次严重。啊，这个《安世全书》，文昌帝君因自刎。文昌帝君啊，讲出他过去世的因果，就是冤冤相报。啊，他把这个因果讲出来啊，劝化世人。啊，这个冤结啊，要化解。啊，如果不化解呢，冤冤相报啊，是一次比一次严重。这个双方面如果有一方面他放下了，啊，那这个冤结啊就到此为止了，啊，如果双方面都放不下，那就冤冤相报，啊，真的没完没了，啊，一次比一次严重，细细想一想啊，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那么我们遭遇到别人对我们的杀害，知道啊，这是有因果。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因果之后，我们要不杀生，要吃素，不要去害人。过去是造的，都已经造了，从现在开始不要再造这个业了。啊，不要再造这个恶业。啊，那么过去是造的因，现在这个果报，啊，多念观音菩萨圣号，啊，或者念大悲咒加持，啊，让我们这个业障消除，啊，远离啊被杀害的这种恐怖果报。啊，下面讲离王官部。啊，王是国王啊，官呢，啊，是官府。啊，我们现在讲政府。啊，这个国王官府。啊，我们如果有意无意犯法了，啊，那官府要治罪的。啊，那么在过去这个专制时代啊，如果得罪了国王，那不得了啊，恐怕抄家灭族了。啊，现在呢，民主时代啊，是没有这个抄家灭族的事情。啊，但是啊，再怎么民主的国家，它都有法院。都有定法律，啊，如果有意无意，啊，犯了法了，
这个官府要治罪的。啊，当然这也是很恐怖的事情。啊，特别啊，在法院啊告状诉讼的啊，有的告状啊告了几十年，啊，这个财产都告光了，还在告啊，案还没有结，啊，可以说双方都痛苦。啊，所以这个世界上啊，有国王啊，有官府。啊，这些属于政治的方面。啊，那政治如果办得好，啊，当然啊，人民啊，他能过一个安和乐利的生活。啊，如果政治人物不好，啊，这个不好的人来执政，那这个人民就有罪受了。啊，一个错误的政策，啊，要害了多少人？啊，特别现在这个乱世，啊，现代人没有接受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当官了，啊，那当官怎么样呢？不懂得啊。修福造福，俗话讲啊，宫门里面好修行啊。啊，当国王啊，当大官的啊，现在讲当总统的啊，当这些大官的啊，当官在宫门里面啊，要修福积功累德是最方便的，机会最多的。啊，一个好的政策，啊，能够利益呢国家百姓，啊，那么他这个积功累德啊，就很快啦，很殊胜的。啊，我们看看《了凡四训》，啊，你看了凡先生啊，在还没有遇到云谷禅师之前啊，不懂得改造命运。啊，只是被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过了十几年啊，依照孔先生给他推算的流年啊，去对照，每一桩事情都应验，很准。所以他就不打妄想了。后来啊，到云栖寺啊的栖霞寺啊，是找这个云谷禅师啊，云谷禅师给他开示啊，他才懂得啊改造命运的道理方法啊。那么云谷禅师呢？出一个功过格给他，给他去修。那么功过格呢，是根据《太上感应篇》啊来编的。啊，有哪些功，哪些过？啊，每一天啊，待人处事接物，原理思想行为，啊，根据这个标准啊，来记功过。那么最初啊，他发愿啊，做三千件善事，做多久呢？做了十几年。啊，为什么做这么久呢？那刚开始啊，做善事，很努力来修善，啊，但是呢，那个过恶啊，很多。啊，比善的多啊，这样努力修啊，啊，慢慢累积，慢慢累积，

啊，比如一天修十件善事，啊，但呢，犯了九件错事，啊，十扣掉九，那剩下一善。啊，所以修了十几年了，他那个三千件善事才圆满。啊，因为这个当中啊，过恶啊太多。但是总是啊，努力修善，啊，要改造命运，啊，善啊，数量啊超过恶了。啊，但是呢，时间很长啊，修了十几年，这样慢慢累积起来，十几年才完成三千件善事，啊，这是第一次发愿。做了十几年，啊，三千件善事才圆满。那么三千件圆满之后呢，在佛前回向发愿，又许了第二次的愿，也是许三千件。那么第二次做就比较快了，啊，有十几年呐，这个功夫了，啊，第二次呢。三千件善事了，做了三年就圆满了，啊，那么越做就越善就越多，啊，过就越来越少，啊，那么第二次这个三千件善事圆满了，哎，他就升官了，啊，跟孔先生算的就不一样了，啊，原来是在四川。的一个地方啊，做一大隐，啊，是一个地方的小地方的一个官，啊，我们现在讲啊，偏远地区的，啊，那么这个经过了十几年的修善啊，累积了六千件善事，啊，他中进士了，啊，当了保底知县，啊，保底啊，就现在的北京。现在这个县啊，这个名称还在啊，这个地方啊，我去过啊，升级了。那么升官之后呢，他的夫人啊，就很。忧愁了啊？为什么呢？当了官了，就住在衙门里面啊。那么衙门呢，平常跟外面这个老百姓接触的机会就不多了啊。以前呢，还没有当官啊，那么在这个社会上啊，啊，很容易接触到。各个层面的啊，这些老百姓啊，所以有很多机会呢去做好事啊，所以他的夫人呢、啊、担心啊，他说你之前呢、啊、许了两次的三千件善事啊，都是我帮助你来修善啊，所以他这个三千件善事呢。还不是了凡他个人修的，他的夫人也帮着修，啊，帮他修，啊，这样啊，大家累积起来，啊，他说以前在外面呢，我们常常能接触到外面的，啊，比如说救济穷人啦，啊，灾生啦，啊，这个到寺庙去打斋啦，种种这些善事。啊，接触的人多，机会多，啊，而且还要做十几年，做了三年，三千件才圆满。第二次虽然比较快，也要做三年。从现在呢，你第三次呢，许了一万件善事，当了官呢、啊，许了一万件善事，然后在衙门里面呢、啊，啊，也没有机会去做好事。

啊，你这个一万件善事呢，要到哪一年才能完成呢？啊，那了凡先生听了也觉得很有道理啊，啊，的确是这样啊，但是衙门跟以前不一样啦，啊，没机会修缮了，啊，这个一万件善事呢，要修到哪一年哪一月呢？啊，心里啊有这个忧虑啊。啊，那么那天晚上啊，他就梦到一个神来给他托梦。啊，这个神啊给他托梦，啊，他就给了凡先生讲，他说你呀，这个许了一万件善事啊，你上任当这个保底县官呐，你一上任呐，就有一个政策，什么政策呢？减粮的政策。啊，就是把农民呐、啊，啊，那个交那个租税，啊，粮税减少，啊，那么也就是说减少农民呐、啊，他税金的负担，减粮，啊，他说你减粮啊，你整个保底县万民受福啊，啊，万民就是。全县的人民呢、啊，都受到帮助了。啊，他说你这个政策啊，一万件善事就圆满了。啊，他做的这个梦啊，醒过来，醒过来他自己不敢相信了、啊。啊，过去呢，第一次许愿三千件善事，修了十几年，第二次呢。又许了三千件善事，做了三年，啊，辛辛苦苦的累积，啊，才完成。现在呢，这么简单，就一个减粮的政策，啊，在他来讲啊，是举手之劳啊，啊，难道真的有这么大的？善事吗？啊，真的有能抵得一万件善事吗？啊，心里有怀疑，啊，也不敢相信啊，因为又是一个梦境。啊，刚好那个时候啊，五台山幻仪禅师来北京。啊，那么平常啊，我们看了凡居士的传记啊。啊，那么他平常跟佛门啊这些禅师啊，佛门的大德啊，也常常往来。啊，这些有名的禅师啊，应该认识不少。啊，他自己也喜欢打坐，啊，坐禅。啊，那么幻仪禅师到北京啊。那么他知道了，就请到他家里来，啊，请到他家共斋，啊，共斋，啊，那么他就把这个梦境啊，请教这个梵语禅师，啊，说我这个做了一个梦啊，啊，我上任之后啊。许愿呢、啊，要做一万件善事，啊，过去三千件善事呢，都要做很久，啊，第二次做三年，第一次做十几年，啊，这次许了一万件善事呢，啊，这个梦中这个神告诉我，啊，我上任的时候呢，有一个政策，减粮税。啊，这个政策呢，我那个一万件善事就圆满了。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相信呢？啊，请这个幻仪禅师啊，给他印证到底是不是真的。啊，那么幻仪禅师就给他开示啦。啊，他说真心为万民呐、啊。
做一点点事情啊，那功德都无量无边啊，何况你减粮啊，对前线的县民啊，大家都受到优惠了啊，大家都受福了，那不止一万人受福啊啊，那怎么不能抵一万件善事呢？都超过了啊，所以给他讲啊，你不用怀疑。

而无不及啊！啊，真的是圆满了。啊，那么了凡先生啊，跟他的夫人啊，听到幻离禅师这样的开示啊，他们就放心了。啊，所以马上啊，又斋僧一万，打斋啊，请一万个出家人啊吃饭。委托这个幻离禅师啊，到五台山啊帮他打斋，啊，在他家庭啊回向，啊，那么可见得啊，这个俗话讲啊，宫门里面好修行，啊，要修善，啊，当国王当大官的。啊，要累积呀、啊、大善，很容易啊。一个政策对了啊，万民受福啊，他那个功啊就增长了。那么反过来讲啊，要造大恶也容易，一个政策错误了。万民受害啊，一万件善事呢，马上就变成一万件罪过了。啊，政策的方面啊，必须有智慧啊，要学习佛菩萨圣贤的教育啊，才不会。定了一些错误的政策，害了人民。啊，这个错误的政策啊，比贪污还严重，啊，万民受害。啊，那么一个好的政策，可以利益万民啊，这个完全啊，在智慧。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要有道德良心呐、啊，要有善心啊，在宫门里面呢、啊，真的好修行啊，积功累德啊，那是一般人呐、啊、不能相比的，一般人没有他那个机会啊，他那个机会啊，在他手上啊，如果当官的人呐、啊。在位的时候啊，能够啊多做好事啊，那将来福报啊越来越大啊，这一生想不完啊，来生啊，来生想不完啊，再来生啊。那如果造恶业呢，那跟这个刚好相反啊，要堕落地狱呢也很快啊，贪污欺诈啊，种种不法的手段啊，取得这个地位啊，这些都是会堕三恶道的啊。所以离王官部啊，特别这个国王啊，做官的啊，如果那个不善的国王啊，不好的官员。真的是会害了人民啊！那么我们如果遇到这个不好的国王官府，那人民会不会很恐怖啊？那当然很恐怖啊！啊，像古时候呢，说遇到那个暴君，那你说恐怖不恐怖？啊，现在呢，虽然呢、啊、不是以前那个专制时代。啊，但是呢，你选举选错人了，那也很恐怖啊！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啊，这个选举啊，啊，现在人民选出来的，啊，这个选票啊，就是因果票，啊，你选了要付因果，

那么有一些人啊，他放弃不选，要不要赴英国？还是要赴英国？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制度之下，在这个制度之下，选举是人民的义务，跟当兵一样义务。像澳洲政府那人民有选举的义务你可不能弃权你要弃权都不行，要花钱的。如果你到外国去旅行你要给他告诉他地址他会把选票寄给你，你一定要选，不能弃权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下你弃权了还是要赴英国。不是没有因果，只是因果有一些不同，还是要负担这个因果。等于这个是因果大家要人民要共同负担的，逃不了。那么过去呢，专制时代那是帝王他们一家人要负担。还有这个掌权的这个官员，他们要负担。这些不是人民选出来的，所以人民他不需要负这个因果责任。这是讲离王官部，下面呢离贫穷部，这个贫穷也很恐怖。贫穷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经济，这个经济不好。这个4年前这个美国发生这个金融海啸，发生这个事情，很多人这个都倒闭了。美国因为这个房贷，房屋贷款出问题了，整个经济被拖下去，那么这个是连累到全世界的金融，金融。那么现在欧洲这个也出现很多问题，欧洲现在欧盟，他们。有很多国家呢，这个经济它结合起来，那么现在听说呢，这个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这三个国家呢，最穷的，可以说都是在负债过日子的，就是借钱过日子的。现在欧盟也是很头痛。恐怕呢，这个欧盟这些国家呢，这个经济会被这三个国家拖垮了。为什么拖垮呢？因为他们那个社会福利那么国家这个财政的支出是固定的，但是呢，收入没那么多，支出是固定的那么多，当然收入少，支出多，你说这个国家的经济它怎么会不垮？吃久了，山也会吃空掉了。现在欧洲发生这个事情，那美国现在经济是很不好，那日本已经十几年了，那个经济是非常萧条。存在银行的存款没有利息的你还要缴手续费给银行他帮你保管钱你要缴手续费这跟过去不一样过去银行欢迎大家存款他还给你利息，现在不但没有利息，还要缴手续费、保管费。

啊，我今年6月到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斯啊那边做法会啊，那么那个拉斯维加斯正宗学会的会长啊，这个新任的会长啊，他去那边9年了啊，移民到那边9年。那么这些同修呢，大部分都在那个赌场上班的啊，在那边发牌啊上班的。啊，那么他在一家很大的赌场啊，在那边工作了很多年。啊，他给我讲啊，08年那一年呐、啊，美国那个经济海啸啊，他说他那个赌场啊，很多层，光开那个电灯，那这个发牌的这个职员啊，还有里面的员工啊，里面的娱乐节目。一个店门一开，你那个开销都是很庞大的。那么大的一个赌场，他几个客人呢？12个，冷冷清清的。啊，因为没有钱了，大家都没钱了啊，没有钱去赌博了。啊，我听这个会长给我讲啊，他说。悟道法师啊，你不知道啊，我们在那个里面呐、啊，你说多恐怖啊！那这么大的一个店，这样一开，12个人啊，那现在呢是慢慢好转了啊。我今年去的时候呢，啊，还是人越来越多了啊，现在慢慢好一些。那么，那个赌场啊，他那个赌场，欧洲去的人最多，啊，其次就亚洲，啊，所以贫穷是恐怖啊，没钱呐。啊，那么现在全世界的人类，哪一个人不怕贫穷呢？大家都怕呀！啊，贫穷你三餐就不济了，生活就成问题了。啊，有一年我在达拉斯，啊，不是，没有，在多伦多，啊，不是温哥华。温哥华啊，去陈大川居士那里啊，以前我们老和尚啊，曾经去他那边讲过一次《无量寿经》啊，他现在回台湾了啊，做那个假珠宝的啊，在大陆杭州啊，萧山呐、啊、是一个工厂，很大啊，我去看过啊，那么他给我讲啊，他说我们移民到。海外的这些华侨啊，啊，可以说一分钱都算得很准，啊，这个钱呐、啊，都计算得很恰当，啊，不敢乱花，啊，他说这个经济如果这个不会计算了，那恐怕呢就断炊了啊，断炊就是没有米煮饭了。啊，意思也就是说，你生活就出了问题了，啊，特别在海外，啊，海外的华侨啊，有的虽然很有钱，但是他们很担心呐，这个钱财保不住，钱财保不住。那个，这个就是贫，这个就是贫穷不了，贫穷的恐怖了，啊，这个财富保不住，我就要受贫穷之苦了，就感到很恐怖了。那么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
啊，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啊，那么我们修布施，啊，你就远离贫穷。啊，在佛陀的时代啊，有个老太婆，啊，穷的实在是什么都没有，啊，遇到尊者舍利佛，啊，那个老太太啊，遇到他，哎呀，他说，这个尊者啊，啊，我这个。什么都没有啊，穷的不得了啊，也没有什么可以供养你了啊，因为佛陀时代啊，出家弟子都要出去托钵啊，托钵呢，富贵人家要托，贫穷人家也要托钵啊，不能分别的。啊，那么等于说遇到舍利佛尊者呢，这个老太太就向他诉苦了，他都穷得什么都没有。那么舍利佛就给这个老太太讲了啊，他说：“那你把那个贫穷卖掉就好了。”啊，卖掉布施掉啊！啊，你把贫穷布施掉，你就不穷了。啊，这个老太太讲啊，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拿什么去布施呢？啊，舍利佛看到呢，他带一个空瓶子，空空的。他说：“你去那个河边呐、啊，舀一瓶水，供养我，倒在我这个钵里面。”你这个贫穷就卖掉了。那这个老太太说：“那这个我做得到啊。”啊，就到河边啊，去装了一瓶水啊，倒在舍利佛这个钵里面。啊，他这一瓶水供养舍利佛。啊，结果这个老太太啊，没多久就往生了啊，往生到刀立天去了。享天福了，啊，那供养一尊阿罗汉呐、啊，一瓶子的水，啊，这个人间的福报呢不够他享，要到天道去享了，啊，那么这是给我们说明啊，布施就是卖贫穷的，远离贫穷的。啊，我们净老和尚他现身说法啊，你看他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啊，又瘦啊，算命给他算了、啊、寿命只有45岁，短命，又没福报也没地位啊，这个命啊是贫贱命啊，但是呢啊，人是很聪明啊，有一些智慧，啊，但是呢，命中没财库，空空的，啊，也没有地位，啊，也不能当官，啊，遇到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呢，教他修布施，他说我没有钱呐、啊，这个每个月啊，当个小公务员。啊，过勉强都过生活都差不多了，哪有多余的钱去布施呢？啊，张家大师就给他讲了，他说一毛钱有没有？五毛钱有没有？一块钱有没有？啊，他说这个倒是有了。啊，他说有的话，你就一毛、五毛、一块这样，有多少就布施多少啊，你就是这样去修啊。啊，那么他真听话。啊，听当家大师呢给他开示啊，他真的啊
从那天开始就很认真去修布施，反正有就布施，有就布施。啊，那个时候啊，刚学佛啊，到寺院道场啊，常常会有人啊拿一个本子，啊，要放生啦、啊、印经啦、啊，啊，或者救济啦、啊，多少都可以。啊，他就不断的修布施。啊，后来修了一段时间呢，哎，他好像这个收入啊。就慢慢增加了，自己不晓得怎么来的。啊，修了三年之后啊，诶，他想要什么东西都有。啊，当时呢，他要的呢，大部分是经书，因为一个人嘛，又学佛的，啊，又喜欢读书，啊，当然啊，书是他最需要的。啊，所以他要什么书？以前买书啊，那也不容易啊。啊，也不是一般人他买得起啊。以前那个书很贵的，啊，印刷术不发达，啊，不像现在印刷术发达，这个书啊，成本降低了。啊，这个很便宜啊，大家买得起。以前。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啊，连方东美教授啊，他的老师啊，要买一套书都买不起。当教授啊，当老总统的老师啊，人很聪明，很有智慧，真的，没有财库，没有福报。啊，那么净老和尚遇到张家大师，教他修布施，因为他修了半年之后就有感应了。啊，修到三年呢、啊、就很明显。啊，后来越修就越有信心了。啊，那后来呢，收入越多，他就越施，啊，布施给需要的人，啊，给需要的人。

啊，所以他就远离贫穷了。啊，现在86岁了，啊，这个福报越来越大。寿命延长40几年了，啊，这是给我们现身说法啊！你看呐、啊，他这一生修的啊，这一生修啊，能够弥补前生的不足啊，前生没有修啊，这一生赶快修。啊，这一生努力修，这一生的花报啊，你就会感受到了。那将来来生的果报，那当然就更殊胜了。啊，这是不在话下的。啊，所以离贫穷布啊，我们要修布施。啊，修财布施得财富，就远离贫穷这种恐怖。啊，但现在呢？没有学佛的人啊，我们跟他讲这个，他不相信的、啊，他不敢修啊，啊，他不敢修，你福报没有，那你只好啊，受贫穷的恐怖了，啊，像现在美国啊，经济衰退，啊，支出很多。国家这个财务支出很多，啊，到处借钱，啊，我到美国去啊，这些洋会长啦、啊，啊，他们都给我讲啊，说美国是寅吃卯粮啊，啊，还没有到的钱呐、啊，啊，今年先花了，啊，那没有钱呢，印钞票啊，钞票多印一点，啊，将来还是会有通货膨胀这些问题。啊，所以现在全世界呢，可以说大家呢都为这个贫穷这个事情啊，感到非常恐怖的。啊，没有一个人不担心的。啊，就是我们一般，成平的时代呢，啊，都会担心的。啊，那么外国人呢？他们没有存款这种习惯，啊，这个有多少赚多少钱花多少，啊，似乎啊，他们感到啊，没有什么贫穷的恐怖，但是那些钱呢、啊，花光了，他恐怖就来了啊，像现在欧洲这个问题，啊，还有其他很多国家呢，都是这个问题。那么有这种贫穷的恐怖，要多念观音，多持大悲咒啊，那菩萨加持啊，这个命运啊也会改善啊，劝人多念观音。下面讲离不佛怖。啊，这个不佛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不能生存了、啊，活不下去了、啊，不能生存。啊，我们现在呢，也是正在处不佛怖当中啊，我们处在不佛怖当中。这个科学家呢，早在10年前就给大家讲了，啊，这个地球的污染啊，如果不改善，啊，再过50年呢、啊，这个地球就不适合人类居住，啊，那现在呢，我们感受啊越来越明显，啊，这个地球上啊，受到严重的污染，
自然生态受到严重的破坏。啊，有很多生物它不能生存。啊，你像现在这个南北极冰山融化。啊，全球这个温度上升。啊，你看那个北极熊啊，它就受不了了。有很多这个动物啊都死掉了。啊，最近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新闻报道，啊，这个鱼群啊，几百万只，一大堆一大堆呢，靠近海岸死掉了。啊，还有鸟，也是一批一批的。啊，这些动物啊，都活不下去了。为什么呢？这个地球受到严重污染，啊，气候不正常。啊，真的不适合这些生物啊生存。啊，现在我们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现在的生活呢，活得很苦。啊，所谓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财富的人呢，他生活得不快乐。啊，有地位的人，他没有安全感，患得患失。啊，所以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啊，所以有很多人呢，不想再活下去了。啊，那么不想活下去呢，有很多人去自杀啦，种种的。啊，你看日本啊，现在是全球自杀率最高的。啊，我到日本去啊，日本同学告诉我，一年大概都有三万多人自杀。啊，在日本，一年有三万多人自杀。啊，有的不但自己自杀了，啊，还把他家这个一家呢，妻子儿女都杀了。为什么呢？他不想活。啊，觉得活在这个世间没有意义。啊，那么这些事情啊，我们看起来还是很恐怖的事情。啊，那么这个也是要多念观音菩萨圣号，念大悲咒啊，才能远离不佛怖。下面讲离二明部。啊，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恐怖。二明就是名声不好。啊，像现在呢那个报章杂志新闻啊，有一些记者啊专门去挖人家的隐私。啊，或者是真有这个事情，或者没有这个事情啊，捏造、污蔑、毁谤、抹黑啊，我们现在讲抹黑，啊，那么这个恶名啊加在自己身上啊，那个报纸媒体一报，哇，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自己活在这个世间啊，恶名昭彰啊，啊，受到这种威胁、压迫，啊，那这个也是很恐怖的，啊，特别是现在这个媒体，啊，所谓呢，好事不出门啊，恶事传千里。啊，好的事情呢，都没人知道，也没有人要报啊。那个不好的，啊，那个报章杂志是大篇大篇的报，啊，而且还刊在头版的，
啊，那个好事啊，没有刊在头版的啊，大概那个副刊啊，一点点小小的就不错了啊，人家呢没注意看都看不到的啊，那个恶事啊，啊，唯恐大家不知道，刊在头版啊，相片都放这么大啊，你说这个世间它怎么会不乱呢？啊，专门报坏的，好的报很少。啊，这个社会风气怎么会改善？啊，那么我们一个人活在这个世间，啊，这个名誉啊，也是第二生命。啊，无端被人加以恶名，啊，当然啊，这个也是很恐怖的事情。啊，那么我们要远离这个恐怖，就念观音菩萨持大悲咒，啊，就能远离了。离于死部，啊，那这个死也是很恐怖的。我们凡夫对于死啊，都有一个恐怖之心。啊，除非呢，这个修行功夫很好的，啊，有禅定功夫的，啊，或者他福报修得很大的，临终的时候啊，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啊，如果修行没有那个功夫，啊，那么临命中啊，对死亡啊。当然会感到很恐怖啊，特别像《地藏经》讲的啊，人临命终的时候啊，这个冤亲债主全部来了啊，有的业障现前了啊，所以。想到死就很恐怖。啊，那么我们对于死会感到恐怖。啊，我们就能远离这个恐怖。啊，这个话怎么说呢？啊，平常我们还没有到生死交关的时候呢，啊，似乎我们好像对死觉得没什么好恐怖的啊，啊，甚至我们会说我不怕死啊，啊，但是呢，死到临头的时候呢，那个情况又不一样了，啊，那个时候啊，如果没有真正的功夫啊，那真的会很恐怖。如果我们平常啊对于死感到很恐怖，那我们修行啊功夫就会得力了。啊，所以印光祖师他那个小念佛堂啊，他自己写一个字死。啊，除了一尊小佛像。一部弥陀经就写一个，后面写一个死，那时时刻刻想到我现在就要死了，啊，我还有什么放不下，啊，还不赶快念佛求生净土，啊，他老人家就是这样示现给我们看，啊，所以印祖写的这个死这个字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也印了很多出来结缘。啊，那么教我们呢、啊，要常常啊，观想这个字，想到了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啊，一个人如果能够想到死，什么都没有了，啊，很自然就放下了。啊，这句佛号啊，
练了就得力了。啊，不断修净土法门得力，你修任何一个法门都会得力。啊，现在我们为什么修念佛法门也好，修其他法门也好，功夫不得力呢？对于死这个没感到恐怖啊，那么是平常啊没感到恐怖啊，但到临命终的时候呢，手忙脚乱了，感到恐怖了啊，那个时候就太慢啊，所以最好啊，在平常啊，我们就感到死亡的恐怖。那么我们这句佛号啊提起来啊，就会很恳切了啊，时时啊感到死在逼迫，死魔在逼迫我们，一分一秒啊，就好像那个被判死刑的囚犯啊，被押赴刑场，走一步就接近死亡一步啊。那么我们人生在这个世间，从出生那一刻开始，一分一秒都是往坟墓在走，没有停的啊，没有说话暂停，没有，它是不停的啊。那想到这里就很恐怖了啊。那么我看到这个观音菩萨灵感录啊，这近代的民国初年的啊，有一个公案啊，我看了也很感动啊。有一个年轻人大概二十几岁犯罪了，被判死刑啊，当时县官啊还有这个监司法啊，那么刚好一个法师啊到监狱啊去讲经啊，讲普门品啊，讲到这个念观音菩萨呢啊，能够远离啊这个死亡的恐怖啊，他被判死刑了啊，再过十几天就要被执行了啊。那么他想到这个死啊就非常恐怖啊，日夜啊拼命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到要执行死刑那一天啊，啊，那个县官啊就要验明正身啊，要执行了啊。但是这个年轻人啊早在一天啊他就作画了，他已经往生了，作画了啊。这个县官一看啊，作画了啊，这个县官看得非常感动啊，他出殡的时候还去给他连香啊。那他到哪里去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我们才想到印光祖师写那个死字啊，的确有他的道理啊。我们想看看啊，如果像那个年轻人啊被判死刑就十几天了，预知时至了啊，他这个时候呢什么念头都放下了，一心一意啊只有求菩萨来救他，日夜拼命念佛念菩萨圣号啊，他得解脱了啊。那么念佛啊，我们念佛如果这样的念啊，那真的落一日到落七日一心不乱，这不假啊。那么我们如果想得到这个预期的效果，那这个观想啊要认真去观想啊，观想印光祖师写的这个史啊，要观得贴切啊，观到你恐怖心升起来，那你就会拼命念佛了，不敢懈怠了啊。这个落一日到落七日真的就能一心不乱啊。
那平常我们念那么久，一心不乱达不到，就是对这个死啊还没感觉啊。那现在没有感觉到临命中，那个时候就手忙脚乱了啊。所以用功啊要在平常。下面讲离诸病部啊，这个生病也是非常恐怖的啊，特别现在啊，这个恶病、重病、传染病啊，不要说大病，一点小病我们就受不了啊。所以在三国时代啊，张飞很勇猛啊，那么他给诸葛亮、孔明讲啊，他说我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啊。那诸葛亮呢，写了一个字，写在手掌心啊，走到他面前呢、手掌打开给他看，他说这个字你怕不怕啊？诸葛亮写什么字呢？写个病，这个你怕不怕？哦，张飞看到这个字啊，他说哇，那这个我真的很害怕啊，平常啊很勇猛啊，但是一生病的时候呢，那是什么都不行了啊。那么生病是不是很恐怖？当然很恐怖啊。没有生病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没什么恐怖啊，但病一来啊，我们马上就感受到。

那么这个生病特别现在这个时代那个病又比过去不晓得多少倍，到医院去看任何一种疾病都很恐怖现在医院生意很好，都满满的。什么样的疾病都有。那么我们念佛人也平常一直发愿，愿临终身无病苦，心不贪念，正念现前。我们求的这个。那平常有这个病苦也要多念观音菩萨。或者念大悲咒，这是印光祖师劝我们念佛同修如果你病痛痛得受不了，那每天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要再兼念观世音菩萨，那么这样菩萨呢会帮助我们减轻病苦，那么这个有病，念菩萨圣号得到菩萨加持的。古今中外这个例子非常之多记在《感应录》里面是有记载的。那没有记载的呢，我们想一定是更多下面讲离懈怠步懈怠就是不精进，这个也是很恐怖的事情懈怠就提不起来。懒散懈怠，不能精进，这个也要求菩萨加持。离黑暗步，这个黑暗，我们平常有灯光，有这个光明我们心就比较安你看到我们走暗路你就感到恐怖。或者呢，我们现在都有灯一下子停电了，黑黑暗暗的，那你就感到很恐怖了。那么2012听说这个银河对齐，201212月21号听科学家讲银河对齐我们这个地球有3天的黑暗，见不到阳光，见不到月光。平常我们有阳光晚上有月光，突然日月光都没有了，整个地球就都是暗的了。如果再加上这个发电不能发电真的是黑漆漆的了。这恐怖不恐怖呢？很恐怖。所以有一些预言家讲如果这种状况出现其实不要说有什么灾难而死光吓都被吓死了，恐怖那么也要念观音圣号离迁移步迁移搬家了。这个迁移是什么呢？我们平常如果你常常搬家呢，你会很累。还有一个更恐怖的就是逃难了。逃难就迁移你看那这个以前那个越南难民很多现在逃到国外，欧美。澳洲、加拿大包括东南亚迁移那么有的是自己因为自己的因缘事业问题迁移搬家有的呢是遭受环境的
逼迫来劝你。那这个很恐怖啊！过去我在华藏图书馆啊，那。

个大陆来的老同修啊，一想到台难、逃难，听到逃难，他们都心有余悸啊，他们真的逃怕了啊，先对立八年抗战逃难，国共内战又逃难啊，逃到台湾来。经历过的人啊，回想起来那个情景没有不恐怖啊，逃难就是搬来搬去啦啊，那有的人啊移到海外去了，移到安全的地方啊，那么有的人他能够迁移过去，有的人还没有迁移他就家破人亡，这个也很多。啊，下面讲离爱别部啊，那是爱别离这种恐怖啊。那爱别离恐怖不恐怖呢？很恐怖啊，自己心爱的人要生离死别了，真的是难割难舍啊。那么为什么恐怖呢？放不下嘛，放不下就恐怖了。那怎么办呢？啊，我们又放不下啊，那这个事情又要去面对啊，你说哪一个人不要去面对这个亲人的生离死别啊？再恩爱的人总有一天要别离的啊，无可奈何啊。那么我们要有这种恐怖，就要多念观音了啊，念大悲咒啊，能够帮助我们远离啊。所以我在道场常常看到啊，看到好几个例子啊，有一对老夫妻呢，他是听我在佛教卫星讲经的啊，那他一个小儿子啊，四十几岁，在美国当医生啊，还没结婚，坐电车死了，死在电车上，做医生的，没有结婚啊。那个儿子呢，非常孝顺，一个礼拜一定打一次电话，很乖啊，就是很乖，很听话。突然给他死去了，他们两个夫妻呢，哭了两年。所以在几年前来找我，到道场来找我，他们两个眼睛快哭瞎掉了，就像一敬一公啊，他的太太一样，儿女死了那么多个呢，他太太为了哭儿女，哭到眼睛瞎掉了。我看他两个，他那个太太比较严重，快瞎了啊，那个先生呢说被他影响。也差不多了啊，跟我讲完了，说要到眼科医院去了这是什么呢？爱别离苦啊，恩爱的人一别离啊，那一种痛苦啊。那么下面呢是离怨会部啊，怨憎会，怨亲债主，不喜欢见到的，偏偏在一起，在一起就生烦恼，这个也是很麻烦，很恐怖，那么这些啊，恐怖的事情太多了，都必须多念观音，多持大悲咒，求菩萨加持，我们自然啊渐渐的远离啊一切的恐怖。
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诸位法师，国际多元文化促进会刘廷华会长、邱总务、傅来成居士、诸位同修大德，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今天这个时间我们在两天的祭祖系列法会圆满，今天这一天的空档，多元文化促进会在安排这个我们平常在台北每个星期四晚上7点钟跟我们这边同修这个双边的视讯交流学习十善业道经讲记，因为悟道常常出国，所以在台北的时间一年再算一算没有几次。现在这个从去年开始悟道也接受这个澳洲皇家布里斯本技术学院的邀请去担任这个教佛学班的课程这个也是先师净老和尚在世的时候买了这个技术学院。原来这个技术学院是教学英文的，那么疫情前这个学生也不多经营不下去就找我们老上请我们老上给他买下来那么买下来，这个先师敬老过世了，这个澳洲净宗学院悟庄法师他去申请去澳洲教育部申请这个汉学班跟佛学班。那么汉学班从4级到6级到8级现在又在申请9级的。那么澳洲的学制这个他这个技术学院这个很多方面很多方面跟一般大学是有同等学历。他的4级班等于是高中了，高中。现在呢，又多申请一个3级班的，是初中的。这个技术学院，澳洲政府也批准来办这个汉学班，教这个汉学方面。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这个是专门教的不像这个一般学生是附带的它是专门的。那佛学班就是佛经佛经。那么他们申请很难得依照先师敬老佛学班学的就是复讲。这是早年先师敬老上一个世纪在新加坡净宗协会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当时就是用互讲这个方式来培训学生现在有几个培训班的法师在外面

我知道啊，吉耀法师他自己办佛学院，其他的法师我就比较不清楚。他们现在讲的也都不错。当时是用这个方式来培训的。那么在澳洲在澳洲的教育部申请也批准了。政府批准我们用这种复讲先师敬老和尚的这样来练习。那么我们这样申请就要依照这个方式。就要依照这个方式。不能改变。就是你申请是用这种方式来教学，那你就不能再改变用其他的方式。所以政府这个教育部这些官员偶尔都会来检查了。看看是你有没有照你申请的这样在教了。所以我们在那边也就是采用早年先师敬老在新加坡办这个弘法培训班这个模式。但在新加坡办没有文凭了。这边办完了就是大家回去没有文凭。但现在澳洲有文凭的这个四级班等于高中六级班我去年跟今年教六级班我的课也教完了，等于是大学二年级明年还要去教这个八级的，大学三年跟四年。那现在呢，在申请九级，就是硕士班研究生，现在在申请。那么我们院长悟庄法师请我去当主席了，我是一直要推掉了。去年找我去教，我说我们师兄弟他们比较年轻他们去教我老了但是各有因缘各有因缘个人的所谓人各有志了。他也，你要找到一个用老和尚这个复讲的方式他也找不到了，他也找不到人去教了所以一直来找我去那我看他申请那个也不容易也就拖着老命现在是拼老命老了我记得是上个世纪好像是93年第一次来新加坡93年。今年2025 ,32 年了。那个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那个时候在40出头 ,43 岁。那这个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净宗协会，佛教居士林打佛七96年我还在那边讲福建话的无量寿经1996所以时间过得很快你看我30年前来四十几岁，今天30年后了人老了70几了。那么我们同修也是一样老同修像富基士跟我同年是一回相见一回老。这次见面下次见面又更老了。好像不会更年轻是越来越老这个都是我们这个世间相世间无常。那很多老同修

年纪也都大了啊。因此啊，这个现在呢，晚年呢、啊，我有这个因缘呢、啊，也要协助他能够把这个学校办下去。啊，希望啊啊，先师敬老这个教学的方式能够传承下去。啊，所以在那边是我讲，我也是讲我们岛上的啊这课程。那么我讲啊。学生他听要写啊，就用我们老上教的方式啊，不能让他看看讲记啊，他这样才会专心听啊，怕哪一句听了漏掉了啊，那就会很专心了 啊。那么写完了，他再复讲给我听。用这个方式，所以，那么学生去那边学这个啊，我也跟他们讲啊，你来学这个干什么？啊，你们年纪轻轻的啊，来学这个干什么？学这个就拿个文凭吊在家里墙壁嘛，吊那好看的，那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一直跟他讲啊。为何来学？为何而学啊？啊，你为谁而学啊？啊，就是要为了弘法利生呐、啊！你要讲经说法啊，所以学了之后啊，就是要讲经说法。但是呢，讲经说法也要说果报啊，大家才比较。有那种意愿去学完的来讲经说法，那果报是什么啊？啊，这成佛做主我们先不谈了啊，谈眼前的了啊。眼前的是什么果报呢？讲经说法什么果报呢？啊，就是改造命运比较快啊。啊，这个先师敬老早年常讲啊，在台中莲社啊，台中慈光图书馆啊，学习讲经，李老师啊，看到有学生啊，那个面相很薄的，薄胡短面相的，就劝他要发心啊，讲经弘法。这个改造命运啊，比颜了凡要快啊！颜了凡，他改造命运啊，啊，他开始啊，修三千件善事啊，十几年才完成。啊，第二次在花院做三千件善事，三年完成。啊，最后第三次发愿做善事一万件。一个政策就完成了。那么颜了凡他的做官啊，他也做不到什么大官啊，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县长，后来改造命运呢，做到宝坻知县的县长。宝坻就是河北，就是在北京啊。那么在明朝那个宝坻知县啊，就在皇帝的脚下嘛，等于是现在的北京市长了，把他命运改了，寿命53岁，8月14号丑时就寿终正寝了，那寿命只有53，后来延寿21年到74岁。那么这是颜了凡啊，改造命。那么先师敬老啊，讲经说法，他寿命啊比颜了凡还短呢、啊，他只有45岁。他们两个介兄弟

童年啊，那么同时出家，同时受戒，同时去算命啊，去给人家算命啊，算命先生都说你们三个都过不了45。那么其他两个戒兄啊，先师敬老也劝他们去学讲经说法啊，但是个人的志愿不相同啊，一个去学命啊，学到有一点通了啊，能闻傍晚能看到鬼在街上走了啊，但是也过不了45岁啊，好像是5月份往生的。那另外一个呢，是2月。45岁那年2月就往生。那7月份啊，先师敬老，他病了，所以那一年啊，先师敬老在基隆十方大居士讲《楞严经》啊，我跟我弟弟都有去听经啊，听了3天呐、那法师。说有事没有来了，我们要再去。哎，法师怎么没来？后来过了一个月啊，我们又得到消息，说法师又在台北李业壁讲堂又开始讲经了，我们又去听。后来先师敬老啊，他在讲席当中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说去给人家算命了啊，都过不了45岁了啊，那两个戒兄都走了。他7月啊，病倒一个月，没有看医生。他知道寿命到了，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命没有了，不要说医生了，神仙也救不了了啊！他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寿命没有，医生没办法，医生没有办法给你延寿。那只有佛有办法啊，佛也能医病，也能医命了啊。那么病了一个月啊，没有看医生啊，有两个同学给他照顾啊，每天吃一点这个青粥咸菜啊，一个月病好了，好了继续讲解啊，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去听了3天，怎么法师没有再讲？原来是病了。那么病了一个月再好起来啊，后面这一段就不是他原来的命运了啊，他的寿命已经结束了啊，前生修的，他45年的寿命已经结束了。那后面的就是在前面呐、40年当中修的，所以我们人啊，40岁之前啊，就是前生带来的业。那么40岁以后啊，有前生的，有加上这一生你40年你修的，这个就有不一样了，有先天有后天了。先天是前生的，后天是今生的。所以病了一个月了，后面他的生命为什么他能延寿？他两个戒兄都延不了，都出家啊，不是出家就可以改造命运了，你还得要修啊，修福修慧啊。那么他延寿的因缘就是。发愿讲经弘法啊，发愿讲经弘法。那么我听经是19岁，先师45岁那一年啊，45岁那一年，我听了2年了啊，我21岁。所以他讲的这个事情啊，我可以给他做证人的、我可以做证人啊，的确是这个事情啊。后来他寿命的延长啊，也是这个发愿啊讲经弘法

花燕讲尽红花。那么他的延寿啊，跟他出家33岁开始讲经，讲到45岁，也讲了12年了。啊，那这个12年呢、啊，经教也讲的不少了。啊，因此啊，他这个12年呢、啊，也改造命运。啊，那改造命运呢、啊，他延寿。啊，他延寿呢，到79岁。他79岁那一年呢、啊，在北京啊，又病了一场。那个时候，他回老家啊，安徽庐江实际禅寺啊，就住在满城老和尚的道场，家乡讲法言。他常常到北京去，啊，去看一些老朋友啊。那么那一次到北京，就在那边病了啊。这个啊，我们听经的老同修都有听过啊。他病了呢，也是爬不起来了。那听到空中有声音呐、啊，问他呢，你还有什么事情放不下的？那么我们老和尚说，我通通放下了啊，没有一桩事情放在心上了啊，随时可以走了啊。他是看到活菩萨很高大的身啊，又看到啊这个满山的人啊，后来要变成羊什么的啊，这个大家听过就知道啊。后来他又好起来。好起来回到香港啊，又继续讲经啊，那也是一个关卡啊，那也是一个关卡。那么我的观察呢，跟佛菩萨呢有任务给他有关系啊，不然他可能是45岁，他延寿到79岁，延了几年了、啊。那34年了，那比颜了凡延的长了哈。颜了凡是延了21年啊。那么他这个阶段啊，79啊，后来这个79岁又好起来啊，那这个啊，就是要把《无量寿经》啊这个。继续讲啊，要继续讲《无量寿经》，讲《无量寿经》啊。后来要做科会，讲了4回，到地府5回就讲了10几次，就没有体力再讲了。所以后面啊，这个79岁到96，这个17年呢、啊，一个是讲《无量寿经》的。啊，继续讲了。啊，一个呢是办这个传统文化，啊，就是英国汉学院。啊，英国汉学院呢、啊、成立那一年呢、啊，他老人家是90岁，那么在前一年呢、啊、89岁。2015年89岁，啊，他老人家有一次找悟道去啊，紧急召见呐、啊，到香港去，啊，那么就说了这个，他们住在六合园呐、啊，有一个赵律师啊，在英国啊，好像在那边做律师的，就他们隔壁邻居。给他讲啊，英国有一些教堂啊，圣公会要卖。那么我们师父啊，到外国一向喜欢买教堂，啊，他买教堂很方便，不用去申请宗教用途，他是现成的，只要把那个石

十字架换成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很方便。现在澳洲那一间叫天主教堂啊，那个十字架那换成阿弥陀佛这样。那么就吩咐啊，悟道去买教堂啊，叫去看啊。那英国我没去过啊。啊，但是呢，我当时我就不会想去英国啊？为什么呢？我听说呢，这个英国人都瞧不起中国人，我去干什么？去让人家瞧不起？那没有这个弘法的因缘啊，那我们不会说因为去旅游而去了啊，我们去都是。有弘法的因缘，那旅游是附带的啦，啊，旅游是附带的，啊，纵然我们办旅游，还是以弘法为目的，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宗旨啦，啊，不是像一般人纯粹旅游啊，啊，但是先师敬老啊，这个他老人家的慈悲啊，要办他学院了，我就不得不去了，我人生地不熟啊。人生地不熟，没去过。后来找我们高雄一个陈居士啊，他在英国住了20几年，回到台湾啊，那我们同修啊，我就找他陪我去看教堂，看了好几家教堂，阴森森的啊，这个一进去啊，那个同修给我讲。悟道法师啊，你脚底下站的那都是坟墓啊，那个什么牧师什么的，神父通通埋在下面的啊。那个他说，最多有4层楼的啊，都一层一层的啊，最底一层埋一层，再一层再一层再一层。那这个下面那个瓷砖都有名字，他那个就是那墓碑啦啊。好，我说我们师父买这个教堂做汉学院叫。照顾4个学生，我说这个怎么做汉学院呢？啊，那个大概适合做30系列啊，那这边是超度啊，每一间教堂都阴森森的啊，那怎么做汉学院？啊，那个是做法会是可以的啊，做法会比较适合啊，但是办学是不适合。我看学生在那边啊。每一天都感受到这些啊阴气深深的啊，我看啊也是不好啊。啊，后来看一看呢，啊，看到最后听说有个学校啊空的一个小学啊，但是门关着啊，我们也不得其门而入。那么那天呢啊就。突然接到说修士校长啊，威尔斯大学修士校长要来看师父啊，那我们也觉得很突然啦、啊。一般校长啊，我们要去找他都找不到的，都找不到的。那怎么会亲自来啊？这个也是很难得的啊。那修士校长来啊，那就跟我们师父一见，好像一见如故一样啊。他们谈话谈了1-2个小时，谈了很久。啊，结果啊，这个修士校长啊，跟先师交流之后啊，他说就在他们学校办汉学班呐、啊，汉学院呐、啊。啊，2015年6月讲了之后，先师敬老啊，请校长8月到香港参加祭祖系列法会。他跟他的学校，他们有校董啊，他们学校有董事会啊，那也好几个去了。去了之后啊，校长看到也很受感动啊，也就给我们师父讲啊，能不能在我们英国也办这样的祭祖啊，这个系列的法会了啊？那我们楼上啊。

慈大悲啊，有求必应啊，就好啊啊啊。那么好啊，他老人家好就讲一个字啊，这个很容易的，那个好后面呢、啊，叫做你去办啊。我接到这个任务啊，因为这个，我们从以前我出家啊，就是反正师父讲的，就是依教奉行，不要有自己的意见，不要理由，就去做就对了。遇到困难，要排除万难，尽心尽力去做。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做了。我接到的任务都是临时性的，而且时间都很短，我们在这个短时间要去达成任务，我们随时要有应变的能力，要应变啊，随时又突然一个什么任务来，你就要去完成啊！这个是也是时间很紧迫啊！你看八月来，八月那么第二年了、啊，刑事校长希望呢，大概六月份的时候能办，不到一年了啊！不到一年那边我什么都没有。你一个地方也没有啊，一个站的地方也没有啊，你也没有道场在那边啊，也没有一个办事处，那什么都没有啊。所以2015年我十月再到英国啊，那么我们师父就说，去那边你买一个地方这个。做净宗协会啊，你当会长啊，说叫我当会长，我叫我去英国买个，就在伦敦买个地方啊，然后做英国净宗协会，我去当会长啊，那我们就有个办事处啦。所以不到一年六月我们在伦敦那个剧组还不是办一场是办两场。为什么办两场呢？因为我们师父跟我说了，那个修师校长他提请的要剧组，我们这个是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的，这英国人他怎么叫他来拜我们中国的祖先？这样那不合理呀！后来那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跟师父研究了，那办两场，一场啊，第一场啊，中方祭祖啊，第二场是英方祭祖第一场这个中方祭祖就请这个中国大使馆的参赞他代表中国嘛中国大使馆的参赞去当主祭官那第一场，那第二场就修士校长，修士校长这个来祭祖他也穿我们这个民国初年那个中山装那个服装后来第三场到威尔士大学校区去办祭祖，办三场，在学校里面办的办祭祖，办这个祭祖所以这个不到一年的时间你看他办了三场那么这个当中除了我们人发心你人发心有佛力加持了，祖宗庇佑了，不可能，真的是佛力加持，祖宗庇佑，所以

黑先生办的这个一些临时性的，我也相信啊，佛力加持吧。啊，我们不是干坏事嘛，啊，好事啊，而且利益众生的事情嘛。那么更早就是2004年呐，这个也是先师敬老，也是教悟道去日本京都啊光明寺办第一变相图的展览啊。那么办了9天了，9天的展览。那光明寺啊，它的枫叶季，那很那个寺院的住持也特别安排我们那个展场啊，说那个老师都会带学生去看那个枫叶。那么要去看枫叶之前啊，这个回来啊，啊走这个路线啊，就让他们看看地狱是长得怎么样啊，第一印象图。啊，而且我们那个 DVD 啊，有那个日语配音的第一变相图，啊，一个老师来送一片，啊，学生送一片，送了1万多片呢，啊，送了1万多片。那么在开幕之后啊，我到这个东京去啊，东京说，哎呀，这个悟道法师那开幕完了，那闭幕再回到京都啊，到东京去讲经啊，那讲经我带一个台湾团去。这个我弟弟他们也跟着团去啊，带台湾团去。啊，那这个东京净宗协会那个坂本会长请我到另外一家餐厅吃饭，他们团队在另外一家，他们就随身带这个第一变相图的 DVD 啦，那个画册小的画册，啊，就是沿路啊，遇到人去结缘。啊，他们那家餐厅就是一个。老板是日本人啊，老板娘是台湾人啊。那个老板娘听到我们是台湾口音的啊，讲台语的就特别亲切呀，啊，特别亲切啊。那我们同学跟他讲啊，你要送他地狱变相图嘛啊，问他呢，你相不相信地狱呀啊？他说我相信的啊，我自己都去过啊，他说他去过啊，那你怎么去的？讲来听一听啊。啊，他说呢，他在20几岁那一年呐、啊，好像躺了1个月，不省人事，1个多月啊，他就去参观地狱。他说他只走到第三殿，那10殿阎王嘛，他走到第三殿，啊，那第三殿啊，他看到哦，那个地狱那个形状非常恐怖的。那么后面呢，有人给他拍拍肩膀啊，就是说你不要怕。你看就好啊！啊，他说到第三殿啊，见到包公，见到包公啊。后来1个月后又，他又醒过来啊，醒过来，他说：“哦，他那一次大概半年了，他的体力才恢复正常。”啊，他讲了啊，给我弟弟他们讲啊，我弟弟他们给我讲，我说。好，那你找我去跟那个老板娘啊，看一下，问一下她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回京都啊，到电车站啊，就是给她订便当。那我就问她这个事情啊，她就讲的确这个事情。所以我们那一次去办那个第一变相的展览啊，也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故事。所以上讲的就是都是很临时性的啊一些事物啊，我们去完成了、啊，总是冥冥当中有佛力加持、护法神庇佑啊，不然呢一般的作业程序不可能在那个时间完成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发心了，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他这个79岁之后啊，就是他还有事要办，就是要办汉学院，啊，培养啊20个能够看得懂中文、中国文言文、汉字文言的学生，来读这个《四库全书》。

把《四库全书》的精华做一个摘要，做这个工作，培养20个。这是他老人家的这个后面的任务那办这个汉学院办学了要教学，教就教下一代了，不然下一代没人。我们佛教寺院如果不重视教学以后那个寺院也没有人去了，以后那个寺院没有人去就关门了因为年轻人他不懂这些。那不论是什么叫佛教他不会进来的所以讲这么多讲来讲去也就是鼓励年轻的法师要发心弘法，要发心那么发心，我们没有能力，你只要发真诚心，就会佛力加持。这一点一定要相信因为我也老了嘛我也老了嘛也要这个培养年轻一代的要起来那么所以我们这边不能要一直做法会嘛我能够再做几年大家给我评估一下那个大概还能做几年这个跟40几岁来新加坡那个可能是不一样的这个你10年10年的体力就差了呢你看我30岁到40岁34岁出家这一段算是壮年了那40岁到50是中年了50到60是中晚年60到70叫晚年了那我现在75啦这个我自己估计我的体力精神大概顶多了到80岁就了不起，可能还不到所以大家要请这些年轻法师，今天我带了很多年轻法师来就要介绍给大家大家以后多多扶持他们年轻法师大家要护持我们佛教后继才有人我们老上常讲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无论你做什么事业，那佛教也不例外嘛。你要传人嘛，好像接力赛跑，一棒接一棒要接着跑。这个那么接班人也不是临时你找就有嘛，你要事先就要培养嘛。因此我们这个学会我们敬宗要这个长久的传承长期的这个弘扬也要有人嘛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嘛，道他自己不会去弘是你人去弘扬这个道嘛。那你敬宗也是一样，你要人去弘扬这个所以什么事情都需要有人，那么人需要培养年轻法师要发心要发心我没能力啦我以前我也是这样心态自己也觉得惭愧没有能力，无德无能那么也是得力先师敬老，他老人家呢慈悲的鼓励了就没能力，你要发心就佛力加持。那你不发心那佛力加持也加不上所以要发心，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要发心那么护法这个弘法出家在家都要培养年轻一代，培养年轻一代现在这个。

我们昨天的法会啊，也看到很多年轻人啊，有义工菩萨的子女来参与啊，这个现象比台湾好啊！你们要跟你比这一支的哈，我们台湾好像，我一直劝同修带儿孙来但是很少。很少我是鼓励了鼓励大家多带儿孙来拜拜祖先参加法会来，因为他以后都是奶奶带来他拜，他长大他知道才会拜嘛。你没有带他长大，他不会，他也不知道，他没接触过所以要鼓励你后面才有人好像你家族你要传香烟你要一代传一代你要祖宗牌位你不教下一代拜，他怎么知道要拜？他到时候不给你丢掉了，他不要麻烦，拜这个干什么？也不会讲话，这教育啦。你要教他这个拜祖先是什么意思他搞不懂我们现在中华民族，那大家虽然是新加坡的，是国籍不一样。那马来西亚国籍不一样，印尼国籍不一样，每个国家华侨国籍不一样，你入的国籍不一样，但是你的血缘、你的文化、你的祖先都是来自于中国嘛。那只是国籍不一样国籍但是历史文化血缘都是来自于中国祭祖就是不忘本，教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那么你这个族才能够延续下去所以过去台中联社李老师讲。王族跟王国，我看到写路老人他的开示才知道我们以前只知道王国不知道王族其实王族比王国更严重王族跟王国是两个概念王国是国家政权被抢走。管理的政权被抢了，政权被抢了，叫亡国。那亡族是什么呢？后代子孙不认识自己祖宗的历史文化。那么祖宗历史文化要靠语言文字来传承，语言是个工具。那么你不知道中国的文言，不会讲中国话，人是中国人。但是心里的思想完全没有中国的一个影子在，一个种子都没有，这个就叫王族。大家明白了吗？他那个族没有了，所以不用战争了，用这个就可以了叫你不要写你祖宗的，你就亡了。你就没了，对不对？我去马来西亚马六甲那个古城建中协会江会长给我讲，现在很多香蕉人，我说叫香蕉人，江会长香蕉人很多，然后外面黄色皮肤，香蕉黄色的嘛。黄皮肤的，内心是白的，白人的思想，他没有祖宗的思想，这个叫香蕉人。哦，我知道了，受教受教，明白了香蕉人不少那个就王族啦，他不真的不认识祖宗是谁了那么他只知道现在他的国籍，
他不知道自己的祖宗。

所以这个传统观念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伊斯兰教啊，也有他们的优点啊，他们都不忘祖宗啊，他们都不忘祖宗啊，他们的信仰啊，那祖宗他到哪个国家移民到，他的信仰都不忘记，他们过年的过他们的年，过他们的年。我们现在新加坡有过中国年吗？有啊，无？你们这一代有了，年轻一代我看都是过圣诞节了啊，圣诞节看老年了，对不对啊？那你说这个，我们来这边啊，先是敬老，这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也是希望我们这边同修要发心啊，这个要我们民族文化命脉延续下去啊，所以建议啊，大家多去劝这个华人啊，现在受教育啊，最好受双语教育啊，不要只受英文教育，那中文都不学。那你中国人不学中文啊，你就不认识祖宗了啊！最好是双语都要学啊，双语啊！现在我们台湾都流行双语嘛，双语教育啊，建议啊，不能会亡族哦，没有骗你们啊，到时候没有人会请我们来做37年的，你放心好了。因为他这些中文他看不懂啊，那做什么37年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危机意识啊，要有这个危机意识啊，怎么样要挽救我们的民族啊？这个族群，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那么老一代的华侨移民过来啊，他们这个传统的观念都很重视啊。你看哦，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印尼啊，我到印尼棉兰去做法会，还看到那个庙啊，那个庙还有那个不都是这些祖先从中国带过来吗？那这个地方也没有这些东西啊，包括澳洲啊，我们去到。都还有关帝庙啊，那广东人去盖的啊，还有那个抽签的啊，现在变旅游区啊。那个时候华侨啊，很重视这方面的，把祖宗的文化呢，他到海外来，他也不忘祖宗，把那个祖宗的牌位啊，那个庙啊，也都搬过来啊。这个是很好的啊，这个我们要效法祖宗的祖德啊，我们不要把它断掉啊，希望把它继承下来啊，继承下来你要教啊，要教育啊，这个新加坡我看那个城隍庙盖得非常非常非常富丽堂皇啊，我有拍一个城隍庙的与神同在的啊，希望提供大家看看啊。城隍庙的啊，台湾这个还有96座的城隍庙啊，这些就是先师敬老讲啊，教这个社会教育的啊，因果教育的啊，城隍庙是教因果教育的啊，你不能把它看作神啊，这个在那边拜啊。啊，希望我们两岸三地啦，啊，就是东南亚这些，我们这个文化的血缘啊、命脉啊，都是息息相关。因此，我们都有需要啊，有固定啊，每一年的一个交流啊。那么交流就是要长期的啊，也是一代传一代啊，一代传一代。啊，希望能够啊长久的啊传递。

下去。因此先师敬老一生他办的这个事业啊，我们给他看啊，就是到最后就是汉学院啊完成啊，这个是主要的啊，主要的一个教学工作了。所以我们大家啊发心弘法利身啊，也必定啊得佛力加持，祖宗庇佑啊，这个就不要怀疑了啊！大家真的要发心啊，发心就要放下自私自利了啊，不要为自己打算啊！我也是效法先师敬老啊啊啊！再累再怎么样也都，除非这个真的爬不起来了，那就没办法啊。啊，不要为自己打算啊！你自私自利的心态呢，就障碍佛力给你加持，你智慧不开啊！所以要把自私自利放下啊！不要什么事情都第一个先想到自己啊！我们起心动念，第一个要想到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啊！啊，你要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我们每一次做三系念，念那个就是在打妄语嘛。发了愿，又不发心啊，口头愿啊，心里啊没有真正的发心。所以我们大家呢要同共发心。大家要同共四众弟子啊，同共发心，要合作啊，不要有自私自利啊。我们什么事情啊，都要为大局着想啊，不要为个人的小团体啊，个人的这个私利着想。那么悟道修得不好啊，是得利于啊。听先师敬老的话啊，他老人家叫悟道去做什么，我就去，不会，我不会有说 no。我在师父面前好像没有 no 这个字典，没有，就是依教奉行。那真的是得感应，不然你看我讲的那些事情，怎么可能在那个时间完成？那不可能。凭一个发心啊，如果我为了自己想啊，那这个那不可能去完成那些事情啊，一定啊要为利益众生这个方面来着想啊。最后也是希望啊我们同修大家扶持年轻法师啊，在家出家也要多多培养啊后代的啊，这个在家护法、出家法师啊，都要培养下一代的啊来接班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一桩大事情啊。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啊这些。也不算题外话啊啊，但是虽然跟我们啊跟这个经文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啊，但是也有间接的关系嘛啊，有间接的关系。上一次我们在图文吧讲的啊，就是这个五根啊信尽念定慧啊这段经文的结要。讲到第四十条啊，那么我们接着看四十一，断诸烦恼是五根最后的慧根，孝成法术讲以观自照，觉者昏明。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称为观照，坐观。不仅是影

官，而纹身也叫官，鼻嗅香也叫官，六根接触六尘都是官，用这个字来代表。啊，这个是五根最后一个信尽念定慧啊，这个五根啊，我们念弥陀经常常念到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那么五根最后的慧根呢、啊？什么叫慧呢？在教程法术里面讲，以观自照，觉知分明。这句话着重在观，所以佛家修行的纲领啊，称为观照坐观。这个观是我们修行的纲领，要懂得观啊，要懂得做观啊。这个观呢、啊，是我们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修行的一个总纲领。如果不懂得做观呢、啊，你修行扶不住烦恼啊，扶不住烦恼就会退转。会退转啊，所以要做观。我们就是在观行上不得力啊，所以扶不住烦恼啊。那扶不住烦恼，不是退转，那么就是去学了一些啊邪知邪见的啊，去学外道的一些东西去了。他这个不但退转啊，还走入歧途了啊，也走错路了啊，这个就很可惜。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不懂得做观啊，你在修学过程也是枯燥无味，枯燥无味。那枯燥无味啊，你就修不下去啊。像我们念佛啊，啊，刚开始念很起劲啊，念到最后啊，好像越念啊，好像人越少啊，越念人越少。那什么原因呢？就是啊，这个你不懂得做观。所以早年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先师敬老啊提倡啊24小时念佛的啊，有些老同修应该参加过啊。24小时念佛啊，这个大概是20多年前了。那刚开始啊，好像我记得人很多啊，好像有400-500人哦，24小时念佛。啊，那么练了一段时间呢、啊，好像人数就慢慢减少，啊，好像练到这个半年后啊，就很少了，等400-500变300-400、200-300、100-200啊，变几十个啊，啊，练到最后晚上练的好像剩下10-来个啊，越练越少。那原来啊，我们师父说一句佛号练到底啊，一句佛号练到底。练到海枯石烂啊，那么一句佛号练到底，那么怎么练的？怎么这个越练越少呢？啊，因为他练的枯燥无味，扶不住烦恼啊，他就退了啊。后来我们师父说：“哎，不行啊。”这个只有一句佛号不行，还是要听经啊，听经就叫做观了啊，跟你讲道理啊。所以老实念佛啊，我们听老和尚讲经不能断章取义啊。有的人他就断章取义，一句佛号念到底，什么都不要啊。有没有错呢？没错了，没错了。这句佛号

常是圆满的嘛，没错了。这句佛号，就这句佛号，你就一直念就成佛了，没错了，真的是这样啦。啊，问题你相信不相信？我相信，相信要试看看才知道啊。那你心里有疑，你自己不知道，

为什么在弥陀经讲男性执法啊？那我们这样就相信了，那还叫男性吗？啊，所以你这个，那为什么男性呢？因为你道理不明了，你没有透彻明白，你信心怎么生得起来？你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以为没有怀疑了。啊，疑就是我们的大问题了。啊，误人第一是多疑呀。疑人生苦，苦生疑。啊，疑网缠心不易知啊。怀疑就像那个捕鱼的网啊，密密麻麻的缠缚在心里，你自己不容易发现。啊，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在这叫什么？断疑生信嘛。你疑根断了，你信心才生得起来。还有疑，就是你对这个经教道理啊，没有透彻的明了。啊，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49年嘛，信难嘛。啊，讲到你真的疑断了。断疑生信了，去念就成就了。啊，所以很多人听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没错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但是不多啊，极少数。你看锅肉酱啦，海鲜老和尚啦，啊。啊，这有阿公阿婆啊，他们老实念。那么那些人，我们是不是跟他同样的根器？每个人根器不一样哦。啊，祖师大德会观机，知道你什么根器。有的那个老实人，他那种根器。你一句话念到底就好，像海鲜老上锅肉酱这样，他真的能老老实实的念，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就念成功了。那我们的根器跟他一样不一样？你去买衣服啊，你的尺寸啊，跟他一样不一样？如果一样的，你可以啊；那不一样的，那这个不适合你啊。我看人家这样练三天成功了啊，你也去练三天看看，我看呢会发狂。我看很多了啊，我这个不是用猜想的，因为我亲眼目睹的太多了。还有我们一个老同修，这个啊，那叫许秋雄。啊，现在开出租车的，啊，开的士的，开计程车的，他，然后上我们提倡这个一天一夜的，啊，他们练三天三夜，他在开那个环保车，后来开环保车，精神很好，啊，念佛啊，他们练的精神都很好，那不累。但是后来呢，跳楼自杀啊！我怎么练到最后变成这样？他练的功夫那么好啊，无量寿经一直读，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例子很多啊，黄念祖老居士也讲过啊，天台山国清寺一个出家人也是念佛念到啊，哦，听到树叶什么风声，通通是佛号，最后拿一根绳子上吊自杀啊？为什么？没搞清楚了，有疑不知道，

千万不要闭门造车啊，自己门关起来，以为这样练就成功了。我可以很坦白告诉你，如果你不是那种根器的，人家练得成功，你练不成功。啊，佛是应机说法，应机施教，连儒家教学也是一样啊，因材施教啊。你是什么根基呀？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啊？啊，应机说法了，要对他的机了。啊，气理不气机，就闲言语嘛。你讲他对他没帮助，然后就气他的机。所以佛才要讲经说法嘛，讲那么多嘛。啊，如果这么简单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佛了，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他就拿个眼镜，啊，大家跟着我念佛。阿弥陀佛，大家不都去了吗？还那么麻烦干什么？大家想对不对？那何必那么麻烦？啊，所以你不能这样去理解啊！那么真人老实念，那个你看他是什么字都不认识，那是上上根人了，你不能跟他比呢。像六祖一样啊，他不是一个字不认识吗？他还不会读《金刚经》，听人家念《金刚经》念一段，他就开悟了。那你我们去看看，我们读了好几千遍也不会开悟。啊，听讲听了很多也不开悟啊，那你怎么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呢？你的根基跟他根基不一样啊，你的善根福德因缘跟他不一样啊，要搞清楚。好，所以这个什么叫关照？关照这个做官这个两个字讲一讲很简单呐，专门就做官呐，怎么照？会不会？啊，参禅呐，禅师说会吗？会吗？念佛也一样啊，你会吗？你会念吗？啊，你以为念佛啊？那这样就叫念佛啊？我们现在是口念呐、啊，口念大家都会啦，心念呐、啊，恐怕会的就很少。啊，口念大家都会啊，这句大家都会念。所以念佛啊，你看呐、啊，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讲啊，也要做观呐、啊，因为念佛就是观呐、啊。啊，你看呢？观经那不是16观吗？啊，我们持名念佛是第16观，第16观，那怎么不是观呢？离不开观这个原则，要懂得做观。那我们要学习呀、啊，你怎么来这个啊观照啊这个。讲这个观照做观呐、啊，我们要深入般若经典啊，你才懂得什么叫做观照。观照是初步的功夫啊，初步的功夫观照，照到功夫得力就得定，要照住，妄念不动。哦，妄念不动就照住了，那观照就妄念起来就发现了。那照住再深入，就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就照见了。啊，所以它三个层次：观照、照住、照见。啊，那么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这个功夫成片，思一心，离一心。离析就是照见了啊，所以这个做观，我们现在呢是在讲观照这个功夫还是比较高一点的。我们现在呢，可能只能先从观察啊，观察开始。

观察呢，用心意识，用我们意识心在观察。你真正提起观照啊，它要离心意识，不能用意识心。我们现在呢所修的都离不开意识心啊。那么离心意识修啊，你要深入楞严了。楞严经这个给我们分析的很清楚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啊，这个不会用，用不上啊。用心力识修，我们大家比较容易入手啊。我直接用禅门这个啊，这个要这种根气的啊，那也不是说这绝对不行啊，要这个深入这个经教啊，你深入了才知道怎么去做观。那我们先从观察，我们修静中啊，有个方便啊，观察，你看这个八大连觉经讲啊，为佛弟子，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八大连觉啊，第一觉悟啊，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五因无我，生灭变异，虚位无主，心是恶缘，行为罪首，如是观察，见离生死。啊，那个观察就比较粗的。啊，这个观察我们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啊，世间无常，我们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啊，无常啊。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很危险，很脆弱啊，天灾人祸很多啊。现在你看啊，地震啦、啊、火灾啦、啊、水灾啦、啊，什么空气污染啊，再加上人为的战争，我们这个国度啊，这个世界啊，非常危险，非常的脆弱啊。那这个我们去观察，可以观察出来。我们用意识心就可以观察出来了。那么如是观察啊，不断的观察呢，见离生死啊，见离生死，我们就是会把这个世间放下了。你这个出离心才生得起来啊。我们净宗啊，三根普披利顿前说啊，我们不是上上等根净，但是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观察。帮助我们升起出离心啊，出离心就是升起，你要看破，看破就看清楚这个世间的真相，它是无常的，它不是永恒的啊。要常常这样观察，常以昼夜啊，自心诵念啊，要常常这样讲到这个事情啊。你不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就忘记了嘛。所以为佛弟子就昼夜都要提醒啊，都要提醒这个世间是无常的啊，不要一直想来日方长啊，那个是大妄想，什么来日方长啊，这个是讲好听的啦，因为我们是应付一切世间人齁，我们这个小佛堂就大家来都老同修啦，讲一些比较实在话啦齁，人都会死了啊，那都不会死是骗人的，西方极乐世界才不会死了。今天时间到了，只有讲一条啊，其他都是讲故事啊，但是故事也很重要啊，也是跟我们这些都有关系的。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诸位法师，国际多元文化促进会刘廷华会长、邱总务、傅来成居士、诸位同修大德，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今天这个时间呢、我们在两天的具足系列法会圆满，今天这一天的空档，多元文化促进会在安排这个我们平常啊。在台北每个星期四晚上7点钟跟我们这边同修这个双边的视讯交流学习十善业道经讲记，因为悟道常常出国，所以在台北的时间呢、一年呢、再算一算呢、没有几次。现在这个从去年开始啊，悟道也接受这个澳洲皇家布里斯本技术学院的邀请，去担任这个教佛学班的课程，这个也是先师净老和尚在世的时候买了这个技术学院。原来这个技术学院是教学英文的，那么疫情前这个学生也不多经营不下去，就找我们老上请我们老上给他买下来。那么买下来，这个先师净老过世了，这个澳洲净宗学院悟庄法师他去申请，去澳洲教育部申请这个汉学班跟佛学班。那么汉学班从4级到6级到8级现在又在申请9级的。那么澳洲的学制这个他这个技术学院这个很多方面很多方面跟一般大学是有同等学历。他的4级班等于是高中了，高中。现在呢，又多申请一个3级班的，是初中的。这个技术学院，澳洲政府也批准来办这个汉学班，教这个汉学方面。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这个是专门教的不像这个一般学生是附带的它是专门的。那佛学班就是佛经佛经。那么他们申请

难得啊，依照先师敬老佛学班学的就是护讲啊，这是早年啊先师敬老上一个世纪在新加坡净宗协会啊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啊，当时就是用护讲这个方式来培训学生啊。现在有几个培训班的法师啊，在外面讲经也讲得不错啊，一个明镜法师，一个仁山法师，还有四川的一个吉耀法师。我知道啊，吉耀法师他自己办佛学院，其他的法师我就比较不清楚。他们现在讲的也都不错。当时是用这个方式来培训的。那么在澳洲啊，在澳洲的教育部啊申请也批准了啊，政府啊批准我们用这种护讲先师敬老和尚的这样来练习。那么我们这样申请就要依照这个方式啊，就要依照这个方式啊，不能改变啊，就是你申请是用这种方式来教学，那你就不能再改变用其他的方式啊。所以政府啊，这个教育部这些官员呐，偶尔都会来检查了啊，看看是你有没有照你申请的这样在教了啊。所以我们在那边也就是采用啊早年先师敬老在新加坡办这个弘法培训班这个模式啊，但在新加坡办啊没有文凭了啊，这边办完了就是大家回去啊没有文凭，但现在澳洲啊有文凭的啊，这个四级班等于高中啊，六级班啊我去年跟今年啊教六级班啊，这课也我的课也教完了，等于是大学二年级啊，明年啊还要去教这个八级的大学三年跟四年。那现在呢在申请九级就是硕士班研究生啊，现在在申请。那么我们院长啊悟庄法师啊请我去当主席了，我是一直要推掉了啊，去年找我去教，我说我们师兄弟啊他们比较年轻啊，他们去教啊，我老了啊啊，但是各有因缘啊，各有因缘啊，个人的所谓啊人各有志啦。那他也，你要找到一个用老和尚这个护讲的方式啊，他也找不到了，他也找不到人去教了啊，所以一直来找我去啊。那我看他申请那个也不容易啊，啊，也就拖着老命啊，现在是拼老命了，老了啊。啊，我记得是上个世纪啊，好像是93年第一次来新加坡，93年，今年2025，32年了。啊，那个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那个时候才40出头，43岁。啊，那这个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净宗协会，佛教居士林打佛七啊，96年啊我还在那边讲福建话的无量寿经啊，1996啊，
所以时间过得很快啊。

看啊，我三十年前来四十几岁，今天30年后了啊，人老了，七十几了。那么我们同修也是一样啊，老同修啊，啊，像富居士跟我同年啊，是一回相见一回老，这次见面，下次见面，哎呦，更老了。好像不会更年轻啊，是越来越老啊，啊，这个都是我们这个世间相啊，世间无常。那很多老同修，年纪也都大了啊。因此啊，这个现在呢，晚年啊，我有这个因缘啊，也要协助他能够把这个学校办下去啊，希望啊啊先师敬老这个教学的方式能够传承下去啊，所以在那边是我讲，我也是讲我们岛上的啊这课程啊，那么我讲啊，学生他听要写啊，就用我们岛上教的方式。不能让他看看讲记啊，他这样才会专心听啊，怕哪一句听漏掉了啊，那就会很专心了啊。那么写完了，他再复讲给我听。啊，用这个方式。所以，那么学生去那边学这个啊。我也跟他们讲啊，你来学这个干什么？啊，你们年纪轻轻的啊，来学这个干什么？学这个就拿个文凭吊在家里墙壁嘛，吊那好看的，那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一直跟他讲啊，为何来学？为何而学啊？啊，你为谁而学啊？就是要为了弘法立身呐、啊，你要讲经说法，所以学了之后啊，就是要讲经说法。但是呢，讲经说法也要说果报啊，大家才比较有那种意愿去学完的来讲经说法。那果报是什么啊？啊，这成佛做主，我们先不谈了啊，谈眼前的了啊。眼前的是什么果报呢？讲经说法什么果报呢？啊，就是改造命运比较快啊。啊，这个先师敬老早年常讲啊。在台中莲社啊，台中慈光图书馆啊，学习讲经。李老师啊，看到有学生啊，那个面相很薄的，薄胡短面相的，就劝他要发心啊，讲经弘法。这个改造命运啊，比颜了凡要快啊。颜了凡，他改造命运啊，但是开始啊。修3000件善事啊，十几年才完成。啊，第二次在花院做3000件善事，3年完成。啊，最后第三次花院做善事10000件，一个政策就完成了。那么颜了凡他的。做官啊，他也做不到什么大官啊，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县长。后来改造命运呢，做到宝坻知县的县长。宝坻就是河北，就是在北京啊。那么在明朝那个宝坻知县啊，就在皇帝的脚下嘛，等于是现在的北京市长了。

0: 他命运改了。
1: 寿命53岁，8月14号丑时就寿终正寝了。那寿命只有53，后来延寿21年到74岁。啊，那么这是延了还了，改造命。那么先知敬老啊，讲经说法，他寿命啊比延了还还短呢、啊。他只有45岁。他们两个介兄弟同年啊，那么同时出家，同时受戒，同时去算命啊，去给人家算命啊。算命先生都说你们三个都过不了45。那么其他两个介兄啊，先知敬老也劝他们去学讲经说法啊，但是个人的志愿不相同啊，一个去学密啊，学到有一点通了啊，能闻傍晚能看到鬼在街上走了啊，但是也过不了45岁啊，好像是5月份往生的。那另外一个呢，是2月。45岁那年2月就往生。那7月份啊，先师敬老他病了啊，所以那一年啊，先师敬老在基隆十方大居士讲楞严经啊，我跟我弟弟都有去听经啊，听了3天啊，那法师说有事没有来了，我们又再去，哎，法师怎么没来？后来过了1个月啊，我们又得到消息，说法师又在台北李业壁讲堂又开始讲经了，我们又去听。后来先师敬老啊，他在讲席当中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说去给人家算命了啊，都过不了45岁了啊，那两个介兄都走了。他7月啊，病倒一个月，没有看医生，他知道寿命到了，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命没有了，不要说医生啊，神仙也救不了了啊。他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寿命没有，医生没办法，医生没有办法给你延寿。啊，那只有佛有办法啊，佛也能医病，也能医命了啊。那么病了1个月啊，没有看医生啊，有两个同学给他照顾啊，每天吃一点啊，这个青粥咸菜啊，1个月病好了，好了继续讲经啊，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去听了3天，怎么法师没有再讲？原来是病了。那么病了1个月再好起来啊，后面这一段就不是他原来的命运了啊，他的寿命。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第22页倒数第三行。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大段经文，今天呢，还是将这一大段的经文念一遍，请看经文。摩佛言：云何菩萨本业清净，化众生？佛言：从一地乃至后一地，自所行处即佛行处，一切之见故。本业者，若菩萨住百佛国中，作阎浮四天王，修百法门，二谛平等心，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千佛国中，作刀立天王，修千法门，十善道，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十万佛国中，作阎天王，修十万法门，四禅定，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百亿佛国中，作斗率天王，修百亿法门，行道品，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千亿佛国中，作化乐天王，修千亿法门，二谛、四谛、八谛，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十万亿佛国中，作他化天王，修十万亿法门，十二因缘智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百万亿佛国中，作初禅王，修百万亿法门，方便智、愿智，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百万微尘数佛国中，作二禅梵王，修百万微尘数法门，双照方便神通，智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百万亿阿僧祇微尘数佛国中，作三禅大梵王，修百万亿阿僧祇微尘数法门，以四无碍智化一切众生。若菩萨住不可说不可说佛国中，作第四禅大净天王三界主，修不可说不可说法门，得礼敬三昧，同佛行处，尽三界缘，教化一切众生如佛境界。是故一切菩萨本业化行清净，若十方诸佛如来亦修是业，登萨婆罗果，作三界王，化一切无量众生。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比较长，这一大段经文所讲的就是利他行相，菩萨教化众生
利益众生啊，修行的这些事项啊，每一个层次的菩萨啊，他利他自利，菩萨呢以十地俱修十度啊，这个十度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六度再加上四度啊，华严经讲的于生死涅槃啊，恶无所着，本业清净，教化众生。这个从菩萨地啊，从一地到后一地啊，这个后一地就第十一地等觉到成佛，都是以本业清净来教化众生。那什么是本业清净呢？就是般若智慧。因为本经讲的啊，重点就是般若波罗蜜。那么般若

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啊，生死涅槃啊，二无所着啊，两边呐、啊，他都不执着了。那么我们凡夫啊，执着生死，二乘执着涅槃啊，声闻缘觉啊，超越六道生死轮回啊。那么他不发心度众生，啊，那么他们住在涅槃啊，这个偏真涅槃啊，虽然啊自己修行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但是没有发愿呢要度众生。那么他住在这个涅槃上，所以佛叫做偏真涅槃。那么我们凡夫呢是住在生死，我们住在生死，六道生死轮回。那么我们住生死不清净，那么住在涅槃呢、啊，是比我们凡夫清净啊，但是呢，跟诸大菩萨、诸佛如来比啊，啊还是没有他们清净啊。啊，有所着啊，就是这个菩萨呢，自利利他呢。他是生死涅槃啊，两方面他都没有住了。那这个也是《金刚经》讲的无住生心。啊，我们无住就不能生心，生心就不能无住。啊，那菩萨呢？无住，同时也生心，生什么心呢？生教化众生之心。这是活菩萨的境界。当然啊，我们现前是凡夫，是体会不到这个境界。但是我们如果以现前啊，我们这个凡夫的位次上啊，根据啊菩萨这个道理啊，我们以比较浅显的啊这个形容比喻啊，我们也可以体会一个凡夫啊。比如说有人啊喜欢住山啊，他清净啊，他修行啊，不愿意接触人群。那么他在深山里面修行啊，的确啊，环境也比较清净，人事也比较单纯啊。那么他住在山上啊，住在山上啊，他要讲经弘法啊，当然就不方便了。啊，他也不想出来啊，弘法利生。啊，他不住这个城市啊，这个花花世界啊，他不住在这里。那么我们一般世俗人呐、啊，住在这个五欲六尘花花世界里面。住在这里啊，也不知道要修行啊，整天啊随着这个环境啊来转啊，这比喻我们凡夫啊，住在深山啊，比喻说二乘啊，我们用个浅显的比喻啊，大家比较容易有一点体会。那么我们要修。

菩萨道呢，要学菩萨要怎么学呢？菩萨呢，住在安静的地方，他也住；住在热闹的地方，他也住。如果众生有需要、有因缘啊，那么他就必定啊，会去帮助众生。像我们净老和尚啊，他也做一个示范啊，给我们看啊，我们看到他老人家呢，一生啊讲经弘法啊，年轻的时候呢是比较没有福报啊，但是呢讲经弘法几十年了，到晚年福报的确也相当大了。有很多人供养他一些好的地方，清净的地方。像在澳洲图文巴他自己有一个精舍。也是很清净的。如果他住在那边的确是可以享受一些清福。的确可以享受清福。在那边读自己爱读的书做自己爱做的事的确可以享受清福。但是呢外面有一些地区弘法的因缘成熟了。那么他也能够把这个安逸的生活、清净的生活呢放下去帮助有缘的众生。所以到香港去了，那香港就比图文巴热闹多了那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也知道菩萨呢到佛果地都是于生死涅槃恶无所作本业清净来教化众生。那么这一大段经文就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菩萨教化的范围教化众生的内容。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那么讲了这么多法门，度这么多的众生，结归到本业清净就是自性的般若智慧以自性的般若智慧来自利利他教化众生那么《金刚经》讲无住生心不住生死，不住涅槃无住生心，那反过来讲生心无住生心无住，无住生心它是同时的这是菩萨道所修的本业清净这个我们也是要学习的我们要学习如果这个不学习往往我们遇到众生特别是遇到一些难度的众生我们就容易退心算了，不要度了像小乘度众生度众生呢，众生刚强难化，不好度像这个舍利佛在小乘果位要提升到菩萨果位化验修六度万行修菩萨行遇到有人给他要眼睛他退心了这个例子在经典上都有举出来。那为什么退心呢那么就是没有达到金刚经这个无住生心。终日度生，终日无生可度。助众生不执着度众生之想。那么他就超越了。

那么一地到十地啊，是因地佛行处啊，是果地真知无出无知无所不知，真见无见无所不见。这个从初地到十地到等觉到如来果地，真知无知，真见无见，真知无知无所不知，真见无见无所不见，这个就是讲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它不起作用的时候呢，无知；一起作用，无所不知。那么我们现前呐、我们好像啊，我们知道的很多我们有知，但是有所不知这个一般讲啊，所知障所知障这个所知障啊，就是你所知道的是一个障碍障碍啊。你所应该知道的我们现在呢有所知我们现在有所知，这个就是这个有所知啊，就是心意识妄想分别执着。那我们凡夫二乘啊，前教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都有所知。那有所知的范围呢，大小不一样，但是所知的他没有办法辨知不能达到无所不知他不能达到无所不知，有一个范围，有一个极限。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常常读到大乘经典讲不可思议这个真如自性的境界也就是宇宙人生本来面目禅宗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不可思不可议的不可以用我们现在这个思维想象去想去思维，你想不到。议就是你言语议论你怎么讲也讲不出来所以称为不可思议这个就是般若无知但是呢它起作用是无所不知我们现在有所知但是呢有所不知我们现在呢好像这个知识很渊博知道的不少，但是呢我们不知道的呢那就更多了实在讲我们知道的很少，很有限我们不知道的太多了，无量无边为什么呢？我们没有般若智慧。所以修这个本业清净原理原则，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给我们提起那么我们要修什么呢？修自性的本业清净。现在呢，提倡用读经的方法读经的时候你不可以一面读一面去想经里面的意思你刻意去想那个叫做打妄想我想出很多意思了。那经是没有意识的，你怎么会有那么多意识呢那我们读的那明明有意识意识很多那都错了所以这种方法呢跟那个禅宗参禅那个是一样密宗持咒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念佛
我们也不能一面念一面去打妄想啊。那要怎么念呢？你就是每一个字每一句你要念得清楚就好了，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啊。有妄念起来啊，你就不要去理会它，不要去理会那个妄念啊，你只要照顾这一句佛号啊，这一句念佛啊，这一念，这样就好了，就这样一直念下去，这样啊，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智得心开，那这个是最方便最简单的了，一句佛号，那经还很长啊，不要说大经啊，就一部弥陀经，我们也要念十五分钟啊。那十五分钟啊，我们佛号啊可以念很多了啊，可以念很多句了啊。不管是念经或者念咒，或者是参话头，或者是念佛啊，或者是修其他法门，它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是呢，你念就是念得清楚，不要念错。啊，念的过程当中啊，不可以刻意啊去想啊，你刻意去想，那就打妄想。纵然啊，你读一部经下来啊，意识啊想的很多，那个通通是妄想。那么，如果你没有刻意去想啊，读了自然的体会，那叫悟啊，那是有悟处的啊。你没有刻意去想，那个意识自然突然出现了、啊，那个叫悟。那悟你也不要执着啊，你就是继续念啊。刚开始有一点小悟啊，慢慢的、啊、累积这个小悟，你读多了，读一千遍啊，这个小悟啊就很多了啊。读两千遍呢，那就中悟了啊，就中悟了，中悟就很多。那读三千遍呢、啊，那就会大悟了。啊，有的心比较清净的啊，他可能大彻大悟啊，都有可能啊。但是没有大彻大悟啊，啊，这个大悟啊也可以达到啊。所以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就是劝同修啊，读《无量寿经》，读三千遍啊，或者呢，你喜欢哪一部经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反正什么经，你只要懂得这个原理原则啊，读经是修戒定慧啊，戒定慧一次完成的啊，不能一面读一面去想那个意思，是修定啊。用这种方法读经啊，会开悟啊。如果一面读一面去想，一面去研究，那这个心定不下来，也开不了智慧。啊，为什么呢？你读了啊，你有所知了嘛。但是呢，你有所知，你就会有很多你有所不知的了。那这个方法呢，我们大家记住啊，用这样的方法来修我们的清净心，就是此地讲的这个本业清净了。修清净心啊，所以真知无知无所不知，真见无见无所不见啊，这个必定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看了这个经典啊，术语名词啊啊，那么在这个术语名词啊团团转啊，转了半天啊，还是在打妄想。那么下面呢啊，这个啊，从本业则啊啊，若菩萨住百佛国中啊啊，一直到若十方诸如来亦修十业登萨婆罗国，做三界王，化一切无量众生啊，这个就是广明本业啊，广就是

广泛给我们说明啊，什么是本业啊。出名欢喜地，住百佛国中，做阎浮天王，修白法门，二谛平等，教化众生。初就是开始啊，就是欢喜地是初地，第一地啊，第一地啊，第一地呢住百佛国中啊，一百尊佛的世界啊，也就是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啊，一尊佛的教化区啊，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一百佛啊，就是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个范围啊已经很广了。啊，做阎浮四天王啊，那四天王啊，他是用这个天道啊层次啊，那么来给我们说明啊这个本业啊，菩萨本业教化众生啊，这个异界天啊，第一层就是四王天啊，距离我们人间比较近一点啊。那么再上去就倒立天了啊，修白法名门啊，二谛啊，这个白法名门啊，有一部论啊，叫《白法名门论》啊，这个《白法名门论》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早年啊开这个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也讲过这个课。那么这个论啊属于法相宗啊，法相宗唯识论法相宗的啊一部论。法相宗啊成唯识论啊，解深密经也属于法相宗的啊，还有六经十一论啊，华严经也包括在里面。那么修白法名门啊，这个现在呢讲这个唯识的呢，在我们台湾啊台中莲社就徐显明老居士啊，听说呢他是唯识学专家啊，他也有他的著作，大家呢如果有兴趣啊可以看看他的东西啊，他跟也是跟李老师学的啊，在台中啊他跟我们净老和尚啊，还有一位周嘉林老居士啊，他们学这个经教啊学的都非常好。二谛是真俗二谛。平等教化众生啊，真谛啊是讲空啊，俗谛讲有。那活菩萨呢，教化众生啊，必须真俗二谛啊，这样啊，才能平等教化众生啊。在俗谛当中有真谛啊，真谛当中有俗谛。那俗谛，我们世俗的这些事项事情讲了啊，我们比较容易理解。那么从俗谛啊引导我们入那个真谛啊，引导入那个真谛啊，这是活菩萨呢平等教化众生一个方法啊方式。我们举一个比较浅显的例子啊，像我们常常做三时系念啊，这个第一时啊到灵前啊都会念十大愿王啊，十大愿王啊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依则礼敬诸佛。那么这个讲礼敬诸佛，礼是在外面的，外面这些事项啊，那外面事项啊
我们都看得到听得到接触得到的。啊、所以理它是讲、啊、外面这些事项、啊。外面这事项是什么现象呢？这事项、啊、不平等。啊、你看、啊、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小的有中国人有外国人。啊、有人道畜生道。啊、这个我们现前在地球上啊，我们肉眼能看到的，那这个差别的事项就很多啊。所以这个理啊，它有分尊卑长幼亲疏远近啊。所以理啊，从事项来看啊，就不平等啊，不平等。那现在呢？啊，很多人讲啊，啊，要男女平等啊，那怎么平等呢？啊，在事项上啊，就明明不平等嘛，你要怎么平等？啊，实在讲啊，这个也违背俗谛啊，违背这个俗谛。因为明明就不平等，你硬要怎么硬要他平等，他 也没办法平等。啊、所以男女有别，各有天职、啊、个人有个人、啊、他的责任义务不同。所以在我们传统的这个伦理当中啊，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各司其职。那现在要求男女平等，然后通通出来了，大家这个大家出来啊，女众出来跟男众啊争工作啊，那他自己的天职他的义务啊相夫教子他不做了。孩子啊没有母亲啊来照顾了来教导了。现在社会问题啊一大堆，家庭问题一大堆。啊问题通通出现了。啊一个家庭啊真的都很不幸福了，很不太平。啊、所以这个理啊事项上啊，你要根据这个事项啊啊随个人的身份地位啊做自己应该做的本分事情，那才是真正平等。啊这个从世俗来讲。啊那另外呢啊以前啊我们听说大陆啊这个实行这个人民公社啊，大家都平等啊，大家呢领的钱都一样啊，吃的也一样啊，大家通通一样平等啊。那么很认真工作的人啊，他领的钱也是一样。那浑水摸鱼啊，偷懒啊，他领的钱他也一样。那你说这样平等吗？这样还是不平等啊。啊他一天做十个小时领一百块。一天啊做一个小时他也领一百块。他领的钱平等，他做的工作不平等啊。这样也是不平等啊。啊那如果真正平等啊，那应该啊，你做多的人他得到的多一些，做少的人你得到少一点，那这才公平嘛，啊，才叫平等。所以他这个当中是有差别的嘛。那么每个人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专长又不一样，
你怎么平等？啊，所以儒家讲这个理啊，就是根据这个事项啊，啊，顺着这个事项啊来定这个理啊，这个顺其自然定出来的啊，这样啊，你整个社会啊，家庭才会有秩序，大家才会平安。所以有理则安，无理则危啊，啊，所以理啊，它有分尊卑长幼、亲疏远近、男女有别啊，这些事项上啊不平等。那么敬啊，恭敬心啊，恭敬心它是平等的啊。那么我们用这个真俗二谛来讲啊，那外面的理啊，俗谛。啊，理是俗谛，那敬呢是真谛，恭敬啊是一切恭敬，啊不分别的，但是在事项上啊，它有差别的，但是那个心呐、啊，恭敬心它是没有分别，啊事项上有差别，恭敬心没有差别。啊，恭敬心呐、啊，是讲真的的，真的是一切恭敬，一切众生都是佛。啊，所以对人就像对佛一样，啊，对那个畜生也是像对佛一样，啊，不但对有情众生像对佛，对无情众生的桌椅板凳也是跟对佛一样。所以礼敬诸佛，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敬它没有分别。但是在礼的这个事项上啊，它有差别，有分别。啊，比如说我们见到父母啦，在过去啊这时代啦，也要跪拜的啊，现在是没有了，现在个鞠一个躬就不错了，现在连鞠躬也没有了啊。那现在我们像学佛的弟子啊，我们见到佛像啊，啊，见到法师啊，来顶礼，那么这个是啊礼敬啊一个表现。那么你对一只狗啊，你就不能像对法师一样啊，看到一条狗，那么你也跟他礼敬诸佛，你给他顶礼三拜。那个可能人家会觉得你这个人头脑有问题，怎么对那一条狗拜三拜呢？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啊那个时候学佛了，大概二十几岁，有一次啊，啊因为我母亲那个时候都到我们戏子那个弥勒内院啊，那个慈航法师那个道场啊，弥勒内院啊去做义工。那我有放假呢，都上去啊，也去帮帮忙啊，吃个斋饭啊。有一次啊，上去啊，我们就在吃中餐了啊。中餐也是用圆桌做的啊，吃中餐。那有一个年轻法师啊，他就上来了，上来呢，在我那个位置啊，一直给我顶礼，我一边吃饭一直给我拜啊。哦，跟他拜的呢，我那个饭都吃不下了。赶快起来，我是居士啊，那次法师怎么一直给我拜呢？我说，我说这个使不得啊，啊，应该我给你拜才对啊，啊，怎么可以给你拜呢？啊，那不行不行，你一定要给我拜，因为我修法华经那个常不轻菩萨，我怎么讲他还是一直给我拜，我实在是浑身不对劲啊。啊，后来我就把这个事情啊去请问我们师父了啊，师父就给他讲，如果大家像那个法师那样，那个大家呢都被吓跑了，没有人敢学佛了啊。啊，所以这个恭敬心啊，的确是平等的啊。你要修这个十大愿王啊，你对一切人、一切物、一切事，的确呢

啊，不但你这个对你有恩的人，你对他恭敬如佛啊，跟你有怨的人啊，你也对他像佛一样，他那个心态是没有分别啊，但是在外面啊，这个礼节上啊，他就不同。所以这个真俗二谛啊，我们举出这个例子啊来说明呢，大家啊可以体会到一点它的道理啊。所以真谛的确是平等的啊，比如说讲到真如自性，大家都有佛性啊，你儿子有佛性，爸爸妈妈都有佛性啊。啊，那你总不能啊在这个父母亲前说我有佛性啊，你有佛性啊，我也不比你差啊，为什么要向你问信呢啊，那这个就乱了秩序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佛法，你看这里啊，用白法明门啊来二谛平等教化众生啊，就知道呢菩萨教化众生啊真的就像舞台上演戏一样。那我们懂得佛法呢，的确就像舞台了，你表演，你现在呢上台了，你扮演什么角色，那你就把你那个角色演好啊。但是下了台呢，到了后台呢，那大家真的是一样啊，啊，大家都是演员嘛，啊，都一样了，平等了。但是上台啊，你扮演的身份不一样啊，那就不平等了。啊，你不可以演儿子呢变爸爸，演爸爸的变儿子，那个戏怎么演啊，就乱套了嘛。啊，所以我们知道佛法这个六道轮回的事实真相啊，知道真的是你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知道的越深入了，就知道真的佛讲的是一切众生是平等的，没有错。那他本来啊就是平等。那我们现在在六道里面呢，你看六道轮回，这个爷爷往生啊，他可能又投胎到他这个家当孙子去了啊，变成当爷爷的，现在投胎呢当他儿子的儿子，然后他就不见变成孙子了吗？啊，那这个就好像啊我们在演戏啊，诶，现在你原来是演，你上这个舞台啊，你是演的爷爷，你要做个爷爷的样子啊，你上舞台呢演的是孙子，你要像做表演像孙子一样的啊。所以看穿了我们人生的确的就像一出戏。那我们现在呢，现在现前啊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啊，我们啊把我们应该尽的义务责任做好啊，这样啊才能真正啊利益众生啊。所以菩萨呢这个出地给我们示现啊，这个以二谛啊平等教化众生。那么从二谛到十谛菩萨啊，那每一个位次啊度化众生啊倍倍增广，他就是一倍一倍的增加的。啊，那么增广啊教化有情众生啊，这个本业都是清净无染。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凡夫啊，要教化众生啊，不知道这个原理原则，教化有情啊，啊，我们呢，往往啊被污染了，啊，被污染，啊，所谓弘法利生啊，所谓度众生。在我们凡夫来讲啊，真的啊，常常。

被众生渡跑了啊，这个都是事实。为什么被众生渡跑呢？因为呢，我们受到污染啊，自己不能保持自己的清净心。

像我们去接引大众啦，啊，还有呢，有一些法师大德讲经啦，我们自己还没有开悟之前呢，不要听得太多啊，听得太多啊，恐怕你头脑很复杂了，你就受污染了。受什么污染呢？那佛法也会污染人呢。啊，不但世间法会污染啊，佛法也会污染啊。你不会用了，就污染了。啊，会用了，帮助我们心清净。所以我听老和尚讲经听了四十几年了，我还没有开悟，所以不敢乱听啊，听这个大的，听那个大的，那自己也没有能力啊去辨别啊，到底人家讲的对不对啊，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还是守住一家之言啊。如果你心清净了，不受污染的，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真妄邪正的，起码要有这个能力，那你再去听听其他的法师大德讲是可以，对你没有影响。如果自己啊会受影响，建议啊还是要守住一家之言，一定啊要守到我们开悟为止。但现在呢，有很多人啊，他的急着要知道的很多啊，所以听了很多法师啊，看了很多书啊，学了很多法门啊，但是呢，就学乱了啊，学乱啊，心呐、啊、受污染，学乱。这是讲广明本业啊，那么这一大段经文都是讲广明本业。那么下面讲一切如来亦修清净本业，得一切智，为三界导师，教化无量众生啊。那不但菩萨呢，初地到十地等觉啊，都是这样修，一切如来也是这样修。因为般若智慧啊，实在讲啊，不但是菩萨呢，从我们凡夫地到如来地，都是修般若智慧啊，就是修本业清净的啊。这个本业啊，就是本性的般若智慧啊。你看这个经题啊，给我们讲得很明白。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这部经讲的重点就是般若波罗蜜。所以清净本业就是般若波罗蜜，得一切智，为三界导师。如来也是一样啊。那如来呢，这个清净本业呢，他达到究竟圆满了，所以他能够教化呢无量众生啊，离不开啊清净本业般若智慧这个原理原则啊。所以我们学习啊这个经，一定要掌握住这个纲领啊，提纲挈领啊，掌握住这个纲领啊，我们修学呢才有一个下手处，功夫啊才会得力。那么下面呢是寄送啊，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下去啊。尔时百万亿恒河沙大众，各从坐起，善无量不可思议法，烧无量不可思议香，供养释迦牟尼佛及无量大菩萨，合掌听波斯匿王说般若波罗蜜。今于佛前以偈叹曰。

那么下面呢，这个是寄送啊，这个寄送啊，有59行，是属于重送啊，重送。在印度啊，四句合起来叫一首偈，四句合起来叫一首偈。那么这个是一句当中有七个字的啊，有七个字啊，所以这个偈颂呢，有五个字的，有七个字的啊，这个是七个字的偈颂。那么这一段啊，讲尔时百万亿恒河沙大众啊，那这个百万亿恒河沙大众啊，那这个大众太多了啊，啊一百万亿个恒河沙的大众啊，那你说这个数量啊，你怎么去算啊？一个恒河沙啊，一粒沙就是一个众生，那一条恒河有多少沙？一条你就算不清了。还一百万亿个恒河沙的大众，那只能用经典讲常讲的无量无边啊来讲了，不可思议了。为什么呢？用我们的思维想象议论都达不到。这个是给我们说明啊，这个听众那么多。所以讲经啊，不但我们肉眼看到的哦，这些人啊，实际上啊，我们肉眼见不到了，其他维持时空的众生啊，那是无量无边的啊，只是我们现在啊，没有得禅定啊，没有神通啊，看不到啊，虽看不到，但是实际上这些众生都是存在的，都有这么多的大众啊来听经闻法，这个佛跟大菩萨呢都看得很清楚。那么各从做起啊，善无量不可思议花啊，这个花呢，我们佛门啊，这个善花啊，这个善花是古印度的一个礼节。现在这个泰国啦、斯里兰卡这个小圣佛教国家呢，在佛像啊周围啊，他会把那个花呢散在佛的身上啦，散在周围啦，他是用散的。那在我们中国地区呢就不是用散花啊，像我们佛堂啊都会有插花啊，插花插在花盆里面啊，来供养佛啊，我们插花呢放在供桌上啊，供养佛啊。但在古印度啊，现在的斯里兰卡、泰国，他们是散在佛周围的。那么善无量不可思议花啊，这个花也是无量的。那么烧无量不可思议香，这个经文我们要会看啊。如果我们去想啊，为什么老和尚叫我们读经，你不能去想啊？为什么叫不能想呢？这个经不是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叫你不可思议啊，你偏偏要去思议，那你怎么思怎么议，你都达不到啊。他跟你讲得很清楚嘛，不可思议嘛。那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经文又想为什么要说不可思议啊，那你又在思议了。所以这个经会看的人会读的人真的他很快开悟了。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懂叫我们不可思议，我们偏偏要思议就在无量劫之后还是开不了悟啊。会读经的人读个一句半句，真的他就悟入了。

啊，像六祖啊，大师他这个，他还不是自己读经的，他是听人家在诵《金刚经》啊，那个诵《金刚经》啊，诵出生啊，他听到了啊，他也不认识字，他就听到人家呢诵那个经呢，他就开悟了。啊，他在卖柴啊，啊卖柴啊，古时候啊有卖柴，到深山砍柴卖柴啊，赚一些钱啊来生活啊。那是听到客人啊在诵《金刚经》啊，那听了之后啊，他就问啊，听了他就悟了，就问那个人啊，你在诵什么经啊？到时候《金刚经》，六祖就把那个经啊讲给他听啊。那个人啊，读的人他没开悟，听的人他开悟了啊。这个人啊，就哎呀，你这个不简单呐 啊！读了这么久都没有悟处啊，你听我这么念了一段呐、啊，你就大悟了。就捐了他十两银子啊，就说你赶快啊，把这个十两银子拿回家安顿你的母亲啊，给他安家会。他说你啊，一定啊要去访美啊，去拜见五祖啊，求五祖给你印证啊。所以这个六祖啊，得到这个客人的帮助啊，帮助他十两银子。拿回家呢，给他母亲做安家会，啊，他就到黄梅五祖那里去参学了啊，求五祖给他印证了。啊，那么五祖呢，传他衣钵呢，给他讲《金刚经》，也是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那个一段经文不长。没有说一部经从头给他讲到尾啊，就讲到那一段，他言下就大彻大悟啊。在他家乡呢，听那个客人诵《金刚经》，他是大悟，还没有彻悟。到五祖那边呢、啊，住了八个月啊，在对方啊聪明做苦工，做了八个月啊。那五祖看到了。因缘成熟了，我去暗示他呢，晚上三更呢、啊，到他房间去，要传他衣钵了啊，他也知道了啊，所以到了三更半夜啊，大家都休息了啊，五祖啊就传他的衣钵啊，就是给他讲《金刚经》，给他印证，印证他悟的跟经上讲的是不是一样。讲到呢，因无所住而生心，他言下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明心见性，那五祖就是后面不用讲了，啊，他已经全懂了，啊，后面不需要再讲了，就把衣钵啊传给他了。那我们如果像六祖那样啊，实在讲啊，读到这一段啊也就开悟了啊。那为什么六祖会开悟，我们开不了悟呢？因为六祖他知道啊，要用不可思议。那我们这边佛给我们讲这么清楚了，叫我们不可思议呢，我们偏偏要去思议啊。那你越思越意啊，那就距离就越遥远。所以这个般若经啊，任何一句任何一段啊，你从哪一句哪一段都可以悟入啊这个不思议境界啊，因为每一个人根器不一样啊，都可以悟入。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啊

我们现在就可以修了，我们现在的佛堂啊都有看到花啊，你看到这个花呢就是善无量不可思议花啊。看到烧那个香呢，烧无量不可思议香，无量不可思议，如果你再去想那个无量不可思议香，那有几炷香啊，那怎么烧啊，那里又在思议了。那要怎么入这个境界呢？你看到香啊，就提起这一句经文啊，烧无量不可思议香啊，那个一炷香啊，它就是变化界的，都不离自性的啊。这是我们平常啊，在佛堂啊，这个供花啦、烧香啦。供花烧香啊，你会供花，你会烧香，真的会开悟吗？那就不会呢，那就这个经过无量劫还是开不了悟啊。所以六祖在《坛经》讲啊，悟则刹那间，迷则经累劫啊。为什么迷呢？我们去思其意啊，去打妄想，迷了。啊，如果你不思议啊，你真的懂得不可思议这四个字，你就开悟了。我们打佛七天天念弥陀经，弥陀经不是也这么讲吗？不可思议嘛。凡是大乘经都会讲这四句。其实这四句啊，就是教你开悟的。也跟你讲得很清楚的啊，叫你不可思不可议。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教人家读经啊，你不可以一面读经一面去思维他的意思啊，也不能去议论他的意思，就是读啊，读得清楚，读得明白，不能读错，不能读漏掉，妄念起来不要理会，不要刻意去想经的意思啊，你就这样一直读下去，就是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不可思议的方法啊！如果一面读一面想啊，那就是落在思议里面啊。这样读经啊，读无量劫也开不了悟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你懂得这个不可思议啊，那是真真供养。一切供养中法供养 为最、用什么来供养、用自性的无量不可善自性的无量不可思议法、烧自性无量不可思议香、这样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及无量大菩萨。那么大家呢合掌、就听波斯匿王啊说波尔婆罗蜜啊，那么这个寄送叫重送，重送就是呢，它是用寄送的体裁方式来重复啊，用寄送的方式来重复啊，把前面这个长行的经文啊再叙说一遍啊，那么我们把这个寄送把它念下去。世尊导师金刚体，心行即灭转法轮，八遍红音为总说，十众得道百亿万，十六天人出家道，成比丘众菩萨行，无人功德妙法门，十四正士能地了，三贤十圣忍中行，唯佛一能能尽缘，佛众法海三宝藏，无量功德事在中，十善菩萨发大心，常别三界苦轮海，中下品善利善王，上品十善铁

轮王，习总同轮二天下，云轮三天姓总姓。道总兼得转轮王，七宝金光四天下，胡人圣泰三十人，十姓十子十艰辛，三世诸佛于中行，无不由此福人生。一切菩萨行本源，是故发心信心难，若得信心必不退，进入无生出地道，教化众生觉中行，是名菩萨出发心。善觉菩萨四天王，双照二地平等道，全化众生有百国，始登一圣无相道，入理般若名为住，住生德行名为地，出住一心足德行，于第一义而不动，离达开示刀立王，现行六道千国土，无缘无相第三地，无始无生无二照，明慧空照言天王，应行万国导群生，忍心无二三地中，出有入无变化身，善觉黎明三道人，能灭三界四烦恼，凡观三界身口色，法性第一无疑照，言慧妙光大精进，斗率天王游一国，十字圆寂方便道，达无生照空有了，盛会三地自达明，化热天王百亿国，空空地观无二相，变化六道入无间，法现开示自在王，无二无照达理空，三地现前大智光，照千亿土交一切，圆圣法现无相定，能许三界明心佛，空慧即然无缘贯，凡观星空无量报，远达无生出禅王，常万亿土交众生，为度报身一生在，进入等观法流地，死路无缘金刚忍，三界报行永不受，观第三义无二照，二十一生空即行，三界爱惜顺道定，远达正式独地了，等观菩萨二禅王，变身法身无量光，入百恒土化一切，圆照三世恒劫世，反照热虚无尽缘，于第三地常即然，慧光开示三禅王，能以千恒一时现，常在无为空即行，恒沙佛藏一念了，灌顶菩萨四禅王，一意恒土化群生，死度金刚一切了，二十九生永与度，即灭忍中下忍观，一转妙觉常湛然，等会灌顶三品士，除前余习无明缘，无明习相故烦恼，二地理穷一切尽，源自无相三界王，三十生尽等大觉，大吉无为金刚藏，一切报尽无极悲，第一义地常安稳，穷源尽性妙自存，三贤十圣助果报，唯佛一人居净土，一切众生暂住报，登金刚圆居净土，如来三业得无极，我今月光礼三宝，法王无上人中树，覆盖大众无量光，口常说法非无益，心智即灭。

见无言照，人中狮子为众说，大众欢喜善金发，百亿万土六大洞，寒生之瑞受妙报，天尊快说十四王，是故我今略叹佛。啊，我们再把这个长行啊，把它念完啊。十诸大众闻夜光王，叹十四王无量功德上得大法力，即以座中有十恒河沙天王，十恒河沙梵王，十恒河沙鬼神王，乃至三趣得无生法忍，八部阿虚轮王现转鬼身。天上受道，三生入正位者，或四生、五生乃至十生得入正位，正圣人性，得一切无量报。啊，那么偈颂啊，跟长行到这里是一个大段啊。这个重诵五十九行啊。这是说明啊，大众啊，庆蒙法力啊，供养的这个偈颂啊，用这个偈颂的方式啊来赞叹。那么后面呢说，生法净繁盛自空广是不可思议，数亿千学。后面给我们广释啊，这个深广的解释啊，不可思议啊，叙述啊这个利益啊，劝我们来学习。那么我们学习啊，就是学这个不可思议四个字。现在我们读到这个经啊，那么净老和尚啊也很慈悲的把这个修学的原理原则啊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啊，而且不是讲一次啊，可以说天天讲，时时刻刻讲啊，也就是时时提醒。那么为什么重复一直讲呢？因为我们很容易啊会忘记了。啊，为什么容易忘记呢？因为打妄想啊，这无量劫、无始劫以来啊，就打成习惯了。啊，不知不觉我们就要去想啊，这个已经很自然、很习惯了。啊，现在叫我们不可思议呢，那很不习惯。啊，如果这一个。不可思议四个字你真懂了，你一切经都全部贯通，你的般若智慧就显现啊。现在关键啊，就是我们常常都还是要落在思议当中啊，所以都体会不到什么叫做般若智慧啊。因此啊，佛才大慈大悲啊，从这个阿含方等啊，循循善诱，层层劝导，引我们入般若啊，所以佛法的中心就是在般若啊，般若智慧。那么我们净老和尚现在劝人家读经用这个方法呢，如果不懂得这个原理原则的人啊，他也没耐心啊，有的人甚至他也不愿意接受啊，他就要写很多，要听很多，都是打妄想啊，通通打妄想。那么这个学了佛啊，佛法就变成世间法了，佛法就变成世间法啊。现在佛学院啦 那日本啦、韩国啦，这些佛教大学啦啊，现在呢大学里面啦也有哲学系，哲学系当中有佛学系啊，还有一些大学它本身就有佛学系的，通通都是修的世间法。这世

虽然这个学术是一样的，学一些知识啊，会学到知识，那学不到智慧。但佛法讲的重点是要我们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啊，如果没有善知识给我们指导呢，真的我们不懂啊！啊，我们学的知识啊，还以为是学到智慧，其实那是知识，不是智慧。啊，智慧要怎么学呢？你不可以思，不可以意的。啊，那禅宗他是用参禅的啊，那参禅啊，他那个手段是很厉害的啊，不允许你想的，也不允许你说的啊，那你就干脆不想也不说，那也不行啊，你要想那个不想，你要想那个不说啊，他就是逼你开悟，用这种手段。啊，这是禅宗的方法。那教下呢，就叫你读经。那读经的方法就是，你不可以一面读一面去想这一句，想那一句。啊，读经是修戒定慧的。啊，比如说这部经啊，我们不懂啊，那这个深难自查一查啊，不要读错啊，不要读漏掉啊，你就这样读。读个三千遍你就悟了，你再去看就通了。那么我们没有开悟啊，讲这个都是属于知识，不是智慧啊，不是智慧啊。但是这个知识啊，也有善知识啊，也有一般的知识，也有恶知识啊啊。那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善知识，那什么叫善知识啊？就是这个知识啊，善于引导你入不思议境界，那个知识就善啊。像老和尚啊，教我们这个方法，那就是善知识啊。啊，我们还没有开悟之前啊，所听的、所学的，通通是知识啊。但这个知识呢，有善有不善。啊，善的呢，就是你透过这个知识啊，然后引导你入那个般若智慧啊，那这个知识就善的。那一般的知识呢，它不能引导你开智慧的啊，因为它的理论方法不对。那恶知识呢，那不但呢、啊、不能帮助你开智慧呢，还帮助你造恶业啊，那恶知识。啊，所以讲善知识，善知识啊，善知识引导我们开智慧的，就叫善知识啊。那我们还没有开悟呢，所听所学是知识，开会了，开悟了，就是智慧了。那我们读经，自然体会了，那个是悟处。你刻意去想的那个叫做知识啊，知识从妄想、心意识里面产生的，智慧啦，从不可思议心中所生的啊，这个我们必须要明了啊。所以广释不可思议啊，述啊，这叙述他的功德利益啊，劝我们来学习啊。那么我们会啦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呢，都是我们悟入自性的一个因缘，那每一个人因缘不一样啊。啊，如果你懂得这个原理、原则、这个方法，啊，这样修啊，让这个心先定下来，啊，定到一定的程度啊，说不定哪一天、哪一个时候，啊，六根接触六尘啊，触动你的悟门，你就豁然悟入了。所以禅宗有很多例子啊，禅宗啊，过去这个五灯会员啊，禅灯录

这些都有很多例子。啊，有禅师啊，听那个歌女在唱歌啊，歌女唱歌那是唱世间的那些歌曲。啊，在古时候叫歌妓啊，唱歌的歌妓啊，我们现在的话叫歌星。啊，那个禅师啊，参禅到心啊，也相当定了。啊，有一天呢，经过那个歌楼啊，听到歌妓唱歌，而他豁然大悟了。啊，那有一个禅师啊，他是经过市场，啊，听人家在卖猪肉一斤多少钱，啊，他听那个卖猪肉的在喊一斤多少钱啊，他听到了，触动他的悟门，啊，悟入了。啊，所以我们依照净老和尚指导这个方法，你只要用这个方法去读经、去念咒、念佛啊，或者修其他法门，啊，这个理论都一样的，原理原则一样。啊，所以这个上个月在上海办这个两岸四地啊传统文化的青年学习营。那个请那个南京那个自然老师来讲这个课，自然老师他听老上讲经啊，听得也很有心得啊，他就是把这个老上教人家读经的方法啊，用在读了凡四训啊，那个也会开悟，乃至于呢，你是信仰其他宗教的啊，你知道这个原理原则啊，你读你们那个教的经典啊，也不要呢一面读一面去想，这样读他也会开悟，这个是真的不假啊。为什么呢？我们看到禅宗那个参禅啊，参那个话头了，那个话头根本就没意思的啊，没有理路的啊，他那个参那个都会开悟了啊。只要你把这个原理原则啊，修学的纲领掌握住啊，那你修什么法门，读什么经，都会大彻大悟啊，这是都会通道自现。关键啊，在这个地方。好，那么我们今天啊。先学习到这一段，因为这一段这个这一品啊，菩萨教化品啊，后面还有相当长的经文啊，我们先学习到啊，这个正圣人性得一切无量报啊，这就是大彻大悟了。那我们这个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啊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640页。好，我们从倒数第四行，尔时世尊而说偈言，啊，这个偈言就是偈颂。那么下面呢，这一段世尊要说的偈颂是属于重颂，啊，就是重复前面长行经文讲的，啊，那么上一堂课啊，我们也跟同修报告过了，啊，我们接着看偈颂的经文，啊，641页第四行，啊，从经文这里看起。无关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啊，这是第一首啊，这个偈颂啊。一首偈有四句，啊，四句合为一首偈。那么这一首偈是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功德不可思议。无是世尊自称，啊，世尊啊，他自己称呼自己说无，啊，那就是我们现在讲我的意思了，无。

佛看到地藏菩萨的威德神通，帮助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地藏菩萨威神力确实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没看到，我们不解不信，不能奉行，空过了。菩萨的威神力是什么？就是地藏三经所说的道理和方法，一切众生能读诵、意念、依教奉行，没有不得利益的。功德利益，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这是举一个例子，见到地藏菩萨像，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哪怕只在一念之间，就在阿兰也是落下金刚种子。可是这个利益现在不能兑现，来生后世遇到缘，能信能解能行，利益就兑现。法华经说，久远劫前有一位樵夫上山砍柴，遇到老虎，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释迦佛出世时，这个人得人身，遇佛法想跟释迦佛出家，出家要有三根。那么佛的弟子用神通去看这个人这个五百世有没有在佛法中善根，看看没有，就不准他出家了。后来他去找释迦牟尼佛，那佛就帮他剃度了。佛说呢，他这个是在无量劫之前他曾经念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一句南无佛，那么他这一生这个因缘成熟了，可以在我这个会下出家了。后来他也证了阿罗汉果了。这就是利益人天无量事。世间人虽然现在还是遭受灾难，佛菩萨慈悲让他见到佛像，听到佛名，给他种善根，往后必定得度，但是不是这一生了。跟来生来世后生后世或者无量劫之后这个因缘成熟了，他就得度了。若男若女若龙神，报尽应当堕恶道，自心皈依大士身，受命转生除罪障。若男若女若龙神通指六道一切众生，报尽应当堕恶道，这一生寿命尽了，由于生前造作恶业，那死了之后要堕三恶道。自心皈依大士身，断一切恶是皈，修一切善是依。皈依是回头，依教修行，念头转过来，境界就转，寿命就延长，罪业消除，转祸为福。再看下面经文，少师父母恩爱者，未知魂神在何去，兄弟姐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不是，或塑或化大士身，悲念瞻礼不暂舍，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体，视其眷属所生界，众堕恶趣寻出离。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获摩顶受生际。那么这段重诵就是前面长行也讲过了这是重复的一个记诵再说一遍。家亲眷属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就过世，长大后常常想念，

不知道他们的容貌。啊，或塑或画大师身，啊，这塑造或者是彩画地藏菩萨的形象。悲念瞻礼不暂时，啊，供养菩萨形象，每天礼拜瞻仰，啊，就瞻仰看地藏菩萨的圣像。那每一天呢，礼拜瞻仰，

那么二十一天呢、啊，真诚之感，活菩萨就有应啊，这个是感应了啊，这个修学方法，那感应啊，菩萨啊来应啊，视其见属所生界，那菩萨会现身告诉你，你所意念的家亲眷属。现在在十法界的哪一界、啊、他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啊、众堕恶趣寻出离、啊、众人堕到恶道、啊、那么借着你替这个家属念地藏菩萨的功德回向，为亲人修福、啊、依教修行、啊、这个亲人啊，纵然他堕落三恶道、啊、他很快能够脱离三恶道。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获摸顶受生际。真诚恭敬到极处，这个心可贵，感动诸佛菩萨，这种心永远保持下去，这一生就能成佛。受际就是意缘，告诉你在什么时候能证果，得到什么样的成就。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既发大悲心，先当瞻礼大事相，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欲修无上菩提者、啊、这是菩萨发心了、啊，无上菩提是无上正等正觉，一修无上菩提是超越六道十法界，希求究竟圆满的佛果，出离三界苦。真正觉悟的人一定常想着永脱六道轮回，既然发了大心，要怎样满愿？先当瞻礼大事相，那先要成就自己。三礼最要紧是依教奉行，依地藏菩萨教导、啊、来修行啊。那修行的方法都在地藏三经。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自己成就之后，教化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示现在世间，往往也视线有业障，这是教化众生的方法，让凡夫深深警觉因果可畏。孔子再成绝粮，释迦牟尼佛有三个月马麦之报，遇到饥荒脱钵没人供养，这显示因果。即使成佛成圣，没有办法转变因果、啊、也不能去推翻因果这个定律。百丈大师说，大修行人不灭因果、啊、不是没有因果，不灭是对因果清楚明白，知道自己过去造恶因，现在得这个果报，所以受报甘心情愿。世间人遭遇一切苦难，怨天尤人，受报时再造罪业、啊、这种因果、啊、恶性循环永无休止、啊、遇到别人破坏伤害我们、啊、过去生中我们伤害过他，今天他来伤害我，这是报应，我欢欢喜喜接受，没有一点怨恨、啊、这个结就解开，下一次再见面就没事，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用报复心来解决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啊、你杀他，你灭他一族、啊、来生他也灭一族，所有一切不善的果报甘心承受，才能化解冤结，我们在菩提道上才没有障碍。

这个是因果报应，我们一定要去深入所谓深信因果了。儒家讲知天命了，知天命就是深信因果啊。观无量寿佛经啊，净业三福第三福讲的深信因果。儒家讲知天命啊，孔子五十知天命了，就孔子50岁啊，他就深信因果了。瞻礼大事项啊，它最重要就是孝敬，孝敬要扩展到对一切恶人冤家，皆用孝敬之心。普贤菩萨教我们礼敬诸佛。敬就是孝敬，没有分别等差，这是真正在修行，真正在转业，业转了，果报就转。有人发心念经典，欲度群迷超彼岸，虽立誓愿不失意，闲读闲忘多会失。失人有业障祸故。与大圣经不能济。我们遇到佛法，发心研究经教，帮助一切众生开悟离苦，这是大菩提心。真正发此大愿心，一定得诸佛护念。虽然得到诸佛护念，我们智慧依旧不开。读经一面读一面忘，纵然多闻也不能开悟，这是自己有业障。这个前面长行文有讲过了，这里重诵再把它提出来，就是有业障。活菩萨把消除业障的道理和方法告诉我们，我们明白道理要照做，业障才能消除。消业障最根本、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孝，能孝顺父母，孝顺一切众生，尊敬父母，尊敬一切众生，什么业障都能消除。所以地藏菩萨它代表孝道。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是诸事法的大根大本。供养地藏以香花、衣服、饮食、诸玩具。供养要从孝敬心里面升起来，没有礼敬的供养，那是谄媚、巴结。供具都是表法的。确实，世间障缘很多，妖魔鬼怪、魔障，有形的，有无形的。无形的是鬼神。有形的就是一切人事物，怎么会产生魔障？都是自己往昔无量劫来造作的恶业，恶业会造成障碍。善业是爱缘，也会造成障碍。儿孙放不下，那是爱缘；冤家对头怨恨放不下。报复的念头放不下，都变成障碍。这是往昔今生所造之业，我们自己要懂得，要觉悟。怎样才是真正觉悟？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人众生寿者都是假的，都不可得。如果你有般若智慧，知道万法皆空，因果不空。知道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你心清净，于一切法不起不舍，魔对你不起作用，无法障碍你。这就是你能转境界，不被境界转，这才是真的永离魔恼。可见得永离魔恼。不是到处躲避，躲避不了的。永离魔。

头脑就是看破事实真相，全是假的，一场空，一场梦。无形的这些魔外啊，魔王外道，边都沾不上。为什么？有我，你就会受害；啊，无我，那谁受害？啊，无我就没有受害。连佛法都不可以执着，何况世间法？事出世间法都不放在心上，我用它，我不执着它，也不分别它，让心永远清净。这样布施供养是真正得福，无量无边的福。这个福称性。如果还有分别执着，变成三界有漏福报。再看下面经文，以净水安大事前，一日一夜求福之。净水是菩萨威神加持，你供上一日一夜，认真如法的修学，才能得感应。发因众心胜五心，酒肉邪淫及妄语，三七日内勿杀害，自心思念大事明。这个方法要修21天。五心啊，就是葱蒜韭菜、大蒜洋葱这一类啊，那这个是五心啊，这叫荤菜啊，这个味道不好。熟食啊，熟食啊，助长荷尔蒙，会引起性冲动，生吃容易发脾气。酒肉啊，那么是腥味啊，腥啊，这荤跟腥啊都要避免啊。修学这个方法要素食啊，不能邪淫，不能打妄语，不能杀生啊，一定啊要断十恶修十善，三七日中持戒，念地藏菩萨名号。自心思念，念名思德，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仪，慈悲教诲，依教奉行，这就念得相应。如果只念菩萨名号，依旧打妄想，造罪业，没用处。即以梦中见无边，觉来便得立根耳。应是经教立耳闻，千万生中永不忘，已是大事不思议，能使诗人获此慧。无边地藏菩萨的化身，无量无边，在梦中见到地藏菩萨的化身，给你摸顶受记。醒来之后便聪明，立根性立了，以后再读经听经，千万生中永不忘，句句都能记忆受持而不忘失。这是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威神加持，也是自己自心所感，真诚到极处，性德流露，才有这样的效果。贫穷众生及疾病，家宅凶衰眷属里，睡梦痴中息不安，求则拐为无称睡。这是讲转灾难。经上所说正是我们现前所遭遇。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感触非常深。贫穷苦难的众生，他们的疾病不仅是生病，不仅是身体有病，还有情绪不安，智慧不开的心病，智慧不开就愚痴了，不明是非善恶，不明事理这是心病，心病了。生病需要药物医治和调养，心病需要佛法帮助他破迷开悟。
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心善想善，境界就善；心迷惑想邪恶，环境就恶劣。从心地改，把过去恶的念头舍干净，养成纯善的心，纯粹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我们眼前的境界就会好转，而且转的速度很快，所求皆能满愿。自心三理地藏相，一切二事皆消灭，至于梦中尽得安，衣食丰饶神鬼护。关键在自心。三理地藏相是修孝敬，真心效法地藏菩萨的大孝大敬，一切恶事皆消灭，心转境界，不会再被境界所转，睡梦安稳，衣食丰饶，神鬼护持，所求啊皆能满愿，你求什么愿望啊都能够满你的愿，那么这个关键啊在自心这两个字。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欲入山林及渡海，独二禽兽及二人，二神二鬼并二风，一切诸难诸苦恼，但当瞻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上一堂课我们学习长行经文，就是旅游平安了，我们要出门旅游怎么样能得到平安的修学方法，这里重诵再重复讲一遍。所以我们要出门旅行出发之前先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名号满一万遍，念一万声那再出去，那旅游就能保平安了，所过之处诸恶皆消灭你遇到一些恶不好的事情都会避免了不会有灾祸。真心称念思维菩萨的功德，效法菩萨的行仪，鬼神不但不恼害，他还会尊敬你，来保护你那么鬼神来尊敬你保护你，那当然你不会遇到一些灾害了你出门旅游就平平安安了可以欢欢喜喜的出去旅游办事，平平安安的回家了。观音自心听无说，地藏无尽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周，广宣大士如是力。地藏菩萨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之事，百千万劫说不周详，说不尽，说不完的。世尊嘱咐观世音菩萨流通，也就是教导我们经里面所讲的全是我们眼前的事实，不但我们要把它讲解清楚，自己要真正做到消除自己的业障灾难，然后我们才能帮助别人我们所讲的才有真正事实的依据。这些灾难我能幸免，为什么呢？依教修学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地藏明智人若闻，乃至见相瞻礼者，香发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寿妙乐。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
供养地藏菩萨百千劫，享受妙乐，将功德利益回向法界，是拓开心量。世间众生念念为自身利益，矛盾冲突永远不能避免，把心量拓开，问题就解决了。心量拓开，尽虚空变法界是一家，任何佛刹的众生你见到会很亲切，回向意义在此地。末法九千年，从地藏经奠定的基础坚固踏实，以此基础念佛求师往生，决定得生西方净土。那么地藏经的确是所有法门的基础孝亲尊师所以地藏经实在讲是所有法门的共同科目，不能不学习。是故观音汝当知，普告恒沙诸国度观世音菩萨于恒沙国土普遍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应当学习，应当宣扬地藏经科注注得非常好做参考是足够了这个科注也得到印光祖师的推荐跟赞叹我们净宗十三祖他在文钞里面也推荐了这个地藏经的注解科注是注得最好所以这个科注来做我们修学的参考那就够了。劝告别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收集最近的感应事例，增加听众的信心那么这个我们劝别人我们可以收集最近的为什么收集最近的最近的有一些人都还在大家听了那信心比较容易增长那么现在的人感应视力我们听到了见到了再看看古人的感应视机那我们就能相信了所以这里收集现前这个时代感应的视机这个来增加听众的信心这是很有必要的好那么这个第十二品见闻利益品我们学习到这里了下面呢是最后一品主类人天品第十三尔时世尊举金色背又摸地藏菩萨摩诃萨顶举这个背摸顶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表安慰第二个是表有重大的使命要交代给他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而作誓言地藏地藏如之神力不可思议如之慈悲不可思议如之智慧不可思议如之辩才不可思议正使十方诸佛赞叹宣说汝之不思议事千万劫中不能得尽世尊连续叫着地藏菩萨的名字表爱之深托之重汝之神力不可思议地藏菩萨化无量无边身广度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神力变现不可思议如之慈悲不可思议这是赞叹菩萨的毅力慈悲心永远不退转六道凡夫虽有慈悲遇到逆缘会退转也有在顺境中退转比不上地藏菩萨以乐拔苦的心念永不衰退对于一切众生平等的加持

如是智慧不可思议啊，那地藏菩萨的智慧呢也是不可思议的啊，智慧深广，如是辩才不可思议，辩才无碍啊，不仅释迦牟尼佛赞叹，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也同声赞叹地藏菩萨的智慧德能，深以义慈悲的教化不可思议，用千万劫的时间赞叹不尽。这段经文实际所表是我们自性的性德，性德中一分孝敬，这个德行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赞叹不能得尽。我们心地里面智慧、神力、慈悲、辩才都不可思议，无量的德能只举出四庄，实际上样样都不思议啊，样样都不可思议啊！啊，举出几个代表了。我们明白自己有这个德能，就应当发奋，恢复自己的智慧德能，不但度自己，也能够度一切众生。由此可知，世尊在此地护托地藏菩萨，与我们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借着地藏菩萨的缘，地藏菩萨在哪里呢？这部经当中所说的就是，我们能信、能解、能行，就是地藏菩萨的分身了。不断认真努力提升我们自己的境界，就是地藏无尽分身之一，这才是真正啊修学这个法门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再看下面经文，地藏地藏，既无今日在刀立天中，以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再以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在佛宰中者，护主以汝，无令四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奇。地藏啊，就记住我们啊，这个佛啊，交代地藏菩萨啊，记住我今天在刀立天宫啊，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以及啊天龙鬼神，都来参加这个法会当中所有的大众啊，在这些大众面前啊，再次的附托。你要肩负起度化众生的重责大任了，佛灭度了啊，这个教化的责任呢，就交给地藏菩萨了。啊，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就是指我们现在六道众生呢，我们现在呢没有出三界啊，啊，三界六道里面轮回啊，在佛宰中者。啊，我们没有出离三界六道，就如同在佛宅啊，这个房子啊，火烧起来了，快要烧到了。啊，我们现在是在佛宅啊，啊，这个佛比喻烦恼，只要烦恼不断，必定造作恶业，造恶因感恶果，受恶报时再造恶因。恶性循环啊，这个因果啊，恶性循环，那这个越来越苦了，苦海无边了。无令四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这是世尊的悲心啊，决定不愿意看到造恶业的众生堕在三恶道中一日一夜。啊，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奇。堕落在无间地狱的时间长达千万亿劫，
这时间太长了。

六道众生若不能出离三界，决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堕落无间阿鼻地狱很容易，特别是现前社会，众生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毁谤三宝，破和合身，都是无间阿鼻地狱的业因。我们虽然学佛，天天拜佛念经，如果身与意三业依旧不善，还是要堕落三恶道。地藏是难言菩提众生自性无定，习恶执多，众发善心，须臾即退，若遇恶言，念念增长，以是之故，无分四行，百千亿化度，随其根性而度脱之。自性无定，习恶执多，众发善心，须臾即退，若遇恶言，念念增长。这六句经文啊，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病根啊。自性无定啊，自是愿望啊，就是他的心愿啊。性是性格啊，他的自愿，他的性格啊，无定就是变化太大，这个起伏变化太大，念念都不同啊，常常在变。啊，这个自性无定，就是心思散乱，没有主见了。习恶则多啊，这个习是习性啊，我们现在讲习惯啊，一个惯性。那么习性呢，都是恶比较多，善比较少啊，就造恶业比较多啊，修善比较少。这是生生世世养成的，是俱生烦恼啊，与生俱来的。在白法里面讲啊，讲这个烦恼有十一个善心所，二十六个恶心所啊，就是烦恼心所了啊。这个烦恼心所啊，数量比较多，力量强大；善的心所数量少，力量比较薄弱啊，所以造恶业的就多，修善的就少。所以我们一般人也常讲啊，学坏比较快啊，学好比较难啊，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原因啊。啊，恶心所多，力量大；善心所少，力量小。因此啊，容易学坏，学好比较难。众发善心，须臾即退啊，那遇到善法呢，啊，纵然呢、啊、偶尔发一下善心，啊，但这个善心所太少，力量薄弱，不容易保持住，啊，就保持不久了，啊，很快又退了，啊，这个善啊，保持不长久。若遇恶缘，念念增长，啊，如果遇到恶法呢，恶的因缘呢？那这个会恶念啊不断的增长啊，因为恶心所太多，力量强大。我们看到许多人有机会接触到佛法，也来听经念佛，可是没有多久又去学外道啊，这是他善根薄弱，虽有机会接触善法，不能维系长久，一定会退转。啊，接触善法不退转，那很不寻常。千万人中难得一二，遇到恶缘不会增长，遇到善缘会增长。啊，这个人是善根深厚啊，啊，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无分四行，百千亿化度。啊，那么世尊为菩萨一个榜样。啊，也是给菩萨做一个榜样了，啊，这世尊他自己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分身，应化在世间。

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佛啊，做个示范呐、啊，给菩萨看。随其根性而度脱之，那教化众生是很活泼的，应机说法。众生什么根基，要给他说什么话，啊，那众生才能接受了。所谓啊，气理气机呀、啊。地藏，吾今殷勤以天人众护主以汝，未来之事，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种少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地，汝以道力永护世人，见修无上，勿令退失。啊，这个殷勤是语气啊，一次比一次庄重，一次。遍比一遍恳切，啊！我将六道苦难众生啊，付托给你啊，希望啊，以你的智慧，以你的慈悲，以你的神力来帮助他们。一毛一尘一沙一粒，一根汗毛，一粒微尘，一粒沙，一滴水，都是形容极少。佛嘱咐地藏菩萨。众生即使在佛法中种极少的善根，也不能舍弃。啊，你以神通道力拥护他们，见修无上菩提，成佛道，让他们能不退转。啊，我们的善根虽然少，在道场一称佛名，低头一拜，那就是种善根。地藏菩萨哪有不照顾的道理？我们遇到恶缘，又念念增长，不听教诲，地藏菩萨就无法照顾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啊，那就是说啊，我们要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照顾，啊，也要配合地藏菩萨的教导了。啊，如果我们的善根能念念增长，一定得菩萨加持。我们读诵研经会开悟，念佛功夫会得力，断恶不会觉得困难，修善能生欢喜心，都是佛菩萨加持我们。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随业报应落在恶趣。末法时期呀、啊，人天大众造作罪业，应当堕在三恶道，随业报应。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是酬偿业报的。过去生做善，我们这一生来享受善果；过去生造恶啊，在这里呀、啊，要去接受恶报了。佛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啊，这佛在经上说的。我们过去生所造的业，业习种子落在阿赖耶识当中，阿赖耶识仓库藏在这里面，永远不会失掉。这是业因，遇到缘它就能起现行，现行就是果报。这个果报你决定要受。由此可知，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脱离六道轮回，他无量劫前所造的善恶业因，纵然经过无量亿劫遇到缘，还是要受报。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谁定？自己定，不是别人定，是自己造作的因，现在要受果报。这是真理，是事实真相。迷惑的人敢造罪业，糊涂；觉悟的菩萨决定不敢造恶业。众生为果，菩萨为因。众生迷惑啊，造作的时候懵懵懂懂，到受报的时候害怕，来不及了。菩萨觉悟。起心动念很谨慎，于一切人事。

决定不起一个恶念。他知道起一个恶念，阿兰也是你种一个恶的种子，将来会有恶报。一个恶念起来，也是恶习种子起现行。觉悟的人，这一念才起来，立刻把它控制住。念佛人是一句佛号把它压下去，这就是功夫。愚人不了解事实真相，在境界里面生妄想、分别、执着。觉悟的人知道外面所有一切顺逆境界，都是自己阿兰也是里面业识这个业习种子变现出来的。所以他在顺境不起心动念，逆境也不起心动念，泰然处之，在一切境缘中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这个叫真修行。清净平等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正觉就是对事出世间一切理事、性相、业因、果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在儒家讲叫知天命了。在佛法讲叫深信因果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与清净平等觉相应，你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也就是经上讲的无量寿经讲的住真实慧。你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一切众生。经上所讲的慧与真实之力，这才是佛在经上常常教我们的积功累德啦。可见得积功累德，若不是自己住真实慧，慧与众生真实之力，这句话是有名无实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临堕去中，或至门首，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是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世人所现无边身，未遂地狱，遣令升天，受圣妙乐。众生还没有堕落这个恶趣之前也就是临终未断气的时候，头脑清醒的时候，这个时候救护最方便。即使他生前造作极重罪业，临终忏悔发愿都能往生。造作极重罪业之人，临命终时知道一生所造的罪业深重，回心转意，一心念佛，境界就转变。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心真实转变就干净利落，而且快速。不用真心则难，佛菩萨也帮不上忙。临堕去中，这个人已经要堕入恶道，或至门首，到恶道门口尚未进去，这是救度最好的机会。世出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这个自心称念才有效，境界就转得过来。他能念，这是他有善根福德。如以神力方便救拔，这是因缘。菩萨是因缘。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具足，就能离惑得福。于世人所现无边身，未遂地狱。菩萨现身说法劝导，

他一念回头，境界地狱这些现象就没有了，啊，这境界相就没了，啊，这个的确啊，啊，这个境界啊，都是自心所现的，啊，自己这个心念啊，一转过来啊，那外面境界就随着心念啊转了。啊，他那个以前那个恶念啊，现在转善念了，那第一相就没有了。潜令升天呢、啊，那离开地狱啊，他就能升到人天善道。啊，若能念佛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啊，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啊，往生西方净土。唐朝张善和。往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啊，一个例子证明，这个忏悔的人、求救的人未必信佛啊。如果他信佛，菩萨一定劝他往生极乐世界啊。那当然啊，也有人他生平没有信佛，临终的时候才遇到啊，他也没有什么宗教信仰，这个也可以劝他。信念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啊，如果他是信基督教的、信天主教的、信伊斯兰教的，怎么办呢？那劝他升天呢、啊？啊，他们这个宗教啊，他修学的目标是升天堂啊，升到天国啊，啊，就劝他升天，就在人天圣道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众，吾今殷勤护足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趣。那么这段经文啊，我们可以很这个。亲切地感受到世尊对于六道苦难众生的关怀爱护无微不至啊！啊，那这个我们世间的父母啊，那也无法跟世尊来相比啊！啊，这个地方啊，又以偈颂来重复啊，不读《地藏经》。不知道佛菩萨对我们是如何的慈悲爱护，如何的关怀。读了《地藏经》之后，方才知道佛对我们的关怀超过父母。啊，这世间的父母是远远不能相比啊！啊，真的是念念不忘。入般涅槃之前啊，还把这个事情啊付托给地藏菩萨。啊，这个是我们连感恩啊都说不上了。啊，这个恩德啊，啊，这个是无量无边了。那么下面的经文啊，就是地藏菩萨啊，那么来这个。向佛报告了，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力。那么地藏菩萨呢，接受世尊的嘱咐啊，承担起末法时期啊，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啊，度化众生的使命了。啊，这个地藏经啊，对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啊，是特别重要的一部经典。我们读无量寿经啊，弥陀经，那么佛给我们讲啊，这个末法时期啊，
经会渐渐的消灭。第一部消灭的经是楞严经啊，在《法灭境经》里面有佛有预言呐、啊，这部经会先灭啊，因为这部经像照妖镜一样啊，这部经如果在那些妖魔鬼怪啊，他就无法遁形啊，所以魔一定先毁灭他。最后一部经就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弥陀经啊，所有的经都灭尽了，佛还慈悲留一百年。过一百年后，连无量寿经、弥陀经也没有了，就剩一句佛号啊。再过，也就都没有了。那都没有，一直到弥勒佛出世这段时间呐、啊，那只有地藏经了。地藏菩萨来担任这个教化的工作了、啊、所以这个我们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以来 这部经、啊、是担任起教化众生、啊、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好，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640页，640页。好，我们从倒数第四行，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这个偈言就是偈颂。那么下面呢，这一段世尊要说的偈颂是属于重诵，就是重复前面长行经文讲的。那么上一堂课我们也跟同修报告过了。我们接着看偈颂的经文，641页第四行，从经文这里看起。无关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这是第一首，这个偈颂一首偈有四句，四句合为一首偈。那么这一首偈是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功德不可思议。无是世尊自称，世尊他自己称呼自己说无，那就是我们现在讲我的意思了。无，佛看到地藏菩萨的威德神通，帮助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地藏菩萨威神力确实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没看到，我们不解不信，不能奉行，空过了。菩萨的威神力是什么？就是地藏三经所说的道理和方法，一切众生能读诵意念依教奉行，没有不得利益的。功德利益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这是举一个例子，见到地藏菩萨像，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哪怕只在一念之间，就在阿难也是落下金刚种子，可是这个利益现在不能兑现，来

身后事遇到缘，能信能解能行，利益就兑现。法华经说，久远劫前有一位樵夫上山砍柴，遇到老虎，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释迦佛出世时，这个人得人身，遇佛法，想跟释迦佛出家，出家要有善根。那么佛的弟子用神通去看这个人这个五百世有没有在佛法种善根，看看没有，就不准他出家了。后来他去找释迦牟尼佛，那佛就帮他剃度了。佛说呢，他这个是在无量劫之前他曾经念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一句南无佛，那么他这一生这个因缘成熟了，可以在我这个会下出家了。后来他也证了阿罗汉果了，这就是利益人天无量事。世间人虽然现在还是遭受灾难，佛菩萨慈悲让他见到佛像，听到佛名，给他种善根，往后必定得度，但是不是这一生跟来生来世后生后世或者无量劫之后这个因缘成熟了，他就得度了。若男若女若龙神，报尽应当堕恶道，自心皈依大士身，受命转增除罪障。若男若女若龙神通指六道一切众生，报尽应当堕恶道这一生受命尽了，由于生前造作恶业，那死了之后要堕三恶道。自心皈依大士身，断一切恶是皈，修一切善是依。皈依是回头，依教修行，念头转过来，境界就转，寿命就延长，罪业消除，转祸为福。再看下面经文：少师父母恩爱者，未知魂神在何去，兄弟姐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不是，或塑或化大士身，悲念瞻礼不暂舍，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体，视其眷属所生界，众堕恶趣寻出离，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获摸顶受审计。那么这段重诵就是前面长行也讲过了这是重复的一个记诵再说一遍。家亲眷属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就过世，长大后常常想念，不知道他们的容貌。或塑或化大士身，这塑造或者是彩画地藏菩萨的形象。悲念瞻礼不暂时，供养菩萨形象，每天礼拜瞻仰就瞻仰看地藏菩萨的圣像，每天礼拜瞻仰地藏菩萨相续不断。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体，三七日是二十一天。那么二十一天真诚之感，活菩萨就有应这个是感应了这个修学方法感应菩萨来应视其眷属所生界，那菩萨会现身告诉你，你所意念的家亲眷属现在在十法界的哪一界。

他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啊？众堕恶趣寻出离啊，众人堕到恶道啊。那么借着你替这个家属念地藏菩萨的功德回向，为亲人修福啊，依教修行啊，这个亲人啊，纵然他堕落三恶道啊，他很快能够脱离三恶道。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获摸顶受胜记。真诚恭敬到极处，这个心可贵，感动诸佛菩萨，这种心永远保持下去，这一生就能成佛。受记就是意缘，告诉你在什么时候能证果，得到什么样的成就。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既发大悲心，先当瞻礼大事相，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欲修无上菩提者，这是菩萨发心了。无上菩提是无上正等正觉。欲修无上菩提是超越六道十法界，希求究竟圆满的佛果。出离三界苦，真正觉悟的人一定常想着永脱六道轮回。既然发了大心，要怎样满愿？先当瞻礼大事相啊，那先要成就自己。瞻礼最要紧是依教奉行啊，依地藏菩萨教导啊来修行啊。那修行的方法都在地藏三经。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自己成就之后，教化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示现在世间，往往也示现有业障，这是教化众生的方法，让凡夫深深警觉，因果可畏。孔子再成绝粮，释迦牟尼佛有三个月马麦之报，遇到饥荒脱钵，没人供养，这显示因果。即使成佛成圣，没有办法转变因果啊，也不能去推翻因果这个定律。百丈大师说，大修行人不灭因果啊，不是没有因果，不灭是对因果清楚明白，知道自己过去造恶因，现在得这个果报，所以受报甘心情愿。世间人遭遇一切苦难，怨天尤人，受报时再造罪业啊，这种因果啊，恶性循环永无休止。遇到别人破坏伤害我们，过去生中我们伤害过他，今天他来伤害我，这是报应，我欢欢喜喜接受，没有一点怨恨啊，这个结就解开，下一次再见面就没事，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用报复心来解决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啊，你杀他，你灭他一族啊，来生他也灭一族，所有一切不善的果报甘心承受，才能化解冤结，我们在菩提道上才没有障碍啊。这个是啊，因果啊，报应，我们一定要去深入啊。所谓啊，深信因果了。儒家讲知天命了，知天命就是深信因果啊。观无量寿佛经啊，净业三福第三福讲的深信因果啊。儒家讲知天命啊，孔子五十知天命。

就孔子五十岁啊，他就深信因果了。瞻礼大事项啊，那最重要就是孝敬，孝敬要扩展到对一切恶人冤家，皆用孝敬之心。普贤菩萨教我们礼敬诸佛，敬就是孝敬，没有分别等差，这是真正在修行啊，真正在转业，业转了，果报就转。有人发心念经典，欲度情迷超彼岸，虽立誓愿不失意，闲读闲忘多会失。诗人有业障祸故，与大圣经不能记。我们遇到佛法，发心研究经教，帮助一切众生开悟离苦，这是大菩提心。真正发此大愿心，一定得诸佛护念。虽然得到诸佛护念，我们智慧依旧不开。读经啊，一面读一面忘，纵然多闻也不能开悟，这是自己有业障啊。这个前面啊，长行文啊，有讲过了啊。这里重诵再把它提出来啊，就是有业障。佛菩萨把消除业障的道理和方法告诉我们，我们明白道理要照做，业障才能消除。消业障最根本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孝，能孝顺父母，孝顺一切众生，尊敬父母，尊敬一切众生，什么业障都能消除啊。所以地藏菩萨呢，他代表孝道啊，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事出事法的大根大本。供养地藏以香发，衣服饮食诸玩具，供养要从孝敬心里面生起来，没有礼敬的供养，那是谄媚巴结，供具都是表法的。确实世间障缘很多，妖魔鬼怪魔障，有形的有无形的，无形的是鬼神，有形的就是一切人事物。怎么会产生魔障？都是自己往昔无量劫来造作的恶业，恶业会造成障碍。善业是爱缘，也会造成障碍，儿孙放不下，那是爱缘。冤家对头怨恨放不下，报复的念头放不下，都变成障碍。这是往昔今生所造之业，我们自己要懂得，要觉悟。怎样才是真正觉悟？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人众生受持都是假的，都不可得。如果你有般若智慧，知道万法皆空，因果不空，知道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你心清净，于一切法不起不舍，魔对你不起作用，无法障碍你，这就是你能转境界，不被境界转，这才是真的永离魔恼。可见得永离魔恼不是到处躲避，躲避不了的。永离魔恼就是看破事实真相，全是假的，一场空，一场梦。无形的这些魔外啊，魔王外道边都沾不上。为什么？有我你就会受害，无我那谁受害？无我就没有受害，连佛法都不可以执着，何况世间法？事出世间法

不放在心上。我用它，我不执着它，也不分别它，让心永远清净。这样布施供养是真正得福，无量无边的福。这个福称性。如果还有分别执着，变成三界有漏福报。再看下面经文，以净水安大事前，一日一夜求福之。净水是菩萨威神加持，你供上一日一夜，认真如法的修学，才能得感应。发因众心胜五心，酒肉邪淫及妄语，三七日内勿杀害，自心思念大事明。这个方法要修21天。五心啊，就是葱蒜韭菜、大蒜洋葱这一类啊，那这个是五心啊，这叫荤菜啊，这个味道不好。熟食啊，熟食啊，助长荷尔蒙，会引起性冲动，生吃容易发脾气。酒肉啊，那么是腥味啊，腥啊，这荤跟腥啊都要避免啊。修学这个方法要素食啊，不能邪淫，不能打妄语，不能杀生啊，一定啊要断食二修十善，三七日中持戒，念地藏菩萨名号。自心思念，念名思德，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仪，慈悲教诲，依教奉行，这就念德相应。如果只念菩萨名号，依旧打妄想，造罪业，没用处。即以梦中见无边，觉来便得立根耳。应是经教立耳闻，千万生中永不忘，已是大事不思议，能使斯人获此慧。无边地藏菩萨的化身，无量无边，在梦中见到地藏菩萨的化身，给你摸顶受记。醒来之后便聪明，立根性立了，以后再读经听经，千万生中永不忘，句句都能记忆受持而不忘失，这是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威神加持，也是自己自心所感，真诚到极处，性德流露，才有这样的效果。贫穷众生及疾病，家宅凶衰眷属里，睡梦之中息不安，求则拐为无称睡。这是讲转灾难。经上所说正是我们现前所遭遇。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感触非常深。贫穷苦难的众生，他们的疾病不仅是生病，不仅是身体有病，还有情绪不安，智慧不开的心病，智慧不开就愚痴了，不明是非善恶，不明事理这是心病，心病了。生病需要药物医治和调养，心病需要佛法帮助他破迷开悟。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心善想善，境界就善，心迷惑想邪恶，环境就恶劣。从心地改，把过去恶的念头舍干净，养成纯善的心，纯粹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我们眼前的境界就会好转，而且转的速度很快，所求皆。

皆能满愿。自心三理地藏相，一切恶事皆消灭，至于梦中尽得安，依时丰饶神鬼护。关键在自心，三理地藏相是修孝敬，真心效法地藏菩萨的大孝大敬，一切恶事皆消灭，心转境界，不会再被境界所转，睡梦安稳，衣食丰饶，神鬼护持，所求啊皆能满愿，你求什么愿望啊都能够满你的愿，那么这个关键啊在自心这两个字。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欲入山林及渡海，独二禽兽及二人，二神二鬼并二风，一切诸难诸苦恼，但当瞻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上一堂课我们学习长行经文，就是旅游平安了，我们要出门旅游怎么样能得到平安的修学方法，这里重诵再重复讲一遍。所以我们要出门旅行出发之前先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名号满一万遍，念一万声那再出去，那旅游就能保平安了，所过之处诸恶皆消灭你遇到一些恶不好的事情都会避免了不会有灾祸。真心称念思维菩萨的功德，效法菩萨的行仪，鬼神不但不恼害，他还会尊敬你来保护你那么鬼神来尊敬你保护你，那当然你不会遇到一些灾害了你出门旅游就平平安安了可以欢欢喜喜的出去旅游办事，平平安安的回家了。观音自心听无说，地藏无尽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周，广宣大士如是力。地藏菩萨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之事，百千万劫说不周详，说不尽，说不完的。世尊嘱咐观世音菩萨流通，也就是教导我们，经里面所讲的全是我们眼前的事实，不但我们要把它讲解清楚，自己要真正做到消除自己的业障灾难，然后我们才能帮助别人我们所讲的才有真正事实的依据。这些灾难我能幸免，为什么呢？依教修学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地藏明智人若闻，乃至见相瞻礼者，香发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寿妙乐，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供养地藏菩萨百千劫，享受妙乐，将功德利益回向法界，是拓开心量。世间众生念念为自身利益，矛盾冲突永远不能避免，把心量拓开，问题就解决了。心量拓开，尽虚空变法界是一家，任何佛刹的众生你见到会很亲切，
回向意义在

此地。末法九千年，从地藏经奠定的基础坚固踏实，以此基础念佛求师往生，决定得生西方净土。那么地藏经的确是所有法门的基础啊，孝亲尊师啊。所以地藏经实在讲是所有法门的共同科目，不能不学习。是故观音汝当知，普告恒沙诸国度。观世音菩萨于恒沙国土普遍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应当学习，应当宣扬。地藏经科注注得非常好，做参考是足够了。这个科注也得到印光祖师的推荐跟赞叹。我们净宗十三祖他在文钞里面也推荐了这个地藏经的注解科注是注得最好。所以这个科注来做我们修学的参考那就够了。劝告别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收集最近的感应事例，增加听众的信心。那么这个我们劝别人我们可以收集最近的为什么收集最近的最近的有一些人都还在，大家听了那信心比较容易增长。那么现在的人感应视力我们听到了见到了，再看看古人的感应视机，那我们就能相信了。所以这里收集现前这个时代感应的视机这个来增加听众的信心这是很有必要的。好，那么这个第十二品见闻利益品我们学习到这里了。下面呢是最后一品，主类人天品第十三。尔时世尊举金色背，又摸地藏菩萨摩诃萨顶。举这个背摸顶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表安慰第二个是表有重大的使命要交代给他。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而作誓言：地藏地藏，如之神力不可思议，如之慈悲不可思议，如之智慧不可思议，如之辩才不可思议，正使十方诸佛赞叹宣说汝之不思议事，千万劫中不能得尽。世尊连续叫着地藏菩萨的名字，表爱之深，托之重，汝之神力不可思议。地藏菩萨化无量无边身，广度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神力变现不可思议，如之慈悲不可思议。这是赞叹菩萨的毅力，慈悲心永远不退转。六道凡夫虽有慈悲，遇到逆缘会退转，也有在顺境中退转，比不上地藏菩萨以乐拔苦的心念永不衰退，对于一切众生平等的加持。如之智慧不可思议那地藏菩萨的智慧呢也是不可思议的智慧深广。如之辩才不可思议辩才无碍不仅释迦牟尼佛赞叹，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也同声赞叹地藏菩萨的智慧德能，深与义慈悲的教化不可思议，用千万劫的时间赞叹不尽。

这段经文实际所表是我们自性的性德，性德中一分孝敬，这个德行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赞叹不能得尽。我们心地里面智慧、神力、慈悲、辩才都不可思议，无量的德能只举出四桩，实际上样样都不思议啊，样样都不可思议啊！啊，举出几个代表了。我们明白自己有这个德能，就应当发奋，恢复自己的智慧德能，不但度自己，也能够度一切众生。由此可知，世尊在此地护托地藏菩萨，与我们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借着地藏菩萨的缘，地藏菩萨在哪里呢？这部经当中所说的就是，我们能信、能解、能行，就是地藏菩萨的分身呢。不断认真努力提升我们自己的境界，就是地藏无尽分身之一，这才是真正啊修学这个法门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再看下面经文，地藏地藏，既吾今日在刀立天中，以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再以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在佛宰中者，护主以汝，无令是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奇。地藏啊，就记住我们啊，这个佛啊交代地藏菩萨啊，记住我今天在刀立天宫啊，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以及啊天龙鬼神，都来参加这个法会当中所有的大众，在这些大众面前、再次的附托，你要肩负起度化众生的重责大任了。佛灭度了、这个教化的责任呢、就交给地藏菩萨了、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就是指我们现在六道众生呢、我们现在呢没有出三界啊，三界六道里面轮回啊，在佛宰中者啊，我们没有出离三界六道，就如同在佛宰啊，这个房子啊，火烧起来了，快要烧到了啊，我们现在是在佛宰啊，这个佛比喻烦恼。只要烦恼不断，必定造作恶业，造恶因感恶果，受恶报时再造恶因，恶性循环啊，这个因果啊，恶性循环，那、这个越来越苦了，苦海无边了。无令世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这是世尊的悲心啊，决定不愿意看到造恶业的众生堕在三恶道中一日一夜啊，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奇。堕落在无间地狱的时间长达千万亿劫啊，这时间太长了。六道众生若不能出离三界，决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堕落无间阿鼻地狱很容易，特别是现前社会，众生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毁谤三宝，破和合身，都是无间阿鼻地狱的业因。我们虽然学佛，天天拜佛念经，
如果生与义三业

依旧不善，还是要堕落三恶道。地藏是难言菩提众生自性无定，习恶执多，众发善心，须臾即退，若遇恶言，念念增长，以是之故，无分四行，百千亿化度，随其根性而度脱之。自性无定，习恶执多，众发善心，须臾即退，若遇恶言，念念增长。这六句经文啊，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病根啊。自性无定啊，自是愿望啊，就是他的心愿啊。性是性格啊，他的自愿，他的性格啊，无定就是变化太大，这个起伏变化太大，念念都不同啊，常常在变。啊，这个自性无定，就是心思散乱，没有主见了。习恶则多啊，这个习是习性啊，我们现在讲习惯啊，一个惯性。那么习性呢，都是恶比较多，善比较少啊，就造恶业比较多啊，修善比较少。这是生生世世养成的，是俱生烦恼啊，与生俱来的。在白法里面讲啊，讲这个烦恼有11个善心所，26个恶心所啊，就是烦恼心所了啊。这个烦恼心所啊，数量比较多，力量强大；善的心所数量少，力量比较薄弱啊，所以造恶业的就多，修善的就少。所以我们一般人也常讲啊，学坏比较快啊，学好比较难啊，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原因啊。恶心所多，力量大；善心所少，力量小。因此啊，容易学坏，学好比较难。众发善心，须臾即退啊，那遇到善法呢，纵然偶尔发一下善心啊，但这个善心所太少，力量薄弱，不容易保持住啊，就保持不久了啊，很快又退了啊，这个善啊，保持不长久。若遇恶言，念念增长啊，如果遇到恶法呢，恶的因缘呢，那这个会恶念啊不断的增长啊，因为恶心所太多，力量强大。我们看到许多人有机会接触到佛法，也来听经念佛，可是没有多久又去学外道啊，这是他善根薄弱，虽有机会接触善法，不能维系长久，一定会退转。接触善法不退转，那很不寻常，千万人中难得一二。遇到恶言不会增长，遇到善言会增长啊，这个人是善根深厚啊，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无分四行，百千亿化度啊，那么世尊为菩萨一个榜样啊，也是给菩萨做一个榜样了啊。这世尊他自己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分身，应化在世间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佛啊，做个示范呐、给菩萨看，随其根性而度脱之。那教化众生是很活泼的，应机说法。众生什么根基，要跟他说什么话啊，那众生才能接受了。所谓啊，气理气机啊。地藏，吾今殷勤以天人众

护主以鲁，未来之事，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种少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地，如以道力永护世人，见修无上，勿令退失。啊，这个殷勤是语气啊，一次比一次庄重，一次遍比一遍恳切。啊，我将六道苦难众生啊，护托给你啊，希望啊，以你的智慧，以你的慈悲，以你的神力来帮助他们。一毛一尘，一沙一地，一根汗毛，一粒微尘，一粒沙，一滴水，都是形容极少。佛祖父地藏菩萨，众生即使在佛法中种极少的善根，也不能舍弃。你以神通道力拥护他们，见修无上菩提成佛道，让他们能不退转。我们的善根虽然少，在道场一称佛名，低头一拜，那就是种善根。地藏菩萨哪有不照顾的道理？我们遇到恶言又念念增长，不听教诲，地藏菩萨就无法照顾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啊，那就是说啊，我们要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照顾啊，也要配合地藏菩萨的教导了啊。如果我们的善根能念念增长，一定得菩萨加持。我们读诵言经会开悟，念佛功夫会得力，断恶不会觉得困难，修善能生欢喜心，都是佛菩萨加持我们。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随业报应若在恶趣。末法时期啊，人天大众造作罪业，应当堕在三恶道，随业报应。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是酬偿业报的，过去生做善，我们这一生来享受善果，过去生造恶啊，在这里啊要去接受恶报了。佛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佛在经上说的，我们过去生所造的业，业习种子落在阿兰也识当中，阿兰也是仓库，藏在这里面永远不会失掉，这是业因。遇到缘它就能起现行，现行就是果报，这个果报你决定要受。由此可知，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脱离六道轮回，他无量劫前所造的善恶业因，纵然经过无量亿劫遇到缘，还是要受报。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谁定？自己定，不是别人定，是自己造作的因，现在要受果报，这是真理，是事实真相。迷惑的人敢造罪业，糊涂；觉悟的菩萨决定不敢造恶业。众生为果，菩萨为因。众生迷惑啊，造作的时候懵懵懂懂，到受报的时候害怕，来不及了。菩萨觉悟，起心动念很谨慎，以一切人事物决定不起一个恶念。他知道起一个恶念，阿兰也是你种一个恶的种子，将来会有恶报。一个恶念起来，也是恶习种子起现行。觉悟的人，这一念才起来，立刻把它控制住。念佛人是一句佛号把它压下去，这就是功夫。愚人不了解事实真相，
在境界里面啊，生妄想、分别、执着。觉悟的人知道，外面所有一切顺逆境界，都是自己阿难也识里面业识这个业习种子变现出来的。所以他在顺境不起心动念，逆境也不起心动念，泰然处之。在一切境缘中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这个叫真修行。清净平等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正觉就是对事出世间一切理事、性相、业因、果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在儒家讲啊，叫知天命了。啊，在佛法讲叫深信因果了。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与清净平等觉相应，啊，你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啊，也就是经上讲的啊，《无量寿经》讲的住真实慧，你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一切众生。经上所讲的慧以真实之力，这才是佛在经上常常教我们的积功累德啦。啊，可见得积功累德若不是自己住真实慧，慧以众生真实之力啊，这句话是有名无实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临堕去中，或至门首，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是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世人所现无边身，未遂地狱，遣令升天，受圣妙乐。众生还没有堕落这个恶趣之前啊，也就是临终未断气的时候，头脑清醒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救护最方便啊。即使他生前啊造作极重罪业，临终忏悔发愿都能往生。造作极重罪业之人，临命终时知道一生所造的罪业深重，回心转意，一心念佛，境界就转变。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心真实转变就干净利落，而且快速。不用真心则难，佛菩萨也帮不上忙。临堕去中，这个人已经要堕入恶道，或至门首，到恶道门口尚未进去，这是救度最好的机会。世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这个自心称念才有效，境界就转得过来。他能念，这是他有善根福德。如以神力方便救拔，这是因缘。菩萨是因缘。善根福德因缘啊，三个条件具足，就能离惑得福。于世人所现无边身，未遂地狱。菩萨现身说法劝导他，一念回头，境界地狱这些现象就没有了啊，这境界相就没了啊。这个的确啊，这个境界啊都是自心所现的啊，自己这个心念啊一转过来啊，那外面境界就随着心念啊转了啊，他那个以前那个恶念啊，现在转善念了。
那第一相就没有了。潜令升天呢、啊，那离开地狱啊，他就能升到人天善道。啊，若能念佛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啊，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啊，往生西方净土。唐朝张善和往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啊，一个例子证明。

这个忏悔的人、求救的人未必信佛。如果他信佛，菩萨一定劝他往生极乐世界。那当然啊，也有人他生平没有信佛，临终的时候才遇到。他也没有什么宗教信仰。这个也可以劝他信念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如果他是信基督教的、信天主教的、信伊斯兰教的，怎么办呢？那劝他升天了。他们这个宗教啊，他修学的目标是升天堂啊，升到天国啊。就劝他升天，就在人天圣道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众，吾今殷勤护足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趣。那么这段经文啊，我们可以很这个亲切的感受到世尊对于六道苦难众生的关怀爱护无微不至啊。那这个我们世间的父母啊，那也无法跟世尊来相比啊。这个地方啊，又以寄送来重复啊，不读地藏经，不知道佛菩萨对我们是如何的慈悲爱护，如何的关怀。读了地藏经之后，方才知道佛对我们的关怀超过父母啊，这世间的父母是远远不能相比啊。真的是念念不忘。入般涅槃之前啊，还把这个事情啊付托给地藏菩萨。这个是我们连感恩啊都说不上了。这个恩德啊，这个是无量无边了。那么下面的经文啊，就是地藏菩萨啊，那么来这个向佛报告了。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利。那么地藏菩萨呢，接受世尊的嘱咐啊，承担起末法时期啊，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啊，度化众生的使命了。这个地藏经啊，对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啊，是特别重要的一部经典。我们读无量寿经《阿弥陀经》，那么佛给我们讲啊，这个末法时期啊，经会渐渐的消灭。第一部消灭的经是《楞严经》啊，在《法灭尽经》里面有佛有预言呐，这部经会先灭啊，因为这部经像照妖镜一样啊，这部经如果在那些妖魔鬼怪啊，他就无法遁形。所以魔一定先毁灭它。最后一部经就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弥陀经啊，所有的经都灭尽了，佛还慈悲留一百年。过一百年后，连无量寿经、弥陀经也没有了，就剩一句佛号啊，再过也就都没有了。那都没有，一直到弥勒佛出世这段时间啊，那只有地藏经了。地藏菩萨来担任这个教化的工作了，所以这个
我们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以来啊，这部经啊是单。

任起教化众生啊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好，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次第四单元为政一物本163。习者成王，又在襁褓之中，少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父父之得意，师导之教训，此三公子也。于是位置三少，少保、少父、少师，是以太子晏者也。故乃孩提有四，三公三少，名孝仁礼义，以导习之，除去邪人，不使见二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为义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这一条出自于卷16《汉书四》。从前周成王年六，在襁褓中啊，这个就是婴孩的时期，便请来少公做太保，周公做太傅，太公做太师。保是保护太子的身体，父是以道德仁义来教导他啊，来教导太子。师是以圣贤教诲来启发他，这就是三公的职责。于是三公之外又设立三少，少保、少父、少师，这是与太子生活在一起的人，这三个人啊，就是与太子啊生活打成一片的，啊，就是教导啊太子怎么生活，日常生活的起居、作息、这个饮食、卫生啊等等。所以，当太子幼年懂事的时候，三公三少就给他讲明孝、仁、礼、义的道理。引导他落实，并且驱逐奸邪之人啊，一些行为不端正的人啊，就不让他接近太子，不让太子见到不好的行为，因此显出天下品性端正的君子，有道德学问的，以及啊孝顺有悌、见闻广博、有学问道德的人，来保护辅助他，让他

0: 们陪伴太子朝夕相处，同出同入。所以当太子生下来，他所见到的都是正事，所听到的都是正言，所行的都是正道，在他左右前后都是正人君子，所以这个从小啊就耳濡目染，熏习这些圣贤的教导。孔子说，从小养成的品德就像天性一样，自然而然啊他长大就变成习惯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一务本164。国无贤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为既绝者，未尝有也。故国不务大，而务得民心；佐不务多，而务得贤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贤佐者，士归之。这一条出自于卷43《说谕》啊，这个季节啊是季节式的列矣，是指恢复已灭绝的宗室，承续已断绝的后代。这条啊是说，国家没有贤能的大臣辅佐和优秀的人才协助，而能成就功业，而且建立民生，平定危乱，且延续已灭绝的国家，是从来没有的事。所以国家不必求大啊，不必务大，就是不必求很大，而在于求得民心。这个国家啊，能够得民心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不一定很大。辅佐的大臣不必求多，而在求得贤良的俊才。辅佐的大臣呢、不必说要很多了啊，最重要啊，在求得啊真正贤能啊这样的人才啊来辅佐啊，有一个真正贤能的人，那么他就能发挥啊很大正面的作用了。得民心的人啊，一个领导人呐、能得到民心，人民呐、自然会拥护他。有贤臣辅佐的人，治世人人自然来归附他啊。这个他下面的人呐、是贤能的大臣来辅佐天下呢，这些志同道合的治世人人呐、自然呢、就来归附他了。那么这一条啊，那么主要也是要得真正的贤才，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才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得好。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一务本165。公问曰，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对曰，夫人道政为大。夫政则政也，君为政则百姓从而政矣。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夫父别，父子亲，君臣信，三则政，则庶务从之矣。这条出自于卷十孔子家语。公问曰，这个公啊是鲁哀公。鲁哀公问孔子说，敢问人道谁为大？在我们人道里面，什么事情最重要？孔子对曰，孔子就回答说了，夫人道政为大。这个孔子回答说，人道之中啊，办政治最重要。在伦理也讲啊，天道民生，人道民政，地道民术，人道啊，政治是最重要的。政则政也，这个政治这个政的意思啊，就是端正，正确，那个政就是政治，只要端正。君为政，君就是领导人了，这个领导的人带头的人自己先端正了，则百姓从而正矣。那么这个人民百姓也会跟着这个君领导人端正了。公曰，鲁哀公再问了，敢问为政如之何？就请问那如何来办理政治呢？这个政事要怎么办呢？才能办得好呢？孔子对曰，孔子在回答说，夫父别，父子亲，君臣信。这个夫妇职责有所区别。这个夫在外做事业。这个妇就是妇人。我们一般讲夫妻。这个妻子在家里相夫教子。教育小孩。处理家务。其实一般传统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各有职责。所以这个职责有所区别。那不能男的女的通通去工作了，那家里没人照顾了。这个就不对了。所以这个夫妇的职责各有区别。各尽天职。父子亲，父子之间互相亲爱，所谓父慈子孝。君臣信，那么君臣领导人跟被领导人上下互相信任。三则政则庶务从之矣。这三个人伦关系端正了，则万事万物的关系也会跟从着理顺了，就顺了。这个是一个领导人所做的必须要端正。不能有偏差，那下面的人他是跟从的，上面呢正他跟着正，上面如果不正他就跟着不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个办政治。

0: 从夫妻、父子、君臣啊这三方面端正开始啊，政治啊就能办得好。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许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一物本166。天地为大矣，不成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治矣，不成则不能化万民。故子为亲矣，不成则疏。君上为尊矣，不成则卑。夫成则君子之首，而政事之本也。这一条出自于《谏38》孙千子。天地可以说是最博大的，但不真诚就不能化育万物，就不能生长万物。圣人可以说是最睿智的，但不真诚就不能教化万民。故子可以说是最亲近的，但不真诚就会疏远。君王领导人可以说是最尊贵了，地位最高了，但不真诚就不会被人尊重，对人民啊，没有真诚心，那就不会被尊重了。因此啊，真诚乃君子遵循的品德操守，更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所以这条主要是讲的真诚。这个真诚也就是本性。这个本性它本来就是真。所以真就不假，诚就不伪，就是真实。所以这个就是说明这个真诚是根本，天地人根本主要在于真诚。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67，子路曰，为君待子而为政，子将西先。子曰，必也，政明乎？明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重，刑罚不重

0: 而民无所措所足。这一条出自于卷九《论语》。卫君，这个卫君是指卫灵公的孙子出公子，因为他的父亲蒯聩要谋害卫灵公的妻子男子，事情失败了而跑到外国，那么就由他来继承他祖父卫灵公，担任卫国的国君。这里卫君指卫灵公的孙子。仲，这里是适当恰当的意思。子路问孔子，如果卫国的国君打算请你去帮助他治理卫国，帮助他治国，不知道夫子您将哪一件事情作为施政的优先？孔子说，那一定是先证明，使名分与事实身份等相符合，先办这桩事情。如果名不正，则言语不能顺理成章，言不顺，办事就不容易成功，办事办不成，礼乐的教化就不能兴起，礼乐不能兴起，刑罚就会用之不当，用的不对了，刑罚不当，人民就会感觉手足无措，无所适从天下就乱了。所以这条是证明你要办什么事情必定你要有一个名义所谓名不正言不顺你在一个公司行号担任执事在一个道场担任执事也是一样的你是什么执事办什么事情如果没有这个名分给你，那你办那些事情就很不顺了，人家也不会接受这个事情也不是你管的，那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呢人家也不会接受他就很难办了，那别人也很为难无所适从好像要听你的也不是，不听也不是那这个就乱了。所以这个证明非常重要，所以名不正言不顺，孔子列为施政第一优先要处理的事情就是证明。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一物本168。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言君焉，父母之位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这条出自于卷一周易。女正乎内，男正乎外。女子六二卦象啊，卦爻啊，六二。男呢、指九五，卦爻九五啊，这是易经啊，这个是以二五两爻啊，得正于内外卦之象，说明啊，女主家内事，男主家外事，以此来解释卦的名称。彖曰啊，彖传上说家人卦啊，这一卦呢叫家人卦，象征呢、女子守着正道啊，女子的正道啊，就是基于家内，相夫教子。男子啊，守着正道，处理外务啊，承担家庭啊经济生计的重担啊。我们一般所谓啊，女主内，男主外啊，这个男女啊，他这个正确的啊，这个工作啊，就是男主外，女主内，男女各自安守正道啊，这是男女啊的正道啊，把它守住。能够守住这个正道，这是天地间的义理。家庭中有严明的君长，这就是指父母亲。父亲善尽父道，儿子善尽孝道，兄长善尽为兄之道，弟弟也善尽为弟之道，丈夫善尽夫道，妻子善尽妇道。这样一来，家道就能端正，所有家庭都能端正家道，那么天下就安定了啊！这个天下了，就是全世界了。天下家庭啊，是一个国家整个天下的一个基本的单位啊。家庭啊，这个家道多端正，多安定。那么所有的家庭都安定了，那当然整个国家整个天下也就更安定。那么家庭要安定，那必须守住女主内男主外啊，这个正道啊。那像现在啊，男的女的通通去工作啊，家里没有人照顾了啊，这个家就乱了，就偏了啊，儿女啊就学坏了啊。这样啊，家庭问题、社会问题、国家的问题、整个世界的问题都出来了啊。这个就是没有守住这个男女的正道造成的结果。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69夫富民者以农商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自用为本，以巧事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御其为末，三则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贫则恶而忘善，富则乐而可交。教训则以道义为本，以巧辩为末；词语则以信顺为本，以诡利为末，烈士则以孝悌为本，以交谊为末，孝悌以自养为本，以华冠为末，仁臣则以忠正为本，以媚爱为末，五则守本离末，则仁义兴，离本守末，则道德崩。这条出自于《谏释》。

是浅乎论。游业啊，是讲流动的职业啊，如行商等啊，那个就是流动的行业。易其啊，就出售稀奇罕见的货物。饿啊，就是困厄，困厄的意思。信顺啊，真实而通达。诡利啊，就是奇异华丽。烈士是指古时候啊，上士、中士、下士的通称。交友啊，就是交际了、啊，交际朋友啊，结交朋友。自养啊，奉养亲老啊，媚爱啊，就是取悦了、啊、取宠啊，崩是败坏啊，这个里面呢、啊，这个名词的大概的意思。那么这一条啊，就是讲啊，要使百姓富裕啊，以农事生产为根本啊，以流动的职业为枝末啊，这讲农啊，各种工艺啊，这个工艺啊，这工匠以实用为本，以雕琢装饰为末啊，这个各种工艺啊。以实用为根本啊，那么雕琢的装饰的很美丽、很漂亮啊，那是末，那不是根本，实用才是根本。好像买个东西啊，实用用很久啊，不是讲求啊，雕饰啊，雕琢啊，这个雕得很漂亮为主啊，那个是末。买卖经商以流通货物为本，以出售争取货物来牟利为末啊，这个是讲做生意啊，这个货物啊是民生必需品，这个是根本啊。那么卖一些啊很珍奇的货物啊来牟利、啊，那是末啊，那不是根本。这个三者啊，若能守住根本，远离枝末，百姓就会富裕啊。如果远离根本而守住枝末，百姓就会贫穷啊！所以这个根本跟枝末啊，这个要分清楚啊，要守住这个根本啊，不能啊把这个守住在枝末，那远离这个根本，那这个人民就贫穷了。那么百姓贫穷就会陷入困境而无心行善，那人啊，那就会做坏事了。百姓富裕就会安乐而容易教化啊，如果他生活过得好，那么要教化呢就比较容易啊，教这些人断恶修善就容易。下面讲教育训导以道德仁义为本，以巧言善辩为末。这个言论语言啊，以诚信顺理为本，以奇异华丽为末。这个两条啊，一个讲教育，教育啊要教什么呢？道德仁义，这是根本啊。那讲这个口才啦。这个善辩呐、这些是枝末。那么言论呐、要诚信顺理啊，就是讲话要有诚信啊，说的话呢要真实啊，要合乎道理，要合理，这是根本。那不是啊，也很会讲话了，讲得很好听啊，那个是末。知识分子以孝养父母、友爱兄弟为根本啊，这孝顺父母啊，跟友爱兄弟是根本啊。再以交朋友、应酬为末啊，那对外面交朋友就是枝末了啊，根本是在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落实孝悌，以尽心奉养为本，以图表面、讲排场为末。这个要落实这个孝悌啊，以尽心来奉养父母

0: 这个是根本的、啊。啊，那如果讲一个表面的，讲一个排场，这是职谋。身为部属啊，以忠诚正直为本，以谄媚讨好为谋。啊，这个部属就是我们作为这个部下啊，那么对领导啊，以忠诚正直啊为根本。那不是啊，一天到晚啊谄媚巴结去讨好上面领导啊，那个是墨，那个是自墨。那以上这五种，让人们守住根本，远离自墨，仁义道德的风气就会兴盛了。假如远离这个根本，而去守住那个自墨，那整个社会啊道德就会败坏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一务本170，夫仁义礼智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则不立，无末则不成。夫礼教之治，先之以仁义，示之以敬让，使民谦善，日用而不知也。这条出自于卷50《颜子正书》。仁义礼智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法令刑罚是治理国家的枝叶枝末，没有根本就不能长久建立，没有枝叶就不能稳定建设。以礼义教化治国，首先要实行仁义，带头做到恭敬谦让，使人民在生活中不知不觉就谦善改过啊。那么这一条讲这个礼教啊跟刑罚啊，哪一个是根本啊？这个仁义礼智啊，这个是治国的根本啊，也就是治本。法令刑罚呢啊，是治国的枝末啊，枝末就是这个枝叶啦。无本则不立啊，那这个没有根本啊，治国就建立不起来啊，无末则不成啊，那没有枝末啊也不行啊，也需要啊，好像一棵树啊，有根本啊，也有枝叶。这么这个是讲先以礼教啊，用仁义来这个实行啊，教导人民啊恭敬谦让啊，那么使人民啊知道啊要谦善啊，这样啊不知不觉啊全国人民啊就会啊不断啊谦善的改过了啊，这个是治国的根本。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71。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然后为君子，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丧祭有礼矣，而哀为本，战阵有烈矣，而勇为本，治政有礼矣，而农为本，居国有道矣，而事为本，身材有时矣，而立为本，治本不固，无物封末，亲戚不悦，无物外交，事不忠实，无物多业，还本修基，君子之道也。这条出自于《谏识·孔子家语》。丧祭啊，指丧事；战阵啊，是交战对阵啊。古时候啊，战争啊，对阵。士啊，这个指示君位啊，或者职位的继承人。还本修基啊，这个还本修基啊，回到事物的根本，从近处做起。孔子说，立身处世要先遵循六个根本准则，然后才能成为君子。立身合乎仁义，而孝是立身的根本。丧事要有礼节，而哀痛是丧事的根本。作战布阵有行列，而勇是战阵的根本。治理政务需有条理，而农业是政治的根本。安定国家有方法，而慎选继承人是安定国家的根本。创造财富有一定的时候，而付出劳力是致富的根本。根本不能巩固，就不要追求枝末小事的完美。亲戚之间都不能团结和睦，就不要致力于跟外人交往。做事情有始无终，就不要去从事很多种事业。因此回归到根本，从近处做起，从最近的来做起，这是君子应该采取的原则和方法。所以假如本末倒置，不止徒劳无功，还会产生很多严重的流弊问题。那么这一条物本啊，在孔子家语讲六条啊，这个六条啊非常重要啊，我们一定要记住啊，要去从这个地方啊去落实。好，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一务本172。诸葛亮之为相国也，胡百姓是一鬼，曰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务公道，尽忠义实者，虽仇

赏，犯法怠慢者，虽轻必罚；胡罪抒情者，虽重必释；有此巧事者，虽轻必戮。善无威而不赏，恶无先而不贬。术士精炼，物离其本。寻名则实，虚位不耻，忠于邦域之内，贤位而爱之。行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也，可谓士智之良才，管萧之雅披矣。这条出自于卷二十七蜀志。这个相国啊，古时候的官名啊，以后啊称为宰相啊，就像现在的总理的职位啊。这个约是减少啊，省减的意思。权制啊，叫权宜之制啊，临时制定的措施。仇是仇敌啊，仇人。寻名择实啊，依照其名来择求其实，要求啊名跟事实啊要相符合。不耻啊就不与同列，不收录。雅披啊都是同一流的人物啊，这个是雅披。那么以上几个名词的啊这个注释，这一条啊是讲诸葛亮担任宰相的时候安抚百姓，明示礼义规范啊，这个礼义规范呐、啊，很明确啊，来向人民呐、啊、宣示精简官职，这个不滥用官职啊，精简，采用权宜的法制，以真诚对待人，处事大公无私啊，这是诸葛亮啊，诸葛亮啊担任宰相，那么他的做法。对于尽忠有益国家的人，即使是仇人，也必定给他奖赏。啊，他不会因为、哎、这个人过去有跟他有什么过节，他对国家有奉献呐、啊，就不赏他了。啊、那诸葛亮不会这样。啊，就算是仇人呐、啊，他对国家有奉献有利益啊，尽忠职守，对他也必定有赏赐。触犯法令怠乎职守的人，即使是自己的亲信也必定惩罚啊，这个就很公平了。认罪悔改的，即使罪行严重也必定从宽开始啊，就是犯错了啊，再严重的错误啊，只要他肯认错、忏悔、改过，罪行再严重也必定给他放宽了啊，这个从轻啊，量刑。巧言事过的，即使罪行轻微，也必定从严判刑。有的罪行了、啊。啊，不是很重啊，但是呢，如果他这个人还在掩饰他自己的过失啊，用巧妙的言语啊来掩饰过失啊，像这样的人啊，即使罪行很轻微啊，一定加重他的刑罚。就算善行再微小啊，也要赞赏。啊，恶行再维系也要指责，啊，这个是诸葛亮啊，要求赏罚分明，再小的善也赞赏，啊，恶行呢再维系也要指责出来。精通熟悉各项政事，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并且依照职位来要求实效，啊，不允许啊弄虚作假，啊，这个是。要求啊，这个要务实，
不可以啊。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我们先来念开经偈，我念一句，大家跟着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接着来继续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我们这是第二次的学习，这个学习这个经的因缘，在第一次起讲也跟大家报告过，主要是悟道在十年前这个慧弘贵居士，那么请悟道接他这个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接了这个学会担任理事长。那么时间过得很快理事长一任三年，那么我担任了两任，六年过去了。那现在现任的理事长由福定法师来担任。那么这个学会成立已经二十几年了。我接学会的时候就给会稽市讲，给我们现任秘书长沈国珍居士讲，给我们学会的会员以及我们同修跟大家

报告。那么这个学会啊，顾名思义啊，是学习的一个会所，也是大家集会啊，在一起学习的一个地方，是这么一个组织。但是过去这个观音佛学会成立以来啊，大部分啊都是办一些慈善社会啊，慈善活动啊，慈善救济啊这一方面的啊，当然啊，这个也是属于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一个项目啊。但是这个观世音菩萨社会大众啊，真正认识的人不多，知道有观音菩萨的人很多啊，甚至呢很虔诚啊去拜观音菩萨啊，但是呢他们对观音菩萨并不认识啊，但是很虔诚去拜。那么今年我们学会啊也举办了一个朝普陀山的旅游团，这个月啊 ,7 月4号出发啊，先到南京，这个江苏上海，在朝普陀，再到浙江宁波啊，那么回台湾，一共8天的行程。那么一共有81位同修参加啊，可以说我们历年啊组织旅游团啊，这个朝拜观音菩萨的旅游团队啊啊，我们是人数最多的一次。过去我们出国旅游大部分是30几个啊，那么除非啊澳洲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办那个大型活动啊，那人数是那个不是专门旅游的。那么过去我们到美国达拉斯打佛七，大部分呢也都30几个。那么这一次啊，可以说啊参加的同修非常踊跃。那么参加这一次的旅游啊，很多同修非常欢喜啊，希望啊我们一年啊能够办一次啊这种朝山的活动。那么一般道场啊办这个活动就多啊，我们学会啊很少办。那么这次举办啊啊这个回响非常好。那么我们这个星期五啊下午啊是例行性的啊这个理监事会议。那么这个日期呢啊我建议啊秘书长在这个6月19号啊这个观音菩萨成道日啊来举办。那么这个更符合啊这个纪念的意义。那么拜观音的人很多啊，这次我们去朝普陀山啊啊可以说很多这个道教的啊，在那边呢、啊，我还遇到台湾团呐、啊，啊，那个穿制服的啊，道教的啊，拿着凤凰链啊去拜观音菩萨，道教的、啊。那么还有这个大陆上啊，一些道观、道士、喇嘛啊，这个中国、外国啊，可以说现在呢，普陀山是旅游旺季啊，人山人海。原来呢我是预定啊 ,6 月19号去，那么有同修给我建议啊最好不要这一天去啊，这一天去呢恐怕我们要住外面啊，住不到旅馆，人太多了。
通宵打扮。那么在台湾呢、我俗家这个家乡戏子啊，有一个观音庙。在社后那里，那么6月19啊，也是通宵达旦，人潮啊络绎不绝，还有万华这个龙山寺是供奉观音菩萨的，这个香火啊都非常的兴旺，拜的人很多，但是真正认识观音菩萨的人呢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观音菩萨的经典啊，没有学习，没有接触，当然啊，就不认识观世音菩萨了。这是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那么他老人家一生讲经说法、教学，特别。呼吁提倡要学习经教，那么不学习经教啊，那么只有朝拜，那么这样啊当然也能种善根，也有感应，但是对于教理不明了啊，难免会给社会大众啊认为迷信，这个也没有错啊，因此啊，这个正规的啊，我们佛教就是佛陀教育啊，那么教科书就是经典啊，经典是我们学习的教科书，所有的内容都在经典里面。那么我们要认识观音菩萨，当然要找观音菩萨的经典来学习。这样啊，我们才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认知，不至于啊，产生很多错解、误解。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观音佛学会这个观音菩萨有三经啊，这个是显教的三经啊，第一部就是华严经，善财童子53参，第27参就是参观音菩萨，观自在章啊。那么第二部呢是这个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个一品经，这个都在两部大经里面其中的一章一品。那么第三部就是大佛顶首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那么这个25圆通也是其中的一章经文。那么古大德把这个经抽出来合在一起印称为观音三经。这个观音三经楞严经主要是讲修因。25位菩萨代表25个圆通法门。每一个法门都能达到圆通。那么观音菩萨呢，他是修耳根圆通啊，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修耳根圆通。那么大势至菩萨呢，他是修念佛圆通观音菩萨修耳根圆通，但是念佛圆通跟耳根圆通，特别我们现在用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可以说念佛圆通包括耳根圆通因为我们念佛念出声音耳朵要听进去。
啊，我们这个持名念佛啊，这个方法呢，这两个圆通啊，同时都修。那么在楞严经啊，分开来讲，啊，分开来讲。那么观音菩萨呢，他为什么叫观音菩萨？这个观音菩萨呢，他是在无量劫前呐，啊，楞严经给我们讲，他遇到这个一尊佛叫观世音如来，啊，教他呢耳根圆通，反闻闻智性，性成无上道。那么什么叫做反闻闻智性，性成无上道呢？性就是我们的智性。佛法的修学啊，到最终的目标啊，就修大乘啊，修到最后，不管修哪个法门啊，目标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我们念佛法门也不例外啊。你看大势至菩萨耳根圆通啊，这个念佛圆通。圆是圆满，通是通达，啊，通哪里呢？通自性，啊，你通达自性，那一切都圆满了，啊，智慧德能就现前了，回归自性就圆满。啊，那么现在我们凡夫啊，迷失自性，啊，在六道里面啊，受生死轮回之苦，不知道回归自性。迷失了自性。那么换一句话讲啊，就是不认识自己了。啊，把真正的自我啊迷失了，不认识了。啊，那么认这个虚妄的认为是我。那么燕王啊在这里迷惑造业受苦。啊，好像做噩梦一样。那么如果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见性就叫成佛。所以成佛这个事情啊，是我们每一个众生啊本分的事情啊，人人都有佛性啊。中风三十系念啊，中风国师给我们开示啊，人人本具各个不无啊，这个自性每一个人本来就具足啊，本来就有啊。每一个人都有啊，佛菩萨有，一切众生都有，是平等的啊。所以你修学达到明心见性，见性就叫成佛啊。因此我们以这个道理啊，再来看华严经，看法华经，看这个一层经典啊，那么你所有的疑惑就不存在了啊。你看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个五十三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前啊，社会各行各业，在家出家，男女老少，啊，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啊，只要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那么每一个人啊，都是佛。你彻底觉悟了，大彻大悟了，就是这个圆通章里面讲的，达到圆通了。啊，那么达到圆通的方法呢，在楞严经分为25大类。那么观音菩萨呢，耳根圆通。那么释迦牟尼佛请文殊菩萨呢，来拣选啊，25圆通啊，哪一个圆通最殊胜？文殊菩萨呢，拣选耳根圆通啊。为什么拣选耳根圆通呢？啊，因为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六根当中的耳根最利啊。这个耳朵啊，我们听声音，隔一道墙啊，我们能听得到。那么眼睛啊，啊，我们只要一张纸遮住，我们就看不到了。啊，
这是说明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六根当中啊，

这个耳根比其他的五根啊要立。那么每一尊佛的世界啊，每一个世界的众生呢，他的根器都不一样啊。有的世界呢，那个世界的众生呢，眼根比较利啊，有的鼻根比较利啊，他是嗅香啊，还有舌根比较利的肠胃啊，他吃饭呐、啊，这个那个世界。佛菩萨怎么去度众生呢？就是吃饭吃菜那个世界的众生啊，十根力，所以那个世界叫香积果，香积果他吃饭呢、啊，吃一吃他就开悟了，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所以我们佛门啊，那个厨房啊叫香积厨这是根据这个经上来的。香积国的众生啊，他吃饭了、啊、就开悟了。那么这个是说明啊，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这个六根当中，大部分的人啊，耳根比较利，当然也有少数的众生呢，他其他的根比较利，所以有25个圆通，六根六乘六四七大，这样加起来25个。那么耳根是比较普遍就是大多数。因此观世音菩萨呢，他遇到这个观世音如来那么叫他修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就用这个方法修，修到明心见性。那修到明心见性呢，他也叫观世音如来了，也叫观世音菩萨。这讲修因。修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破一品无明啊，证一分法身。那么在言教来讲啊，是初住位的菩萨，言教初住位的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不是说指定哪一个人。我们看这个演电影这个以前我们看这个观世音菩萨传大部分都是取一个故事来演说这个妙善公主这个演这个观音菩萨。那么观音菩萨呢，在普门品里面给我们讲32应身那么应身呢、就是他的应化身有32大类。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这个众生呢，需要用什么样的身份去帮助他呢？他就现什么身份。32大类那么每一类都是无量无边的。32应身。那么普门品呢、读诵的人比较多。普门品读诵的比较多有的人甚至把它作为这个早晚课普门品。那么普门品是从妙法莲华经揭露出来。那么妙法莲华经是讲佛成佛那么在果地上怎么帮助众生。像观音菩萨一样这个应以何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给他说法。那么华严经呢是讲善财童子参到第23参53参参到第27参是第27参不是23 27。那么53参第27参刚好是当中。那么这个也有表法的意思。也有表法的意思。所以他去参学参这个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呢给他讲

这个法门，这些修学的方法。楞严经是讲修因，怎么样啊修成观世音菩萨，就是用梵文文字性性成。

面阴身跑，去攀岩啊，外面的阴身。那么观音菩萨呢，他听到什么阴身呢？他说回头啊，去闻自性。他不从外面去听闻。那么一回头回归自性呢，那么他就明心见性了。这个在耳根圆通章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所以修学这个法门成就的通通叫观音菩萨。所以观音菩萨呢，你说是男的还是女的，是老的还是小的，是在家还是出家，都有。都有。你只要修这个法门，你修成就了，你就是观音菩萨。你出家你是男众，你是观音菩萨，出家女众也是观音菩萨。像这个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在院里啊，有一个大兴善寺在火车站旁边。那个时候啊，大概30年前了，李昏昏居士啊，有一次找我去提那个大杯水啊，说那个大杯水很灵的啊，给治病的。那是一个比丘尼，他不讲话。那么人家去呢，他都劝人念佛，都送那个树脂做的108颗念珠。那么也有在家女众有老的有小的，那么各种身份都有你只要修学这个方法成就了，通通叫观音菩萨。所以观音菩萨呢，我们不要给他看说是哪一个人那么现在我们根据这个有一些人呢有一些疑问既然是这样，观音菩萨很多那现在呢有观音菩萨圣诞，观世音菩萨成道，观世音菩萨出家，那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这么多的观音菩萨呢，他出生就同一天吗？成道也同一天，难道出家也同一天？还有一些佛菩萨的圣诞，那么这个圣诞以前我看过一个书，不晓得哪一本我忘记了。它是根据这个它应化那个迹象就是化身来那么它往生之后大家知道它是什么菩萨来的。然后就根据因为它应来应化都有出生，像释迦牟尼佛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他4月8号那有出生的地点有父母。那就根据这个来日期来做一个纪念。那么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他不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示现成佛他是在极乐世界他是哪一天呢？极乐世界也没有年月日所以我们现在说我阿弥陀佛是11月7号这个圣诞那是根据阿弥陀佛这个示现的应化到中国来这个示现的然后呢就根据这些祖师有一些是佛菩萨化身来的像这个相传这个我们净宗六祖永明延寿大师他是阿弥陀佛化身来的那么后人就根据他是阿弥陀佛化身来的，然后他哪一天出生哪一天什么出家修行那这样来定一个日期那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这样没有错所以这个观音菩萨这个诞辰成道出家观音菩萨呢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的那就更多了那就更多了。那我们近代呢净宗十三祖那么在传记里面

也是记载啊，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所以这次我们去朝普陀山啊，也去同修八十几个啊，都去这个信光法师啊，是华语禅师的主持啊，那么我认识他，他是参加我们敬老和尚啊在新加坡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啊第一届的同学。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当住持，大概这个十七八年前，大概十八年前啊，那个时候在新加坡呢，他很瘦啊。那现在呢，当了住持了，我看现在都很有福相了啊。所以那天带这些同修去啊，本来他都不太开放的，因为那个楼上那个都是木板的。怕人多被踩坏了，上面是藏经楼，印光祖师呢住在那个藏经楼住三十年，有一个小房间，很简单的，住三十年，那么他也很慈悲啊，满这些同修的愿望啊，都开放啊，一大堆人上去啊，都挤得满满的啊，在华语禅寺。这些事迹啊都记载在这个永师集啊，印光祖师永师集里面的记载。西方极乐世界呢，大势至菩萨化身到中国，住在普陀山三十年啊，可以说出家之后呢，住在普陀山管理这个藏经楼啊时间最长。那么我们休息很长一段时间了啊，那么今天接着讲啊，我们再重复，就是把前面的这些大概的意思啊跟大家做个简报啊，因为太久没讲了，大家恐怕也忘记了啊，所以要常常来提起。那么观世音菩萨跟我们敬宗呢缘也是很密切的啊，可以说跟阿弥陀佛是分不开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西方三圣观音四字，在无量寿经啊，这个佛也给我们讲啊，这两大菩萨，在观无量寿佛经也给我们介绍这两位大菩萨。那么这两位大菩萨呢，就是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往生西方净土啊，等于是他的助手啊，他的左右的助手啊，有帮助啊。那么这个帮助呢也很有需要啊，有一些人呢他对这个西方净土啊这些经教理论啊还不深入啊，甚至还没接触，那么劝他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他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啊！你劝他啊，赶快念佛啊，求往生西方啊，他听到就害怕了。哎呀，这个往生不是叫我去死吗？啊，叫念佛赶快去死啊，那吓得他不敢念了。那在社会上啊。啊，这个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有一些人啊，病危啊，他没有学佛啊，平常没有听闻净土啊，那么生重病啊，他害怕。劝他念佛求往生呢，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啊！听到呢，他就更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我们就劝他念观音菩萨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哈。赶快保佑啊，身体恢复健康哦，这个大家比较能接受啊。叫他赶快去死，这个他
大部分是听了就他还不想死啊，实在讲啊，年纪都活得很大了，还是想多活几年啊，这个舍不得啊，放下这个世界，这个没办法啊。那么这样呢情况啊，观音菩萨就有需要了。啊，那念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也可以接引他往生西方啊。啊，甚至有的念药师佛，啊，那念药师佛，那临命中啊，药师佛会派八大菩萨，其中就有一位是观音菩萨，那送他去哪里呢？送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这个大家读药师经就知道了。读药师经，诶，东方药师佛，那怎么没有接引他到东方净琉璃世界呢？把这个众生啊，还派八大菩萨呢，送他到极乐世界。好，我们读到弥陀经，读到无量寿经，再看这个经典就没有疑惑，因为弥陀经、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方诸佛护念，十方诸佛共同赞叹的，共同推荐的一个世界啊，他都把他那个世界的众生呢介绍到极乐世界去了。当然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他也是推荐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啊。所以有人说要念药师佛也可以啊，那因为一般呐、啊，就念阿弥陀，哦，这个阿弥陀就是要死了啊，这个不行。那药师佛消灾延寿药师佛，哇，这个好，这个可以接受啊。啊，那就念药师佛啊。啊，那念药师佛临终的时候呢，那药师佛还是派八大菩萨，他送他到极乐世界。啊，目的地都一样。所以这些都是善巧方便啊，到最后啊还是回归到弥陀净土啊。但是你现在不能接受嘛，那看你能接受哪一尊佛，先请你念那一尊啊。那佛佛道同啊，殊途同归啊，这个显密圆融。那么这个华严经讲啊，理事外事事外，那没有障碍 啊，甚至他信基督教也无所谓。信基督教呢，若临终啊，现在回向发愿啊，那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些啊道理啊，我们要明白啊，有时候啊也善巧方便啊。像现在我们道场这个庄慧师，他的父亲呢、啊、病重，我说你父亲啊，对往生西方的意愿有没有？他说没有，没有这个意愿。啊，生病病重了，很忧愁。后来我就劝他，他如果那个，就劝他念观音菩萨，这个一般大部分比较容易接受。那么念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也是帮助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些都是善巧方便。好，那么我们回归到我们上一次讲的经文啊，这一次停的时间呢 啊好像超过半年啊，我觉得非常久了。因为呢很多地方啊要求做法会，做三十系列。特别啊在08年啊，这个加师净老和尚家乡庐江实际禅寺满城老和尚在世的时候啊，那么他建立啊满城老和尚举办百期系列护国习斋大法会啊，做700天啊。原来啦，我想啊，原来是一个月做一次，
现在呢连续做700天了，我想这一辈子的法会大概做够了，这个700天做完了，本来我就想退休了啊，不再做法会啊，结果想不到啊，这个法会圆满了，更忙啊，请的地方要更多啊，因为全国各地啊，包括海外的都有同修去参加。那么前天呢，我们老和尚讲《大经解科注》啊，365集到最后又提到这个事情，那很多同修听了，肯定啊，邀请的人又会增加。所以做法会啊，这个时间呢就很忙了。我实在讲啊，这个讲经比较轻松啊，我一天讲四个小时啊，我觉得比较轻松啊，因为讲经我一个人就可以了，一个人上台，一个人讲，可以。做法会要很多人，要安排，那么时间也长。你看啊，如果包括诵经五供，整个一天下来大概12个小时跑不掉。啊，那么唱念啊，也用力气啊。啊，所以讲经比较轻松。我是喜欢讲经啊，出家是发现要学讲经啊，我也想不到呢，搞到去做唱念啊，这个唱的这个现在这个老和尚又广告啊，这个做法会就越来越多。所以这个请大家能够理解。我们希望啊有时间啊能够在经教上啊还是不能够放弃。好，我们啊接着前面啊讲的经文啊，在这个经本是第12页倒数第二行，上次是讲到这一段没讲完，那么我还是从这一段啊开始念起，我们再来温习一下。尔时观世音菩萨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向佛合掌，薄佛言：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得富饶故，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难故，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远离一切诸怖畏故，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唯愿世尊慈哀听许。佛言：善男子，如大慈悲安乐众生，一说神咒，今证事实，一应述说，如来随喜，诸佛亦然。到这里是一段经文。我们上次啊讲到这一段啊还没有讲完，那么我们还是从头啊简单向大家报告啊，也今天也有新来的同修。那么这个尔时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啊，观世音菩萨呢从座而起啊，这个是承接前面这一段经文来的。那么观世音菩萨呢起来啊，整理衣服啊，向佛合掌，薄佛言，那么这是一个佛门的礼节啊。我们坐在位置上啊，啊，这个起来啊，有时候衣服会比较凌乱啊，啊，所以站起来的时候啊，衣服要整理整理啊，这是表恭敬啊，向佛合掌，薄佛言啊，那么下对上叫薄啊，这个字啊不念白。一般呢，我们说念白啊，白是指颜色，
颜色才念白。那么这个是讲话，讲话这个叫薄，

那么下对上叫薄佛云：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那么我们来学习这部经啊，之前跟大家报告过，在我们中国佛教寺院这个四众弟子啊，持大悲咒的人非常多啊，甚至啊有信奉道教的，他们也持大悲咒。那么持大悲咒的人很多，那么知道去学习这一部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人就不是很多啊，特别讲这个经的也很少啊，一般讲经的法师大部分讲观音三经的多啊，自古以来啊，我看这个注解啊，注解观音三经的比较多啊，那么这一部经的注解就很少。我在学习要讲这一部经之前呢、找了很多都没有找到注解，后来有同修给我讲说有注解，但是我还没有看到，所以就找一些相关资料啊来这个参考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个经文啊比较浅显的消文释义啊，这个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啊，这个咒语啊是佛的密说啊，我们知道呢佛的教学啊有显密啊两方面啊，这个经啊是显说，咒是密说啊，这个密呢它是深密啊，它不是秘密啊，那个秘密的意思是深密，就道理很深啊，我们一般人不能理解。那么在大乘经典啊，我们也常常看到有四个字的经文，不可思议这四个字，不可思不可议，那个就叫秘密啊。为什么呢？你去想也想不出来啊，你用言理去议论你也讲不出来，那就秘了啊，无法用我们思想去想象，意识心达不到啊，你言理议论啊，你怎么讲也讲不出来啊，这个叫不可思议啊。所以呢显教经典啊讲的就是那个密啊，那么密教经典就是讲显教那个显啊，其实显密啊它是一体的。那什么我们的自性啊就是生命啊，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咒语啊它有这些含义在啊，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说这个咒，我们根据这个咒的名称啊，就是慈能娱乐悲能拔苦，那么大慈大悲啊，这个同体大悲无言大慈，那这是明心见性的菩萨呢啊，他们的心都是大慈大悲啊。那么先说这个咒语啊啊，是为了要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所以今当欲说啊，就是现在啊，今就现在啊，当就是应当啊，要说了。那么说这个咒啊，为诸众生得安乐故。啊，那么这个经文啊。特别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
这个现前的世界呢，可以说这个地球上的众生啊，没有一个人能够过一个真正啊安乐的日子啊，可以说没有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讲啊，现在人呢，比古人啊那个生活啊苦的太多了啊。那么说一句比较不好听的话呢啊，就是过的啊不是人的生活。为什么呢？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呐。有财富，有钱，但是呢，他日子过得不快乐。啊，有地位啊，做大官的，他没有安全感。啊，我们现在到美国去啊，啊，这个美国一天到晚在提防啊这些恐怖分子啊。上一个世纪啊，我们到美国啊是非常自在的啊，坐飞机啊根本就不用检查啊，像坐公车一样啊。现在呢到美国啊，特别是坐国内的飞机啊，每一个人都是恐怖分子啊，每一个人都有嫌疑啊，真的不是人过的日子，提心吊胆啊。有没有安乐呢？没有，没有安乐。那么现在呢，又没有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家庭幸不幸福呢？不幸福啊！啊，现在我们常常遇到同修讲，啊，做父母的都会很感叹，儿女不好教啊，做老师呢，学生不好教，很头痛。这个公司行号的老板啊，这个员工现在很不好用。啊，所以人人啊，都生活在不安乐的情况当中。啊，那么在我们现前这种情况啊，啊，人啊受到这些苦难的逼迫，很自然的一个需求啊，就希望啊能有个帮助，一个依靠。那么我们信佛的人啊，很自然啊会想到观音菩萨了。啊，遇到苦难的时候，哎呀，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了，观世音菩萨。就想到了，所以这个大悲咒啊，就是为众生啊得安乐啊，得到安乐啊。下面讲除一切病故啊，除一切病就是说，不管你是身体的病、生理的病啊，什么样的病都能够排除。得寿命故，得寿命啊，就是可以延长寿命。啊，那么除一切病啊，很多人得了病啊，得到这个病啊，那么自然啊，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呢？有的人感应比较明显，比较殊胜。啊，有的人啊，这个病啊，念了念，真的他念好了。那么有的人啊，得到这个病啊，他念观音菩萨呢，啊，没有很明显感觉啊，病好，啊，还是有病。但是呢，这个是有减轻啊，往往啊，这个当事人啊，他没有很明显感觉啊，那么实际上啊，是有减轻。
那么这些感应啊，可以说每一个人不一样。那么这个关键啊，在于每一个人啊，那么他的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他的善根深厚的，那么他感应就很明显。他的心真诚，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持这个咒啊，那么他真有这个效果啊！你看呢，过去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他这个他以前在大陆啊，这个南京一中的这个校长周邦道老居士啊，到台湾来学佛了啊，是我们佛门的老居士。那么周邦道老居士他的夫人呢、啊？周阳慧卿，他就在大陆啊，在南京，观音那个地藏菩萨呢化身啊，变了一个出家人啊，到他家去化这个香油啊，他没给他，他写了一个地藏菩萨这个公案，那么后来到台湾来啊学佛了啊，在大陆那个时候没有学佛，出家人来化缘了、啊，他不给。后来来台湾啊学佛啊，啊知道了啊，后悔啊，当时啊，他跟他化五斤的香油啊，他没有给他。后来在台湾啊，请问这个法师啊，还有李老居士啊，当年啊他在大陆的遭遇啊，那么这个法师这个李老居士给他讲啊，那是地藏菩萨化身啊，到你家去化缘的。啊，他在南京那个以前那个大的宅院呐、啊，啊，好几落啊，两三落啊，前门啊，那么中庭，然后在后面啊，这个住家在后面三进啊，门没有开啊，一个出家人呐、啊，啊，到他们后面呐、啊，这个客厅去啊，向他化缘。当时他没给，后来没给这个出家人就走了，就不见了。后来他就感觉很奇怪啦，但是这个门没开呀、啊，都前面两进门都是锁着啊，他怎么进来的？啊，那走了之后呢，门也没打开，他怎么出去？啊，就很纳闷啊，所以到台湾来啊。这个事情啊，常常疑惑在心里。后来请教到台中莲社啊，学了佛之后啊，请教李老师啊，在寺院呢、啊、请教这些法师。后来大家就跟他讲啊，那是地藏菩萨呢，他跟你讲从九华山来是地藏菩萨化身的啊。当时听了就非常后悔，当时没有学佛，没办法。后来他就赶快去补了啊，这供养地藏菩萨。那么他很慈悲啊，很有慈悲心，很有爱心。当时我们净老和尚啊是他的学生，当时抗日战争啊，他们都是逃难的学生，跟着老师跟着师母啊一起跑。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啊，这个周师母啊。对学生呢、啊，比对自己儿女还照顾，真的很有慈悲心。后来到台湾学佛了啊，他发心了、啊、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所以他这个持的大悲咒水啊，很多人呐、啊、生病啊，请他的大悲水去喝啊，病都好了啊。他有真诚心，有爱心，有慈悲心。那么这样念大悲咒啊，那个感应啊就特别的殊胜，感应特别殊胜。那么我们啊，这个亲友啊啊，如果有人啊生病啦、啊、住院啦、啊、或者开刀啦、
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啊也劝同修啊，就是说啊劝他念观音菩萨啊，这个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啊劝我们念佛人啊啊也可以啊兼念观音菩萨。啊，兼念观音菩萨。那么回向给这些苦难众生。啊，所以有亲友重病啊要开刀吃药啊，大家都可以帮他助念，助念这个观音菩萨。如果他还不能接受念阿弥陀佛啊，给他助念观音菩萨。啊，特别是这个生产的妇女。啊，这个生产啊也是生命交关的。啊，常常啊有这个难产的事情。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劝人啊这个怀孕的妇女啊多念观音菩萨。啊，要诚心诚意的念。啊，那么生产啊决定啊不会有难产这样的事情。那么如果有病啊要开刀呢，也可以念观音菩萨，那么开刀就会比较顺利。啊，如果寿命尽了，啊，你帮他助念观音菩萨呢，啊，也可以帮助他消业障。啊，如果他有意愿了，往生西方，观音菩萨也可以帮助他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没有意愿往生西方啊，也可以帮助他不堕三恶道。帮助他升到人天善道。那么念这个咒要灵验啊，我们为什么看到有的人念得很灵验，有的人念得不是很灵验啊？关键在真诚心啊，真诚恭敬心啊，恭敬是外面的表现，外表的。啊，所谓诚于中，行于外，啊，那么真诚心是内心的，啊，那么怎么样叫真诚呢？啊，这个清朝啊，曾国藩先生啊，给这个诚注一个注解啊，说一念不生谓之诚啊，你这个心呐，啊，一个妄念都没有啊，这个时候的心就是真诚心。那么我们再看了凡四训啊，你看这个明朝啊，严了凡先生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啊，叫他持准提咒啊，那么持这个咒啊，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无计无数啊，他没有教他计数啊，就是你一直念。啊，那么念到呢不动念，那就灵了，就灵验了啊，连妄念呢不动了，那就灵了，这个咒就灵了啊。所以他举出这个道家化符的啊，化符也是这个原理啊，这个书符啊啊，化符的人啊，会化符的人啊，平常练习。练习化符啊，这个道家很多符咒啊，什么安胎符啦、化骨符、止血符啊，很多这些符咒啊。那么这个化符的人呢，啊，平常练习化，那么要正式化符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笔一点下去，第一点叫混沌开机。那么一直啊，把这一道

符化完成了、啊，这个过程不起一个妄念，这一道符就灵了。啊，如果这个过程呢、啊、起一个妄念呢、啊，那就不灵了。那么念咒也是一样，念经也是一样。啊，念经也是一样。啊，那么一部经啊，总是比咒语要长。那么这么长的时间呢、啊，不起一个妄念呢、啊，当然难度比较高。对我们凡夫来讲，难度比较高。啊，我们还没有得禅定啊，一定有妄念。啊，那么念咒啊，咒语就比较短。那么短时间呢、啊，啊，这个过程不起妄念就比较容易。那么念佛呢，那就更短了。所以古大德也有一句话讲啊，说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啊。啊，为什么呢？长时间啊，我们要求不起妄念啊，这个难度高。那短时间不起妄念啊，这个我们比较容易做到。比如说我们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南无观世音菩萨。啊，那这个一句很短啊。啊，在这么短的时间不起一个妄念啊，这比较容易。啊，但你念了一个咒啊，啊，这么长的时间不起妄念啊，那么这个就比较难。啊，当然啊，如果你在长时间不起妄念啊，当然这个效果当然也比较好。因为你不起妄念的时间呢越长啊，就是你入定的时间越长，它的效果就越大。啊，所以念一部经啊，你看地藏经啊，我遇到什么问题啊，我们世间人几乎没有办法处理的啊，念一部地藏经它就解脱了。啊，但是呢念一部地藏经啊那么长的时间呢、啊、不起一个妄念啊很难。啊，如果念一部经从头念到尾啊，不起一个妄念啊，那真灵。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明白。但是呢，我们有念总是有帮助啊，我们也不要怕。哎呀，我这个妄念没有办法说完全没有妄念，有很多人就不敢念了。啊，反正念了还是没有用啊！啊，不是没有用，啊，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当中来练习，啊，慢慢啊，妄念减少，啊，那么这个效果就不断的啊，这个出现了，啊，总是要有耐心。那么念佛啊是最方便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也是很方便的啊。那么念咒也可以啊。那么这是讲除一切病啊，平常啊我们还没有病痛啊啊就常念，这个是最好啊。那么遇到有病啊，我们容易提得起来。那么如果我们有慈悲心啊，为众生啊，为自己家属啊来念咒，来帮助他除病啊，来化验啊，啊也是很好啊，念这个大悲咒也是很好。但是呢我们啊不要念呢这个没有见到明显的效果就退心了啊，我们一定要再继续啊，再继续啊，继续念。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要求说一遍咒念下来不起一个妄念，但总是有一个段落啊，可以不起妄念啊。那么那个也有作用啊，只是作用没有那么大，那么圆满。还是有它的作用啊，不是没有啊。所以印光祖师呢，
劝人说，哎呀，你

病痛啊，痛得受不了的时候啊，就念观音菩萨。那有居士就给祖师写信啊，回答说：“师父啊，我念还是痛啊，还是痛啊。”那祖师就跟他讲啊，他说：“其实啊，还是痛，观音菩萨还是有保佑你啊，还是有保佑你啊，只是你那个心还没有达到那个真诚的程度啊。”你只要有一个起心动念，马上就有回应，就回应。那么这个感应道交啊，有四种啊，就是显感显应啊，显感明应，明感显应，明感明应，四种啊。显感显应呢，就是明显的求。我们求观音菩萨，我们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明显的求，求安乐，求这个去除病苦，那么也感受到观音菩萨很明显来加持，有的人说梦到观音菩萨啦，这个来给他洒甘露啦，或者呢，观音菩萨变一个老太婆啦，那个什么药丸给他吃啦。梦到了或者见到了，他病就好了那么这一类的就是属于显感显应，很明显的去求明显的得到回应。那么第二类是显感明应，显感就很明显的求，哎呀，我们就念，拼命的念，但是没有很明显的应，不应不明显但是有没有应呢？有就是我们当时没有感觉出来，但是过后呢，我们好像似乎有一些不一样的事后自己心里会有一些感觉，菩萨好像有应，但不明显那么这一次我们去朝普陀山那么这个导游安排去看这个环音洞那么这个环音洞这个在传记上记载自古以来很多在家出家呢去拜这个环音洞观音菩萨都是会在那个洞现身。很多人去拜有这个感应。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在讲经当中也常常讲到这个香港圣依法师在这个70年代那个时候去大陆刚开放那么他们去朝普陀山。那么他跟三个跟两位出家众三个出家众就是朝山从山下子拜到这个环音洞很虔诚的拜。那以前刚开放人很少，没什么拜到山上去。那么每一个人都看到了三个人都看到观音菩萨在环音洞现象。圣依法师是看到呢观音菩萨呢戴毗卢帽。戴毗卢帽另外一个法师呢好像是看到一个白衣观音。另外一个法师呢看到观音菩萨现一个比丘像每一个人拜同样那个洞每一个人看的不一样。个人那个感应不一样。就善根福德不一样不一样。那么不一样总是它是很明显的有回应。那么现在旅游的人很多，我们这一次去人山人海，那个观音那个环音洞前面人挤人也没地方拜那么同修大家去拜就是照相那么同修就问我看到什么，我说看到那边有一颗石头很大还有看到下面有海水
我看到这个。那么我们有兴趣，观音菩萨他有回应，但这个叫明应啊。但是我们去感也不是很明显啊。那么大家呢总是去旅游啊，去观光啊。那么有这个心啊，去拜观音菩萨，大家总是有信心啊，只是每一个人信心程度上不一样啊，因此个人的感应啊。这个感受到的也不同。那么第三类是敏感显应，敏感就是说你没有很明显去求，观音菩萨却很明显的回应。那么这一类呢，是过去世呢深厚的善根，过去世啊修的啊这个深厚的善根。第四类是敏感明应，敏感就没有很明显求，但是也有求的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么多旅游的这些游客啊，啊，有多多少少啊，大家对观音菩萨也有一些信心啊。虽然有些人不一定他有学佛，但是他愿意去普陀山走一走，看一看。总是有个信心啊，如果完全没有信心，可能他也不想会去啊。那么这个菩萨呢，也有照顾，也有回应啊，有应。这一类都叫敏感明应。那么我这次到普陀山了、啊，看到很多年轻男女啊，哇，跪着那边虔诚在求啊啊。那么他很虔诚的求啊，这个感应也会比较明显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那么现在呢，这个讲到这个病啊。这也是我们世间人啊，生老病死啊，每一个人都无法避免。印光祖师劝我们啊，生病的时候啊，要念观音啊，多念观音，劝我们念佛的多念观音啊。那么还有居士说，哎呀，还是痛啊，没有感应啊。那印光祖师啊，就给大家讲，他说你尽量大胆。大胆啊，去跟大家讲啊，你说没有感应啊，还是有感应啊？那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他怎么会没有感应呢？啊，一定有啊！你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呢一定有应啊，只是个人啊，他这个诚心信心不一样啊，那么应的程度不一样。都有用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所谓信为道源功德，如果没有信心呢、啊，自己就形成障碍啊。不是菩萨不慈悲啊。那么在佛门里面呢、啊，我们也看到很多方面的啊，有一些学佛的人，他还不是很深入这个经教。啊，以前在我们道场工作的一个职工啊，那么他现在已经离开了啊。那么他母亲呢、啊，他一个哥哥啊，他是女的啊，他一个哥哥呢车祸死了啊。他母亲来道场啊，就一直给我讲啊，说观音菩萨都没有帮助他儿子啊，他儿子被车撞死了。他儿子被车撞死啊，一直怪观音菩萨，一直怪观音菩萨没有帮忙啊。那么这个最近呢、啊，我又这几天，好像昨天还是哪一天啊，又有人给我讲啊，昨天在三重别院啊，一个居士啊，推他那个母亲91岁了，他母亲信基督教的，他们姐妹有8个，
只有他一个学佛，都其他都信基督教。那其他的第三个女儿说得乳癌死了，他也一直怪观音菩萨没有帮助啊，一直怪观音菩萨。那么这些问题啊，总是对于这个经教没有学习，所以才会产生这些问题。因此啊，我们为什么要讲经说法，就是要把这个感应的道理啊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那么这些业因果报都要知道。啊，才不会去怪佛菩萨啊！你看啊，这个个人自己造的业啊，自己承受这个果报啊，你去怪佛菩萨也没有用啊，自作自受嘛。啊，佛菩萨怎么加持我们，怎么帮助我们，都在经教里面，在经典里面。啊，我们要学习经典啊，真正对这些道理方法通达明了，啊，我们。自然啊能够依教奉行。能依教奉行，自然这些问题都能够化解。都能得解脱。那么我们看一些公案啊，我们有印这个观世音菩萨呢本机感应颂啊。那么这部书啊，我们观音佛学会啊，我就用观音佛学会名义来印。观音菩萨本机感应颂，这印光祖师提倡的啊，里面收集很多观音菩萨的经典显密都有啊，还有自古以来啊，一些念观音菩萨、求观音菩萨一些感应故事啊，那么还有现代的观音菩萨感应录啊，这个很久没有印了，我们也可以再来印一些啊，这个比较现代的。啊，我这个十年前啊生重病啊，我在澳洲啊都看这个观音感应录，看这些公案啊，特别看现代人的。那么看这些公案啊，对我们念观音菩萨呢，帮助我们啊增长信心啊，所以这些感应的公案啊记录下来呢，也是对大家有帮助啊，特别啊。啊，我是建议啊，可以送到医院，送到医院，像长庚佛学社啦，他们那个医院呐，我那个时候都有送这些书去，啊，有一些家属啦，生病啦，住医院啦，我们这些可以提供给他们参考。啊，因为到医院啊，大家都是想，希望能够。这个解除这个病苦啊，这是大家的一个愿望啊，解除病苦。所以这些感应故事啊，我觉得有必要了，多流通啊。特别呢，有一些得病的人呢，啊，这个时候啊，提供给他，他比较容易接受啊。可能平常他身体。还没有生病的时候，他啊不太重视啊，可能生病之后呢，或许他会比较重视啊。但是也有一些很比较顽固的人啊，当然也有啊。总是我们都希望啊，大家都能解除病苦。所以这个本机感应颂啊，就是很多方面的，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啊。观音菩萨都照顾得很周到。那么得寿命啊，就是延寿啊，这个延寿也是我们一般人大家要求的啊，希望啊，能够健康长寿啊，这是我们一般人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大家都有这个愿望，希望啊，身体健康。寿命长远啊，所以念大悲咒啊，可以得长寿啊。当然啊，有的人他不会念大悲咒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
也可以得寿命。

下面讲得父牢固啊，这个父牢啊，就是财富啊，这个财富啊，也是大家所要求的。

最好的这个典籍就是《了凡四训》啊，这个《了凡四训》呢，我们看了，我们就知道怎么求了，啊，才能满我们的愿望，啊，如理如法的求，啊，没有一样求不到。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啊。那么下面经文呢，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我们先来念开经偈，我念一句，大家跟着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接着来继续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我们这是第二次的学习，这个学习这个经的因缘，在第一次起讲也跟大家报告过，主要是悟道在十年前这个慧弘贵居士，那么请悟道接他这个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接了这个学会担任理事长。那么时间过得很快啊，理事长一任三年，那么我担任了两任，六年过去了。那么现在现任的理事长由福定法师来担任。那么这个学会啊，成立已经二十几年了。我接学会的时候啊，就给会稽市讲啊，给我们现任秘书长沈国珍居士讲，给我们协会的会员以及我们同修跟大家报告。那么这个学会顾名思义是学习的一个会所，也是大家集会在一起学习的一个地方，是这么一个组织。但是过去这个观音佛学会成立以来大部分都是办一些慈善社会慈善活动，慈善救济这一方面的。当然这个也是属于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一个项目。但是这个观世音菩萨社会大众真正

认识的人不多，知道有观音菩萨的人很多啊，甚至呢很虔诚啊去拜观音菩萨啊，但是呢他们对观音菩萨并不认识啊，但是很虔诚去拜。那么今年我们学会啊也举办一个朝普陀山的旅游团，这个月啊7月4号出发啊，先到南京，这个江苏、上海，在朝普陀，再到浙江宁波啊，那么回台湾，一共8天的行程。那么一共有81位同修参加啊，可以说我们历年啊组织旅游团啊，这个朝拜观音菩萨的旅游团队啊，我们是人数最多的一次。过去我们出国旅游大部分是30几个。那么除非澳洲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办那个大型活动啊，那人数是那个不是专门旅游的。那么过去我们到美国达拉斯打活期大部分呢也都30几个。那么这一次啊可以说参加的同修非常踊跃。那么参加这一次的旅游啊，很多同修非常欢喜啊，希望啊我们一年啊能够办一次啊这种朝山的活动。那么一般道场啊办这个活动就多啊，我们学会啊很少办。那么这次举办啊这个回响非常好。那么我们这个星期五啊下午是例行性的啊这个理监事会议。那么这个日期呢我建议秘书长在这个6月19号这个观音菩萨成道日来举办。那么这个更符合这个纪念的意义。那么拜观音的人很多这次我们去朝普陀山可以说很多这个道教的在那边我还遇到台湾团那个穿制服的道教的拿着凤凰链去拜观音菩萨道教。那么还有这个大陆上一些道观道士喇嘛这个中国外国可以说现在呢普陀山是旅游旺季人山人海。原来呢我是预定6月19号去，那么有同修给我建议最好不要这一天去这一天去呢恐怕我们要住外面住不到旅馆，人太多了，通宵打扮。那么在台湾我俗家这个家乡戏子有一个观音庙。在社后那里那么6月19也是通宵达旦。人潮络绎不绝。还有万华这个龙山寺是供奉观音菩萨的。这个香火都非常的兴旺。拜的人很多但是真正认识观音菩萨的人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观音菩萨的经典没有学习，没有接触，当然就不认识观世音菩萨了。这是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那么他老人家一生

讲经说法教学，特别呼吁提倡要学习经教。那么不学习经教啊，那么只有朝拜，那么这样啊，当然也能种善根，也有感应，但是对于教理不明了啊，难免啊会给社会大众啊认为迷信，这个也没有错啊。因此啊，这个正规的啊，我们佛教就是佛陀教育啊，那么教科书就是经典，经典是我们学习的教科书。所有的内容都在经典里面。那么我们要认识观音菩萨，当然要找观音菩萨的经典来学习。啊，这样啊，我们才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认知，不至于啊，产生很多错解、误解。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观音佛学会啊，这个观音菩萨有三经啊，这个是显教的三经啊。第一部就是《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第二十七参就是参观音菩萨，观自在章啊。那么第二部呢是这个《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个一品经，这个都在两部大经里面啊，其中的一章一品。那么第三部就是《大佛顶首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那么这个二十五圆通啊，也是其中的一章经文。那么古大德啊，把这个经啊抽出来啊，合在一起印啊，称为啊观音三经啊。这个观音三经，楞严经啊，主要是讲修因二十五位菩萨啊，代表二十五个圆通法门。每个法门都能达到圆通。那么观音菩萨呢，他是修耳根圆通啊，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修耳根圆通。那么大势至菩萨呢，他是修念佛圆通啊，观音菩萨修耳根圆通。但是念佛圆通跟耳根圆通，特别我们现在用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可以说念佛圆通包括耳根圆通啊，因为我们念佛念出声音呢啊，耳朵要听进去啊。我们这个持名念佛啊，这个方法呢，这两个圆通啊，同时都修。那么在楞严经啊，分开来讲啊，分开来讲。那么观音菩萨呢，他为什么叫观音菩萨？这个观音菩萨呢，他是在无量劫前啊，楞严经给我们讲，他遇到这个一尊佛叫观世音如来啊，教他呢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那么什么叫做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呢？性就是我们的自性。佛法的修学啊，到最终的目标啊，就修大乘啊，修到最后，不管修哪个法门啊，目标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我们念。

佛法门也不例外。啊，你看大势至菩萨耳根圆通啊，这个念佛圆通啊，圆是圆满，通是通达啊，通哪里呢？通自性啊，你通达自性，那一切都圆满了啊，智慧德能就现前了，回归自性就圆满。那么现在我们凡夫啊，迷失自性。在六道里面啊，受生死轮回之苦，不知道回归自性，迷失了自性。那么换一句话讲啊，就是不认识自己了。啊，把真正的自我啊迷失了，不认识了。啊，那么认这个虚妄的，认为是我。那么燕王啊，在这里迷惑造业受苦啊，好像做噩梦一样。那么如果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见性就叫成佛。所以成佛这个事情啊，是我们每一个众生啊本分的事情啊，人人都有佛性啊。中峰三十系念啊，中峰国师给我们开示。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啊！这个自性，每一个人本来就具足啊，本来就有啊，啊，每一个人都有啊，活菩萨有，一切众生都有，是平等的啊。所以你修学达到明心见性，见性就叫成佛啊。因此，我们以这个道理啊，再来看华严经，看法华经，看这个一层经典，那么你所有的疑惑就不存在了。啊，你看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个五十三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前啊，社会各行各业，在家出家，男女老少，啊，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只要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那么每一个人啊都是佛，你彻底觉悟了，大彻大悟了，就是这个圆通章里面讲的，达到圆通了。那么达到圆通的方法呢，在楞严经分为二十五大类。那么观音菩萨呢，耳根圆通。那么释迦牟尼佛请文殊菩萨呢啊来拣选啊二十五圆通啊，哪一个圆通最殊胜？文殊菩萨呢拣选耳根圆通。啊，为什么拣选耳根圆通呢？啊，因为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六根当中的耳根最利。啊，这个耳朵啊，我们听声音，隔一道墙啊，我们能听得到。那么眼睛啊，啊，我们只要一张纸遮住，我们就看不到了。啊，这是说明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六根当中啊，这个耳根比其他的五根啊要利。那么每一尊佛的世界啊，每一个世界的众生呢，他的根器都不一样啊。有的世界呢，那个世界的众生呢，眼根比较利啊，有的鼻根比较利啊，他是嗅香啊，还有舌根比较利的肠胃啊，他吃饭呐、啊，这个那个世界。佛菩萨怎么去度众生呢？就是吃饭吃菜啊，那个世界的众生啊，食根利，所以那个世界叫香积果啊，香积果。他吃饭呢、啊，吃一吃他就开悟了，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所以我们佛门啊，那个厨房啊叫香积厨啊，就是

根据这个经上来的啊，这个香积国的众生啊，他吃饭了、啊、就开悟了。那么这个是说明啊，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这个六根当中，大部分的人啊，耳根比较利。当然也有少数的众生呢，他其他的根比较利啊，所以有25个圆通啊，六根、六尘、六识、七大啊，这样加起来25个。那么耳根是比较普遍啊，就是大多数。因此，观世音菩萨呢，他遇到这个观世音如来。那么叫他修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就用这个方法修，修到明心见性。那修到明心见性呢，他也叫观世音如来了，也叫观世音菩萨。啊，这讲修因啊，修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破一品无明啊，证一分法身。那么在言教来讲啊，是初住位的菩萨。言教初住位的菩萨。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啊，这个不是说指定哪一个人。啊，我们看这个演电影啊这个以前啊我们看这个观世音菩萨传啊，大部分都是取一个故事啊来演啊，说这个妙善公主啊，这个演这个观音菩萨。那么观音菩萨呢，在普门品里面给我们讲32应身啊，那么应身呢、啊，就是他的应化身有32大类啊，应以何身得度，极限何身而为说法、啊、这个众生呢，需要用什么样的身份去帮助他呢？他就现什么身份啊？32大类啊，那么每一类都是无量无边的啊，32应身。那么普门品呢、啊，读诵的人比较多，普门品读诵的比较多啊，有的人啊，甚至把它作为啊这个早晚课。普门品，那么普门品是从妙法莲华经揭露出来。那么妙法莲华经啊，是讲佛成佛啊，那么在果地上啊，怎么帮助众生啊？像观音菩萨一样啊，这个应以何身得度啊，他就现什么身给他说法。那么华严经呢，是讲善财童子啊，参到第23参，53参参到第27参啊，是第27参啊，不是23 27。那么53参第27参刚好是当中。那么这个也有表法的意思啊，也有表法的意思。所以他去参学啊，参这个观自在菩萨啊，观自在菩萨呢给他讲这个法门啊，这些修学的方法。啊，楞严经是讲修因啊，怎么样啊修成观世音菩萨啊，就是用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啊！这个反闻啊，这个就像禅宗参禅一样啊，这个也是要相当的根气啊。这个听音声啊，我们凡夫啊，都是随着外面音声跑啊，去攀岩呐、啊，外面的音声。那么观音菩萨呢，他听到什么音声呢，他说回头啊去闻自性啊，他不从外面去听闻啊，那么一回头回归自性呢啊，那么他就明心见性了。

这个在耳根圆通章啊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所以修学这个法门成就的通通叫观音菩萨。所以观音菩萨呢，你说是男的还是女的，是老的还是小的啊，是在家还是出家，都有都有啊，你只要修这个法门，你修成就了，你就是观音菩萨啊。你出家你是男众，你是观音菩萨；出家女众也是观音菩萨啊。像这个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在院里啊，有一个大兴善寺，在火车站旁边。那个时候啊，大概30年前啊，李昏昏居士啊，有一次找我去提那个大杯水啊，说那个大杯水很灵的啊，来治病的。那是一个比丘尼，他不讲话。那么人家去呢，他都劝人念佛，都送那个树脂做的108颗念珠。那么也有在家女众啊，有老的有小的啊，那么各种身份都有啊。你只要修学这个方法成就了，通通叫观音菩萨。所以观音菩萨呢，我们不要给他看说是哪一个人啊。那么现在我们根据这个啊，有一些人呢有一些疑问啊，既然是这样，观音菩萨很多啊，那现在呢有观音菩萨圣诞，观世音菩萨成道，观世音菩萨出家，那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这么多的观音菩萨呢，他出生就同一天吗？成道也同一天，难道出家也同一天？还有一些佛菩萨的圣诞，那么这个圣诞以前我看过一个书，不晓得哪一本我忘记了。它是根据这个它应化那个迹象就是化身来那么它往生之后大家知道它是什么菩萨来的。然后就根据因为它应来应化都有出生，像释迦牟尼佛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他4月8号那有出生的地点，有父母那就根据这个来日期来做一个纪念。那么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他不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示现成佛他是在极乐世界他是哪一天呢？极乐世界也没有年月日所以我们现在说我阿弥陀佛是11月7号这个圣诞那是根据阿弥陀佛这个示现的应化到中国来这个示现的然后呢就根据这些祖师有一些是佛菩萨化身来的像这个相传这个我们净宗六祖永明延寿大师他是阿弥陀佛化身来的那么后人就根据他是阿弥陀佛化身来的然后他哪一天出生哪一天什么出家修行那这样来定一个日期那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这样没有错所以这个观音菩萨这个诞辰成道出家观音菩萨呢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的那就更多了那就更多了。那我们近代呢净宗十三祖那么在传记里面也是记载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所以这次我们去朝普陀山也去同修80几个都去这个信光法师是华语禅师的主持那么我认识他。他是参加我们净老和尚在新加坡办这个弘法培训班第一届的同学。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当住持。
大概这个十七八年前，大概十八年前。啊，那个时候在新加坡呢，很瘦啊。那现在呢，当了住持了，我看现在都很有福相了。啊，所以那天带这些同修去啊，啊，本来他都不太开放的，因为那个楼上那个都是木板的，怕人多被踩坏了。啊，上面是藏经楼，印光祖师呢住在那个藏经楼住三十年，啊，有一个小房间，啊，很简单的。住三十年，那么他也很慈悲啊，啊，满这些同修的愿望啊，都开放啊，一大堆人上去啊，都挤得满满的啊。啊，在华语禅寺，啊，这些事迹啊，都记载在这个《咏诗集》啊，《印光祖师咏诗集》里面的记载。西方极乐世界呢，大势至菩萨呢，化身到中国。住在普陀山三十年啊，可以说出家之后呢，住在普陀山管理这个藏经楼啊，时间最长的。啊，那么我们休息很长一段时间呢，啊，那么今天接着讲啊，我们再重复，就是把前面呢，啊，这些大概的意思啊，跟大家做个简报。因为太久没讲了，大家恐怕也忘记了，所以要常常来提起。那么观世音菩萨跟我们净宗呢缘也是很密切的啊，可以说跟阿弥陀佛是分不开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西方三圣观音四字，在无量寿经啊，这个佛也给我们讲了这两大菩萨，在《观无量寿佛经》也给我们介绍这两位大菩萨。那么这两位大菩萨呢，就是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往生西方净土，啊，等于是他的助手，啊，他的左右的助手，啊，有帮助的。啊，那么这个帮助呢，也很有需要。啊，有一些人呢，他对这个西方净土啊，这些经教理论啊，还不深入，啊，甚至还没接触。那么劝他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他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啊，你劝他啊，赶快念佛啊，求往生西方。他听到就害怕了，哎呀，这个往生不是叫我去死吗？啊，叫念佛赶快去死，哦，那吓得他不敢念了。那在社会上啊，啊，这个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有一些人啊，病危啊，他没有学佛。啊，平常没有听闻净土，那么生重病啊，他害怕啊，劝他念佛求往生呢，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啊，听到呢他就更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我们。就劝他念观音菩萨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哈，啊，赶快保佑啊，身体恢复健康哦，这个大家比较能接受啊，啊，叫他赶快去死，这个他大部分是听了就他还不想死啊，啊，实在讲啊，年纪都活得很大了，还是想多活几年啊！这个舍不得啊，放下这个世界，这个没办法啊。那么这样呢情况啊，观音菩萨就有需要啦啊。念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也可以接引他往生西方啊。
啊，甚至有的念药师佛啊，那念药师佛，那临命中啊，药师佛会派八大菩萨，其中就有一位是观音菩萨，那送他去哪里呢？送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这个大家读药师经就知道了。读药师经，诶，东方药师佛，那怎么没有接引他到东方净琉璃世界呢？把这个众生啊，还派八大菩萨呢，送他到极乐世界。好，我们读到弥陀经，读到无量寿经，再看这个经典就没有疑惑，因为弥陀经、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方诸佛护念，十方诸佛共同赞叹的、共同推荐的一个世界啊，他都把他那个世界的众生呢介绍到极乐世界去了。当然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他也是推荐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啊，所以有人说要念药师佛 也可以啊，那因为一般啊就念阿弥陀，哦，这个阿弥陀就是要死了啊，这个不行。那药师佛消灾延寿药师佛，哇，这个好，这个可以接受啊。啊，那就念药师佛啊。啊，那念药师佛临终的时候呢，那药师佛还是派八大菩萨那送他到极乐世界。啊，目的地都一样。所以这些都是善巧方便啊，到最后啊，还是回归到弥陀净土啊。但是你现在不能接受嘛，那看你能接受哪一尊佛，先请你念那一尊啊。那佛佛道同，佛佛道同啊，殊途同归啊，这个显密圆融。那么这个《华严经》讲啊，理事外，事事外。那没有障碍 啊，甚至他信基督教也无所谓。信基督教呢，若临终啊，现在回向发愿啊，那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些啊道理啊，我们要明白啊，有时候啊也善巧方便啊。像现在我们道场这个庄慧师，他的父亲呢、啊、病重，我说你父亲啊，对往生西方的意愿有没有？他说没有，没有这个意愿。啊，生病病重了，很忧愁。后来我就劝他，他如果那个，就劝他念观音菩萨，这个一般大部分比较容易接受。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也是帮助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些都是善巧方便。好，那么我们啊，回归到我们啊上一次讲的经文啊，这一次停的时间呢 啊好像超过半年了啊，我觉得非常久了。因为呢，很多地方啊要求做法会，做三十系念。啊，特别啊，在08年啊，这个加师净老和尚家乡庐江实际禅寺满城老和尚在世的时候啊，那么他建立啊满城老和尚举办百期系念护国习斋大法会啊，做700天啊，原来啦，我想啊，原来是一个月做一次，现在呢连续做700天了、啊、我想这辈子的法会大概做够了，这个700天做完了，本来我就想退休了啊，不再做法会啊，结果想不到啊，这个法会圆满了更忙啊，请的地方要更多啊，因为全国各地啊，包括海外的都有同修去参加。那么前天呢、啊、我们老和尚讲大经解科注啊 ,365 集到最后又提到这个事情。

那很多同修听了，肯定啊，邀请的人又会增加，所以做法会啊，这个时间呢就很忙了。我实在讲啊，这个讲经比较轻松啊，我一天讲4个小时啊，我觉得比较轻松啊，因为讲经我一个人。

整个一天下来大概12个小时跑不掉。啊，那么唱念啊，你用力气啊。啊，所以讲经比较轻松。我是喜欢讲经啊，出家是发现要学讲经啊，我也想不到呢，搞到去做唱念啊，这个啊，唱的这个，现在这个岛上又广告啊，这个做法会就越来越多，所以这个请大家能够理解，我们希望啊，有时间啊能够。在经教上啊，还是不能够放弃。好，我们啊，接着前面啊讲的经文啊，在这个经本是第十二页倒数第二行，上次是讲到这一段没讲完，那么我还是从这一段啊开始念起，我们再来温习一下。尔时观世音菩萨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向佛合掌，薄佛言：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得富饶故，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难故，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远离一切诸怖畏故，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唯愿世尊慈哀听许。佛言：善男子，如大慈悲安乐众生，一说神咒，今正事实，一应述说，如来随喜，诸佛亦然。到这里是一段经文。我们上次啊，讲到这一段啊，还没有讲完。那么我们还是从头啊，简单向大家报告啊。也今天也有新来的同修。那么这个尔时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啊，观世音菩萨呢从座而起啊，这个是承接前面这一段经文来的。那么观世音菩萨呢起来啊，整理衣服啊，向佛合掌。薄佛言，那么这是一个佛门的礼节啊。我们坐在位置上啊，啊，这个起来啊，有时候衣服会比较凌乱啊，啊，所以站起来的时候啊，衣服要整理整理啊，这是表恭敬啊，向佛合掌，薄佛言啊，那么下对上叫薄啊，这个字啊不念白。一般呢，我们说念白，白是指颜色，颜色才念白。那么这个是讲话，讲话这个叫薄，

那么下对上叫薄佛言：“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那么我们来学习这部经啊，之前跟大家报告过，在我们中国佛教寺院这个四众弟子啊，持大悲咒的人非常多啊，甚至啊有信奉道教的，他们也持大悲咒。

那么持大悲咒的人很多，那么知道去学习这一部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人就不是很多，特别讲这个经的也很少。一般讲经的法师大部分讲观音三经的多，自古以来我看这个注解注解观音三经的比较多，那么这一部经的注解就很少。我在学习要讲这一部经之前找了很多都没有找到注解，后来有同修给我讲说有注解，但是我还没有看到，所以就找一些相关资料来这个参考那么我们根据这个经文比较浅显的消文释义这个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这个咒语是佛的密说我们知道呢佛的教学有显密两方面这个经是显说，咒是密说这个密呢它是生密它不是秘密那个秘密的意思是深密，就道理很深我们一般人不能理解。那么在大乘经典我们也常常看到有四个字的经文，不可思议，这四个字，不可思不可议，那个就叫秘密。为什么呢？你去想也想不出来你用言语去议论你也讲不出来那就密了无法用我们思想去想象，意识心达不到你言语议论你怎么讲也讲不出来这个叫不可思议所以呢显教经典讲的就是那个密那么密教经典就是讲显教那个显其实显密它是一体的。那什么我们的自性就是生密不可思议所以这个咒语它有这些含义在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说这个咒我们根据这个咒的名称就叫慈能娱乐悲能拔苦那么大慈大悲这个同体大悲无言大慈那这是明心见性的菩萨呢他们的心都是大慈大悲那么先说这个咒语是为了要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所以金当一说就是现在金就现在当就是应当要说了那么说这个咒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那么这个经文特别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个现前的世界呢可以说这个地球上的众生没有一个人能够过一个真正安乐的日子可以说没有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现在人呢比古人那个生活苦得太多了那么说一句比较不好听的话呢就是过的不是人的生活为什么呢
护而不

乐贵而不安呐、啊。有财富，有钱，但是呢，他日子过得不快乐。啊，有地位啊，做大官的，他没有安全感。啊，我们现在到美国去啊，啊，这个美国一天到晚在提防啊这些恐怖分子啊。啊，上一个世纪啊，我们到美国啊是非常自在的，啊，坐飞机啊，啊，根本就不用检查，啊，像坐公车一样。啊，现在呢，到美国啊。特别是坐国内的飞机啊，每一个人都是恐怖分子，每一个人都有嫌疑，真的不是人过的日子，提心吊胆啊，有没有安乐呢？没有，没有安乐。那么现在呢，又没有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家庭幸不幸福呢？不幸福啊。啊，现在我们常常遇到同修讲，啊，做父母的都会很感叹，这个儿女不好教啊，啊，做老师的呢，学生不好教，很头痛，啊，这个公司行号的老板啊，这个员工现在很不好用，啊，所以。人人啊都生活在不安乐的情况当中。啊，那么在我们现前这种情况啊，啊，人啊受到这些苦难的逼迫，很自然的一个需求啊，就希望啊能有个帮助，一个依靠。那么我们信佛的人啊，很自然啊会想到观音菩萨了。遇到苦难的时候，哎呀，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了，观世音菩萨就想到了。所以这个大悲咒啊，就是为众生啊得安乐，得到安乐。下面讲除一切病故。啊，除一切病，就是说，不管你是身体的病、生理的病啊，什么样的病，都能够排除。啊，得寿命故，啊，得寿命啊，就是可以延长寿命。啊，那么除一切病啊，很多人得了病了，啊，得到这个病啊，那么自然啊，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呢，有的人感应比较明显，比较殊胜，啊，有的人啊，这个病啊，念了念了，真的他念好了，那么有的人。啊，得到这个病啊，他念观音菩萨呢，啊，没有很明显感觉啊，病好，啊，还是有病，啊，但是呢，这个是有减轻，啊，往往啊，这个当事人啊，他没有很明显感觉啊，那么实际上啊，是有减轻。那么这些感应啊，可以说每一个人不一样。那么这个关键啊，在于每一个人啊，那么他的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他的善根深厚的，那么他感应就很明显，他的心真诚，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持这个咒啊，那么它真有这个效果
你看呢，过去啊，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常讲的，

啊，这个他以前在大陆啊，这个南京一中的这个校长周邦道老居士啊，到台湾来学佛了啊，是我们佛门的老居士。那么周邦道老居士他的夫人呢，周扬慧清他就在大陆啊，在南京，观音那个地藏菩萨呢化身了、啊。变一个出家人啊，到他家去画这个香油啊，他没给他，他写了一个地藏菩萨这个公案。那么后来到台湾来啊学佛了啊，在大陆那个时候没有学佛，说出家人来化缘了、啊，他不给。啊，后来来台湾呢、啊、学佛啊，啊知道了啊，后悔啊，当时啊。他跟他画五斤的香油啊，他没有给他。后来在台湾啊，请问这个法师啊，还有李老居士啊，当年啊，他在大陆的遭遇啊，那么这个法师，这个李老居士给他讲啊，那是地藏菩萨化身啊，到你家去化缘的啊，他在南京那个以前那个。大的宅院呐、啊，好几摞啊，两三摞啊，前门啊，那么中庭，然后在后面呢、啊，这个住家在后面三进啊，门没有开啊，一个出家人呐 啊到他们后面呢、啊、这个客厅去啊，向他化缘，当时他没给啊，后来没给这个出家人就走了，就不见了。后来他就感觉很奇怪啦，但是这个门没开呀、啊，都前面两进门都是锁着啊，他怎么进来的？啊，那走了之后呢，门也没打开，他怎么出去？啊，就很纳闷啊，所以到台湾来啊，这个事情啊，常常疑惑在心里。后来请教。到台中莲社啊，学了佛之后啊，请教李老师啊，在寺院啊，请教这些法师。后来大家就跟他讲啊，那是地藏菩萨呢，他跟你讲从九华山来是地藏菩萨化身的。啊，当时听了就非常后悔，当时没有学佛，没办法。后来他就赶快去补了啊，这供养地藏菩萨。那么他很慈悲啊，很有慈悲心，很有爱心。当时我们敬老和尚啊是他的学生，当时抗日战争啊，他们都是逃难的学生，跟着老师跟着师母啊一起跑。那么我们敬老和尚讲啊，这个周师母啊对学生啊比对自己儿女还照顾，真的很有慈悲心。后来到台湾学佛了啊，他发心了、啊、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所以他这个持的大悲咒水啊，很多人呐、啊、生病啊，请他的大悲水去喝啊，病都好了啊。他有真诚心，有爱心，有慈悲心啊，那么这样念大悲咒啊，那个感应啊就特别的殊胜，感应特别殊胜。那么我们啊，这个亲友啊，啊，如果有人啊生病啦、啊、住院啦、啊、或者开刀啦、啊，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啊也欠同修啊，就是说啊欠他念观音菩萨啊，这个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啊劝我们念佛人呐、啊，啊也可以呀、啊。兼念观音菩萨啊，兼念观音菩萨，那么回向给这些苦难众生啊，所以有亲友重病啊，要开刀吃药啊，大家都可以帮他助念

助念这个观音菩萨。如果他还不能接受念阿弥陀佛啊，给他助念观音菩萨。啊，特别是这个生产的妇女。啊，这个生产啊也是生命交关的。啊，常常啊有这个难产的事情。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劝人啊，这个怀孕的妇女啊多念观音菩萨。啊，要诚心诚意的念。啊，那么生产啊决定啊不会有难产这样的事情。那么如果有病啊要开刀呢，也可以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开刀就会比较顺利。啊，如果寿命尽了啊，你帮他助念观音菩萨呢啊，也可以帮助他消业障。啊，如果他有意愿呢往生西方，观音菩萨也可以帮助他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没有意愿往生西方啊，也可以帮助他不堕三恶道，啊，帮助他升到人天善道。那么念这个咒要灵验啊，我们为什么看到有的人念得很灵验，有的人念得不是很灵验？啊，关键在真诚心。啊，真诚恭敬心啊，恭敬是外面的表现，外表的啊。所谓诚于中，行于外啊。那么真诚心是内心的啊。那么怎么样叫真诚呢？啊，这个清朝啊，曾国藩先生啊，给这个诚注一个注解。说一念不生谓之诚啊，你这个心呐，啊，一个妄念都没有啊，这个时候的心就是真诚心。那么我们再看《了凡四训》啊，你看这个明朝啊，严了凡先生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啊，叫他持准提咒。那么持这个咒啊，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无计无数啊。他没有教他计数啊，就是你一直念啊。那么念到呢不动念，那就灵了，就灵验了啊。连妄念呢不动了，那就灵了，这个咒就灵了啊。所以他举出这个。道家化符的化符也是这个原理啊。这个书符啊，化符的人啊，会化符的人啊，平常练习啊，练习化符啊。这个道家很多符咒啊，什么安胎符啦，化骨符、止血符啊，很多这些符咒啊。那么这个化符的人啊，平常练习化，那么要正式化符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笔一点下去，第一点叫混沌开机，那么一直啊把这一道符化完成啊，这个过程不起一个妄念，这一道符就灵了啊。如果这个过程啊起一个妄念呢，那就不灵了。那么念咒也是一样，念经也是一样啊，念经也是一样啊。那么一部经啊，总是比咒语要长啊。那么这么长的时间呢，啊，不起一个妄念呢，啊，当然难度比较高。对我们凡夫来讲，难度比较高啊。我们还没有得禅定啊，一定有妄念。啊，那么念咒啊，咒语是。就比较短，那么短时间呢，啊，这个过程不起妄念就比较容易，啊，那么念佛呢，那就更短了，啊，所以古大德也有一句话讲啊，说念经不如念咒，啊，念咒不如念佛啊。

啊，为什么呢？长时间呐、啊，我们要求不起妄念啊，这个难度高。那短时间不起妄念啊，这个我们比较容易做到。啊，比如说我们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南无观世音菩萨，啊，那这个一句很短啊，啊，在这么短的时间不起一个妄念啊，这比较容易。啊，但你念了一个咒啊，啊，这么长的时间不起妄念啊，那么这个就比较难。啊，当然啊，如果你在长时间不起妄念啊，当然这个效果当然也比较好。啊，因为你不起妄念的时间呢越长啊，就是你入定的时间越长，它的效果就越大。啊，所以念一部经啊，你看地藏经啊，我遇到什么问题啊，我们世间人几乎没有办法处理的啊，念一部地藏经它就解脱了。啊，但是呢念一部地藏经啊，那么长的时间啊，不起一个妄念啊，很难。啊，如果念一部经从头念到尾啊，不起一个妄念啊，那真灵。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明白。但是呢，我们有念总是有帮助。啊，我们也不要怕，哎呀，我这个妄念没有办法说完全没有妄念。有很多人就不敢念了、啊，反正念了还是没有用啊，不是没有用，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当中来练习，慢慢啊，妄念减少啊，那么这个效果就不断的啊，这个出现了，总是要有耐心。那么念佛啊是最方便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也是很方便的啊。那么念咒也可以啊。那么这是讲除一切病啊，平常啊我们还没有病痛啊啊就常念，这个是最好啊。那么遇到有病了、啊。我们容易提得起来。那么如果我们有慈悲心啊，为众生啊，为自己家属啊来念咒，来帮助他除病啊，来发愿啊，也是很好啊，念这个大悲咒也是很好。但是呢我们啊不要念呢这个没有见到明显的效果就退心了啊，我们一定要再继续啊，再继续啊，继续念。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要求说一遍咒念下来不起一个妄念，但总是有一个段落啊，可以不起妄念啊。那么那个也有作用啊，只是作用没有那么大，那么圆满。还是有它的作用啊，不是没有啊。所以印光祖师呢劝人说，哎呀你病痛啊痛得受不了的时候啊，就念观音菩萨。那有居士就给祖师写信啊，回答说，师父啊我念还是痛啊啊还是痛啊啊。那祖师就跟他讲啊，他说其实啊还是痛，观音菩萨还是有保佑你啊，还是有保佑你啊，只是你那个心还没有达到那个真诚的程度啊啊，你只要有一个起心动念，马上就有回应，就回应。那么这个感应道交啊，有四种啊，就是显感显应。啊，显感明应，敏感显应，敏感明应，四种。啊，显感显应呢，就是明显的求啊，我们哦求观音菩萨，我们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啊，明显的。

求啊，求安乐，求啊这个去除病苦啊，那么也感受到啊观音菩萨很明显来加持啊，有的人说梦到观音菩萨啦啊，这个来给他洒甘露啦啊，或者呢观音菩萨变一个老太婆啦啊，那个什么药丸给他吃啦啊，梦到啦或者见到了，他病就好了啊。那么这一类的就是属于显感显应，很明显的去求啊，明显的得到回应。那么第二类是显感明应，显感就很明显的求，哎呀，我们就念拼命的念，但是没有很明显的应，不应不明显。啊，但是有没有应呢？有，啊，就是我们当时啊没有感觉出来，但是过后呢，我们好像似乎，有一些不一样的，事后啊自己心里会有一些感觉，菩萨好像有应，但不明显，啊，那么这次我们去朝普陀山。那么这个导游安排去看这个梵音洞啊，那么这个梵音洞啊，这个在传记上记载啊，自古以来啊，很多在家出家呢去拜这个梵音洞啊，观音菩萨都是会在那个洞啊现身啊，很多人去拜啊有这个感应。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在讲经当中也常常讲到这个香港圣依法师啊，在这个70年代啊，那个时候去大陆刚开放啊，那么他们去朝普陀山啊，那么他跟三个跟两位出家众啊，三个出家众啊，就是朝山啊，从山下去拜到这个梵音洞，啊，很虔诚的拜。那以前刚开放啊，人很少，没什么，拜到山上去，啊，那么每一个人都看到了啊，三个人都看到观音菩萨在梵音洞现象。圣依法师是看到呢，观音菩萨呢戴毗卢帽。戴毗卢帽，另外一个法师呢，好像是看到一个白衣观音；另外一个法师呢，看到观音菩萨现一个比丘像。每一个人拜啊，同样那个洞啊，每一个人看的不一样，个人啊那个感应不一样，就善根福德不一样。那么不一样啊，总是它是很明显的啊，有回应。那么现在旅游的人很多，我们这次去人山人海，那个梵音洞前面啊，人挤人啊，也没地方拜啊。那么同修大家去拜啊，就是照相啊。那么同修就问了我看到什么，我说看到那边有一颗石头很大啊，还有看到下面有海水啊，我看到这个。那么我们有心去观音菩萨，他有回应，但这个叫明应啊。但是我们去感也不是很明显啊。那么大家呢总是去旅游啊，去观光啊。那么有这个心啊，去拜观音菩萨，大家总是有信心啊，只是每一个人信心程度上不一样啊。因此个人的感应啊，这个感受到的也不同。那么第三类是敏感显应，敏感就是说你没有很明显去求，观音菩萨却很明显的回应。那么这一类呢，是过去世呢深厚的善根，过去世啊修的啊这个深厚的善根。第四类是敏感明应，敏感就没有很明显求，但是也有求了。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么多旅游的这些游客啊，有多多少少啊，大家对观音菩萨也有一些信心啊。虽然有些人不一定他有学佛，但是他愿意去普陀山走一走、看一看，总是有个信心啊。如果完全没有信心，可能他也不想会去。那么这个菩萨呢，也有照顾，也有回应，有应。这一类都叫明感明应。那么我这次到普陀山啊，看到很多年轻男女啊，哇，跪着那边虔诚在求啊。那么他很虔诚的求啊，这个感应也会比较明显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么现在呢，这个讲到这个病啊，这也是我们世间人啊，生老病死啊，每一个人都无法避免。印光祖师劝我们啊，生病的时候啊，要念观音啊，多念观音。劝我们念佛的都念观音。那么还有居士说，哎呀，还是痛啊，没有感应啊。那印光祖师就给大家讲，他说你尽量大胆啊，大胆啊，去跟大家讲啊，你说没有感应啊，还是有感应。那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他怎么会没有感应呢？一定有啊，你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呢一定有应啊，只是个人啊，他这个诚心信心不一样啊，那么应的程度不一样，都有应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所谓信为道源功德。如果没有信心，自己就形成障碍，不是菩萨不慈悲。那么在佛门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方面的，有一些学佛的人他还不是很深入这个经教。以前在我们道场工作的一个职工，他现在已经离开了。那么他母亲他一个哥哥他是女的他是一个他一个哥哥呢车祸死了。他母亲来道场就一直给我讲说观音菩萨都没有帮助他儿子他儿子被车撞死了。他儿子被车撞死一直怪观音菩萨，一直怪观音菩萨没有帮忙。那么这个最近我又这几天，好像昨天还是哪一天又有人给我讲昨天在三重别院一个居士推他那个母亲91岁了，他母亲信基督教的，他们姐妹有8个只有他一个学佛，都其他都信基督教。那其他的第三个女儿说得乳癌死了，他也一直怪观音菩萨没有帮助一直怪观音菩萨那么这些问题总是对于这个经教没有学习，所以才会产生这些问题因此我们为什么要讲经说法，就是要把这个感应的道理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那么这些业因果报都要知道才不会去怪佛菩萨你看这个个人自己造的业自己承受这个果报你去怪佛菩萨也没有用自作自受嘛佛菩萨怎么加持我们，怎么帮助我们，都在经教里面，在经典里面我们要学习经典真正对这些道理方法通达明了

们自然啊能够依教奉行，能依教奉行，自然这些问题都能够化解，都能得解脱。那么我们看一些公案啊，我们有应这个观世音菩萨呢本机感应颂啊。那么这部书啊，我们观音佛学会啊，我就用观音佛学会名义来印啊，这个观音菩萨本机感应颂，这个印光祖师提倡的啊，里面收集很多观音菩萨的经典显密都有啊，还有自古以来啊，这念观音菩萨、求观音菩萨一些感应故事啊，那么还有现代的观音菩萨感应录啊，这个很久没有印了，我们也可以再来印一些啊，这个比较现代的啊，我这个十年前啊生重病啊，我在澳洲啊都看这个观音感应录，看这些公案啊，特别看现代人的。那么看这些公案啊，对我们念观音菩萨呢，帮助我们啊增长信心啊，所以这些感应的公案啊记录下来呢，也是对大家有帮助啊。特别啊啊，我是建议啊可以送到医院，送到医院，像长庚佛学社啦，他们那个医院啊，我那个时候都有送这些书去。有一些家属啦、生病啦、住医院啦，我们这些可以提供给他们参考。啊，因为到医院啊，大家都是想希望能够这个解除这个病苦啊，这是大家的一个愿望啊，解除病苦。所以这些感应故事啊，我觉得有必要了多流通啊。特别呢，有一些得病的人呢、啊，这个时候啊，提供给他，他比较容易接受啊。可能平常他身体还没有生病的时候，他啊不太重视啊。可能生病之后呢，或许他会比较重视。但是也有一些很比较顽固的人啊，当然也有啊，总是我们都希望啊大家都能解除病苦。所以这个本机感应颂啊，就是很多方面的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啊，观音菩萨都照顾得很周到。那么得寿命啊，就是延寿啊，这个延寿也是我们一般人大家要求的啊，希望啊能够健康长寿啊，这是我们一般人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大家都有这个愿望，希望啊身体健康，寿命长远啊。所以念大悲咒可以得长寿啊，当然啊，有的人他不会念大悲咒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也可以得寿命。下面讲得富饶故啊，这个富饶啊，就是财富啊，这个财富啊，也是大家所要求的。大家所要求的啊，但是呢，求也要如理如法。那么这个求法呢，啊，最好的这个典籍就是《了凡四训》啊。这个《了凡四训》啊，我们看了，我们就知道怎么求了啊，才能满我们的愿望啊，如理如法的求啊，没有一样求不到。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啊。那么下面经文呢、啊，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捷要。尊敬的新加坡多元文化促进会全体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现场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跟新加坡同修这个视讯学习先师净老和尚的《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捷要》今年悟道到澳洲这个皇家布里斯本技术学院这个上课教佛学班我们。这个当中停了大概有五个月没有直接视讯。这个当中都在澳洲净宗学院利用晚上的时间那么先录因为澳洲跟新加坡还有两个小时的时差因此不能同步的这样的视讯。那么我们回到台北一个月了，那晚上我们有这个时间继续来跟大家